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17日，礼拜一，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4度。古历是7月7日，今日无适合过厝，无适合入厝。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台湾人啊，较俭啦，哈，拢会啊，存钱存钱安尼先哈，老一辈拢安尼教嘛，好爱俭钱啊，俭钱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是咱的台湾人的一个，你当讲是，一个真好习惯哈。所以主计总处呢，公布了2025年，咱台湾这家庭平均每一户，也是讲每一户哈，这俭钱储蓄。差不多是要挖30万，啊，是29万桶，啊，伊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平均的欠钱的储蓄率，回升到23.96%，啊，各管区当中呢，这储蓄率呢，是新德市平均的欠钱啊，储蓄呢46万桶呢是第一名，所以是新德县。啊，每一户当欠呢超过45万，这是第二名。啊，所以呢，台湾的经济这几年是袂歹，那个全世界比起来是真好啊。所以一旦呢，咱一旦赚到钱、领到钱呢，啊，开销以外，啊，开销以外呢，啊，够存嘛哈。虽然讲啊，物件愈来愈贵，伊讲啊，虽然物件愈来愈贵，但是台湾的家庭啊，这欠钱的比例，包括金额呢，拢在增加当中。啊，这是咱主计总处的统计哦，有数字的哈、哦，就全国家庭的户数，咱台湾啊，即马偌济户呢？976万户，一户一个家庭嘛哈、哦，平均每一户呢，会当支配所得是121万桶，比顶一年增加3%以上，平均消费的支出呢是92万桶。哦，我即马会当呢收入来。121万嘛，但是我开销出去的，也无个100万嘛，我跟他开销92万嘛，哦啊，所以呢就存咯，啊，平均每一户呢安尼欠钱储蓄28.9970元，比顶一年呢，佫增加差不多4%外，哦，所以平均的储蓄率呢，就增高了23%嘛，哦，所以官员是安尼讲哈。为2012年以来呢，咱台湾家庭的这种啊储蓄率平均都在20%以上，啊，大家都会欠钱、借钱啊，好啦，所以呢，又排名，排名呢，新德市、新德县，敢若呢欠较侪一寡，啊，这我感觉嘛真正常嘛。安怎讲呢？新德的竹科嘛，啊，竹科遐拢电子业，拢工程师，嘿，你爱薪水，咱就甲因袂比啊。所以呢，因赚的也多，哦，啊，开可能也开较多，但是存较多啊，哦，所以呢，你若讲会当支配所得，平均是新德市呢，哦，排第一名，超过160万；新德县呢，超过156万，排在第二名，第三名才是咱讲的天龙国台北市。台北市即马上好个，唔是啊啦，是新德市啦。台北市才155万，排在第三名。不嘛是比咱中部拢较悬就对了哈。好啦，啊那这是讲会当支配，就是讲我即马咧提咧手诶，我会当咧开这开迄是即个金额。哦，啊但是欠又个无同咯吼。但是后来你个算算诶，欠钱诶情形，第一名嘛是新德市，第二名嘛是新德县，啊第三名呢嘛是台北市，同款安尼啊。好啦，所以台北市呢。诶，即马呢，只是排第三名，唔是第一名哈。啊，咱按照的所得的管家，将一个家庭，哦，咱分作5组好了哈。所得较悬的，第二悬的，第三悬的，安尼是哈。好啦，2025年旧年所得上少的20%，哦，伊会当你分配诶所得的平均是39万外，也未加40万，但是嘛，比顶一年较增加哦。啊，要支出的是41万外，哦，啊，安尼先就淡薄走精安尼，安怎讲？伊当手内有的是39万，伊爱开出去的是41万，哦，所以上后边这20%的家庭呢，
伊较无法度欠到钱，甚至呢可能本来欠要领出来开，会安尼先。最后迄20%啦，最后20%哈。其他的头前四组呢是拢有欠到钱，而且呢增加当中。那、这是今日的一个数字啦哈。当然啦，伊讲啊，低收入的家庭呢，像一挂经济户长，经济户长这个户长是阿公哦，老大人65岁以上的占差不多60-70%哦。因这叫做经济户长无头路的呢，伊这是安怎退休啊嘛？退休啊，所以伊是领一挂退休金，还是本来寄咧银行的钱，还是寄咧时税呢？来个有效的钱。啊，一定讲无正常经常性的收入啦。啊，但是伊嘛是爱开销出去啊，所以即个三星人讲诶，不但无个价钱，然后爱领钱出来开，哦，这种情形也非常之多哈。但是嘛有一个讲法啦，你安怎欠嘛未付工啊？点么台北买一间厝啊？你是哈？台北个厝呢？我看起码少年人要买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哈，因为台北市呢，这新的建案已经来到是高单价、高总价哦，一平呢无100万的真少啦。哦，啊，你讲啊，即马呢是两房三房个为主，啊买几啊十平啊，所以讲啊，那台北即马来讲呢，哦，你要买一间厝，该遐尼简单。哦，咱讲伊第二贵啦。4月、5月、6月，台北的新的建案呢，总价，那是讲一旦有咧1500万以下的新厝，伊讲这差不多占无个2%，哦，这种厝通个买，而且咧地点嘛无理想啊，哦，啊那总价咧5000万以上的占60%以上，哦，所以这都是目前台北的行情嘛哈，所以讲第二季呢，台北市新厝呢。每一坪开价130万以上，哦，这种的新厝呢，占53.7%，安尼是，哦，啊，一坪呢，唔免100万呢，伊讲是占3%啦，一坪无100万要倒买啊，这讲当然，其他的所在就唔是安尼是，啊，但是台北就是安尼是吼，所以呢，房地产是咧讲啊，第一季呢，台北市新的建案，那是5000万以上的。占差不多56%啦，安尼先哈啊，第一季、第二季，其实讲啊，那到第二季的时候，台北市已经产生了呢，介绍总价非常高，而且是换厝的需求的较为主，好安尼先哈。其他的所在当然是无同款。其实呢，你讲新北市，用新北市来讲哈，你若是要市里头的，就40几万呢。这差不多呢，啊，真歹找啊，除非你买咧新北市的较外围安尼先，啊，卖讲起啦，你讲咱台中对，伊台中啊，这厝你看，5年前的厝甲5年后的厝，介绍你看差偌济讲，啊，这两年当然啦，房地产较歹，啊，过去啊，咱讲啊，伊要坐高铁，啊，以前去啊高铁站边啊闹厝，哦，那么无厝啊。然后台中高铁站呢，头一间厝咧起的时候呢，阿玲啊呢问记者，用差不多10几万吧，16-17万吧，好、哦，迄阵啊头一栋哦，哦，伫咧拄啊高铁头前迄间啊，哦啊后来呢几年后甲问，哦30-40万，啊即嘛呢30-40万，你遐嘛买无啊呢，哦这变化真大了哈。不过呢即嘛囡仔愈生愈少，起啊侪厝未来讲也无人住。会安尼袂哈，敢那日本同款，人愈来愈少，但厝呢，真侪厝等咧遐无人住，嘛要送人，无人要住咧。为什么？偏远嘛，交通呢未通嘛，哦，迄就较吃亏。那相对的咧都市呢，交通方便的所在呢，诶，厝嘛是要起价啊，尤其这2-3年，哦，东京的厝呢，安尼价格安尼先，介绍价要超过17%，为什么呢？人侪交通嘛，方便嘛，啊，租厝嘛侪嘛，就是安尼先吼。结果个了解起来呢，哦，这两年去啊买厝的上侪是台湾人啦，变安尼先啊。我来咱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台湾出世的人数呢，哎呀，减少去。虽然少子化、甲高龄化呢，
两条线呢在进行当中啊。今年咱头前这七个月，红姨啊出事的人数是54,250人，比去年的同款呢前七个月又搁减少了10,000+。小 baby 啊，哎呀，少年人啊，不爱结婚，啊不爱生。哦，干阿公啊，前七个月，今年甲去年啊，咱就退步了超过15%，你知吗？啊，同款前七个月往生的人数，哦，即嘛是115,620位，这超过了出世的人数2倍以上。哦，2倍以上哦，所以即嘛咧少惊化的情形呢，咧咱台湾咧确实啦有一点点严重，而且伊即个少惊化的情况吼，愈来愈快速，会变安尼是哈。那你去年来讲，去年全台湾咧出世的小 baby 哈，红姨啊呢是107,812个，啊，这甲咱2024年所公布的是125,000几个。125,000几人啦、啊，啊，即卖咧差一年变成107,000几人尔，你看差偌济公？哦，确实减少了非常之多哈。啊，那比2024年出世的减少27,000外嘛，等于讲差一年呀，就退步20%以上。2024、2025都去年甲去年安尼先哈，所以讲啊，咱这种啊少惊化呢严重的情形。加速了呢，差不多5年啊，是啦哈。啊，你要安怎？有什么撇步无？其实呢，步数嘛，步数嘛真短啦哈。但是也敢那效果无讲介理想，无讲介理想。好，啊，那是老大人来讲，台湾2025年就是去年哦。咱台湾叫做超高龄化社会，5个就一个老大人。哦，啊，那甲今年的7月底来算哈，65岁以上咱这长辈呢，已经来到477,300几人，占到咱总人口不是20%呢，已经超过25%。哦，啊，咱讲幼囡仔呢减少遐多，啊，老大人呢，哦，这种情形呢增加真多。哦，老大人老菩萨当然是真好啦，但囡仔嘛是增加啊。啊，你这个东西哈。出世到14岁，这是咱来，安怎讲？爸爸妈妈咧顾咧饲的嘛哈。出世到14岁幼婴啊呢，缩减剩262万，占到咱总人口的1%呢。好、哦，爱讲这社会，这社会爱做事啦、啊，爱工作啦、啊、哈、哦。这位15岁到64岁，哦，这款的人口呢是1,583名。哦，占到咱总人口的68%痛，安尼先吼，所以呢，安尼先你个理解吼，差不多每一个人，伊爱负担一名长辈，爱抚养啦，爱抚养吼，差不多3.32位爱抚养一名呢，长辈，啊，未来呢，等一个顾2个，一个顾3个吼，所以未来囡仔呢，照顾许多人压力，咪愈来愈大安尼先吼。过来呢，咱来讲的是最近大家有咧问到一项代志，就是讲老人失智，哎呀，很麻烦，歹顾啦。讲实在，厝内老大人啊失智啊，啊，厝内呢，我相信哈、哦，厝内有老大人失智爱顾的，阿娘啊，这个口气啊，你绝对真有体会啊。阮厝内嘛老大人爱顾呢，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这老人失智，确实讲。老药啊，通我吃，会当治疗唔知偌好，但也无嘛。哦，啊，即马就是讲，有即个会当注射的。初期的老人失智，听讲咧有即个功能。即老人失智就是脑部当中退化嘛，退化有一寡物件累积，叫做类淀粉蛋白啦，啊，累积，是不是？吼，啊，即马咧，会当注射哦，会当注射啊，注射了呢。伊就是一种啊，干那讲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就是利用你主体身体功能，哦，将这问题给去除掉。哦，所以呢，本身呢，注这个虾呢，会当清除咱大脑当中干那一寡
一寡呢粪扫啦，一寡毒素啦，一寡呢杂车啊杂质啊，哦，安尼死呢，嘛唔是讲个治疗啦，就是延慢到咱的失地。尤其初期的时候，越早治疗越好。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开始呢，有人来问，啊嘛，有人做这治疗哦，啊，这款的效果不？哦，听讲几减呢？哦，贵啊！你咱有时间再来讲哦。不过是安尼哦，伤贵啦。哦，伤贵太贵哈、哦，所以太贵的，问问的嘛是哦，好好好好，安尼念念，安尼念念哈。所以呢，有医生来讲啊，伊讲啊，我家呢有三十几名接受了心理外的治疗失地症的患者。啊，当然伊拢会做记录嘛。啊，伊讲啊，做了种下了呢，个性呢比较活泼。嘛，较袂讲呢，安尼袂叮当，较愿意主动呢，啊去做这啦，做迄，啊个心情加真快乐。啊，有一个家属咧讲，伊讲啊，阮妈妈不在外戏嘛，哈，啊就是做这种失地症啊，啊野外治疗注射啦，哈，伊讲明显改善，以前拢袂出门，哦啊，定定念念念念念，哦嫌这嫌迄，即卖主动呢，讲啊，无咱来洗牙齿，包括想法嘛较正面。安尼是，哦，咱中部只有一个八十岁阿嬷，哦，注射了呢，哦，当然会个追踪嘛，因脑部迄种累积是有较下降哦，下降哦，过去阿嬷常常拢会问同款的代志，代志啊，会重复一直问，安尼是吼，啊，即马较袂啊，啊，本来讲啊，连电锅啦、手机安怎用，买袂记安尼是吼，啊，即马呢？即嘛每工早起都甲你赖，甲你赖早安啊！会甲厝内人互动安尼是哈，啊那安尼是食，都要想办法。有这种情形的检查后，确定的都要做。哦啊，但是遐贵啊，哦遐贵都要想办法啦。好、哦，我是讲政府要想办法啦，老百姓要想办法啊。有这個效果当然是好消息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今麦袂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5: 来，阿亮啊，我跟你借问咧，好不好？
0: 请讲啊，
5: 石头啊，瓦骨较好，
0: 啊，
5: 三石较好啊，瓦骨较好，
0: 来。瓦骨是针对咱关节方面的，吼、哦，啊，咱来讲啊，腰骨无力，脚无力，吼、哦。
5: 哎、
0: 欸欸，啊，迄是爱食三椒，无同款咯。
5: 三椒啊，好、哦、三椒啊。
0: 嘿，
5: 好、哦，今麦刚是要在优惠。
0: 三椒两阿加半，今麦药房拢有哈。
5: 哦，药房拢有呀。
0: 哎、欸欸，
5: 三椒，咁这个三加一山一山哟。
0: 一两三的三。
5: 一两三的三哈。
0: 石头的石，
5: 哎、啊
0: 欸，对对对哈。
5: 好了，三椒。
0: 大组的3000块、哦、哈 ，OK。
5: 一组话在。
0: 大组的3000块。
5: 大组的3000，
0: 嘿，
5: 哦，啊，两罐，哎、欸，大组的是啊啦，一罐，
0: 哎、欸，就是讲你那一盒是1590啦，哈、欸，啊，你那大组的内都有两盒半，安、欸、尼是3000块，哈、
5: 哦，哦了，
0: 嘿，好唔好？
5: 内底就装两盒半就对啦，
0: 对对对对对，哈、
5: 哦，啊好，啊我即马要倒买，
0: 啊，请问你住倒？
5: 我住五峰嘞，
0: 五峰观音药房、福伦药房拢有。
5: 原先跟福伦遐，
0: 哎，拢总有哈、
5: 哦。啊，我甲你借问下，好不好？啊，你的维他干刚好在抽奖。
0: 维他干伊就是一罐1500块100粒，啊，你若买200粒的就2800，安尼是？
5: 我之前买的是2800啦，啊，刚好刚好得优惠。
0: 啊，2800就是优台200块啊。
5: 无啊，啊是讲无安尼买两罐送半罐无安尼啊？
0: 哦，目前无，没有，目前没有哈。你即马三椒维他干遐拢有在卖哈。
5: 哦、
0: oh, ，OK， 拜拜，再见，
5: oh,
0: 再见。
5: Okay.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oh, ，阿亮啊，好，你好。
0: Hi, 你好，请讲来。
6: 哦、oh, 我叫我妈跟你讲。
7: 喂，
0: 喂，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哎、欸，我阿亮啊。
7: 哎、欸，我在啊，我是逐工的听众啦。
0: 是，你好，哎，
7: 请。啊，是嘿，啊，我就是讲吼，这骨头的。诶，拢会酸痛，这是咧。
0: 骨头酸痛，筋骨退化哈、嗯哦。买三椒，
7: 脚这边系对对对，腰下呢。
0: 哦，买三椒，买瓦棍两行来吃，啥东西？
7: 完了哟。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吃饭前15分钟配滚水吃。
7: 啊，你刚才给我送过来。
0: 好啊，无问题。我有你的电话哈、哦，我给你送三椒，三椒一盒1500块哈。嗯哦
7: 啊、欸！你敢买送大阿未？
0: 啊好，我给你送三椒大组的3000块哈。
7: 哎、
0: 欸，啊，瓦棍的无大组的，给他送一罐就好哦哈。啊，龙总，你收到才提5500可以就好哈。
7: 我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好。
7: 啊，我早间讲，伊嘛唔知要按什么叫。
0: 好来。
7: 哦。
6: 喂，阿亮啊，
0: 哈。哎，你好。
6: 哎、欸，我想讲要食迄包货是要买啥？
0: 迄叫做雪利旺。
6: 啊啊！那
0: 食
6: 什么三椒
0: 钙
6: 好？
0: 会散掉？会当教你食上好。你若是会散的，是食林果精，唔
6: 是食三椒
0: 钙好。安尼哦。
6: 哎、欸，我听我是三项我买哈。
0: 消巴肚汤是食林果精哦。
6: 真的哦。
8: 嘿，林国金，
6: 我是因为我刚生产五个月了呢。
8: 嘿，
6: 我是买蒙家蒙
8: 宝。哦，生产五个月，血力旺，啉开要紧哦。
6: 血力旺啊。
8: 血力旺开要紧。
6: 啊，林国金还是苦。
8: 林国金不会，它是一点点苦。
6: 一点点苦哦。
8: 哦，啊，你即马啦，人工增加，吼，咱的脂肪代谢较紧，咱生产以后身材恢复嘛较紧啦。
6: 我安尼哦，
8: 啊，你当人工增血力旺到增加哈。
6: 哦。
8: 啊，但是妈妈干那叫三九个瓦棍呢。
6: 妈妈叫三九个瓦棍
8: 了。嗯。干麦干你上上血力旺还是还是安怎吗？
6: 哎呀，拢哎呀！
8: 来，我甲你妈妈三招话骨拢已经甲伊发落好啊，吼！啊，你这边我甲你送雪莉旺加灵高精，好唔好？
6: 嗯，好。
8: 哦，啊，灵高精雪莉旺弄大组，送大组好吗？
6: 好啊。
8: 灵高精是大组的四千，雪莉旺大组的四千，安尼你家是八千，啊，妈妈是五千五。
6: 好好。
8: 拢总一三五零零，明仔日中昼甲你送去哈。
6: 哦，哎呀，我
8: 妈
6: 讲
8: 要搁买
6: 少
8: 药
6: 啦。哦 ，no no， 加
8: 一罐啦，哈。
6: no no
8: 嘿。好，安尼是一啊，拢总一万五千块，好吗？
6: 一万五千块啊。
8: 对，明天中午啊，哈，好，谢谢。
6: 中午呀。
8: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呀。
9: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倒行呢，三个不高熟，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11: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都水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3: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5: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16: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
17: 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1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9: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8: 英雄公狗，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买厝啊，买厝啊，买伫大路边，那买巷仔内，是不是啊？吼、哦，大路边唔只安尼，哎，今晚呢不一定哦，吼，这是一个时间报告，啊，咱所讲的慢性糟蹋性的肺炎，这慢性糟蹋病的肺炎呢，大家第一个得就是食薰嘛。哦，食薰的细胞发炎啊，那空气的路线拢会塌掉的啊，啊，糟蹋性的肺炎，真严重呢，啊，迄无性命呢，好，啊，但即卖呢，哎，不止安尼是吼，伊讲啊，食薰以外，长期间呢，甲咱交通、奥多麦啦、汽车啦，还闷迄个废气啊，很危险。哦，伊讲啊，你啊，买厝买伫路边。哦、希望你呢，车来来去去的时候，讲迄窗啊较卖开，哇，安那安尼死就艰苦啊呢，是不是啊？吼、哦，伊讲啊，伊个时间报告啊，就是安尼，恁兜呢安尼好，车水马龙啊，头前呢汽车咯，我都摆呢来来去去安尼先哈，做一个实验，用鸟鼠啊，他当然讲鸟鼠爱射鸡哈，鸟鼠啊，鸟鼠啊呢，伊就是咧啊，大马路边啊，黑一个的鸟鼠啊，一个空间。啊，外面就车来来去去嘛，结果呢，半年了呢，这鸟鼠啊，全部拢带着咱所讲的慢性糟蹋性的肺炎，安尼是呢，哦，所以呢，医生咧表示讲，确实讲，咱兜呢住咧大路边，车呢来来去去的大路边呢，减少开窗啊，卡卖开窗啊，安尼是吼，因为咱这慢性糟蹋性的肺炎，咱细胞这方面的问题啊。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排第八名。这种慢性的下呼吸道的问题，每一年超过多少人呢？5000人往生，其中呢为主的就是咱讲的慢性糟蹋性肺炎。所以这边呢，伊就举行啊，一个研讨会，来参加有英国、日本、韩国200名的专家探讨的、包括气喘。包括糟蹋性肺炎的治疗安尼是吼，所以这个本身的主任嘛是万方医院的院长啦，啊，李院长咧讲，伊讲啊，咱台湾这边，那是40个以上的人口呢，差不多10个人就一个有可能带着这种慢性糟蹋性肺炎，因为这跟咱台湾当然有关系啊，空气啊，哦，长期间伊就是塑胶的空气，啊，佮有食薰，哦，这是直接。的理由安尼是吼，用台湾呢差不多有20%，伊带着种慢性糟蹋性肺炎嘛，但是伊无食薰哦。你讲食薰是上直接的原因啊，我也无食薰啊，哦，你无食薰，但是领导就是咧交通咧都市啊，较歹的所在嘛，啊，所以因就是讲用啊鸟鼠啊来个做一个试验，哦，用一个黑龟哦来打造一个呀。啊，到外面有接受的迄种实验的环境，有一组的鸟鼠啊，24点钟内路边的空气，另外一组呢，那个饲咧清气的啊，空气的环境，半年后咧室外遐拢总带着这种糟蹋性肺炎。哦，伊讲这种研究呢，其实甲咱人实际生活呢是袂话，好、哦，所以呢，咱大所在。附近那是车流量呢，这么大来来去去的，也是你的工作场所啦，啊，像乌烟屯啦、分布啦、化学所啦等等安尼是吼，用这拢会造成咱细胞的伤害嘛。哦，啊，咱即马呢，尖峰时间车上最少呢，你会当开一个空气清净剂，开一个空调，啊，是一挂过滤的设备，用暗时啊啦，暗时较无车。啊，开窗啊！哦，因为你袂当规工窗啊拢规条的嘛，哦，也是要通风安尼先哈。同时啊，讲到几种行业，譬如讲交通警察，你多徛在路中啊，徛在路边啊，还是道路的工人，长期间呢，你就是咧塑胶的，来讲危险的空气。所以希望讲挂嘴烟，而且唔是一般嘴烟，爱挂 N95迄种。医疗级的肺炎安尼是，哦，所以伊也讲到咱的国民健康署
是不是应该将这种啊糟蹋性企业，嘛都要加入去咱公费的检查才对？哦，优先呢就结婚的啦，优先结婚。哦啊，渐渐呢，佮增加交通警察啦、消防人员啦，还是讲即个劳工的这方面的安尼是吼。甚至一般人伊建议40岁以后。啊，40岁都要头一遍啦，做检查啦。啊，然后呢，可能2-3年对中一遍安尼是哈。我啦，这是其实大家拢知影吧？好、哦，只是讲较未去啊，做什么款的改变安尼是啦哈。用其实就是安尼，尤其啊，这糟蹋性肺炎早期啊，就敢那感冒啦，咳安尼啊，啊，敢那呢，淡薄气喘啦。还是淡薄啊，敢那细胞的一点啊问题安尼是，但是确诊的时候呢，其实拢中当症。伊咧提醒你若家己啊，感觉讲，奇怪，我这段时间啊咧扫呢，咳超过3礼拜，啊，有痰哦，啊痰愈来愈高哦，啊是讲啊，安尼会较喘哦，哦喘个响。啊，叮当一下就真老喘这种的哈，请你也特别较注意，你买当套给背楼梯试看麦，背楼梯试看麦，卡是讲一分钟，你无得背30杆，安尼你就是高风险群，30阶啦，楼梯安尼一杆安尼，一分钟无得背30杆的，请你呢看医生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去接查某囝，佮先灌酒灌6罐。要安尼，骑车将家己落去查某囝呢，出车祸嘛，死亡。啊，这个真害，这个、老爸不是干那种酒驾的前科啦，伊个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啦。反正这啊，真正很糟糕哈。我啦，真侪爸嘛是啉烧酒、骑车，甚至吊销驾照。哦，个陈振宏啦，伊骑都摆去叫查某囝进前，啊，先啉6罐米露。啊！你就要去接应查某囝，你个先啉6罐米露，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所接应查某囝，啊，车开的，啊，车有安全帽呢，嘛无分查某囝，无你若戴安全帽，无定这查某囝也袂死。啊，出代志啊，弄着轿车，啊，结果因查某囝嘛无戴安全帽啊。哦，警察来个酒测0.98，0.98什么意思？0.98的酒测，其实你已经脑筋拢乱去啊！你目睭看是无的啦，你的反应呢，上少慢了几秒钟。哦，0.98毫克啊！所以呢，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哦会开庭，你就是啉烧酒、出车祸造成有人亡生嘛，甲判刑10年8个月。这当讲是咱国民法官哈，这制度以来针对酒驾造成死亡的单一案件判相当的一遍安尼先。那你查某囝啊，你要去接伊，啊你就灌驾安尼先。哦啊，所以即马呢，妈妈查某囝啊，妈妈就因太太啦。哦，因太太，因太太讲，我心内哦对是有够万分的，啊，要哪讲呢？无我都原谅啊。那能怎么办呢？哈，所以呢，国民法官呢，就是一般人，咱会当去做国民法官嘛，哈。伊讲啊，你是人的爸爸，啊，你也保护你的查某囝，对啊，你明明知道你要接囡仔，啊，你管啊最管咩错啊？哦，什么囡仔危险嘛？所以你主管的恶性啊，是非常重的啦。哦，啊，你出代志，你无走，你自首，但是无多原谅你啦。啊，要情堪悯恕这方面，没有办法原谅你。好、哦，这判10年8个月啊，这非常之重啊！吼、哦，过来就是讲饮酒呢，将家己的前途啊，啊，当讲拢乌有去。这咱台中啊，台中呢，咱刑警大队33岁，就副队长姓王，副队长33岁年呢，昨日暗时休假，往北去新竹遐找朋友，找朋友呢，啊，就饮2杯啊。啊！你两杯啊，你要是无记啊，但是你开车，结果咧，新德关警察局这边呢，去用砸落来嘛，还拒绝酒测，啊，拒绝酒测啊，酒测
有酒测没酒测，你都是出大事情了。现在台中市刑警大队马上处理，调职，绝对的从重惩处嘛，上少记一个大哥以上的啦。就是怎样的休假，目前呢，暂代队长呢，怎么知道呢，去找一些朋友呢，这是成绩真好的呢。他未来呢是真有希望啦，就明日之星啦，但是这样生下去，这样生下去，你就整组海了了去了。好，伤脑筋了。好，过来我们说的是水钱的，这发生在我们这，南投县的警方呢，在台中这抓到大型的水钱的集团，这好像每天都有这种新闻，台湾钱呢，这样胖的胖的，台湾钱啊，用卡巴，但是好像这样是胖出去的钱也不知道多少，好啦，所以他们套价什么，甚至套价啊，虾皮网路的卖场，包括呢第三方的支付的平台，伊咧做的其实是地下汇款，替诈骗集团，包括有一挂咧网络博缴的博弈集团的水钱，两年外吧，安尼先处理的钱项呢超过17亿，即话主谋叫做林庭生，这钱项要处理呢，包括博缴嘛，所以要金主。还有收钱的人，拢总呢28，哈！这代志是咱南投这边的警察，去年呢查到一个诈欺案，诈欺案查到以后，当然能够堆嘛，堆呢，发觉就讲呢，36岁，这姓林的，伊是带头的，组织一个集团，下面呢有什么娱乐城呐、奇生变客啦，好玩娱乐城都是网络。网络博缴黑安尼先，然后叫一挂姓企业啦，是啥物哈？来做管理啦，个博弈集团呢，看到算啦，我协助你水钱啦，安尼先，伊冇通谈嘛。警方为去年开始，甲今年4月陆续几啊铺搜查啦，啥物安尼先哈？结果抓到这集团的多呢，咧台中市的环中路，这是大本营。但是因呢，包括咧台中咧高雄遮，拢有因咧出入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个了解起来呢，就是17亿外安尼先，生意做真大，佮利用虾皮，吓到这网络买卖嘛。网络买卖实际上呢是咧水钱嘛，钱就安尼放出去。听讲呢，因咧处理速度真紧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困难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迄个八道汤呢，一定个消掉。咱本身呢，脂肪肝的人，哦，一直针对啊，肝啦、肝啦、肝啦，哈，脂肪肝叫做肝包油，唔是你的肝叫油包掉的。是你的肝细胞里面的脂肪呢，超过5%以上，来到10%啦、15%啦、25%啦，就是讲啊，愈来愈严重。所以重点呢，爱将遐油呢，甲处理掉。啊，你的大腹肚痛，就是将你的肝甲浸的油来对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哈。所以咱这脂肪肝呢，爱运动啦、水分呢，爱做补充啦，哈，啊，体重爱控制啦，消耗的腹肚痛嘛，真要紧。所以你咧食维他干 ，OK， 维他干三顿食，人工精爱加咧，好、哦，人工精爱加咧，啊，人工精咧有大组，4000块，哦，两盒，搁加咧30包内面，维他干咧100粒的1500块，200粒的2800，啊，所以你买2800就是犹太200块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转来真侪新闻文章哈。但是咱的讲到呢，新加坡迄个鞭刑啊，鞭刑用竖啊，用藤条给它竖卡成，竖落去卡成了开花，卡成花哦，开花安尼是哈。即摆呢，新加坡呢，旧年修法针对这个鞭刑啊，咱要公道，台湾要公道。哦，当然有一挂团体讲袂当啊，这袂当安尼，这要反对。你讲竖卡成？造成人脚掌的开花呢？啊，在新加坡呢，即卖将诈骗呢，拢总甲藏入去啊，用鞭刑甲竖脚掌安尼先啊，咱会当思考啦哈、啊。电台刚上，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粉。

0: 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咱台湾这诈骗，诈骗呢，哦，这侪年过一年啊，咱差不多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拢会讲到诈骗，所以。当然抓很多啦、啊、但是怎样呢，永远抓不完，没完没了、啊、真的呢，害到人呢家破人亡呢，有够可爱、啊、你说不在抓、哦、也想尽办法来抓、啊、也怎样做动啊、哦、为银行啦、啊、为哪里啦、啊啊、也怎样呢没报呢没报呢、哦、所以呢大家就在讨论啦、啊、不是说抓来我给清洗不可能嘛，是不是哈、哦？死刑在台湾就讲不通的呀、啊？啊，不然话呢？像新加坡用术的，让你听个你的惊掉，安尼是好。后来你发现议会呢，你8月10日有通过啊，这鞭刑啊，用鞭啊给你术的啊，鞭刑入法，包括呢，啊，够呢，废毒呢，飞核家园，包括罚金、交通罚金呢，专款专用这三大公道，啊，这公道在今年年底。啊，咱的选举的时候呢，会斗阵啊，和咱呢看买啊卖，和咱登票就对了哈。所以中选会呢，21日呢就开会来讨论。哦，那是审议通过者，10月8日，啊，咱九合一的选举呢就公布来举行。哦，啊，你讲啊，飞核家园呐、啊，是讲啊，交通罚款的专款专用，实际上呢，较无虾米通好讨论的啦，对不对？哦，啊，但是这个鞭刑呢，啊，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声明反对，反对，哦，而且也强调啦，用你目前嘛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讲你安尼个说落去，然后呢，迄、那个效果会出来啊。哦，啊，即马就即个，敢若讲咧判刑啦、啊、关啦、啊，有啥物制度啊嘛？敢有影用术咧？哦，靠预防的效果。哦，尤其啊，人的身体，何里安尼个伤害等等啊？哦，所以咱国家人权委员会呢发表声明哦，表示反对，表示反对。哈、哦，伊讲你即个刑法的制度，无应该造成人身体痛苦，而是将来敢若侮辱嘛？迄种人格何里侮辱？未当以这呢为目的。安怎讲呢？腾光光嘛，哦，内裤外裤拢腾起来嘛，拍个嘛摔落去安尼先，迄是种对人的侮辱。哈，当然啦、啊，这个每只看法啦。啊，人权委员会这款的讲法，咱嘛尊重啦，哈、哦。所以人权会是安尼讲，又联合国禁止种这种酷刑呢，酷刑，哦，哎，造成呢，你对身体伤害以外，迄对这个人的人格。去造成你安怎呢？哦，你个羞辱，你个侮辱，哦，所以呢，反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两种的声音应该是拢有啦哈。不过，咱是看新加坡迄个状况。好、哦、啊，新加坡呢最近呢修法，去年才修法的诈骗犯，哦，咱头讲无报嘛，这政府奈无咧抓，啊抓10多年呢，啊嘛是愈骗愈多年。好、哦、啊，是不是这波个处理看卖？哦，新加坡即卖司法的鞭刑，其实是为迄阵啊英国咧管理的时阵，哦，迄阵啊留落来。新加坡呢也法律的规定，嘛唔是讲大家犯罪来就输咯。哦，有一挂是你袂当个输的，包括头一个女性，第二个即犯罪未成年，第三个就是讲。那是男性呢，伊超过50岁啊，安尼这就袂当个鞭刑啊，豁免啊，就是讲50岁以下，即个查甫人啊，即会当即个甲输落去安尼先。哦，啊，那讲要未满16岁的查甫人呢，有可能被鞭刑，但是迄个鞭子
就较轻，哦，袂摔落去遐尼严重安尼吼。好啦，所以新加坡的这個鞭刑呢，主要呢是点个感觉？啊，伊鞭啊吼，是咱讲迄藤条哦，迄藤鞭，藤鞭的迄长，差不多一公尺半，啊，真幼哦。哦，迄袂超过1.27公分，真牛啊！摔落去哈，啊摔落去，伊讲一个，你就差不多要昏去啊！啊，通常就是甲伊个监禁刑罚到底实施，一个关一个摔啊，你就丢了哈！啊，而且呢，这边呢来讲哈，单一边单一边上最24个啊，3个你就差不多啊，咪讲24个哈，所以呢要摔进前。迄、那个鞭条吼，迄、那個、鞭条呢，伊安怎呢？会先浸水，迄藤鞭咯，藤鞭先甲你浸水。哦，浸水是为虾米浸水呢？就是降低呢，你若无浸水哦，迄个摔落去，你真正迄个必损啦，会压骨较严重，会造成你更加大的伤害就对了哈。啊，而且呢，你若是犯罪人，要甲你鞭刑吼，要进前，会先甲你检查。做身体医疗检查，啊，执行的过程咧，边有人监督，哦，一日落去有可能就袂卡命啊，啊，就先法庭，安尼先吼，所以呢，啊，那阿未完成咧，阿未完后边再个处理啊，啊，这是新加坡迄种的状况啊，新加坡呢，因这个犯罪冇规定啦，65种的犯罪来对。啊、哦，会拄着种强制性鞭刑，过去大多数是抢劫啦。你讲抢有无？啊、哦，是讲你暴力，啊、哦，你杀人啥物吼，暴力就对吼。啊，才有这种鞭刑。但最近啊，新加坡嘛，跟咱同款啦，迄诈骗呢有够严重的哈呢。所以呢，时代的变化嘛，时代的变化呢，部分甚至是网络诈骗。好、哦，这即嘛抓到，哈、哦，鞭刑落去。上少，吼、哦，你若是诈骗的哦，上少6个以上，摔六个，你绝对啊会记的啦，真正啊、哦。所以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为了打击的诈欺，新加坡咧2025年正式修改法律呢，将诈欺犯，包括车手哦，啊、哦，包括诈骗集团，啊、哦，也是一个招募者，哦，你去招人呐、啊，你去找人来，包括内面所有人。专属拢装夹入去内底，一旦你若是甲你宣判你诈骗就对了哈。上少6个，啊上当会当几个？上当会当甲你缩甲24个，互你即世人呢永远会记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租厝的补助哈，这敢那有所调整啦。以即嘛中央的社会主体的政策，啊，即几年其实较推动的是包租代管。啊，包租代管就出问题啊嘛，迄、那个业者叫造机嘛哈，业者呢，家己啊，佮将这厝头家提厝出来出租，这招因去投资嘛，啊，骗人的钱去安尼是嘛哈。虽然是安尼是，但是即嘛政府咧推动咧规划，嘛是要来推包租代管的款。啊，行政院上新的规划就是讲，100万户这种租厝家庭支出计划来对。租厝的补助，租厝补助哈，可能敢那讲，为明年开始，要一年的调降啦。嗯，安尼那好，哦，调降就好哈。啊，即嘛是差不多91.9万户，啊，为咧租厝的补助。啊，那按照目标，2032年呢，要降价呢，差不多50万户。哦，安尼就减少要一半去安尼。哦，本来变安尼哈，啊，所以有一寡呢，都市改革组织咧批评讲，你安尼那丢，哦，啊，选前有讲嘛，讲呢要来兴建到13万户的社会主体嘛，啊，要起无要紧啦，即嘛拢是讲你有厝提出来租嘛，哦，啊，互你即个税金的优惠啦，甚至每一年啊，你要收，要是我整理啥物，搁1万块互你啦，搁啥物的是哈，好啦，啊，所以呢，即嘛呢，13万的社会主体。哦，啊，那安尼是9年了，剩3万户嘛，是不是？好、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你租厝的补助，今年的7月吼、哦，行政院就是延年，哦，租厝家庭的支持计划，
哦，这是草案啦，啊，来对下头就是讲，针对超100万户租厝的家庭，要安怎给你斗三工嘛？啊，这其实计划呢，你八年所需要经费，拢总即马列起来是4331亿嘛。哦，你来直接来兴建来起啦，哦，经费呢820亿嘛。啊，你若包租代管这方面呢，需要经费是1435亿。哦，啊，中央扩大租金的补贴的经费是1806亿。啊，少年人结婚有囡仔的租厝的协助呢，专款的经费是269亿。哦，所以这种当然啦，政府呢，伊要做啥做啥做啥，会抓迄个来医生嘛，哈、哦。所以这草案当中讲到就是讲，你租厝我给你补助，拢总几户，为明年开始呢，每一年。以20000户来讲，就是每一年减少20000户啦，逐年调降。好、哦、啊，2032年呢，要降到500000户安尼先。啊，中央呢，这个租厝补贴的经费，为今年是257亿哦。啊，对，一路减少，来到2032年呢，就是181亿安尼先。但是相对的哦，包租代管的经费是一年增加。哦，渐渐的100万户，哦，这种租屋家庭的支持计划，以这为主就对了，以这为主就对了，哦，所以现在呢，当然这个还没协定啦，还没协定，哦，啊，但是安尼死呢，是不是就减少去了呢？哦，啊，还有就是中央补助、地方补助，现在中央跟地方呢，也还真真坏，安尼是哦，规划就是讲呢，明年开始，非要是中央地方呢，咱的共同分担，台北市分担40%，新北市30%，台中2%，台中2%超过14亿啦，啊，台南10%，啊，高雄的15%，哦，啊，所以呢，安尼先，这就是还未完全讲好啦，啊，讲好呢，咱再甲大家做报告吧，哈，啊，钱呢真要紧，哈，啊，读书囡仔呢无钱读书那不可以，啊，所以咱即嘛针对讲啊学贷。我借钱来读书啊！新制度呢，即嘛就是讲，你咧读书的期间呢，利息全免，利息拢免，只有150000的学生呢，会当享受到。好，哦，因为即嘛呢，8月31日开学哦，哦啊，即，這个大学嘛是开始啊新的学期来注册啊，啊，所以因来贷款，就学贷款，啊，即嘛教育部就修正贷款的一个办法。新的一年齁，在学期间的利息的负担，包括你毕业了当时开始还钱啊，现在有一个新的规定。以目前来讲，有150000名学生囡仔贷款读书啊，有97%，伊咧读书的期间呢，会当安怎享受免利息？哦，啊，新制度就进一步扩大保障。咱即马读书咧贷款，为贷款迄一天开始，伊里家你要开始还钱，会前一天的利息由主管机关的负担。哦，阿伯囡那边有钱，主管机关的负担即系利息钱啊，你先哈。或者符合到咧上学贷款的学生，你以读书的期间呢，唔免阁增加利息负担。啊，新制度。你毕业了后，毕业了后呢，当然一段时间来，伊爱还钱嘛。啊，但是讲伊毕业啊，伊阁继续咧台湾继续读，安尼读到伊最后迄个阶段毕业了后，才开始还着。哦，伊那大学毕业啊，我读研究所咧，啊，你就要叫伊还钱，哎，那有钱头还你？哦，好，你读啊，读到你呢最后的教育拢完成啊，才开始来还钱。但是我若毕业，我去做兵呢。哦，安尼，等你做兵做耍了以后，我再来还钱。啊，我若参加一寡呢，实习呢，安尼，甲你实习几万了，你才开始来还钱。哦，卖讲呢，你都无法多有些收入，啊，佫叫你来还钱安尼是哈。后来啊，针对个厝内经济较困难的呢，是不是呢？来到还钱的阶段了，伊可能收入都压袂个。你叫我还偌济，我一个月才赚偌济，好，
所以的收入也无达到一定的标准价，或者是讲伊是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或者是讲咱主管机关认定讲，某一个代志是重大灾害，安尼伊会当依规定来申请哩，来登延。啊，是讲你国家伊呢相关的协助，安尼是吼。另外，好好审查学生囡仔符合贷款的资格了。哦，伊符合贷款绝对是条件。哦，就是讲各方面的家庭啦、啊，什么安尼是吼。啊，那伊符合贷款的条件的学生呢，咱包括买租啦、学校外面的这种啊住宿费啦，甚至要海外研习费啦、啊生活费用呢，啊，咱嘛照规定啊来个发放。那个倒三江安的先哈，其实我感觉这东西，真好的啦，哈、哦，这囡仔会读，尽量可以读，这未来拢是人才啊，咁是呢哈。虽然冇一个啊，就是讲，赖总统推动的国家希望工程嘛，就是咱少年人咱培养伊，哈、哦，出国出国，或者海外圆梦的计划。哦，去交流啦，去学习啦，去看人的进步啦，然后呢，伊就愈来愈进步嘛。哦，啊，录取一挂学生囡啊，本来人数是1400多人，即马增加来到3000多人嘛。哦，拢创下纪录安尼是吼，后来去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美国、澳洲、瑞士等等等等哈，去个人的公司企业啊，去遐学校啊，去遐国际组织啊，去遐地方的一挂呢，什么创新的场所去交流去学习。哦，啊，这嘛是非常好的制度，啊，而且即马阁要推动更加大的叫做圆梦助力方案。这圆梦助力方案呢，较针对的，就是讲伊是可能是原住民，可能是较增加偏远的地区，可能经济较弱势、较特殊环境的一挂少年人，啊，来甲因斗相共，啊，可以买当学习啊、进步啊，未来对国家呢，会当有真大的贡献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曲曲啦，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亮。
0: 嗨。
6: 哎、欸，我请问你好。
0: 好。
6: 我咧讲，我目前有食恁恁的产品啦，哈。
0: 嗨。
6: 啊，我就是肝指数较悬哈。
0: 挂嘴。
6: 哎、欸，164啦，哈。
0: 嘿。
6: 啊，我持续吃你们那个。
0: 维、
6: 那
0: 個、他肝。
6: 哎、欸，对对。啊，我昨天去验是157，啊，刚刚进步无介济呢。
0: 啊，你有三顿食吗？
6: 有啊有啊。
0: 一顿食两。
6: 哎、欸，雪利旺，啊个食诶零高精，啊个食诶。诶、
0: 欸，钙好。来，你即马维他干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
6: 哎、
0: 欸，哦，阿麦无眠。
6: 无啊。吼、哦，哎、
0: 欸，你即马食一阵嘛，吼、哦，你个检查，吼、哦，也、欸、愈来愈好，愈来愈正常。
6: 哦。
0: 嘿、
6: 欸。啊，请问，我就是脂肪肝啦，啊，我无乙肝嘛，无。
0: 啊，了解。嘿、
6: 啊。啊像迄、那個，什么苓果精嘛，食嘛。
0: 苓果精一定爱食。
6: 啊嘿。
0: 哦。
6: 雪梨旺嘛，食嘛，哈。
0: 对。
6: 啊，佮钙好，安尼四项要来食较好。
0: 来，苓果精、雪利旺、三焦钙好哈，拢会当到顶食，
6: 唔
0: 免分开食。
6: 啊，肝，
0: 维他肝，维他肝，你的成分是枸杞草，所以会当加来食嘛，无问题。
6: 一次四种没关系啊。
0: 对。
6: 啊。
0: 哈，啊，你有很胖吗？
6: 不会啊，我60公斤，160，60公斤还好。
0: 还好。
6: 中广就对了。
0: 对，
6: 中广怎么样？
0: 就是八多趟嘛，哦。
6: 对啊，对啊。
0: 虽然苓果精较少去工吃，逐工呢行路哈、哦，快走半小时哈。
6: 哎、哦
0: 欸。你体重咧降，你啊这边的检查买更加紧来正常哦。
6: 哦，安尼啊。嘿、欸。其实我苓果精就介久啊，啊雪利旺是最今麦就是之前买一罐大的，现在个大只个杯多安尼嘿，安、欸、尼开始咧吃安尼啦。
0: 啊，你的脂肪肝也有关联性，所以啊，走路、流汗、运动哈，控制你的不多趟都有关系哦。
6: 其实我还好啦，
0: 嗯，
6: 有较肥啊，不多趟还好啦。
0: 嗯，好哦，哎、欸，继续按你讲哈，好不好？好，谢谢，
6: 好，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7: 我今日上午吼。
0: 是。
7: 我请教你哦，我这脚吼，我就是去开刀了吼。
0: 是。
7: 我有去开刀，开两个月，啊，这拢爱疼，啊，拢行咧，啊，佫那坐爬起来要行足疼，啊，都要笑头两分钟才敢行去。啊，行足无事，啊，暗时啊，你困来，安尼嘛，爬起来嘛是同款安尼。我问你看，食甚物药较好？我跌电咧足歹搞，我靠，几下刚靠袂入去。
0: 开刀，开刀位。
7: 靠有。
0: 脚头换一脚，换两脚，
7: 换一脚，
0: 换一脚哈，好。即马伊也未遐尼紧恢复啦哈。后来呢，咱这开刀的一脚哈，伊顶面的大腿骨、下面的小腿骨一定爱钉，安尼伊会恢复才会紧。啊，佮有另外无换迄脚的脚头哈，嘛绝对有相当的退化哈。所以你三焦瓦骨两项拢爱食哈。
7: 焦瓦骨咯。
0: 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哈。两项咖喱食，斗阵食，三顿食，食饭少。
7: 啊，你食会头啊？你食会反疼无？
0: 加减呢？
7: 加减无？
0: 加减。
7: 我是你唔敢去买，啊，都拍电话拍袂入去，还要拍电话给你都拍袂入去，我真袂晓卡你。
0: 啊，请问你住倒？
7: 我中华，
0: 中华几啊间？
7: 我在福田，
0: 福田，你拢去倒一间买？
7: 我拢买到红星嘞。
0: 好，去红星买阿亮阿介绍的三椒瓦骨，你阿买就知，迄小料真好啦，你讲就知影哈。
7: 瓦骨加三椒啦哈。
0: 对对对哈。
7: 阿姐有回馈无？
0: 即马那三椒有大组诶。大组就买两组加半组。
7: 啊，瓦骨嘞。
0: 瓦骨你甲问看卖好吗？
7: 哦，好嘞，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喂，你好。
8: 喂，阿亮哥。
0: 嘿，你好。
8: 我要来借问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8: 我有买迄啰年糕煎加雪梨旺。
0: 是。
8: 啊，加迄啰迄啥？维他干，安尼。是三项会用做一只。
0: 零果精、雪梨旺、豆丁加是上好的。啊，维他干，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哈。伊甲零果精、雪梨旺、豆丁加拢无问题。
8: 哦，
0: 安心食。零果精一顿一包嘛哈。
8: 哎，
0: 啊，雪梨旺，
8: 甲雪梨旺泡做伙食。
0: 对，啊你啊，维他干摕两粒配咧食就好。
8: 哦，
0: 嘿，好不好？安尼了解吼。
8: 好，赞赞赞赞！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8: 谢谢
0: 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都不告诉我去比赛去了的呀。
10: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就对了。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9: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苹果精，这会跳到歪啊。
13: 苹果精，啊，稍微雪梨旺安尼食，不是啊，加你两公会窜啊，啊，加浓味啊，都可以。
14: 三椒加脆气听啊，足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韩国呢这条大新闻哈，这是咱讲以前台湾和日本管嘛，殖民嘛哈，实际上那段时间呢，韩国嘛是同款嘛，嘛是日本的管嘛哈，所以呢，这朝鲜半岛伊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的统治。啊，即嘛要迎接81周年，算讲因的光复啦。啊，韩国媒体的报道就是讲，韩国政府宣布啊，重新啊要来启动，就是对焦到当年啊，较晚日本啊，迄种的行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啊，就是讲，咧日本管韩国的时阵，有一个韩国人呢，也去巴结日本嘛，巴结日本人呢，然后呢得到权利啊，然后得到好处，钱也好，财产好，安尼先，所以要针对的就是讲，你1910年，一直到1945年，就是日本管韩国的那段期间，跟日本的这军队合作的一挂，因称我叫做韩奸呐，咱讲台湾叫做大奸，韩国叫做韩奸，奸臣呐，韩奸哈。所以呢，韩国即马宣布要重新启动这种的对战呢。所以韩国政府要来审查，包括要没收，像安尼先做所累积的一挂财富甲资产。当然真明显，这是一种政治动作。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也这个政治动作呢。虽然是讲，佮伊政界冇关系，但韩国呢最近就是爆发了一件类似安尼是较晚日本迄阵因称叫做韩奸的事件，这是一个韩国的明星女星叫做呢贺颖最近呢去有网友佮踢爆讲伊本身呢伊的这曾祖父阿祖叫做呢安山浩，就是当时啊，挖日本派一个医生所以伊这个代志啊，引起了呢韩国真大社会反弹声音安尼先。所以迄阵啊呢，其实咧以前啊，卢武铉做韩国总统的时候，2006年有来成立一个叫做亲历财产调查委员会。迄阵啊呢，咧4年的时间，有认定讲168名属于呢较亲日的挖日本的亲日派。因阵啊将这些人名下有2359地土地，安怎呢？甲收回来变作国家的。嘛，对回呢，当时计达咧差不多2373亿韩票，资产。土地给你收回来，资产给你收回来，收回来比国家的样子。就是认为说你当时就是挖日本才有这些好康的。但是后来呢，这个委员会在李明博做总统的时候，韩国总统他就把他解散掉了。所以韩国的调查和处理这种的对土资产的工作就中断了16年。但是韩国国会5月7日通过了一个相关的特别法，相关的特别法，而且呢，在6月7日啊正式颁布，今年的12月7日要正式过来进行，所以韩国会阁成立一个类似这种的调查委员会，要过来对讨到当年较晚日本，然后得到好处的即个土地啦、资产啦和等等安尼先。这已经相当的时间，已经无个布置出来，这大出来的事啦哈。所以呢，这个新的法律更加要防止啊，这亲日派这后代，恁这后代呢得到这好处，你可能将这资产呢个移转，啊是讲呢，隐匿唔通防灾，安尼是要预防这代志发生，所以更加明确的规定。就算讲这个财产，还是这个资产，你已经做处置啊，但是同款要甲你啊强制对缴，强制要甲你收回来。同时呢，佫会增加安怎呢？你来报， 哦，你来报，迄猫咪人哦，当时咧因阿祖就是安怎安怎，你来报哈，佮互你奖励安尼是啦。啊，甚至呢，即卖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伊咧发表演说的时候呢，进一步呢，针对当年有诶挖日本，但是有诶呢，就是讲咱韩国爱独立呗，哦，针对遐独立诶人，哦，咱来去个知影，嘛将一寡有安尼贡献诶人。爱将因呢，迄个代志啊，甲发掘出来，嘛都要甲表扬。哦，伊过去确实讲，伊是做一种啊，希望韩国独立的运动的，但是无得到表扬嘛。哦，咱都应该甲切出来，一个表扬啊，安尼顶顶安尼是啦吼。所以这呢，当然啊，这个内部哦，内部呢，就一寡呢，这个会较明显呢。跟他讲，要来掠人啦、啊，哦，等等啊，是嘛，是不是哈？对，当时是安尼哈。韩国的法务部长有咧讲，用迄阵啊第二期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了呢，预计哈，一旦个兑回呢，差不多是啊，贵了百亿的韩票。哦，而且个兑缴呢，什么什么样的事就对了哈。所以这代志是安怎发生的，你知吗？你讲哈。啊，有一个女性演员，啊，本名叫做安赫莹啦，伊就参加一个韩剧的表演，这韩剧呢叫做《铁拳教育》啊，啊，所以伊咧节目中嘛吼，就家己哎呀，真样啊，真样讲家族啊，啊，阮家族啊呢四代呢拢是医生，啊，就是哦，阮家族个安怎安怎呢是哈，啊，即卖咧网络当然真普遍嘛。哦，所以一个网友呢，包括一个历史的学者哦，哦，就来佮将过去的代志啊，啊，佮挑出来嘛。啊，结果呢，这位女性的演员呢，阿祖，哦，咧日本时代啊，就做医生，伊讲因四代拢做医生啊。啊，迄阵啊，伊阿祖呢，就参加了呢，迄阵啊呢，一旦讲是有一个团体，啊，这团体呢，就有团体是真挖日本的。哦，所以阿祖呢，当时啊，就参加呢这种团体，啊，而且因认定这种团体内面呢，就是出卖国家的卖国贼，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等于讲，哦，你即马遮好康，哦，你厝内即马四代拢医生，其实呢，就是恁阿祖当时呢，挖日本啊，才有遮好康的，安尼是，哦，啊好，这代志啊，就个吵起来，吵起来，哦，就个滚起来，安尼是啊，哦，独立穷三代。啊，亲日富三代，这是当地一个公法啦。吼，当时呢，希望咱韩国会当独立呗。三代拢带衰啦，拢散车可怜。但是你那迄阵啊，挖日本呢，三代拢好嘢。哦，啊，这呢，如果引起社会一寡啊，跟他讲啊，不公啦、啊，等等啊，那是哈。但是你会感觉这时间点哈，今嘛过呢，开始个夹起来，这个韩国这段时间过去啊呢。变变球，然后韩国总统的一个做法，嘛引起了国企啊，真侪人来对啊，了钱啊，了自家咧爱自杀的呢。哦，这时间点呢，感觉上嘛有淡薄啊呢，小塔呢，有啥物其他的意思无？啊，这咱唔知影哈。不过呢，美国即卖呢，赶紧呢调兵调将，美国甲伊朗呢有六十天的停火协议嘛，但是他六十天的停火协议够期啊呢？哦，啊，这停火刷到谈判嘛卡掉的呀、啊，哦，所以双方面呢嘛无法度讲马上，哦，就来停止这冲突，干是呢？啊，前一寡时间就是顶礼拜了哈，就是讲哇，这美国航空母舰派来遮停遮久啊呢，哦，顶面的阿兵哥呢挡袂掉啊呢，有甚至要跳海啊，啊，所以美国当然赶紧呢做调整。啊，美国的将呢，本来派咧日本呢，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赶紧呢要调回中东去，来接到呢已经遐相当时间的林肯号。啊，那阿内新六亚洲呢调这只过去，啊，咱这边怎？哦，这一只航空母舰踩咧这，这效果是非常之强呢，会当加真安心呢。你即马将这只调去遐。啊、所以呢，即马嘛引起了呢真大一个讨论啦哈。啊，即马路透社的报道，伊讲美国甲伊朗的和谈， 包括这个海峡是不是要开放，用这些问题啊，其实拢无进展，拢无进展。哦，甚至伊朗昨日去讲呢，持续呢强硬立场。啊，伊朗呼吁韩呼吁美国安怎呢？你美国战败，你也接受你已经战败啊？安尼甲美国抢呢？哦，甚至伊朗的国会议长，伊叫做卡利巴夫啦。伊讲，阮伊朗咧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拢已经真正已经赢了这场的战争。哦，所以这种名声也好，胜利也好，啊，意思讲，拢是伊朗这边赢就对了哈。好啊，所以伊朗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嘛，破文咯，嘛破文咯。伊讲，阮伊朗未有美国迄种讲话用吓。啊，是啥物？伊个军事力量偌厉害？阮呢无咧个信道啦。伊讲啊，一条破文呐，啊，一只航空母舰呐，啊，是讲靠袂到啥物？啥物总统的命令呐？啊，是讲你竞选的时阵啥物演说啦？哦，就讲家咧吹个川普，就讲川普总统的款啦哈。黑龙江岛呢夺走阮呢控制海峡的决心呐。哦，所以伊再三强调，就伊人是这个海峡的，这个有主些主权就丢啦。啊，只要你美国无接受你战败，安尼好，你阿哥呢，沉迷咧你的幻想当中，阮伊人就继续从这海峡个封锁起来，安尼是哈。当初时啊，一个开战，战呢，迄阵啊拢阿唔知影嘛。尾啊呢，一个封锁海峡了，哇！干那安怎呢？干那打就痛紧啦嘛！哦，这封锁了呢，哦，代志开始发生真大真大变化。哦，啊，美国这边呢说，哎呀，系啊，这波呢才无法度呢，干那讲真有效呢，终于解决掉呢。啊，一直卡卡芝麻讲，一直卡卡芝麻，我卡卡芝麻呢，嘛干那无波呢。啊，相对的美国就是从伊朗出口的迄个港口给封锁起来。好，你呢？无阿多呢？做生意无阿多趁钱，啊！你都要倒要倒啊！你都国家呢？善家呢？我给你封起来，看会安怎呢？是哈。所以今嘛呢，这代志啊，未煞嘛，啊，未煞。伊朗嘛不会煞，哦，中国跟俄罗斯嘛有伊朗煞。安怎讲呢？伊呢，让将美国丢掉的，可以点么中东嘛？所以美国今嘛呢，调兵调将，只好将别的所在航空母舰调过去嘛。哦，啊！你亚洲的航空母舰调过去了，亚洲即马上强的中国本来就点样咧真畅销啊！哦，你即马大只个调走了，哇！这中国更加畅销啊！哦，所以安怎呢？伊嘛没有呢，美国为中东脱身啊！啊，美国总统即马要选举呢，哦，民调起来呢，伊的民调不好呢，哦，所以我感觉伊压力呢，绝对也真大哈。得利凝固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食过一罐维他干来食，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想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拢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5: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肝脏的问题啊，一定要做检查嘛，哈、啊，检查的数字呢，一旦合理啊，做一个参考，哦、啊，真重要参考。哦、啊，你呐超过40以上，你的肝就是咧发炎嘛，啊，就是出问题啊嘛，啊，就是要吃药啊嘛。 吼、哦、啊，维他干伊就是咧高丽的肝嘛。尤其咱这肝指数吼，那超过顶杯啦，超过顶杯就是八十以上。你若拖刷超过六个月，你的肝就开始啊咧纤维化，就是开始咧顶凹。哦，所以这不要开玩笑啊！维他干呢，照起刚食，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上要紧呢，唔通无眠，唔通熬夜啊！这真要紧哈！啊，不过呢，有这脂肪肝啊，脂肪肝的肝包油啊，啊，问题咧多呢，你油造成你的肝的问题嘛？哦，食维他干咧过肝当然爱，但你的问题是油呢？哦，代谢问题啊，肝中代谢真要紧啊，哈、哦，所以这呢，咱维他干正常吃啊，零果精，哦，零果精呢加嘞，到顶吃，哦、啊，什么款呢？啊，你当然你有个做检查嘛，啊，你的抽血检查，啊，个你的照超音波，超音波一个检查清清楚楚，哦，你初期的呢，还是中期的呢，还是哦，危险的呢，啊，而且这种啊，脂肪肝马上就知影。哦，啊，哪吃哪进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咱今日节目时间啦，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节目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咧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12。诺诺勇气地少山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啊，广告联号是1080400006号。你若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你就打电话来啊。咱来问候清楚，脚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定，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IB 雷林星德利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哇，今天八月十七号啊，哈、欸，这个暑假已经快要结束，剩最后两礼拜。上周末我看高雄就是所在哈，高雄虽然落雨，但是就是所在就是大楼咧普渡。这几个周末啊，是讲上班日哈，可能是普渡的大日子，大家普渡了没？普渡啊，给你普渡要办什么物件啊？哈，
1: 一般是安尼啦，拢七月，拢到七月开始哈。哦，比如讲七一里啊，安尼吼，那一般大楼咧，拢会选那个靠近周末安尼。哦，啊那无就是个一波，就是伫正式中元的前后，哦，十五六安尼，差不多颇多，超近两个时，一拢算近两个时段啦，
0: 有大日嘛，还有公司，公司还有可能会选择，就是会在上班日的时阵啦、住家大楼可能都是会周末的时候比较多。请问大卫大楼的是好像下礼拜吧，29号、被破刀啊，公司嘛是下礼拜。
1: 好，这样五百五波比啊，五百五，五百五加，五百五好，五的五加五加起啊，五百五波比。

0: 好来哦，日本熊本县知名哈第一名的景点叫做阿苏火山呐、啊，哈、嗯，阿苏火山哦，这最近伊的这个火山的活动哦越来越频繁，嗯、代表讲这个火山哦一直都在，好、嗯，继续弄有滴咧，看啊有火山活动啦，哦、嗯，然后喷发的对啦，哈、嗯，大大小小的喷发哦、嗯，咱进前有讲嘛，哈。有一对台湾的男女嘛，引起迄个熊本哦，这个阿苏火山坐迄个观光直升机嘛，被看那个火山口，结果飞机失事，好包括迄个火人机驾驶员都坠落在阿苏火山口的所在哈。这个这件代志呢，其实是咱节目中都有讲的，一波一波啦吼。啊，第一时间讲哇，啊人拢掉在，好头啊是找无吼。第一时都敢是讲阿婆人机失事，啊但是找无。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讲啊，这个找到了，就是尸体吼，都坠落在那个火山口哈。好来啊，接下来的讲哦，那就要火山口把尸体移出啊。后来又说哦，因为火山的这个火山口，如果要救，又把尸体移出的话，可能这个工程很危险，又很复杂，又很浩大，所以讲可能就不移出哈。好、哦，把三个人拢底下，尸体都在那边哈。好，后来到前一次进前哈，才两个月前，那卢公公又说要把尸体移出哈，这困难工程时间哈拢足复杂的啊，经费可能也要一笔经费，而且那时候吴公公这个经费可能要由日本政府来负担哈。嗯，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又有变化了。又说可能不移出哈，哎、嗯，太安内吼，哎，真的是。好嘞，咱都叫有讲嘛，因为这个阿苏火山哦，最近哦，持续拢有一挂活动哦，火山的活动哦，所以这个日本籍的这个直升机诶，这个机师跟两个来自台湾的男女观光客，好、哦，他们的这个尸体呢，依然还是在阿苏火山的这个火山口。那最新的消息就是讲，因为安呢，吼、哦，火山还一直有在活动，所以可能这个尸体可能就又放弃了，可能会放弃了，会放弃哈。那么其实上六月份的时阵有宣布哈，这就是熊本县的警方啊，因这个甲警察厅协议了，决定将这个案要列入为刑事搜查哈，刑事搜查的一部分。那由日本政府来支付的4.4亿日币哈，这个等于就是讲要把这个尸体移出来，整个的费用大概4.4亿日币和台币8600多万，全额由日本的国库买单。好，这是六月份的时阵，哦，哎，阵确定了，预计的是讲，好，预计大概就是在8月15号，就是前天哈，一直刚被正式出动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啊，好，被用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好下探火山口回收遗体哈，目标的背尾对进行完成遗体回收作业。但是如今有个因为火山活动导致吊挂作业可能又要停止、哦、
1: 动态的嘛，因为 火山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东西啊、嗯、哎呀没有必要为了这样子、哦嗯、这劳师动众又伤财、啊、到时候如果各警察一九警察又爆发、嗯，然后又有人救，那要算谁的、
0: 嗯？而且讲要用迄个无人机具啦，哈、啊，远端用远端操控啊，但是
1: 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哎、欸，这个对啊，这个火山口还看起来蛮大的，
1: 啊、就尘归尘，土归土啊，吊起来又怎么样？可能马爬个那种大一样，
0: 已经
1: 对啊，
0: 修了，应该高温嘛，已经弄
1: 对啊，
0: 弄腐蚀去啊，哦，哎、嗯，今年这是发生在今年一月份的时阵、嗯，你看今嘛八月份，
1: 对啊，你那么高温，它可能弄大起啊，哎，
0: 啊、来，台湾股王是不是要换人做的呢？来， 伺服器哈，伺服器的滑轨大厂川湖科技最近高给呢哈，金价强势走高哈。今天哦哈，给那个开盘再度引爆市场的关注啊，川湖科技的股价大涨1250块，直接攻上涨停价13750块哈。到8:17哈，到截至上午八点应该是9:17啦，八点不是还没开始吗？成交量大概是146张，好，涨停为买的张数也超过550张哈，所以我
1: 来你看没有，这量很小了，
0: 对了，
1: 140几张就把它就把它涨停，所以这种没有，我们三个月再来看啦，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国巨的。国巨当然是股本比较大嘛，那国巨那个时候也是涨到1000多块，还是要小心呐，140几张就可以把它拉到涨停，这是筹码都是在一些人手上，不要只看到哦，
0: 13750块啦，
1: 对啊对啊，这140几张就拉到涨停哈，这个大家小心了，而且这种绝对没有零股可以买的，我相信零股流动也很少，大概都因为今晚媒体的报道嘛，然后又市面上流通的股权又少，所以大家都一定都想要去追，但是一等到大资本齁要去开始到货的时候，很快台湾首富又会换人。
0: 所以
1: 对啦，
0: 首富目前是已经是川湖科技了。
1: 对啦对啦，就没有
0: 但是
1: 没有意义的就名义上的首富啦。
0: 对啦对啦，哎高给是安内齁，这个股市股价是齁，这个上上下下嘛齁，这大对。
1: 不要去追啦，这个东西出来都已经没有追的这个价值。
0: 好，川湖科技呢齁，以前最近高给强势齁，这个强势招势呢齁，这我们嘛应该很多人齁议论纷纷啊齁，有一些股民都说啊，一样都是 AI 伺服器的供应链啊齁，看看人家川湖啦齁，科技啦，人狠话不多啦齁，这开盘就是涨停，没有第二句话齁，啊有人说啊睡醒就涨停了，啊有人说川湖太猛了齁，有人说股王要换人了哈，阿马五郎公，我做股票只买川湖哈。
1: 三个月半年前就是有类似的话，在国巨是做记忆体的嘛，阿力郎三个月半年之前，很多人说啊，国巨可以1000多块涨到1500，很多人都融资下去买，前一波就被资本杀啦，大资本，但看到啊融资余额，什么个融资余额，借钱去买啊，我一个朋友伊马西亚买两张啊。然后最后伊唔是全款哦，伊是融资去买，结果在前一波在那个国巨连他去好几天被杀跌停的时候，他就被融资就被断头了，肯定要百几万了，对吧？但董叔唔是讲有一个贵妇朋友嘛，是个他不知道贵妇应该是买现股啦，现股就没有差，是怕融资。什么叫杀融资余额？这个用句白话讲就是割韭菜了，打开矿工啊，给你来，别，就买一买哦，差不多了啊，放消息放完，然后你看，然后再来就开始杀融资，杀完融资之后，这几天国巨又涨上来啊，可是前面被杀掉融资余额，你就被那个强制平仓卖掉了，你又不敢追加那个时候保证金，所以还是要听看听啦，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我干嘛想安转的是讲吼，熊不了咪该想安转嘛，台积电呐、台积电呐、还有0050啊，这种东西是绝对不会
0: 稳定的了，
1: 就不会赚大钱呐、但是该有的报酬你跑不了了啊，像川湖啦、国巨啊，都是好公司、好股票，但是有时候资本市场蛮无情的，就是这样子、
0: 好。

0: 人军方宣布吼，要借出的高额奖金哦，高额的奖金，吼，这个奖金这要对针对什么事情做奖赏呢？
1: 哎呦，伊朗要发钱啊！
0: 哎，伊讲不分男女哦，吼，这伊朗的军方对伊朗民众讲不分男女哈，只要你们任何人有法都击杀或者是俘虏美军，嗯，哦，那这样子呢，哈，就会得到$30,000的悬赏跟他们，好，悬赏奖励啊。如果是有女性执行这个任务的话，那所得到的奖励金会更多，哎，安尼吼，哦。$30,000啊，任何人你若我都俘虏掠到美军，或者是击杀美军吼，$30,000的奖励
1: 哦，$30,000对咱讲真济呢。
0: 美金哦，对啊，嘿，美金伫因遐。其实我因为我定咧看伊朗的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哦，他们很爱美金，他们不太爱他们自己的钱哦，他们都是每天拿到钱，他们都先在对照美金的对啦，吼。好，其实上吼，今天8月17日，照讲吼，美国甲伊朗的这60天的这个折中缓冲期，就是到今天去，到今天8月17日啊，这段时间唔是讲要协议，因为当中拢个阿个底下咧有诶无诶吼，反正吼我看干嘛足烦的，所以吼我这一段时间不太爱报道吼，就是都没有一个定案，一边来讲安尼，一边的个讲安尼，一边来讲安尼，一边的否认吼安尼啊，反正吼就是讲来讲去安尼啊，今天其实。只是因上一波的说六十天60天，这个折中协议停战哦，那就今天啦。但是呢，好像听说伊朗方面还是没有意哦，无意哦，这也进行任何的协议哦，所以看起来这个代志有个刚好挂的呀。啊，如果是这样呢，是不是哦？真的美军会出动啊？这个地面部队哦，所以可能伊朗给干部一个消息吧，哦，所以才会这出的这种诶，这个寄出这样的一个奖励嘛，哦，鼓励伊朗的人民众，当然不管你是军方诶，还是一般的民众，只要发现有美军，恁该抓起来，还是有法度该击杀掉吼，$30,000的奖金啦，吼。

0: 3万块哈。可是你要击杀美军好像，哦，有那么容易吗？我干嘛这困难都就管了？
1: 我看看，
0: 我就不太可能，不太容易啊，嗯，
1: 当然也不容易啦，
0: 对啦，不容易
1: 啊。啊，美国这边一听到这消息的时阵，好像也，
0: 啊，
1: 也有消息说根本就没有美军在伊朗
0: 的陆地上。对啊，所以那有点就是，
1: 伊其实是伫咧挑伫咧个嘿惊美国的啦，美军伊咋讲？今天是一个最后的协谈，60天的缓冲协谈日，最后一支银嘛。哦，啊，伊迄阵那可能美军就是讲，啊，如果大家都还这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好，嗯，啊，那伊朗这边嘛，跟我讲无没有协谈的这个意愿呐，啊，那可能就是讲美军可能就会出动地面部队，好，嗯，啊，所以的调敌啊，也是当然你别讲调敌也好，就是讲哎，你拿狼嘎过来，刚这刚进到我们的陆地，我们全民皆兵，我们好，哦，连不管军方还是讲民众，哦，在高奖金的这个激励之下，哦，嗯，人人都可以哈击杀美军哦，嗯，其实嘛是没很敢，
0: 有点信心喊话，
1: 对啦，
0: 对自己人信心喊话，
1: 对啊，哈，嘿，哦，这伊朗因的货币是叫做，托曼哦，哈，我等下咧看伊拢点讲啊，几十亿托曼哈，托曼哈，好，哎，这边因这个奖金哈，意思是讲，如果是女性哦，女性诶，当执行这个俘虏还是击杀美军，好，她的奖金是翻倍哦，查甫3万美金，查甫是6万美金哦，嗯，但是我甲听众朋友讲，拿得到拿不到很难说啦，哦，这伊朗哦，这国家哈，有时候很难讲，
0: 哎
1: 呀，对啊，
0: 看得到不一定吃得到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因诶，别那讲吼，伊这美金吼，嗯，3万美金等于多少？就是，嗯，哦，我今嘛那些话也当知呀吼，50亿托曼吼。3万美金呐，哈，3万美金的等于因伊朗的货币的50亿托曼哈。嘿，我常咧看伊人，我常讲啊，因有当咧起厝啊，咧买土地啊，啊是去买物件啊，动不动拢几百万托曼，哦，动不动都是几千万，啊那土买土地拢几十亿，哦，光是买土地有几十亿托曼，哦，原来3万美金，哦，或者是50亿托曼，就是差50亿托曼，但是人讲我听他们当地伊朗人讲啊，其实今嘛因的货币嘛贬值。变个就厉害啦，哦，应该这是应该你在讲啊，现在可能3万美金可能不止50亿托曼啦，啊，哦，但是你看你能不能拥有美金啊，哦，你是不是当拥有美金吗，啊，不绝对不止啊，因为好，哦，因为伊朗的托曼货币托曼是贬值啦，哦，一刚不是川普讲啊，讲哦他们的货币已经贬了309%吗，哎呀。
0: 啊，通货膨胀严重啊，
1: 不是309%，309倍，哦，已经贬掉了，哦。

朗哈，它还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国家哈。我今天看到一则哈这个新闻的是讲，也是发生在伊朗哈，有一个17岁查某囡啦，哈，他等于嘛是阿个咧读册的哈，而且女学生哈，啊，伊就是讲有一天伊咧走上户外啦，户外阶梯的时阵啊，他一边在滑手机讲电话哈，结果他绑了头巾，大家知道哦，伊朗女性都啊绑你的头巾哈，哦，我特别来看到，我感觉足恶杂的热天哦，热天伊娘嘛足热，还是要这样绑啊绑啊，伊个绑个唔是讲啊绑一个讲啊一个砍头的，啊，那个筋啊那水个才长，啊要出外女性啦，要出外的一定要个披一件那个黑色的哈，然后还个披一个黑色的筋啊呢，噼噼啪啪，啊个头巾啊噼噼啪啪，哦，我来看到我的足艰苦足恶杂的很。阿杂哈，好了啊，就是这个17岁女生呢啊，因为她在走上阶梯的时候，她一边在接着讲电话、滑手机，所以呢，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巾掉下去了，滑下去了哈。好了啊，结果呢就被人家的类似有一点跟他宗教警察的掉了，哇，给的改间隔啊，讲你头巾哈，那一路啊呢啊，就派就对了哈，就是很凶的掉了哈。哦啊，可能就是因为啊都给扭了，都意思讲要给带回去。带回哈，他跟他存人家讲带回警局侦讯啊，对不对？哎呀，干嘛讲啊啊？就是掉一下，好掉一下，是我没注意到，我不是故意不好不绑头巾，他只是滑下去而已。结果都他穷吞哦，因为这早因那杂七伟可能这个年纪也是很叛逆哦，啊脾气完了就不会哦，啊可能也长期哦，这个伊朗女性对这种绑头巾带来的生活困扰完了起哦，干嘛讲已经很非常的反。对，非常的愤怒哈！哦，啊，你按那一个头巾那些我落来呢，你有必要这派吗？吼，啊，你悠悠落落哦，就跟那成犯什么滔天大罪的掉，这个噪音啊，竟然怎样呢？就个介意的啊，迄落吼都丢啦，不倒都丢啦，我不想跟你走啦吼！啊，那个宗教警察的硬要甲扭去啊，要甲拖去安尼啊，我不跟你去啊。结果吼，伊安话呢，无法度你一个噪音救命啊，伊算甲夹迄警察，夹警察的手都丢啦。他们那些宗教警察，有的看你看起来几乎会使讲全民可以接警察的丢，我会看都是一般的平民呐、啊。啊，但是他们的男性哦，对这种女性哦，哦，应守的规矩，他们是要求的非常严格，所以女性是完全没有什么话语权哦，反正就是安尼。他后来哇就不行哦，硬要给拖登去派出所，结果那个女孩子为了安怎呢？哈，干脆呢，气掉啊哈，头巾给揪掉，含伊家己的衫嘛，规个拢给脱掉，脱甲剩内衫内裤安尼，你啊。在伊朗每个人都绑了穿的这样噼噼啪啪绑头巾的，这个早囡啊吼，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通通脱掉，丢掉就丢掉，啊，都坐到马路上啊，坐底下哦。那你们现在是要我怎样啊？那样艺术一直哇，真的很激动啊！一讲，那你们到底是要我怎样啊？呢哦，嗯，好。就反正就是反抗他们的集权啊，也就是宗教管教的对啦。后来这个女孩子哦，那下场就很惨了。我看到她哦，她很惨嘞，真的很惨。其实她已经结婚了哦，17岁呢，已经结婚了。当地女生都很早婚哈。后来她就被抓去在那上去迄个精神病院，用个动作精神病安尼改处理哈。然后每天哦，就是好加油啊，加油啊，哦，加一跟他成诶诶镇静诶啊，有一点镇静啊，好、哦、啊，这拢讲伊都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这样啊，第一的精神病院哦，拢关噶大噶，啊，每天就灌药打针，就硬要把他罗织罪名的丢，甚至呢，这个、相关的这个警察单位搁去引导找到他先生，啊，叫因先生安怎呢？写一个吼，写一个声明书，就是讲哦。由先生出来背书背书，讲阮某都是有精神病，就这样子哦，所以讲一切不是讲阮对你的逼迫，是你本身都是有精神病，好安尼。所以呢，
后来呢，在这精神病院关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再把他放出来。哦，人已经弄吼，真正讲人讲无效嘛，关个跟他们起笑安尼吼。然后过出来了，还叫他每天要继续吃药，叫伊逐天拢爱食药啊。假还上面都也嘛是赶快的，就是那种镇类似镇静诶一种诶。好，伊就讲你有病嘛，你有精神诶不啊，精神这方面的疾病嘛，你动不动的激动嘛，对发狂嘛，吼对吼，哦起笑安得掉啊。好，所以这规定他每天一定还是要继续吃药。啊，这早因来伊早讲嘿药啊是咧食安怎？伊讲我根本无问题，因都是为着要感觉讲吼，他们的取缔是合法合理的安尼。好，所以罗织罪名，伊根本都无问题，所以伊可能无食。但是相关的这个警察单位，伊朗的警察单位还是不断监控他，只要监控他，只要看到他走路正常，听众朋友好听听好好吼，讲只要这查某囡仔来鼻音发现走路正常，马上拖去灌药啊！是安那，走路正常爱灌药啊！伊讲，因为迄种药啊，食咧，你咧走路绝对安尼恍恍惚惚，吼，这些都跟他也强烈的镇定诶，吼，食落去一定会安尼。啊，一看你走路正常，伊就讲安尼，你就是无食药啊，就知道他都被监控的哦，然后就拖去吼，就抓去再。叫他再灌药哈，那不吃的话哈，那再把你抓去精神病院哈，就为了这样，就安尼就为了一个头巾哈，好在户外时阵头巾啊哈，落落去无绑好，安尼娘娘。

0: 对，很难相信啊，因为那个宗教警察真的很可怕、啊，在这种比较很保守的那种穆斯林国家，都还有那种宗教警察，关难关灾啦，刚刚看南岛看在警警种赶快嘛，对不对？你一言一行，啊，服装仪容都会被他盯上哈、啊。
1: 对啊，连观光客他也要管你啊！你到你要入境随俗哦，他们一样会管哦。
0: 他本质上是其实不太欢迎观光客啦。
1: 对啊，这国家哦，真的实在是哦，这不怪你看一个美国，伊就是一个我好哎。我哪服从，我哪跟你协议，我安尼我得认输。伊讲这得违背我们伊朗的基因，吼，哦，这都是讲当然是强硬派的啦，哦，不是伊朗人都这样，就是今嘛在伊朗内底咧主政咧掌握大权咧拉到钱的，吼，咧赚钱的掌握大权的是这些比较强硬派的，而且都是男性，那些男性哦，宗教的，哦，宗教强硬派，吼，就是安尼。好，不，他们不咧管理人民的迄落就对啊啦，啊，你们人民好就是归我管啦，哦，要你怎样就是怎样，所以讲是很可怕，不可吼，不可看起来吼，咱公格料我要讲一个，也是伊朗，也是女性，哇，这根本是哦颠覆我们的三观哦，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看这些伊朗的影片哦，那个女性真的都是哦，真正是那啥嘞吼，那个哦，当然。也有 很多很厉害的啦，但是从纪委安呢吼，这真正哦，他给他们攻击的这一个伊朗女性，那真的是颠覆三观。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0: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来，德力改风改油，为他跟苏鹏阿哥
0: 互利严肃。
1: 好，来，谢谢。

0: 咱得力钙优美国进口的咧，食关杂波能够胖的得力钙优，伊主要伊主要的成分就是能够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腰丁哈。好来，这三种哈，一种呢啊是软骨的重建再生。一种是增加你坏掉的关节，哈，这个增加也润滑度，哈，好减轻它摩擦，哦，因为关节软骨磨损造成的摩擦诶疼诶一个不舒适感，哈。另外，植物猫爪藤它就是一种植物疼痛缓和剂，哈。好来，就主要的是这三种成分，这都是咱美国进口的得力的钙优，哈，得力的钙优。那今天我们特别介绍葡萄糖胺这个成分，葡萄糖胺是咱人体一当组成合成的氨基单糖哦。哦，人体其实可以自行合成的氨基单糖，这是作为关节液哈，为关节液跟软骨基质哦，软骨的基质的重要的成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合成的效率会降低，吼、哦，那经常被用来经常被用来依其行动灵活度跟润滑度的，吼、哦，这一个东西就是咱讲的葡萄糖胺，吼、哦，这是原本咱人体家己当自行合成的这一个东西，吼、哦，这个成分，吼、哦，就是氨基单糖，吼、哦，它就会，就是讲啊，要依其咱的行动的灵活，跟咱关节的润滑度就会整个就会降低、哦嗯、那个效果、哦、就会、丧失掉、哦嗯、成年人、啊、那乳鸽那肚的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就是要补充、哦、葡萄糖胺，
1: 对啊，
0: 等赶快嘛，慢慢有年纪使用过度了啊，咱的人体本来可以自行合成的都一样啊，钙质哦，年纪大那一样啊，哦，你嘛卡无法都产生啊，啊也会啊降低啊，荷尔蒙也一样，什么都一样哦，嗯、所以说你就要靠额外补充，嗯，
1: 对啊，补剂嘛，
0: 哎、欸，对啊，对，嗯，对啊，额外补充哈、哦，这种这个葡萄糖胺哈、哦嗯，来，这种葡萄糖胺呢、哦，主要以缓解解咱退化性关节炎哈，好来啊，葡萄糖胺好，当然它也有很多种，所以讲咱这罐诶得力钙优也是来自美国诶哈，好，它里面的成分我们讲究的是天然哈，天然哦，当然也有很多合成的啦，或者是被列为药品的葡萄糖胺哈，啊，所以讲哦，起码拢会当找到哦，现在都科学家、医学家也很厉害哈，啊，药物专家他们都尽量去找到可以替代药品的这种天然葡萄糖胺，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所以为什么吃我们的钙优，它里面没有一丝丝的什么合成药还是药物的止痛剂，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止痛的这个东西吃就是不好，常常吃长期吃下来对我们的肠胃肝胆的伤害，那但是关节的疼痛已经受损足严重的时阵，你还是要啊。所以现在其实市面上有足多啦，拢有天然植物，像咱的这个得力钙优里底的这个猫爪藤，它其实就是会使讲哦，植物替代品哈，这个、止痛药哈，对替代止痛药的最强好最好的哈，植物的替代品。
1: 对啊，天然呐，温和哈、嗯，不是那种化合的、欸、哦，这个很差别。很大，这个差别真的很大、嗯。
0: 对对，所以这假的你得力钙优，你的第一哈、哦、增加你已经诶安尼咳咳磨磨哦，有无？哦，那来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咧磨咧磨安尼，哦，那个不舒适感哈、哦，那个成分来的咱有哦，对葡萄糖胺、嗯、啊，咱不是干那要可以讲啊，较袂安尼磨磨咳咳，啊是讲干那用一个啊有植物猫爪藤解缓和伊的疼痛甲艰苦，这样当然还不够。啊、 啊，我们还有里面的软骨素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诶再生，哦，所以说你看也缓和，在都开始吃，咱可能就先缓和你的艰苦，啊，那个软骨诶再生是爱慢慢慢慢慢慢，好，啊，你也搁甲坚起来，哦，啊，咱都免去做人工诶，啊，咱嘛唔免讲完全放弃，讲啊，还无啊歹去啊，都无啊多啦，脚头乌那变形啊，腰脊骨那变形，就是永远就是无啊多，除非去动手术做人工诶。所以在你要不要到动手术这一个阶段之前呢，请给自己一个机会哦，好，你家己一个机会，让得力钙优来自美国配合的日本进口的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罐钙粉，一罐钙优哈，日本加美国每日强强联手合作，介绍东西2500块。指定的方法，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李连杰。

0: 好来，咱来讲这个伊朗一个黑寡妇啦，安尼啊喂哈，所以伊朗女性呢哈，也可以这么狠呐、啊、哈。好来，56岁哈，这伊朗的这个黑寡妇56岁叫阿克巴里哈，她被伊朗封为黑寡妇，为什么？因为伊伫过去20年的时间当中，伊斩尽谋杀哈。至少有10任的前夫，啊，为什么要杀他的老公？哦，就是要这个抢劫掠夺黄金、现金，或者是其他贵重的物件，哈。最近呢，哈，他就是被判处10项10项的死刑，这一定要温死的啦。哦，个查某的，个敢做干呢，哈，被判处10项死刑，哈。伊曾经安那讲呢？他在这个这调查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我唔知我杀偌济人，好像是13人，也有可能是15个人，反正我已经不记不清楚了哈。好嘞，所以这件代志呢，哈，震惊全伊朗全国哈，一些社会社会哈。哎呦，听伊讲哦，这个伊朗这个阿克巴里这个黑寡妇。伊拢专门锁定迄个吼，有已经上年纪的男人，啊，利用当地临时结婚的制度，啊，来诱骗对方，并且结婚了后，伊就开始下药夺命，哈。那阿克里巴伊的饮料当中呢，伊是混入那个工业用的酒精，啊，佮有强效镇定剂，哦。用安尼去甲伊家己的老公呢，吼啊，即个迷昏，甲伊吼迷昏，哦，然后呢，吼，然后呢，就最后就把他杀掉，哦，反正其实他嫁这个也不算是老公啊，他只是选迄个有钱，哦，小可有钱，哦，也不一定很有钱，哦，反正就是选那个年纪大的啊，你身边只要有任何一个贵重，哦，贵重的物件，哦，贵重的物，这个包括现金、金钱呐，哦，或者是说哦物质啊，他就是他就先诱骗你结婚，然后再把你杀掉啊，杀掉的这物件都被他哦，就是他拿掉了，拿走了，然后再找下一个目标啊，哦，再找下一个目标，
1: 所以才叫黑寡妇啊。
0: 一直到2023年，她这个谋杀丈夫哈，这件动作，这件代志，她才画下句点。嗯，哎，2023年，当时已经82岁啊，哦。啊呢，所以说哦，这个后来被发现哦，就是说，哎，哦，为什么她生前啊，这个好像查出她这个老公哦，啊，不是她82岁了，她现在也才50几岁，她这个老公了哈，到2023年，她82岁的老公死掉啊，死掉的时阵，后来家属哈，我警觉到，刚刚哎，奇怪，好像啊，哎，她生前哦，生前她这个老婆哈，这个黑寡妇好像都有强迫她吃药哦。啊，所以就要求说要去化验哈，可能是有问题啊，才从这一个老公的这个化验来发现哈，他就是被强迫灌入了哈这种咱都讲讲的，就是有那个镇定剂啦哈啊，还有一些哦加工业用的酒精哈，都很强烈的哈，甚至呢身上弄一种被殴打哈，死者然后被殴打殴青的那个痕迹，所以才调查出来才。知道说，其实她这个老公是被她这个下药给殴打致死的啦。然后再给反查回去，发现讲哦，伊只有一两年的结婚，只一两年的跟换一个老公啊，结果的命运都是一样，她老公都是死掉，都结婚没有多久就死掉，都是安尼查出来，
1: 对，就怪怪的嘛。
0: 哎呀。
1: 怎么每个人的结局都差不多这样子？
0: 所以判十个死刑哦，还有一个杀人未遂，另外一个杀人未遂哈，哦，所以说伊朗竟然也有这样哈残暴的女性。主要伊就是拢吼。相对迄个年纪已经大，年纪大诶，这人哦，他本身也没什么体力啊，反抗啦，吼，啊，伊都反正伊家己结婚啊，照顾你的生活啊，定来家己喂药吼，吃药啊，吼， 那可能伊那感觉家己不对等的时阵，通常都是这些男人都年纪大，也没有办法家己啊去啊求救啦，是去治疗，可能是安尼吼。
1: 一回生二回熟嘛，
0: 对啊，对啊。曾经好莱坞有一个影片，有一部电影的、就是一个女的，她姿色也不错哈，啊，她就是专门找哦，都是找那个非富即贵的丢了哈，啊，当然啦，她自己本身家己是我那有一挂这个摘掉的丢了哈，啊，又加上姿色不错啊那哈，啊，她其实。他就是跟你结婚哦啊，好你的和对方来迷上他，然后啊来求婚哦，他是这样子哦，他是刻意有去改哈，因为艺术的是讲刻意接近或者是引诱，但是要让男方主动来跟他好、哦，当爱上他的时候来跟他求婚，跟他结婚啊，然后呢，结了婚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你跟我离婚啊。哦都安呢，结婚之后，好不容易他来跟你求婚，你跟他结婚了，结果结婚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你想尽办法让，有时候都制造一些让老公对他的怀疑啦，啊，他是不是对我不忠啊？他是不是怎样的？然后就跟他离婚啊。其实这都是一起开戏的目的，他就是要跟你对半分他的财产啊。啊，结婚的时候讲哦，我什么拢不爱，我拢不要求你。反正就是安尼哦，所以大家就不签那个婚前协议哦，所以干掉一个老公又干掉再婚都愈结愈好嫁，愈结愈好嫁就对啊，结三四遍啊。因朋友后来有一次，我就讲，他朋友就来找他，讲哇，真系好嫁干呢，一靠几次的结婚离婚已经好嫁干呢，所以他的好朋友就来请教他，讲啊，好像技术指导这类。是要安怎会当安尼？
1: 其实类似的事件很多哈，比今天哈瑞典哈，你看瑞典在瑞典哦，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哦判，在今年这今年的代期6月24号有一审宣判哦，有一个华人女子哈，因为谋杀未遂。被判处12年的监禁，谋杀谁呢？马吉嘎陶兰贡
0: 丈夫哦，
1: 赶快毒杀她的老公唐先生哦。这两个人。这个老公跟太太都不是一般人，因过去在中国都是学霸，然后学霸然后在中国认识结婚之后，一起又到这瑞典去读书啊。这女生也是高知识分子哦，结果他们老公跟她在瑞典都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高知识分子，而且生了一个小孩，但是因婚姻不美满嘛，所以因安就奇怪，她老公平常也有在运动啊，运动身体也不错，又在健身运动，可是他在怎么每一次去健康检查的时候吼，也血钾哦，血里面的钾含量都超高超标。医生啊，瑞典医生奇怪，伊讲唐先生奇怪啊，你平常时啊有没有来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然后还是运动有没有什么服用到不同错误的药物或什么之类，结果一看都没有啊，平时都没有，但是也血钾都超高超高超高超高超高。超高，然后后来因这个案吼，这个唐先生就觉得不对啊，医生跟我都讨论过，全部的生活过程来都的饮食习惯里面都不会让血钾超高的东西，所以他就埋了一个心眼啊，这唐先生他就埋了个心眼，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装了一个偷装了一个监视器，结果的看到因某在他的饮水里面水里面齁，偷偷加了这个齁，就是跟他平常喂药一样，他说啊老公我帮你倒水，倒水之前他就把这个水杯里面齁再加上齁，水瓶里面加入了那种很浓高浓缩的钾，所以奇怪一的回想起来，这唐先生回想出来，其实有几次在吃饭的时候也干嘛淋这醉，味道怪怪，而且他有一次他把他的水杯，他从他的水瓶里面倒水出来要给小孩子喝的时候，因某的那个水杯又换成另外一杯水，他那时候没有特别想，后来去连去回想，看到这影片去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因某特别改吼，用这种高科技啦，还是讲高医学知识的方式，他一啉咧袂直接死掉，他慢慢会身体好像是这种钾高浓度钾超标，高浓度钾超标会怎么样？人会休克呢？ 他就有一两次因为血钾超高休克送医，然后去医院把他降下来，一次两次反反复复，包括一本金跟这个医生人干嘛就奇怪，后来真的被他抓到，然后他手机嘛，他用这个录影的证据去报警，然后送给法院，欸，结果他第一审啊，今年6月24号判一审，这个下毒的这个黑寡妇被判了12年啊，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啊，
1: 反正就变得他编一个理由啊，婚姻不幸福啦，啊，哦啊，老公怎么样怎么样哦，啊，但是从头到尾，包括因啊嘛，讲因安正常，可能因某的话靠还是为了钱还是啥，这还在二，
0: 还是有外遇，
1: 哎，外遇啊，对啊，哎呀，所以很可怕啊，
0: 所以有时候，哎呀，
1: 最毒妇人心，
0: 对啊，对啊，对啊 ，always husband 哦，噶最毒妇人心，其实拢赶快，
1: 对啊，因为。女性她比较没有那种体力上的优势嘛，她就会用这种好像很软性的，起立甲油啊啦，起功。她如果本身有一些化学或医学的知识里面，她不用第一次毒杀你，慢慢的给你讨的。咱经常讲过嘛，我们就觉得法国还是对澳大利亚男性啊，跟我们台湾一个女性谈恋爱，结果她要
0: 澳洲来台湾读册啊，短期进修啦，
1: 对啊，
0: 一个阿姐啊，阿姐的家己一定要跟人交，就是所以
1: 她离开她没办法，她就会用那种下毒的方式，让她觉得哦，我照顾
0: 控制她，
1: 对啊，控制，
0: 对啊，真的是。哦，真的是毁了咱台湾的这女性的那个哦，这惊死人！讲哇，台湾的查某安尼哦，为着要嫁一个外国人，而且他年纪又已经比这个男大学生大很多，大概大了20几岁。阿姨的讲，我提供你住的地方啊，我会照顾你啊，啥哦啊，所以那个男的也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那种开放关系啊，开放关系，外国人嘛，在国外东西安尼
1: 啊，讲讲。难听点，就是来玩玩的啦。
0: 哎呀哎呀哎呀！没想到说，竟然
1: 遇到了女杀手。
0: 对呀对呀，我要回国了，你竟然不让我回啊？那个而且还命都他妈没去，前一阵子没啊，顾家哥来台湾开庭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结果让
1: 尿气啊个头。
0: 对对啊，哎呀，弄结果好像判了几年嘛，哈，这一审判这个女的好像被判。好像也是10几年还是几年哦，这真的是很可怕的，来进宫格，所以哈，注意枕边人哦，最毒妇人心，还在喜郎公哦，警察办案弄公哦，这 always husband 的下呢哈，夫妻里面有一个哈，
1: 反正那个凶杀案一定是先从最亲近的开始查起
0: 嘛，
1: 啊，不是哈，凶杀不是为了钱啦，但是为了钱啦，不是钱。就是请啊，办通常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都阿不都都的笑，就正结一种，我不敢喷。
0: 好，来进广告哦。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颜素。
1: 讲要来混样哦，讲完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
2: 你们那个钙粉啊，原本牙齿在咬哦，擦一擦，哎，效果好好哦。
0: 哦，
2: 巩固起来。
0: 哦，真的、哦。
2: 差点去拔牙，花6万。那个是我在做开单元啊。哎，那个路边停车开单元，因为我们膝盖常常在磨损啊，吃那个以后站立啊蹲下来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0: 真的很好哈、
2: 真的真的，我自己在做啊，我就奇怪，不像站起来坐下来在车在摩托车上面这样子，一直每天要做很多循环这样子啊，吃了这个以后就真的有差，真的很有差
0: 哦，太好，
2: 等一个6万，然后工作又不会有那个工作的那个职业伤害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感谢咱这条件比较分享，你看升一个6万，升6万以外一个赚钱呢，工作又不用暂停。阿嬷原来讲吼，无这平常时啊好好保养，伊身体健康用钙来保养。我讲啊，若讲受伤啦，爱请假啦，或者讲长期要休养，就没有收入了呢，是相淘汰呢。所以哦，咱人吼，我条件比较讲，成人吼，每一天建议的钙的摄取量为1000毫克。啊，钙是从哪里可以吃得到呢？包括常见的乳制品嘛，牛奶、优格、起司，还有豆制品、板豆腐、豆干、深绿蔬菜、小鱼干、海藻类、黑芝麻等等，你要吃很多的东西，才能够补充到你一天所需要 的钙的量，嗯，免这麻烦，
0: 那蛮无法多啦，
1: 蛮无法多啦，
0: 每天拢针对这些食物，
1: 无法多啦，太麻烦了，
0: 哎，慢慢慢慢也流失嘛，哦，它会流失，哦，跟那的钙跟荷尔蒙是有关系，哈，嗯，荷尔蒙它是可以把钙锁住的。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啊，但是慢慢有年纪了，荷尔蒙也在减少，钙质也在流失，啊，那啊，这项减，那项个嘛，一个减，啊，佫较严重吼。所以你补钙，你也当把荷尔蒙佫促进，你钙有够的时阵，促进你的荷尔蒙，啊，荷尔蒙足够的话，它帮助你把钙锁住。所以我就只能吃很多钙，他说我有吃钙，但是完全没有感觉有补到钙，啊，就是那个钙很市面上我就只钙是。留不住的。
1: 你看，像咱这条件没有，他是开单元嘛，他刚就无用的话，靠照，然后跑来跑去。那讲真正，伊要列出的有够的钙吼，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东西，伊哪有这个时间？伊去买一个便当，还要什么小鱼干啥优格啥。
0: 啊，他刚起来买先。
1: 哎啊，对啊，你嘛无这多阴干啦，所以哦，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最好嘛，嘛是天然钙，酸哦钙100%纯钙，好吸收，很简单嘛，你放在身上，啊，你中岛吃饭时阵，开一嘴，开两嘴，啊，你要配牛，这配咱的中岛加饭还是饮料。啊，你钙的补充很高，就不用再想说哦，我要吃什么食物来补钙，食补是很好。可是现在人很忙，没有时间呐。
0: 还加起吃饱饭呐，要午休一下哦。啊，你刷牙漱口干净了，你甲卡几时要讲嘞？
1: 对啊，
0: 好，这样子哎，帮助你加强巩固牙齿
1: ，efficiency 啦，哎，对，很有效率的补钙。
0: 晚上也可以，午休的时间也可以哈。而且讲用用点跨等些时阵啊，牙口腔清洁之后，钙粉渐渐卡几时啊。哦，安尼介伊啊咸嘞，哦，迄喙齿哦，够啊作用，本来咧油油的，本来咧酸嫩酸嫩的，有差就是有感觉啊，吼，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0: 这个前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他最近出席一个肝病肝病防治这个学术基金会32周年的年庆，啊，他要去台下订地鼠的时阵，吼，啊，在那个要上楼梯，吼，要踩上楼梯之前，不小心转来跌倒，吼，就变成一个话题焦点，吼，他跌倒了，吼。88岁啊，吴伯雄哈，88岁啊，算是高龄了哈。上楼梯哈，要上楼梯，伊要上台致辞的时阵，就应该讲的是，可能膝盖这个年纪膝盖也不好了，膝盖的弯曲，可能有当时啊，咱要爬起来是是不是膝盖要弯曲啊？过来要搭起去哈，咱楼梯迄杆要搭起来的时阵，拢爱有力量哦。哦啊，或者是说，有可能他脚咱人呐退化了哈，迄脚咧夹夹较袂遐尼悬，啊，就去踢掉，有无？吼，你安尼，我当时都爱遐悬，啊，你脚就是夹袂到遐尼悬，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吼，已经是不同款啦，啊，可能就会踢到，所以跌倒。所以跌倒原因很多哈，但是因为吴伯雄这个情形，后来呢，相关的啊，一挂相关的人、相关的单位哈，在这讨论哈，应该他们认定这个情形当然是关节的退化，伊话的是讲肌少症的问题，还是肌好这个引发足可能就是这个肌少症的要提升肌肉量，因为哈。肌肉是咧带动咱的骨头诶，哦，肌肉会带动咱的骨头，所以你肌肉少了，哦，你的骨头也没有力量，哦，
1: 没有错啊，
0: 哎呀，所以阿哥加上咱的关节，你也上年纪，你的关节的活动已经较僵硬、较不灵活，哦，屈咧、压咧，哦，还是讲脚要，哦，要压悬呐，哦，要量力啦，哦，往上量迄个力，哦，这个很多哦，要靠肌肉力量，还有关节的力量，所以哦，就是说一定。要提升上了年纪人一定要提升肌肉量，提升肌肉量除了适度的运动以外，饮食要掌握黄金公式，黄金公式要均衡兼顾六大类食物，好，哎，均衡哦，哈，兼顾六大类食物，就是，热量要够的哈，啊，优质蛋白质，另外维生素 D 啊，钙质，哦，就钙质哈，另外爱注意蛋白质哈，不但爱吃啊，吃得够，而且要平均分配在三餐，哦，所以说蛋白质啊。所以蛋白质吼，咱嘞啊，要摄取的时阵啊，优先啊，一定要摄取优质蛋白质吼，优质的蛋白质，咱大龙仔嘛吼，哦，就是蛋嘛吼，蛋是第一嘛，豆类也是嘛，特别是像啊，很多的包括黄豆啦，豆类制品啦，鹰嘴豆哈，被列为是第一名哈，还有鱼类、海鲜、鸡蛋、鸡肉、瘦肉、乳品哈，乳品，比如说牛奶、好优酪乳，这个都是每一餐好，且最后人是讲每一餐都能够吸收这样哈，这几类的这种营养哈，每一餐哈，绝对唔通跟他食饭，还是食米配酱菜哈，这完全没有蛋白质。
1: 肌肉其实哈就两个呀，训练跟营养啊，但是营养很重要，没有错了。但是你没有训练，你吃的那些优质蛋白质进去，都会变成。很残忍哦！你只觉得，我就是要吃很多的哦，很多很优质的蛋白吃进去，你没有训练，那些蛋白质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变脂肪。还是会变脂肪。
0: 对，
1: 因为蛋白质是有热量。然后肌肉哈，肌肉是防百病的人生铠甲了。安怎讲呢？因为肌肉哈重新定义了人体哈，让人体对抗老化跟疾病的。关键器官哈，为什么我们要有训练肌肉？训练是绝对跑不掉了。我刚才就没有讲个大白话，没有说你吃蛋白质，你肌肉就长出来。那是啥？不可能，不可能哈。那我们先讲肌肉的好处哦。等下，这个时间快讲完，如果没有讲完的话，我们第二小时再补充哈。那肌肉哈，是咱血糖，我们血糖的大型仓库。为什么呢？我们吃高糖的进去哦，米加就甜的米加进去之后，胰岛素一压起来时阵哦， 因为如果血糖太高的话，对他的血管壁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胰岛素这时候升起来，会把我们吃进去的糖热量会转换成什么？两种东西，肝糖。然后呢，会去往两个地方跑去嘛？第一个就是会往你肝脏去变成肝糖，第二个就是你的肌肉会吸收掉这一些高糖的部分。但是呢，咱肝脏咱无法多去练嘛。你把它想到说，糖的仓库我们身体里面装糖的仓库就两个，第一个肝脏，第二个肌肉。肝脏咱无法多锻炼变大嘛，但是我们肌肉有办法锻炼变大，能够更储存更多的葡萄糖。我们第二个小时再讲，因为这两天看一个有关于肌肉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些影片，好，相关的资料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平光盛夏

0: 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
1: 嘿嘿，对，嘿嘿
0: 嘿。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好嘞，我是淑君。哎，好的。无唔对。啊，你那时间呐，感觉讲对袂，无拄不好，你家己时间家己调整就好啊，吼，家己改变嘛无要紧吼。好，谢谢吼。好嘞，这点钟固然开用口音。
0: 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回到咱呢上一段节目最后哈，肌肉其实是咱哦血糖的大型仓库啦，肌肉哈能够主动的有效率的回收咱血液中的葡萄糖哦，防止多余的糖分，如果糖太多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肝糖啊，肝糖太多会变成什么？变成脂肪，化成脂肪堆积哦，从根本阻断全身性发炎的源头啦。但身体的发炎就是啥？糖嘛，糖太多会发炎，然后糖太多发炎造成的所谓的心血管疾病，其实哈，都是糖，都是不好。我觉得糖真的是最不好的东西，
1: 真的
0: 万恶之根源
1: 呐、啊。
0: 对，真的糖真的是最不好。
1: 来，你好，嘿，
2: 哎，
1: 你好。
2: 你讲我台语的啦，我听较有啦。
1: 好，咱讲台语啊，嘿，好，谢谢，好。
2: 我这无读册
1: 哦。好，
2: 好，
1: 好，好，有啊，阮讲台语啊，好，谢谢。
0: 然后你若有肌肉吼，你肌肉你都有肌肉的这类吼激素吼，肌肉咧运动咧收缩时阵吼，会释放肌肉激素，肌肉激素会喝出是啥？会抑制咱身体上的发炎哈，然后活化那大脑的神经，加预防忧郁的功效。
1: 嗯，
0: 所以你很少看到就是有在运动的人哈，还是有忧郁症的人去运动的话，他反而状况会改善，很稳定很多。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小姑娘呀，
1: 哎是，
2: 我叫问我胃无好哈，啊，在恁的护理 S

0: 所以营养啦，不管你吃什么营养，吃得起了后，
1: 嗯，你无如果顶人蛋白质你吃伤济，
0: 还是要透过运动动一动，动一动哈。尤其人讲哦，刚吃饱哈，多吃饱的时阵，你真的不要就躺下来哈，这样子很容易你多吃些物件，都造成升糖哈，所以会，所以糖尿上怕就是这糖分指数过高的时候糖尿就出来了，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大人都吃很好，吃真的精致饮食嘛，我们干嘛说我东西可能少少啊，是说我普通的零食看起来量不很多，但是里面都其实都是高盐高糖高钠，甚至所以我们的这个糖用了很多，因为我们尤其

0: 台湾男人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喜欢这个把调味嘛，糖的调味在里面，所以这物件加一心态来对拢，对心态造成负担啊。或者讲中年过后吼，咱代谢不加好，咱糖造一咱的心态来对吼，拢变成肝糖。然后肝糖再转换成脂肪，所以为什么到一到了然后中年的时候就会腰围就会变大，其实就是这样啊，代谢能力变差，
1: 嗯，
0: 唯一能够逆转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增加肌肉了，
1: 嗯，
0: 你去来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嘿，
2: 你好，
1: 嘿，
2: 我准备来问讲苏鹏要安怎食啊？
1: 山

0: 那那零 K 哦，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啦。你不太可能哦，只光靠药物就瘦下来。所以你最近瘦瘦身很红嘛，但是我感觉就没人讲瘦瘦身哦，伊嘛分这个几毛剂量嘛。啊，我有贵别人他之前有在使用这个瘦瘦针，先妈妈持续有在使用瘦瘦针，哎，好，你刚刚讲有老用，原因是什么？你打了之后怎么样？啊，吃不下嘛，感觉没有食欲嘛。但是男人今天我讲今天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就是说，当这个剂量你身体更习惯的时阵，那它就产生抗药性了。你就是即便你打了瘦瘦针，肚子还会饿，还是会想吃东西。所以变成说，你要打的剂量就更重。那你打的剂量更重的时候啊，这一次吸哦打2.5毫升、5毫升，现在10毫升越来越重的时阵，你不可能一直打瘦瘦针打下去嘛。所以就变成说，你一旦停药，瘦瘦针停药，咱身体就是赶快嘛。你过去一段时间拢无食物件。啊！突然恢复到正常的饮食，身体就是这样子哦。你这一段时间工啊，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吃那么多东西，好不容易吃那么多东西进来之后，咱身体这几天上面带起，咖喱加吃进来的东西，那效率大增，马上转换成能够保护你身体机制的营养素。它身体的这对身体来说是营养素保护素，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脂肪。所以什么叫溜溜球效应？就对人一点减肥一点失败。我节食减肥吃很少一段时间了，每一天是两个茶叶蛋，很清淡，然后水那个菜都用水过，结果让节食了半年之后，哦，受不了，正常饮食几天，哇，马上就胖回来。为什么？身体就说怕你不知道你下次还吃可以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他会把那营养素狂抓进来，哎呀，所以你就变胖了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减了一辈子的肥都还是在减肥，可是根本知道了，我刚刚被该这点问题，其实就是增加肌肉量。因为有年纪之后，体重不是重点，而是你身体组成的成分来对吼，肌肉爱这。哦啊，肌肉要多，其实，真的就是要训练了，没有什么捷径呐，无在哪干无就讲，不努力就会长肌肉，不可能，哈。
1: 我看黄露就这样在咧讲啊，吼，讲，给你画出一个个啊，这个台湾一个啊，一个随便一个县市，一个城市哈，啊，你会想到的是什么？直接会联想到跟这个城市有连结的哈，有连结的，你会想到啥呢？比如我讲屏东，你也想啥？就会跟屏东有连结的，随便不关系什么都可以。
0: 屏东啊，就垦丁啊。
1: 对，我网络某人讲啊，屏东就会说垦丁啊。好，就这样子啦。所以听众朋友哈，我分享哦，分享这个网络大家讲的这个城市啊，反映到直诶的直射哈，会有那种直射的反应，
0: 直觉式的反应。
1: 对哈。讲台北咧，你会说什么？
0: 101啊。
1: 哦，台北101。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嗨哦，收音机，嗨来。
2: 我想到台南美食很甜，
1: 好谢谢
0: 啊，台南也是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好那在台北，你讲101哈，哎呀，台北大概想到讲台北房子很贵啊。当然啦，每个人啦，吼，听众，比如你买单，讲你，哦，你直接的反应是安怎讲？啊，讲到台北，你想到啥呢？吼，台北啊，房子很贵啊，扑给他讲，伊想到的101，啊，那新北嘞。新北的，
0: 好友谊啊！
1: 新北好友谊，未歹哦，安尼好友谊哦，爱荣幸哦。新北你就想到好友谊啊，
0: 或者是关那什么最近的那个什么淡海大桥啊？
1: 好啊，网络上有人讲新北就想到椰氮城啊，那哦。
0: 哦，因为哦没有去，所以哦，
1: 对了，那等来你好 ，Hello，
0: 来你好，
2: 你好，这问诶，陈信宇诶，6000万的厝，伊敢摕会转来？
0: 难讲过啊，
1: 目前讲是无可能啦，嘿，对啊，好来，啊那桃园咧，
0: 桃园 外老师啊，中立哦，啊，机场啦，
1: 机场啦，对啦，桃园的机场啊，讲到桃园就是要坐无人机啊，哎呀，桃园就是机场啊，我这是网络上人讲的啦吼，但是我的也可以听听看大家每一个人，还是讲你家己想讲到这个所在，你也想到啥吼，大概也都很接近哦吼吼，咱都讲新北是叶诞城，扑给他讲新北也联想到好友。啊、新竹嘞，新竹嘞，
0: 封城啊，
1: 啊，对
0: 竹科嘛，竹科啊，新竹竹科、啊，
1: 对，新竹大概现在应该、啊哦，有人是说风很大啦，新竹风很大，嘿啊，新竹应该现在一般来讲，可能新竹就会想到竹科、苗栗嘞，苗栗，
0: 苗栗，
1: 啊、
0: 苗栗，
1: 有人讲讲到苗栗会觉得很远，嘿。
0: 苗栗，
1: 伊也干嘛讲苗栗？迄就是啊，甚至有人讲没有啊，台湾没有苗栗啊，有人安尼讲啊，足好笑的哦、意思讲苗栗是独立一国、啊，那是苗栗哈、啊。来啊，有人说苗栗就是想讲到苗栗会觉得很远哈、就干那阵伊也较山城嘛，哦，较山城，所以有人会干嘛讲好像就不是会连结的地个、啊、比较。
0: 苗栗马家庄啊，他在蛮久不是有一个什么？那个马家庄、
1: 哦，来你好，
0: 来你好，
3: 你是福建乡
1: 吼，是，
3: 我跟你讲哦，我以南南北的人去家里的安心小房，
0: 是，
3: 我拄只多少伊多打搞上来呢，
1: 哦，台南家里吼，地区的听众吼，啊家里安心吼，好，好，
3: 我打搞上来，
1: 有大做伊就对啦，好好好好好，
3: 多
1: 谢你分享，好好好好，谢谢，那台南吼，尤其是家里。哦，一代会听讲哦，拢就近的啦，哦，最上好是先为你就近的指定药房啦，有啊，那无咱得个走远路啊，哈，好嘞，哈，啊，过来，嘿，你好，嘿，喂，嘿，
4: 我
1: 请
4: 问你
1: 啊，
4: 哈，咱台中台积电区的哪一区哈？
0: 台中台积电，
1: 台中台积电，
0: 哎，安怎？你要从啊？
1: 嘿，
0: 你要去应征？
4: 我有朋友在你。
1: 打工啊！叫我
0: 送物件去遐。台中台积电、你问朋友啊，你
1: 在对一个
0: 台积。
4: 伊就是唔捌基隆红仔，唔知呀。
0: 台中台积电，
1: 台积电目前好像
0: 台、你也当送物件去台积电内底。
1: 第一波啊，那种台积电在台中，第一个中。中科遐吧，应该是中科园区。
0: 你送东西，你用寄寄去大个所在就好啊。你干嘛送去台积电内底？台积电那外靠人啊，袂让入去啊。你咧讲啥？
1: 中科啦，吼，中科啦，吼，好，谢谢，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5: 我有线路吗？
1: 哎，
0: 台积电，我高雄台积电，我想进去参观也不行啊！你干嘛送物件去来的？
1: 哦，伊要送什么物件去来？
0: 讲伊朋友底下打工，伊唔捌一个字在过，我
1: 唔是啊，叫送伊朋友出来睇啊，系啊，
0: 无可能啦！你家恁朋友大所在得好啊，
1: 好，中科啦，伫中科来的啦，台积电目前伊伫中科来的，
0: 中科
1: 是嘞。成熟的啊，也有高阶制程的哈、哦，这个中科哦，这是目前是安尼，然后的中科哦，这所在哦，中部科学园区来了嘿，
6: 对了，没错了，
1: 哎好，
6: 是中科啦，哎很酷啦，嗯，跟大厂拢伫中科啦，
1: 中科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7: ，Hello，
1: 嘿，
7: 你都书房没那边
0: 来刷卡，
1: 刷卡哦，哎，好来刷卡，哎，好来好，十分 pocket， 哎，来了哎。
8: 台中的台积电，你看的是 A 厂啊 B 厂，
1: 他
8: 以去的科中路跟科雅路，
1: 对
8: 啊，还有摩星特，那个有一个新的 C 厂，那是新厂啊，还摩星特高多起啊。
1: 对了，嘿，好好谢谢哈，家己爱搞清楚啦，系啊。既然拢恁，你讲恁朋友伫遐，啊，你要甲摕物件去，啊，你那唔叫恁朋友甲你报路就好啊，对不？哦，啊对啊，有当时爱唱嘛足大诶吼，啊你你既然要去甲伊摕物件去，你要问他我要到哪里吼，啊会当甲你接触到。

0: 啊，那讲到台中嘞，台中会想到啥？
1: 金钱豹啊，
0: 你有去？
1: 没有，这个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对啊，这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啊。台中人可能说啊，你就过不来啊。
0: 金钱豹还在吗？
1: 金钱豹在了，
0: 还在哦，
1: 在了，在了。台中办台
0: 中的朋友
1: 就卢妈妈，卢妈妈，妈妈市长。
0: 好，网络，但是网络讲台中就会想到庆记呢。
1: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印象，哎呀，我就觉得就夜生活很热闹的地方。
0: 啊，中华中华的中华，
1: 彰化大佛啊，彰化肉圆啊，
0: 然后对彰化霸王吧，
1: 就是我的刻板印象，这是我的。
0: 对啊，虽然对照嘛，对照网络上的啊，云林的哪公云林？
1: 云林高铁站，
0: 云林高铁站的，
1: 云林高铁站没办，很热闹。
0: 云林那个讲产足多啦，田很多哦。啊，嘉义呢？
1: 嘉义蓝潭水库，
0: 嘉义，我当时有讲鸡肉饭，
1: 对啊，喷水滴鸡巴崩嘛，迄个圆环，
0: 卖掉了，讲一间啊，足多，大间几
1: 啊，这就我的刻板印象啊啊，对啊，
0: 啊，刚刚
1: 或者什么那种什么，
0: 哦，那个砂锅鱼头，
1: 聪明哦，
0: 然后就怎样讲，我现在很久都不夹一间啊，
1: 好了，没有，就是刻板印象，
0: 哎，那会鸡巴崩啦，哈，啊，台南的，讲台南，
1: 台南超，
0: 突然一个大哥讲的，台南的东西。都很甜，
1: 真的很甜，
0: 对，真的哦，
1: 真的。
0: 网络上大家的反应讲，讲到台南也是说，哦，东西都很甜。
1: 我刚才跟我们朋友去吃过台南的很有名的特产，来对当阿米，不是米，红金米哥，哦，也是
0: 米哥是变甜的哦，是吧？
1: 真的，
0: 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这贵小姐警告你哦，
0: 哎，
2: 那那个维他干那个一罐我是。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 7555 99吼，要卡电话机啊，要讲要问啊，食产品要分享产品，定诶要注文定讲吼，0800 7555 99，0800 7755 99。

0: 好，来台南大家共同的反应都是食物很甜哈，哎、欸，来你好，
1: 哎。哎，请问一下，那个益生菌可以跟那个钙合成蛋？
0: 好来，来再来高雄呢，我想到什么？
2: 自己人就演唱会吧，就
0: 这起码高雄啊，哎啊，好来，网络上
2: 啊，过其实过起来讲，对外观众来高雄来，干嘛讲？因坐尤其坐高铁来，因为爱经过这个工业区嘛，你干嘛？来高雄看到这工业区乌吵吵，这真正是咱这样做外地人的这个
0: 不是工业区啦，迄个中油
2: 就是中油工业区嘛，就是这种乌吵吵，
0: 中油炼油厂，
2: 哎呀，这个
0: 起码都不是啊，那样好做高雄网。路上大家说讲到高雄，大家会想到的是八五大楼、
2: 啊、
0: 地标了、
2: 啊啊，
0: 就好像你说台北
2: 因为咱弄不去其他观光区嘛，所以变成说云林对我来说、啊、就看到云林高有一个高铁站，说不定人今嘛
0: 云林天很多，
2: 人今嘛云林不一定发展了真真好啊，系啊，
0: 啊就是
2: 还有嘉义现在也有所谓的
0: 刻板印象没关系啦，
2: 对啊，嘉义现在有所谓的什么、故宫南院嘛，对啊，
0: 好，
2: 然后台积电的先进的封装哈，那个封装的封装厂也盖在嘉义啊，所以我干嘛是不要靠我说实在，我自己会有刻板印象，这是不好嘛。
0: 对，
2: 我相信大概对家己的故乡啊，是讲大城镇才知道有什么样的发展。
0: 好，台东嘞，
2: 台东，
0: 讲到台东，台直觉得啊，免想的。好，台东，咱哪来台东？
2: 海岸线嘛，
0: 好，很美哦。台东很多人说很美，花莲嘞。
2: 花莲网啊，
0: 花莲我大概是讲地震啊，讲到花莲就地震。宜兰呢？
2: 宜兰，鸭嗓
0: 啊，牛舌饼，我未歹啊，安尼宜兰够有遮济美食哦。有人讲牛舌饼，
2: 贵体是东山，
0: 对啊，对啊，有鸭嗓啊，有网络有人说是牛舌饼，基隆呢？讲到基隆，
2: 雅青嘛，也是啊。
0: 永远都在下雨哈，哎，对啊，大家的每一个的印象，每一个人的印象不赶快。澎湖呢？
2: 澎湖花火节啊，
0: 啊哈，好，很热啊，网络的说很热。马祖呢？
2: 战地啊，战地风光啊。
0: 马祖让新罗公马祖哈，金门呢？哈，
2: 金门就是
0: 高粱啊，
2: 高粱啊，小三通啊，
0: 哎，阿连江呢？
2: 连江在哪里？
0: 连江印象空白，连江有人讲啊，就海没，都海呀，都潮汐海呀，安尼哈，好。其实哦，有些是要在地人呐哈。那如果在地人，你用几个直觉的，好让感觉直觉的啊，一个代表性的直觉印象，好来形容你家己所住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你会想的讲要安怎去形容，哎。就这样，
2: 所以我感觉现在世界真大啦，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哦，咱干嘛干？懂很多，但是呢，还是从媒体啦，去拿人家的角度去介绍，
0: 所以我、
2: 所以就变成很刻
0: 由自己
2: 很刻板的印象嘛。最近我看了中国的这个他有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 YouTuber 啊，他发起了一个从新加坡走陆路哦，不管是开车啦，还是坐火车，也被告对。伦敦，那当然到最后那一段是坐船嘛，一直对吼，横跨整个中亚，我感觉真趣味吼，就是讲，伊横跨一下中亚这个国家，伊拢是归这种贵体这种具有苏联时代的这些中亚这些国家，什么亚塞拜然呐 然后那个乌兹别克啦，还有哈萨克啊等等，啊，伊坐迄个火车吼，卧铺嘛是真简单，但是内底人啦、行过的风景啦。是讲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之间的边防的检查的严的程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离台湾真的都好远好远好远。但是这个是起码这个世界真正的发生的代志。尤其哦，伊去一个地方叫做亚塞拜然嘛，哦，咱听了干嘛？亚塞拜然，
0: 亚塞拜然，
2: 亚塞拜然哦，这个什么地方好远？亚塞拜然，伊的首都叫巴库。巴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当然我有听过这个国家，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首都哦，希望能当讲去在这个念这个清大的这个学分班的时候，问那个老师讲哦，伊对啊，对啊，对这个 巴库开会等啊，我讲巴库，我讲那是对啊，我只听过任天堂的坏人叫库巴，没听过一个所在叫巴库。后来我去查，就是亚塞拜然的这个首都。我们先接电话。
0: 好，你好，你好，
3: 叫三平，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吼。叫产品也好，吃产品分量也好，吼，有诶要讲要发表，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0: 来，你哦，断线重打哈，来，咱02-2986断线重打，来，你好，家人来听众，
1: 嘿，钙粉那个是做一个有无？
0: 哦，来。

0: 好，谢谢哦，好，多谢哈。我那张坤辉的名啦，吼，嘿。
1: 不是你尤美金。
0: 哦，好。Volviendo para cantar。好好，我知才有你的地址哈。好，谢谢，好，谢谢，来了。好了，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看嘛看看775599。
0: 啊，有的人那电话卡起来吼，落落去的，搁拨落去的吼，搁顶卡的好，重播就好了哈。0800775599。
2: 哇，那听众朋友吼，我用讲嘛，你哪讲有机会你去搜寻一下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这个地方哦。阿娘喂，浪起几嘞哈，在中亚的一个超级先进的一个都市，为什么那么先进又很富裕哦？咱先甲等位，
0: 来你好，嗨，
3: 我的小刷卡，
0: 好刷卡哈。好来，多谢多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你好，嘿，hello，
4: 请问哦，嘿，台中的南区，
2: 所以很温和，
4: 都一间
2: 放心，
0: 我算卡跟你讲，台。

0: the stars。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7755599。这个巴库真特别哈，伊有几个历史特点跟地理特点，我先甲简单甲听众朋友介绍吼。巴库这个吼首都吼，伊是全世界吼最吼这个海拔上低最低的首都，伊是偌济呢？-28公尺哦，低于海平面28公尺哦，也是全球吼低于海平面最大的城市。再来，为什么他那么有钱？这个巴库吼。伊是一个产油大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巴库就因为丰富的石油崛起，但是他的命运很悲惨。为什么呢？伊是伫中亚嘛。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吼，伊这个巴库这个所在就被怎样呢？被苏联并吞了。伊伫即个旧苏联时期哦，巴库一个地方，那就是把亚塞拜然这个地方，它的生产的产油国就占了整个苏联哦，那个时候整个大苏联呢90%。所以哦，一准那苏联倒台的时候哈，第一个说要离开苏联的，就是这个亚塞拜然，我自己靠石油就可以养活自己，我干嘛还跟你苏联绑在一起哦？因为过去你那个贡献给苏联的这个党中央嘛，现在他只要脱离苏联之后，他就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而独立的国家，所以亚塞拜然到现在都还是中亚数一数有钱的国家啊。这个国家来对吼，大家看到干嘛好像？那种
0: 有金银千银啊，那样
1: 对啊，城市整个都很整洁啊，海滨海岸线很漂亮啊，每一个人都穿戴的相当的优雅，生活就过得很好，有点像在那个中亚的欧洲的这种感觉哈。这类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啊，但是他们比较麻烦是他们没有其他产业，就是只有石油而已哦。
0: 看他只要有山油的国家哦，日子拢会当过啦，起码日子拢是会当过。好。不可能听众朋友，你唔能听你讲讲哦。那我去下一次去亚塞拜然哈，好拍摄哦，对不起哈，因为政治因素，亚塞拜然对咱台湾不友善哦，不友善。
1: 中亚国家其实对台湾
0: 对中亚很多国家其实哈，你今晚要去哈，对咱台湾来讲，因拢不太好。
1: 乌兹别克也是吗？
0: 乌兹别克啦，什么什么什么塔吉克啦，哈萨克、吉尔吉斯啦，
1: 他们都是
0: 这乔。乔治亚什么以后
1: 一中政策嘛，
0: 对这些国家对台湾基本都不友善哈，所以咱台湾人你讲要去亚塞拜然是无法都提到因的电子签证的哈，纵然哈你要提哈，还是相当的困难哈啊，有当时啊搞不好你去到遐，伊随时要甲你拍回头，就甲你拍回头，所以讲不要考虑啦哈。
1: 对啊，
0: 好，谢谢，来你好，
2: 赶快刷卡，
0: 好刷卡。

0: 捉弄。
1: 来，你好，嘿，
2: 将军你好，
1: 嘿，你好，
2: 你好，喂，要来问问你，迄个我拢食你的产品啦，
1: 嗯，
2: 啊，
1: 嘿，
2: 无食你的产品袂用的啦，
1: 嗯，
2: 食要十年啊啦，
1: 是哦，哦，是是，
2: 吼，安尼，迄个。迄个哦，这啥要爬楼梯拢袂变呢？
1: 嗯嗯，
2: 啊，连米楼卡，连你说连楼卡，拢一年啦。
1: 嗯，
2: 啊，拢保不是家己个产品啦。
1: 嗯嗯嗯
2: 啊，今嘛我要来问阮囝，要食迄放疗的。
1: 哦哦哦，恁囝，恁囝几岁？嗯，
2: 阮囝吼，
1: 嗯，
2: 阮囝四十，做我上济，我囝上济。
3: 不要紧哦，
1: 你今嘛要食迄个啊？
4: 都可以啦，都可以吃啦。
1: 大家拢要食，恁所有囝拢要食。
2: 无啦，
1: 无你讲，
2: 伊是要食，伊放尿的。
1: 你即嘛是讲恁囝伤侪岁，还是恁囝伤侪个？
4: 来刷卡刷，
1: 好刷卡来。

0: 你好，
1: 你好。
2: 哎喂，我想一下，请教伯给
0: 来。好，先下哈。谢谢，咱公用电话0800775555。

0: 你好，嘿，你好，
1: 你好，
0: 嗯，
2: 啊，你拿上课，你大概会拿哪？我干嘛？卧床哪？你的应用的长期卧床，会流失会更
0: 舒鹏哈，一天吃几盖我？

0: 谢谢，多谢吼。来来，广告啦吼，苏鹏今天吼，作者在问吼，苏鹏吼，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佮上顶级的吼，啊，佮加茄红素抗氧化，啊，佮有蒲公英利尿，啊，佮有那花粉嘞，强、强身补身体，吼，啊，佮有啥？
1: 杜松子、啊，
0: 哎、欸，杜松子，
1: 对、啊嗯，
0: 对。真正呢，认真的吼，这足侪人我听过足侪人讲，很多人跟我说，很多人跟我们反映，恁的苏鹏啊，同性质的物件，同类质的，我嘛有食过呢，食过几啊种的，啊，像那恁的更加厉害。去讲前顶礼拜五有一个听众，搁啊厝边一个大哥，伊讲啊，我知影恁内线那较厉害，因为恁卖较贵。我靠，啊娘话，伊讲而且可能恁卖较贵，所以恁内较厉害。所以唔是安尼，真正就是人咧几分钱几分货。我讲嘛，你卖人，你等下咧斤斤计较会算对不？人要卖人袂算吗？对吼，人买算伊的成本呐、啊，是安那我这要我要卖安呢，卖较上唔是较好卖，对不？啊，成本都无安尼啊，成本都唔到底啊，很到底啊，所以为什么你会你要买的人要计算，要卖的人也要计算，要不然我都卖你较俗的，我唔是较好卖吼。成本成本啊，一定的啦，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吼。有差啦，你卖讲，你讲差无偌济钱，迄可能都无啥差。真正那小花计小有差一个，迄真正都有差吼、哦。所以讲，足侪人拢讲的，刚性质的产品，食迄个放尿的啦、利尿的啦，啊补补迄落有当补到植物心啦，吼、哦，南瓜子的这个哦精华素的啦，吼、哦。伊讲真正恁的苏鹏计较好呢，吼、哦，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
1: 啊，一分钱一分货，吼、嗯，
0: 一千八一盒，千八。听起来无嘛，无贵嘛，对哦。你讲千八啊，但是六十粒吼，等于一粒三十块吼。啊，听众了，会讲啊，恁较贵，所以莫怪恁较好吼。啊，会好啊，你要食好，你要食咧久，常常常食食食几啊年啊，嘛搁常咧搁常咧过咧过咧过咧，要食到爱快快显示效果出来。啊，你即马你若食了，效果出来的时阵，你以后你咧食就足性诶啊，绝对比你食普通诶食较俗诶拢搁较性，哎、欸，效果食出来了，你以后咧食足性诶，足性诶，一天可能食一粒两粒，你嘛是个啊嘛控制较足好诶啊，系啊，所以安尼就性啊，足性诶，对不对？一天五六十块啊，哦对啊，都解决啦，都拢甲你维持到九十岁、一百岁，哦爱拍本爱加加滚，哦要出国吼、哦，要游览，要上山落海吼，环、哦、游世界，无问题哈、哦嗯，阿公啊，哈、哦，一 A 的呢，哈、哦，苏鹏，
1: 个 A 呢，好难听就没混呀，个 A 呢，
0: 哈，这个我扣下用啊，
1: 叫苏鹏，个 A 呢，哈、
0: 哎，我听讲讲的，咱来听讲哈，哦，个 A 的呢，哈、哦，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一

0: 金周刊吼，最新一期的金周刊吼，内底来讲吼，北一女第一名甲第二名吼，当然北一女个是伫北一女内底第一名甲第二名的吼，还当然都是才女中的才女吼。但是 but 后边 but 哈，等等一下哈，来你好，
1: 你刚是叔公啊？
2: 嘿，来你好哈，
0: 嘿，
1: 叔公啊，
0: 嘿，
1: 我迄个刷卡，甲你问一个问题。
0: 哦，来刷卡好，来你讲嘿。

0: 好嘞，这是《金周刊》这期的报道来在讲北一女哈、嗯，北一女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哈的才女哈，嗯，才女中的才女哈，但是第一名跟第二名是当时他们班上全班哈全班最早过世的，哎，第一名跟第二名拢上早。最早过世的，
1: 是平均统计还是一个班级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他可能刚好就有这样的例子，有嘿，
1: 就随便抓一个班级出来就说，
0: 没有，嘿，就是有，还有就是讲台大医师哈，啊，台大医师家己一个讲哈，伊讲不到五十岁，这是台大医师的我也有说了哈，但可能有低调点啊，伊讲不到五十岁啊的猝死哈。所以学霸同学哈给台大医师的启示哦，顶礼拜不给了我唔是，顶礼拜五爱拜了我唔是咧，跟你讲讲，好像最近有看到几个名医哈，也都是这样突然就猝死哈，哎嘛是拢医生啊，医生本身就是对读册是拢是哦真优秀，叫我都读个做医生嘛哈，啊而且可能的这医生料他又是一个东西成为名医。代表是也是人才中的人才就最近听到几个医生都是这样啊，年纪都轻轻哦，好，我四十挂，我五十挂呢。
1: 那现在接电话了，来你好，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来车工，
2: 你今日是
0: 缩滚扑克，
1: 哎，对啊，你好哈，
2: 你扑克了，
1: 是车工，
2: 我住伫三民区中都啦，
1: 嘿嘿是，
2: 啊这附近有，
1: 来双卡你讲，
0: 哦双卡跟你讲有啦，双卡。

0: 好嘞，哦，所以台大医师哈，柯林就是因为有经历这两个啊，这个北一女哈班上第一名、第二名的啊，可能在他们医院嘛哈，他说啊，年纪好才不到五十岁就猝死哈，那个哇一定嘛，大家也讲哦，一卡扎他爸一路拢都专班第一名呢，啊第二名呢哈，所以这一位台大医师伊的讲学霸同学给我的人生启示哈，人生。健康快乐远比成绩还有财富地位都来得重要，好，就这样，就是这个医师有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结果我就看有些人就不赞同他的言论，这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不是绝对论，好不好，我相信这医生他也是有感而发，也不是说就绝对论，我看网络就有人给他留言说，我们班有一个班上成绩的排倒数第几名的，重考大学重考好几次都没考上，结果去当兵喝酒就开车撞死了。哎，一个啊，那个怎么讲哈？啊，那个人家不会讲怎样啊。
1: 所以台湾就有时候很形式主义，台湾崇拜高学历嘛，我们都会神化这高学历。我老公，只有台大。医师，我都说只有学霸会过劳死嘛，你讲难听点，有时候房仲做不到生意他也过劳死，新闻不会去报啊，没有，相对来台湾喜欢听那种精英族群陨落，然后对生命有体悟的这种新闻。
0: 来你好，哎，哎，哎，Hello， 嘿，
2: 是我高级会员吗？
1: 来刷卡
0: 啊，刷卡哈！这两个赶快啦哦，这就是有的人讲啊，个足有钱的人，足有钱的人哦，有钱的人你都莫想早去了哦，啊无吼，人即我跟你讲，全世界人都讲，足有钱有啥物路用？这是一样啊，一样的道理啊。
1: 台大医师也想法是讲，他在跟他同样的族群对话啦，
0: 对啦，
1: 不适用于
0: 当然啦，
1: 不用不适用一般人，他等一般人可能打工为的想要探几日的。他可冒了一些啊，
0: 他成为名医啊，
1: 他是求学的学霸，进入了一场职场之后很忙，没有做，但是每个月的薪水还是工业收入可以让他过上这种他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他才会说啊，好像赚了很多钱之后，然后觉得说健康跟家庭是比较重要，但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收入都没有台大医师来的多啊，可是他们还。也过劳死啊，没有人会去报道啊，没有报道的价值啊，社会就是这样子、
0: 哎呀，就好像
1: 没有故事性嘛，
0: 就好像我说啊，他如果有赚很多钱，或者是已经好呀，他太早过世了，你看又一堆人就说探钱这边啊，钱这多有什么路用？
1: 那么我发现过这个公家司机嘛，就是。很辛苦嘛，那只连续上班好几天没有休息，然后他、他只有救了整车的人会被报道一下，对不对？啊，就啊心肌梗塞啊，哎呀年纪很
0: 轻，开进前，
1: 然后
0: 呢，把车塞去路边停个呵呵，哎，
1: 对啊，
0: 所以哦，那也是要给他哦，
1: 当然鼓鼓掌，
0: 鼓鼓掌。
1: 我意思是讲哦，他。报道的方向就不同了，不会说公车司机有所体悟，赚了这个一个月三万块五万块的薪水，觉得健康很重要。
0: 因为讲，因为写这个文章的人，他本身
1: 就台大嘛，
0: 台大的，
1: 他是在
0: 也是一个眼科名医啦，
1: 对啦，
0: 啊，当然他是以精英跟精英啊，
1: 对啊，他在对精英喊话，他是精英组成的，因为周边人都是这样的人，
0: 对，
1: 哎呀，
0: 所以讲哈，网络上大家也不必说到这样了哈，都就好像。说哦，这个言论有什么？也就是错误。
1: 我觉得他的言论没有错，是这个媒体把他拉出来，特别把他渲染一篇是有问题，因为他可能是在自己的脸书发。有那个发自己的感慨嘛、可能同学会每次聚会看到同学、然后以前他在一起准备一个、就是、又帅又年轻啊，聚会之后可能大概被鲜花折磨，但是他可能就会去参加同学会的，又是台大医科的，可能收入 PR 值都是在98-99啦，只是稍微累了一点，憔悴了一点，头发少了一点，肚子大了一点，但是他们的生活都还是过得去啊。
0: 好。所以人家就说嘛，
1: 对啊，
0: 这是学霸同学给我的人生启示嘛，哎。
1: 同学啦，我们都不是学霸的同学，
0: 对吗？
1: 我们都不是学，我们连学霸都不是啊！
0: 你没当否定掉吗？
1: 啊，不，我没有否定掉，
0: 不是啦，我不说你啦，我是讲网络上啊，有人的讲啊，这个言论很偏颇啊。我一个同学读车系，班上都成后面几名的，重考大学重考好几次没考上，结果当兵酒驾，20岁年纪轻轻就死掉啊！伊就提这来咧讨天修对比。这个与读册没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啊
0: 欸、这个跟他读书没有关系、哦、
1: 你的现在是不是美丽人生难看的0800-775-99 0800-775-99

0: 好来哦，为着要鼓励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体验哦。
1: 哪里？
0: 我不知，本来要讲的，花莲，花莲呐，体验花莲
1: 哦。现在花莲观光业真的需要。
0: 难怪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哦，讲要叫我去花莲呢，伊讲三天两夜还多住那个什么金华酒店哦，哈，金华饭店哦，哈，哦。
1: 有很有优惠的折扣的优惠
0: 吗？加工多少钱？好像7000多，是不是？三天两夜住精那个精英啊，精英爱精华，我看买哦。结果伊在加招啊，我讲去华联哦，我去华联，我不如来日本哈、哦。我坐车去华联的时间，我等于坐到日本去啊。我咧，伊就讲是哦。好来啦，不过我都要讲的这個。其实是一个观光补助啦，哈，观光补助，咱今嘛啊，为9月1日开始哦，哈，这个国内旅游有这个观光补助啦，哈，详细请大家自己了解就好了，哈，有没有限定说去哪一个地方玩才有补助呢？

0: 阿罗来了，
1: 嘿，小君啊，
0: 嘿，
1: 这个精英啊，精英是天雄啊，
0: 精英吼，
1: 哦，天雄，天雄，
2: 天雄，天降精英，
1: 真正袂歹，啊，但是喺伫中横公路内面的啦，对啦，迄间真正袂歹，迄间伊拢迄个一博二十啊，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酒店不错，我知道，所以朋友你甲招，我
1: 讲，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去。好、啊 okay 哦，我讲坐车坐到华联，我就会当真，我不如坐来日本啦，较紧啦。

0: I'm having so much fun.
1: 哦，七九九零就是八千啊，咧讲七九九零哈，七九九零啦，三天两夜啦，花莲泰鲁阁精英哦，啊个加资本金莲世纪酒店啦，安尼啦，两间啦，吼，三天两夜，一间带泰鲁阁精英，一间带资本哈。金莲世纪酒店安尼哈，三天两夜7990块，嗯，哎、欸嗯，对，啊，今嘛那讲咱的有观光补助，那可能还会哈、哦、有，哎、欸，这是已经补助啊，我嘛唔知哈、哦，这个价格，好、哦，这是朋友给我的啦，阿姨在咧讲，哎、欸，哦，全程哦都没有进观光工厂哦，呵呵呵没有进观光工厂走。
2: 其实花莲在去年的这个地震啊，地震就是那淹水之后哈、哦，这个真的差很多，观光真的差很多，
1: 嗯啊、
2: 尤其那个东大门夜市啊，去华联你哪去谁呀？加一点可以去东大门夜市。网络上就很多人去看去拍最近这个东大门夜市的近况、
1: 嗯，
2: 就是点一根修起来，尤其在六日哦，暑假六日应该是观光旺季的时候，华联东大门夜市哦，真的都还关那么多摊哦、嗯，真的是。
1: 啊，够哦，华联今嘛啊够有一个一点哈、哦，我听足多人讲啊，伊讲。除非花莲王要不然呢、啊、也真的啊真的啊我周边也有听啊啊网络也是听很多人这样所以傅先生你影响到你们花莲了真的你影响到了齁真的好山好水的花莲齁好为水一样齁好了我看原住民部落有一个阿伯啊他在买一个肉色饭啊还有一些卤什么卤卵卤啥齁本来生意很好哦啊可能有人就说啊阿姨齁这卫生不够好啦啊不然转休困一段时间啊整理那个卫生哦后来呢齁重新再买的时候有人说卫生变好了口味呢也没有变阿伯啊动作有变比较慢一点啊但是生理已经没比较早好所以有人说是不是比较早呢泰哥吃到惯习惯是现在卫生整理你会变比较好等到生理比较慢
2: 你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还有护理院是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坤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快乐一天拜拜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半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新林路永丰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死！咱来讲啊哈，叫伊起来，伊就唔敢坐；啊，叫伊坐，伊就唔敢起来，对不对？哈，嗯，是不是这样子？立正，稍息。

哎，那你讲哈，叫伊立正唔敢收拾，叫伊收拾唔敢立正，表示讲啦，家家安尼乖乖乖哈，安尼吼乖幼幼安尼啦。啊，即马咧吼，当害咯哈，以前是是大人咧，甲囡仔讲叫伊吼立正，啊囡仔唔敢收拾呢。啊，即马吼变成是安那。哦，现在的人就恐怖的哈，咱来看到这些社会新闻，啊，看到哈，看到哈，迄个有阵时啊，吼，家己也好啦，吼，厝边也好啦，你来想想诶，看看吼，不怪今卖人哈，个少年呢，少年呢吼，伊不爱结婚，唔敢生吼，唔是无原因的呢，吼，囡仔好不容易起大汉啦，我今卖来吼，囡仔。叫是大人立尊，吼、哦、是大人唔敢收拾，是太笨啦。家吼家人啦、啊，家人咧吼、哦、不甩保护令，咱即马咧无论讲啊冷暴力啦吼，还是讲言语暴力啦，还是讲吼、肢体的暴力，那即马拢会当去申请着保护令，对不？那保护令咧就是咧，迄、那个咧。啊，未使呢，离着被害者吼伤过近，吼、哦，可是啊几公里啊呢，吼、哦，好，不甩保护令，偷无钱，你看，哎、欸，囡仔饲到大汉啊，吼，你刚看伊行为，你就知讲吼多么的幼稚，啊，囡仔吼在小玩家啦，吼、哦。弄个阿内啦吼，拉一下头发啦哈，给你摇一下啦。啊，你也知讲哦，这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子，偷无钱嘞吼，总爱用嘴甲教因老母。嘿，这些呢吼，妈妈买铁格啊，因囝有关去用判刑九个月，是安怎呢？家人这名姓杨的男主，因为嘞对伊的亲生妈妈。家暴、施暴，法院伫今年的三月份已经合法着保护令，要求着讲，伊的后生必须爱搬离开这间厝，而且呢，吼，佫不得来骚扰伊的妈妈。这姓杨的男子呢，吼，收到保护令，吼，保护令，不但呢，无搬离开着这间厝。也个呢，对伊个老母，吼、哦、动粗啊，三月份吼、哦、接到保护令，三个月后六月份，因为要甲因老母存当手讨钱，钱给我，收费给我，因母安尼无钱给伊，竟然吼，甲因母啊手吼裂开，从安尼吼，甲夹落去。警方依照着违反保护令，这个伊个后生，吼、哦，依照着伤害罪，该以上着法办。家人地方法院审理，就是讲啊，这个过程当中，伊妈妈讲啊，别紧啊，搁互阮囝一个机会啦，吼、哦，伊可能就是安怎安怎。你看，妈妈永远在替儿子找理由，但呢，吼、哦。虽然这个伤害罪哈、哦、是已经撤回啊，但呢，伊这个后生呢，总共然后违反掉三届的保护令，这个保护令是有法律效应的，所以呢，三届总共判掉九个月的徒刑，怎么办？九个月啊。哦，就是九个月啊。现有男主呢，收到保护令一礼拜。了后，因为怀疑吼，伊个妈妈把伊个身份证提走，所以呢吼，就开始啊，对因妈妈吼，安尼扯干辣椒，大细声吼，啊，瞪伊瞪得安尼，哦，这个是三月份收到了哦。过来呢吼，四月份吼，四月份诶时阵啊，无照着咱个法令规定，爱搬离开着这间厝，佮继续吼对着伊个妈妈吼安尼大细声，我们有说嘛吼、哦，言语暴力啊、冷暴力啊、肢体吼、哦、诶暴力，这个都是呢吼伫迄个保护令吼诶保护内底。好，到今日吼，今年诶六月份，伊个人吼要甲
老婆存长手讨钱，吼、哦，因老婆讲无啦，无钱啦，吼、哦，没有了啦，拢无钱啦，因老婆就安尼甲讲，竟然呢，吼、哦，伊将我家老婆的手，吼、哦，安尼吼，存出来老婆的手背啊，无啊，无钱啊，手咧背，迄个吼，客家哭，对嘞，就个加落去呀。好，那这个呢哈，正手啦，倒手啦哈，安尼下下时有一挂挫伤，包括着呢乌青的情形，所以呢，因老母哈赶紧来报警，报警了后哈，违反着这个保护令哈，包括着伤害罪该以上着发办，那呢哈，看到囡仔买好警察的哦，啊，即马开庭的时候，因老母就讲啊 ，no 哈，然后这个伤害罪哈。伤害罪，他就是撤回啦。啊，那讲嘞吼，违反着保护令三届吼，所以总共判着高国伟徒刑。另外吼，现在的人吼，真的啦，正言法师讲哎，不知道呢吼，明天宣道吼，还是呢意外宣道哦？咱来看哇，有些吼真正，咱讲啦，我咱来当活甲老，都是呢一个做。幸运的代志，但是表示讲咧吼，我们咧啊累世有积德，有的人咧吼讲食老食老食老，但未到食老迄一天咧，吼吃不到咧吼，诶老的那一刻啦，中华电话的办公室。好、哦，员工呢，发现讲，吼、哦，伊个同事倒地，吼、哦，倒的，吼、哦，卧倒身亡了。这是呢，中华电话呢，第张下晡传出着呢，遗憾的代志，一名中年男性的同仁，被了发现的时阵，已经倒伫办公室内底。好，被人发现呢，也完全呢无呼吸、无心跳啊，完全没有生命的迹象，紧急吼来处置啊，送去病院，好也没办法了啦。好，这个中华电话呢，暗时啊发布着声明证实，议院好就是地方法院呢，也启动着关怀机制，全力协助着家属，并且配合着司法的调查，确认着呢吼死因哦，那就是会同着呢检察官啦、法医啦吼，要厘清死因。根据着了解呢，这名的死者，这是呢中华电话院的技术类人员。技术类的员工啊，伫张一波不明的原因，倒伫迄个办公室，吼就十六年翘翘，吼现在新名词，吼从登出了，哎，什么叫做登出？就讲咱吼，咱咧算迄个啊，袂使讲算，就是吼，咱咧用迄个 FB， 吼，咱来有一个吼登录的身份，吼，即摆新的名词讲啊，从人生来得登出，也就是讲咧吼，移民去天国的地方啦，吼，比较当今发现的时阵吼，他已经咧登出了。移民去天国啊！中华电话呢表示讲咧吼，基于尊重着死者吼啊家属的隐私，包括着司法的侦办程序，所以呢不便对外说明着咧吼这个事件，说明着案情。后来讲着咧吼司法吼，讲着咧吼治安，咱着咧吼一定爱上个基层的这个警察。那呢真可惜，就是讲。然后昔日更改的师傅，为着呢吼要搞定都更的案件，新诶这个台北市呢吼科侦队长，好科侦队长半年总共泄露着呢900笔的资料，好昨天跟今天好不一样了啊，这个前。半辈子，好是警戒来的哦，警戒来的哦，让人尊重的师傅，好师傅，那里哈啊啊半世人哈、哦、就变成了哈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呐。长那播出掉呢，台北市刑警大队哈，这个呢。
侦诶，这个科侦队哈诶队长陈冠良哈，陈冠良涉嫌着呢哈这个案件，震惊所有的警界。好，这个呢哈啊，圣诞的这个警官呢哈，涉了着各自的对象，是呢涉入到警界的师傅。好，即马已经咧退休啊，转去做啥？做中介。好、哦，这个吴正佑，根据着了解呢，吼、哦，这个退休的环境，吼、哦，吴正佑近年来，吼、哦，近来就是讲，疑似为着要处理着三款复杂的赌庚案，想着呢，吼、哦，哎，相关的房产所有人呐、啊。哦，委托到呢，以前吼伊、哦、的徒弟啊，吼、哦、这里即马在职的员警呐、啊，去帮忙调查到各自。这里呢，吼、哦、啊，即马吼就是啊现任的警察，今年三月份以来，吼安尼前前后后查出到呢，吼上百个各自泄露吼这里、个。啊，昔日哈，也这里警戒师傅哈、哦，这里吴正佑啊，涉嫌哈、哦、收取100万哈、哦、100万，也这里不法哈、哦、不法得到的钱呀。现在条呢哈，姓吴哈，警界的同仁都在讲，这里姓吴哈吴正佑，为什么讲呢哈、哦、是警界的师傅呢？其实哈、哦，这里。吴正佑啊，伊咧办案吼、哦，办案是足厉害的呢。唔只系红叫做师傅，好、哦、咧阿萨布鲁变啊做师傅。只要呢吼、哦，只要呢吼啦，抢到这个酒精啦、啊，伊就掌控连连啊，办案厉害啊。阿德呢吼，那、哦、看到酒啊酒精吼、哦、酒精诶，这个发酵当中掌控的连连。伊呢，20多年前啊，曾经伫咧中正一分局任职，后来呢，吼，就转调去刑事局。伊伫侦九大队，吼，第三队担任着咧副队长的时阵，就曾经，吼，伫台北市，吼，本身是咧执法人员哦，吼，执法又犯法哦，哦，控着酒啊，都挡袂掉哩，吼，伫咧台北市。在台北市的酒驾去后呢吼，自家人掠去，啊，佮有一届吼，有一届呢去台中侦办着呢吼，这个枪毒案的时阵，因为呢吼，林嘎嘎嘎嘎，啊，醉茫茫倒伫车内，车门嘛无锁，迄个时阵呢吼，就是安尼只拄啊个，枪支呢趴伫躲在空隙里啊，哦。啊，有阵时呢吼，你车门无锁，也不会那么凑巧啊。啊，嘟嘟啊好啦，嘟嘟啊好呢吼，有歹徒呢吼，嘿，经过安尼，迄身躯吼，红白甲光溜溜，吼、哦，好个在，好个在，老娘无用锁伊，真正锁伊呢吼，我放叫都有那困难，唔是安尼呢吼，我讲的呢，是安那我讲吼，好个在，老娘无用锁伊，俺警察拢有配枪对无？这个呢吼，这个姓吴的吼，就是呢，警戒以前的师傅啊，连那警察配的枪吼，都用锁去啊，啊是不是讲去个再连老鸟拢无用锁去，对不？来根据就了解啦吼，姓吴的这个吴正佑，了后就知影，这些呢吼，伫警界内底呢吼，已经真黑到底了。完全无前途啊，所以呢，5年前，伊就提早来退休，转去做呢房仲。那怎样？哈、哦，五年前啊，为着呢哈，要啊拄更爱着资料哈，要好办事。伫今年三月份，为着处理着拄更的案件，费尽着呢心力。啊，因为呢，无多哈，摕到相关呐、啊，房地产所有人的资料啊。那我们呢，哈，那个更改呀，哈，我们只要呢，哈，大概哈，查一下就知影。歪脑筋呐、啊，哈，这就是呢，哈，家己唔做好啦。歪脑筋呢，当起呢，以过去一个徒弟啊的形象，所以就去查。
查这一些呢哈啊，防止所有人的资料。检察官哈，最近发现讲奇怪，啊，那有安尼，这侪笔哈，诶，告知哈，加着案件，拢总完全无关系哦。警方这边办案，加这告知哪有关系？竟然发现讲咧哈，现在在职在当的这个警官哈，在搞鬼呀，抓包袂得火，主动向着啊，这个相关单位报哈，那了后哈是。但的这个监管的就讲啊，我有啦吼，就是讲哦，伊嫁掉呢吼，这个过去伊的师傅吼啊，紧接着这个啊吴先生吼有咧接受，那违法掉我就告知何伊，但呢吼姓陈的，诶这个在职哦现职的这个警员呐，伊咧半年来哟，吼伊的。考试来的几百多万，所以呢，吼检察官、督察人员都看啊，这应该呢，吼一笔的个资啊，都酬劳一万块，所以呢，一调我掉呢，吼几百件啊，吼啊，都呢不发啦，收定呢，吼百多万，这样子啊，交叉比对了就知影啊，哈，问题出在一堆啊，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感谢哈。虽然彩珍哈昨天是休假哈，啊，但呢，咱这个助理哈，我那有嘞，甲彩珍哈，安尼啊有连线，又讲啊，彩珍姐哈，礼拜天呢，嘛足侪人嘞，卡电嘞哈，来订嘞啊，20米嘞订哈，零下油嘞，谢谢，感谢哈。来20米MSM 机型，高温能被人过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强化顶，鸵鸟精骨肉机型，加菌红蛋壳膜，五精青蛙加火龙特定壳，五级甘蔗传胶，五做高级贵级药贵，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专的，真的哈，别无分号哈，专世界都、就是呢 B B R 球健康加油站哈，咱才真加的介绍，这是呢哈一个呢哈啊突破。新的突破掉呢，过去业界当中上分上界这转呢，啊，更加呢吼升级吼、哦，你贴掉呢经济舱诶，这个机票直接给你升等哈、哦、头等舱，为什么？一般啊、哦、保健食品啊都、就是呢吼、哦、一些科技食品厂，那来围到20米的哈、哦，我咱吼食堂透过着伊的人脉，吼伊的这个民主，加着呢 GMP 有厂吼诶当属定啊研发出来，好、哦、一个属于真正台湾人，真正微微笑广播网，真正吼咱健康加油站吼独立的产品，所以呢吼咱呐别讲。吃这个不同款的，别吃，好，你要吃这个呢，好，有效果的，好，配合到呢，美国原料进口，好，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零下油能行，安尼做伙个吃落去，能力个缩落去，好，真正以上未到的效果，来趁少年，少年就是本钱，趁少年就爱顾身体，唔好当家来身体拢哩哩啦啦。哎哟，艰苦甲医生拢看无效啊！照想讲啊，无我来食啥？吼、哦，迄个时阵唔是袂使，是有卡板小夸哦，对吧？趁少年好好都会当做保养哦。0800-7766-99，少年就是本钱，你认为咧？有影想想诶，少年哈、哦，年轻的时候就是本钱。即马食老咧，哈、哦，食老要用本钱来顾健康咯。

0: 啊，好，啊，你就照常这样吃哦，哈。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哈，啊，咱日报上挂客财政委员来伫在那边来甲咱做服务，询问高官叫给作文，欢迎08007766990800776699，食老三行歹放屁，吼，咸咸西啊放尿去咸加尿。有带哈，哎呀，真正哈，哈气去咸到目屎，哎呦，才真，食到什么的三项歹，规身躯嘛拢歹哈，骨头歹，筋络歹哈，心脏也歹，目睭也歹哈，啊，这个消化也歹哈，啊，血压、血糖拢总来哈。真正食了吼，真正大很歹啊！所以讲呢吼，咱得爱塑身，量渣、碳渣，愈少年来食愈好。啊，那已经咧有三些个毛病吼，咱一寡咧长辈时代，啊，就食咖呢吼，即侪岁啊，啊，即嘛咧一吼，一行一行咧吼，即个退化也好啦，吼，啊是啊代谢症候群咧也好啦，安尼吼三个月啦，血糖血压拢收出来呀。唔免吼，安尼一病买一药，唔免顾肝、顾筋、顾目睭、顾心脏、顾顶骨的吼，顾筋络的吼，啊，顾水的什么货吼，都两行都会当咧顾健康兼顾水啊，真正呢啊，这不咧讲好笑话呢，啊，有影真正一只的人会叫做水的，精气神听开气会拍会通，那个细胞那活泼，那个细胞那健康，身体都健康，身体呢吼健康自然啊，人的青春都少年。好来，感谢我才真来进精彩的广告。哎、欸，文良大哥，
1: 哎、欸，
0: 我借问下吼，你还用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1: 可以哦，嘿，我是咧食迄个，我有糖分啦，
0: 嘿，
1: 我有糖分啊，搁只有啊脚骨吼，拢会生软啦。
0: 吼、哦，哎、欸，这只食吼，伊会当甲咱吼一步一步调整，啊，气贯穿好过，打通着咱诶这个经络、哦，啊，你就会愈来愈好。啊，包括着呢吼，你诶糖分是代谢症候群，这只呢吼，伊会甲咱调整着咱诶新陈代谢，所以呢吼。哦你的血糖就会比较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豆豆降、啊、但是不可以急哦，吃两
1: 顿啊，三顿啦，
0: 三顿吃三顿，你爱吃三顿
1: 啊，吃两顿就对
0: 了，对、哦
2: 我姐姐现在就本来怕都花不上出去嘛，我都也照常在这样花呢，在拼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你几岁啊？
2: 77了呢。
0: 哦，77了，还在拼大楼哦。
2: 你不知道呢，还山顶也跌下来呢。
0: 对哦，这样吼、哦
2: 啊、我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在见证自己有糖分有什么自己吃东西都要控制，不可以说、哦、你没有糖分还是就一直东西一直要吃要吃吃到变乌、
0: 哦、
2: 你就不敢啊、
0: 嗯、你说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我阿未食，
0: 讲重点安尼嘿。
2: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进前，我都食脚咧行，照常脚乌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0: 嘿，
2: 阿食你个就食食，要上关落街就较看我。
0: 嘿嘿，
2: 我嘛照常咧食。
0: 哟，
2: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0: 嘿嘿，
2: 阿食的反应我拢知影。
0: 对，嘿。
2: 你早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食到较早上紧嘛无？
0: 嗯。
2: 恁就穿来。物件你，我咧看阮食了三斤嘛，食偌久啊？
0: 嗯
2: 啊，你的物件是啥物事？我听着。
0: 嘿，
2: 那是拄好我想拄好做安徽，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
0: 嘿，
2: 再拄好一讲起我听着。
0: 好，啊，你讲吼，你过去食的遐侪物件，到我吼得介绍这海王精青通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2: 拢食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食对啦。啊，食啊是食你这我的脚有较看我。
0: 好，
2: 好，今毛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0: 有有。
2: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怕
0: 不怕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吗？
2: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
3: 個嗯、你我一只二十几岁，脚车跌倒，脚骨无法多久会疼，一阵一阵的。啊，食你的产品，海王精给你的精通吼，食快要一年啊，啊，无法多久。啊，比方说是说你那个肾什么球黑啊？
0: 哎，肾丝球过滤率，
3: 嘿，比方是过超过一点点啊，啊，已经完全的恢复后啊，正常啊。
0: 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本来就是吼较弱，啊，即马已经恢复啊，
3: 嘿，所以特别我跟你说声谢谢啦。
0: 哦，真的太棒了！还有金钱通哈，你说有没有很赞？
3: 真的很赞啊！
0: 没有花到冤枉钱，对不对？
3: 真的没有没有，就是头先价值有点贵啦，可是吃久了之后，你有身体有帮助哈，就价值很多啦。
0: 对。好，谢谢。哎呦，彩珍，我是想完听到你的节目啦。好，听节目真正是一种缘分。啊，听到呢，吼，你会当付出，就是一个行动，行动。伊到呢，吼，也是在甲你回馈，迄叫做福气。有福气，遐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吼，你看那个糖化水色素啦，吼啊，三个月啦，哎，真的嘞。不是讲吼，咱海洋精神通在食着酸甜这部分吼，足好呢。包括着呢吼，三哥身体上呢吼，机能退化的吼啊，要提早来改做保养的，拢总可以袂得袂受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囡仔食顿请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牙龟啊，四界爬爬行。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哎，财神你好，
4: 哎，财神，
0: 是
4: 好
0: 啊，哎，刷卡。啊，你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我播个歌，好，来，这首歌哈，甲听歌词，人生无白行的路，嗯，
4: 好。

0: 好啊好啊好啊，安尼一万给你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再见再见。好，来来来哈，等下节目现场，安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卡到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稳定港的电话，健康专线0800-77-66-99 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来，惠民大哥你好。
1: 我要一组那个拉拉里拉拉。
0: 哦，拉拉里拉拉的吼，好啊，啊，明仔载给你收好不？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要二十米的，要遐，又要拉拉里拉拉，哈，拢甲卡子线。0800-77-66-99，后来甲咱讲到呢，哈。这个灵魂之窗，嘿，人讲流流秋秋吃这两粒目睭啦，吃了不是吼，讲哎呦骨头关节的酸痛艰苦，其实呢吼目睭吼，目睭那时常吼安尼流目油，啊是呢目睭吼安尼酸涩吼，啊牙牙杂杂，讲实在有那就艰苦哦。因为安那嘞吼，安尼雾雾看到足足艰苦啊！啊，目油嘞规工细细的，尤其是嘞吼，你若去晴着光，啊是讲嘞吼，顺着风吼，微光啊，咧电风咧吹，啊是嘞吼，乌多麦打出嚟嘅风咧吹，哦，啊目油嘞吼，就敢那亲像咧落西北雨，小心哦，干眼症，干眼症哦。这个干眼症吼，干眼症嘞是咱现代人，现代人。常常看到的文明病，伊的症状唔是打目睭打涩，咱讲干眼症，就是咧吼干呐，就是打目睭内底打打，唔才叫做干眼症，唔是内底咧吼打涩尔，目睭咧打涩尔。干眼症包含咧目睭在看雾雾，啊是讲咧吼你咧看，干那身上吼有一个物件，吼底下吼阿鲁阿咧怪怪。吼、哦，啊，着卫生纸一直擦，衫裤呢，吼、哦，迄个纽扣一直擦，擦到有当时安尼吼，变成安那，咱的角膜受伤，啊，外口空气有诶无诶，衫裤什么货，啊，你着细菌走入去，有当时安尼吼，会角膜溃烂呢，迄就恐怖诶呢。过来就是安那，干眼症诶人，惊风啦，咱对只讲诶啦，啊，我多摆打出去有新风无有啊？哎，厝内底电风吹起来，哦，电风若吹着呢吼，哦，安尼足艰苦吼，目油就一直酸出来，一直酸出来。阁有看到光线呢吼，会畏光，迄一个光插落来呢吼，哇、哦，头前呢吼拢总看无。过来就是一种，咱呢吼会咧生着迄种，像你着目屎膏同款吼，你讲目屎膏阁无像目屎膏。咱若目屎膏呢吼，亲像讲啊，这个干黏的时阵，它会吼生起目屎膏，有代些呢吼，安尼黏贴贴。啊，但这种干眼症呢吼，佮目睭干黏吼，那个分泌物佮无同款，但是就安尼黏黏吼，啊，拢感觉讲伫你的迄个目睭前遐吼，啊，看安尼吼，就是足不舒服的。甚至讲啊，干眼症的人吼，会红灰个目，迄目睭呢吼，有迄种灼热感。灼热感，那么呢？吼，目睭那伤过大，反倒等对着呢？吼，反射性诶分泌，搁更加加落目油，搁更加落目油。哈，咱讲呢，迄、那个干眼症就是大嘛，啊，有诶，毋是呢？吼，哦，我目油细细的，我目油呢？吼，安尼流几工诶，迄流几工，毋是讲你诶，迄、那个啊，泪腺怎么了？有可能就是安那，你的目睭伤过大干眼症，所以咧造成着迄个目油呢吼流规工的严重，甚至讲安那影响着视力，影响到视力。干眼症吼的原因包含有呢先天性的，本身你的遗传性呢吼都有这种干眼症的人，就刚才就讲吼啊目睭门倒插。目睭门倒插，虽然伊毋是病啊，但是目睭门倒插嘛足艰苦啊。啊，目睭 门倒插，就是讲你的目睭门吼在生的方向啊，这个也有遗传性。那么呢，吼，这个干眼症，干眼症呢，吼，伊嘛是有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就是呢，吼，遗传性啦。个另外就是呢，吼，咱大家拢不要都撇面，不可逆的老化，老化来造成的。哎，少年的时阵嘛，袂讲吼，目睭遐尼啊，遐尼啊咧严重吼，啊，目睭嘛是咧吼，无啥物问题。为什么食老的时阵吼，目油啦、目膏啦、目屎啦吼，安尼咧哭哭脸、哭哭老啦，所以呢吼，这个老化也会造成着呢，咱的泪液分泌功能下降，或者是讲咧吼，咱的迄、那个。啊，淋巴腺吼功能障碍，好，你这个呢吼，泪膜丧失掉，这个油脂的保护。你看咱那老大人拢同款啊，什么叫做老化，什么叫做退化，皮肤嘛同款啊。哎，囡仔皮肤呢吼，胶原蛋白啦，伊的保护膜就好诶。啊，那咧年纪较侪，迄、那个保护膜吼，啊，迄、那个油脂分泌都不会像人家足啊。那咱的目睭嘛，同款，你的油脂吼是咧保护着咱的目睭啊，啊，但是咧，你迄个油脂分泌无够的时阵，咱身体就是有一个咧吼启动的机制，啊，你都无够油，无够滋润，安怎？伊就会甲咱讲吼，大脑讲，啊，你得用迄个目油吼，就是泪水来滋润，啊，所以咧吼老几工的吼，这是伫这个。原因机制已经启动啊，所以干眼症不是讲目睭打闪尔哦，咱拄只咧讲诶，你诶视力模糊，看物件雾沙沙，目睭咧吼，干那安尼拢点点微微吼，啊有一个物件伫遐，畏光，咧吼惊风，过来。就是呢吼，有那个粘稠黏黏哦，一挂老大人吼，你也看，规工拢咧擦目睭，啊是安那擦，看拢无物件，啊伊讲啊，就是拢安尼黏黏啊，吼，啊目睭呢吼，一闭一合，一闭一合吼，安尼伊就感觉讲无爽快，所以呢吼，就卫生纸客咧吼，啊是讲咧吼，衫裤旧的就开始一直擦啦，啊擦到有当时啊过度呢，会引起吼迄、那个角膜吼，角膜受伤。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小珍，那个，
0: 嘿，是我小珍对。
1: 我要请教，我是你的那个，我陈太太哦，我派你，你咧派那个阵叫两三个去啦。我吃是小可有改善，但是我的目睭啊，我正想要请教，我两组拢买着，我目睭本来就拢个微血管拢个掉破对不
0: 对？
1: 啊，我是拢有咧追踪，啊，医生讲你这就是。嘛是爱害事源怎啊好去，我嘛唔知啦吼。啊，但是最近哦，我即回破吼，那会感啊，感觉较严重，迄较恶毒。啊，我两种拢食，我敢未使阁继续食？我唔是我胃血管破，即个时阵海王精敢未使？
0: 后来产品服务，你若即马吼在破的时阵啦吼，还有在出血吼，你就是咧吼海王精继续食。清通的吼，先甲停一下，安尼啊，伊你若阁继续持续吼，但无问题的时候，你甲食，迄个食呢吼，它可以修复咱的血管咯、哦。
1: 我甲你讲，我即马主要是迄磷虾油会使食，啊是哎，即马啊阁有迄出货安
0: 尼。伊若出货吼，你迄规罐的迄个磷虾油先停。
1: 先停哦。
0: 嘿，你若乌豆迄就无咧出货啊，有咧出货就规个拢红的。
1: 诶，对，我才会贵哦，因为我吃你这吼、哦，我有一阵啊，拢我从四月开始吃嘛，啊，吃到将是多，这个顶礼拜。
0: 好来，以上广告好，啊，唔要讲产品的名，无咧讲咧广告，可以广告时间。
1: 我嘛是继续做，我再当万倍继续做。唔过我想讲，唔对咧，我按请教看卖看，
0: 对
1: 一人，对一人嘛，小甲停起来。
0: 嘿，你若咧出货红的时阵吼，你迄个规罐的磷虾油，你就先停。
1: 这个、
0: 啊，你即马乌豆啊，迄已经袂咧出货啊，你会当个食
1: 啊？啊，我即马将暂时啊，佫真红，我两罐。
0: 好，安尼，我讲你食几片的迄、那个。食几片的迄、那个，啊，迄、那个规罐的，
1: 哎，
0: 对，啊，规罐的，你先甲停，安尼。
1: 哦，哎、啊，规片迄毋是，迄内底毋是拢中药的。
0: 哎、欸，无啦，迄内底毋是中药，迄是汉方来拍底，迄毋是中药的物件。
1: 哎、哦，我先食规片的。
0: 哎哎，对对。
1: 先食就无要紧啊。
0: 是。
1: 即、這个规
0: 罐来咧先甲停。
1: 要食
0: 吼。嘿嘿，对对对。
1: 哈、哦。是讲唔使使食，未使食。
0: 哎呦，不要紧，你若无清楚，一定爱敲电话等来问。
1: 哦，我想讲哦，你即我想说小可改善啦。哦。我想讲啊，无过问看嘛，那未食我过小停着，我今仔来看。
0: 好啊，安尼大姐，我借问吼，来产品服务，你讲海洋精情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呐？
1: 我是目敢那吼，太爱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了唔免逐工食，爱困了
0: 啊
1: 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了啊，你
1: 困了，但是讲食少，我拢食一半安尼啦，
0: 啊，
1: 点啊倒未去，啊，即马会啦，即马是困了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只脚拢。有开刀啊嘛，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都唔惊疼，直直惊，直直惊。就原来靠干那话有体力，啊，这个当时我咧讲哦，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要免食药啊咧啦，
0: 吼，
1: 如果用药我食。叫我自己控制安尼吼，啊！我即马阿妈关键嘛，较袂讲安尼生有差啦。
0: 哦，还有健康通在家真正好
1: 哈。有差，啊是做即位差不多即五六天，我见奇怪，我目睭做一针无啊，他六月加涨水，
0: 全部
1: 都无啊啦。
0: 啊，
1: 我想啊，最近啊安尼，啊但是这是足久啊，我拢去追踪医生就讲，就是这微血管破，啊，佮我皮肤嘛拢爱一点一点。
0: 哎，你迄较脆弱啦，系啦，体质的关系啦。
1: 啊，但是配啊，那食这嘛，我是拢家己一寡，食一寡咱的菜，虽然家己煮一寡物件，逐工拢煮来咧食，啊，我有差，是有差啦。啊，但是我拢配合你这咧食，是嘛，感觉嘛是袂歹啦。啊，我想讲哦。啊，是啊，最近安尼讲，唔对咧，我无过门看是倒一项未使食，
0: 吼，啊，袂要紧，你啦，
1: 即个规罐的长的麦只，红的麦只，
0: 嘿，规罐的迄个蜻蜓，嘿，对，
1: 哦，安那正经大出的麦只的，就先来控制，
0: 嘿，对，好，谢谢，好，好，功德无量哈，谢谢，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生功德哈，啊，产品呢哈，咱开大门行大路。开大门走大路，要吃，吼、哦，买，你一定爱事先了解清楚。啊，买着、吃着，有啥物反应，咱嘞一定爱卡顿嘞等来问。欢迎卡顿嘞等来问，0800-77-66-99。唔是推广好的产品最重要呢，售后服务很重要。来安排这首歌曲，哈，讲收集、想加要取消。哎，这卖人真正收集、想加要取消，哈，诈骗集团那么猖狂，哈，有钱嘞不用顾身体啦，哈，还有。

0: 钱呢吼，先不带来，输不带去啦，吼啊！少年呢，用着健康的身体去拼钱，吼，等来安家，吼，来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啊，即嘛食老啊，规身躯拢总毛病，啊，怎么办呢？吼啊，这个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啦，少年呢，用身体去赚钱啦，食老你就用一寡钱来顾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阿未食海王精前方进前吼、欸，你是啥物情形？阿姐姐是安怎？
1: 我即马吼，我本来是安尼较无精神，骨头会酸啦，骹头会酸啊。我食了感觉较食了，人讲我皮肤较水啦，
0: 皮肤也较水吼、喔欸。真
1: 正骨头较袂酸啦，
0: 骨头较袂酸。到身体健康这部分也有甲你改善，啊，你的皮肤也长水，啊，你有感觉头毛较袂落无？
1: 有
0: 吼，
1: 头毛也较袂落，本来细拢落一堆，啊，即马较袂落，
0: 较袂落。吼、哦，迄、就是咱的气血吼，整个甲咱拍通，啊，你的肝火冲冲吼。
1: 啊，我本来迄条手吼，有诶脂肪瘤，你知道？
0: 嘿，
1: 慢慢个摸较白呀。
0: 较白吼，啊，较嫩吼，较袂遐硬对无？
1: 嘿，
0: 安尼小敏姐，我讲吼，海王精清通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好笑无？
1: 哦，无好笑。
0: 真正有够赞对无？
1: 啊，就是真正有够赞，我唔知要搁叫。
0: 好、哦，安尼吼，好，感谢你今日。今日嘴软讲的个哈，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狗，上山跟咱做嘴软讲的，海用精清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若无通，你这个吃神丹都无用。咱的海用精清通，唔是单讲嘞吼，吃嘞吼，你的即马的问题啦、酸痛啦、三高啦吼，这些问题尔嘞，只要气血若拍好通，人的精气神调好开，人嘞吼。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安尼吼，逐天也是让工在洗头，你就知影头毛继续未落的，头毛未落就是安那，伊的整个气血拍到着呢吼，咱的末梢去啊，所以呢吼，食健康、食养健、食顾生命、食美丽拢总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互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对面。

0: 好，阿你对对对对，系明仔哦哈，明仔早班好哩，好好，阿你值班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就咱山卡哈，安尼甲咱点讲作文诶同学，来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哈，两粒两粒是都是年纪呢哈不在少年啦，所以呢哈把握哈把握人生哈下半段下半世人爱甲健康挽回回来，啊甲咱的尊严顾好一条，食老一定爱有尊严。两行好，两行安尼个食，轻轻啊个食，认真啊个食，咱一定会比别人也个较健康哈。欢迎收听 B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收到去哈啊！你收到产品，咱的新同学，你看到呢？咱的包装盒啊，哈，下迄种东西呢，哈，一个建议用量，哈，建议用量啊！而且呢，哈，咱是合法经营，所以呢，政府怎么规定，我们怎么做？规定叫咱安怎做，哈，阿咱得安怎下，哈，安尼知无？啊，伫遮，哈，因为呢，咱讲的啦，年龄，哈，少年就是本钱，阿咱拢无少年啊，无少年就是呢，本钱愈来愈薄，哈，爱定爱加食，哈，安尼一点嘛。慢慢讲吼，什么会咱就是呢吼，设定一个比较标准呐，较标准的量吼，你就是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你拢个加三顿，加三顿，加三顿，加三顿，加，都对我个加一粒加强诶，这顿加强诶加嘞，吼，我拜六去讲的讲，啊，有一日呢吼，咱的学姐卡电话，哇，彩珍，我听你的节目，大刚我精神都这样好，大刚嘞吼，精气神都这样足，啊，当然啦。哦，咱无健康的身体变哪趁钱？大家拢在睡觉呢。喏、哦，我得要赶紧的避开呢，准备要来做节目噶。迄长期间来，吼、哦，尤其哦，尤其财政拢差不多早上有当下三点过，哦，阿了，放开吼，阿都，好像是困未起啊。我这些人吼、哦，就是安那。急性啦，我工课吼，我什么有拢会当青菜，但是做工课吼，我就是呢吼，足钉筋足骨毛。哦，我的闹钟吼，都是我在叫闹钟，迄是提醒讲啊，咱惊讲啊，迄工若较好困，困了过头，啊，不然呢，我闹钟也未弹的时阵，我都拢避开底下等闹钟啊。所以呢吼，长期间来吼，从我社区吼，遐嘛讲哦，这呀、哦，你安尼较早吼，每个人听到我上班时间。遐你要早避开呢吼，十个内底十个拢讲无法度哦，因为这个时间是上盖好困的，这个时间呢吼，就是呢吼睡得最甜的时间，困了上盖甜的时间，就是呢吼差不多呢两三点过吼，到个下仔吼五点六点这段时间，这是咱人呢吼一天二十四小时吼在睡吼睡觉睡得最甜美的时间，偏偏这个时阵呢吼，就是呢我要避开上班的时阵，所以呢吼十个内底十个拢讲，迄真正是无法度啊，因为呢吼咱做这份工课，我们呢时间是人气。适应，唔是叫你吼，工课来适应人呐，甲咱同款呐，你食产品嘛同款，你的身体安尼，你要用量，爱经产品，锐气呢吼，调整到你的身体，对吧？未使讲你吼，我要食什么货，像你话人哦，啊，我食偌久啊，要食粗饱的吼。啊，要食新鲜的，你就莫催我。啊，若要食效果的，你照财政甲咱讲的方式方法，我讲十个内底，十个内底一定拢会甲我学了。是反应的速度更加慢，这加着个人的体质，加着你的年岁，加着你的竞争的轻重，加着呢吼，像咱厝吼有呢屋龄吼，啊咱人呢吼有呢年龄啊，迄个。竞争毛病，你嘛是有咧吼，带着年糕呢，有诶是心胸呢，有诶骨啊十当诶老爸母啊，迄个调整，迄个咧吼改善诶速度自然就无同，你只要针对着咧吼，这两项 啊，产品在吃，纯财政给咱建议的，你就照我的方式，好，你去行，照我的量，你去吃，十个里面，十个一定都有反应回来。一种就是安那，无信心、无耐心，吼、哦，安尼吼，就安尼啊，开两针针呀，啊，就听对不对？开两针针呀，啊，就要向飞天种地，啊，迄条款呢，我拢会讲啊，因为呢，接不来底，我会建议啦，那老朋友无这个问题啦，啊，那新同学呢，吼，伊都啊未了解，啊，就讲吼，姐姐啊，洗了三一组五千，两组一万，吼、哦，我只已经食一组安尼，啊，无有的人过安那嘞，我该叫一组两罐两罐，我已经食一罐去安尼，我拢吼歹势讲歹听话呢，啊，你几岁啊？啊，你这遮久啊？吼、哦，哎呦，靠，为了食一罐的啦，吼、哦。除非啦，你就吼消炎止疼的啦，美国神丹猛吞啦，吼、哦，安尼食落你就吼拢袂疼啦，袂药不如袂得食药可相信。今仔日止疼啦，才好用；今仔日美国神丹啦，才好用。咱嘞吼都袂听讲，迄、那个人啊咧艰苦，迄、那个人啊咧艰苦啊。啊，那开刀嘞是嘞吼，拢总完全都好，都无人去着开刀，一届开刀两届有人开刀吼、哦，一世人。安尼咧吼，开骨啦，解刀，这唔是讲叫恁卖去看医生，唔是讲叫恁卖食药，唔是叫恁咧吼卖开刀，是吼咱咧分析着道理，互咱听，吼分析道理，互咱听，来信心耐性甲揢出来，吼，未互你开着冤枉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咱来讲着咧吼，这个。啊，干眼症都在咧讲，干眼症就咧讲咧吼，身体老诶，身体诶问题，甲着老化诶情形，那咧吼啊，也有可能干眼发炎吼、哦，咱眼睛内底买干眼嘛，干眼发炎啦，也是讲咧吼有外伤啦，个有另外一种，是咱较无啊多咧吼去观察。去咧吼了解，就是咱主体的免疫问题、自体免疫的问题、疾病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哟，
1: 你来拉一组，
0: 好，拉拉你来拉一组，
1: 哎，
0: 好，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1: 好，
0: 好，谢 谢, 謝, 謝大姐，好，再见，谢谢，来哈，阿三品那边哎，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彩珍。
0: 喂嘞，
2: 我要迄个两，五千的啦。
0: 好，要五千的一行两罐安尼啦，哈。
2: 嗯。
0: 好啊。
2: 啊，我已经食两组啊啦。
0: 哦，食两组啊。
2: 啊，我。我最近唔知一直扫滴啥是反应嘛啦？
0: 诶，扫迄甲反应较无关系，除非你以前吼，你的气功就较无好，伊就会甲你做调整。啊，是最近吼，因为最近咱的迄个气候的关系，安尼你有感冒着无？
2: 啊，我食药啊，就食无效呢。
0: 食药啊，食无效哦。
2: 哎，我食两，给医生看两三届啊。
0: 哎，你算有感冒，去医生看两三届啊，就对啊。
2: 嗯。
0: 我讲，
2: 哎，就是一直扫一直扫。
0: 嘿，大姐，
2: 食无效呢。
0: 大姐，我跟你讲，你的医生药啊嘛去吃，吼啊，这两项唔免停，你甲吃，伊会吼调整，甲你迄个气管够好用开安尼。因即马吼感冒的病痛吼，真正足恐怖的啦。愈来迄病痛吼，愈来愈歹呢。
2: 啊，都唔捌安尼啊。
0: 哎，啊，甚至啊，咱人年纪来愈侪吼，咱的体质会愈来愈歹啊。
2: 较早食吼，食一回是两回，啊就好啊。
0: 嗯。
2: 啊，即卖食两礼拜，啊，够无好呢。
0: 对。啊，即卖病毒就是安尼，因为吼，你若愈食是安那讲吼，咱若会当卖食药啊，就卖食药啊，伊会抗药，迄病毒吼有哪会适应哦？啊，你用迄种因为。感冒一定要用抗生素嘛，啊，抗生素吃落它会产生抗药，迄、那个病毒呢吼，它的反弹性会越大，安尼。
2: 啊，我即马就是安尼啊、嗯，我就是啊，食几啊抓啊扫嘛是同款，我就规日买食药啊。
0: 买食药，不要紧。啊，我讲吼，那真正未使讲吼，你扫甲足严重，买只有当时啊，惊感染着肺炎。你吼医生药啊，甲咱的产品吼，两项配合来吃安尼。
2: 啊，我感冒，我 也阁有一直食你迄个，
0: 嘿，不要紧，对，你就是爱继续食，你咧调整以后吼，咱的迄个感冒好去，较袂留一个迄个病尾啊伫体内。
2: 啊，我食两撮啊，无感觉什么疼啊，什么反应呢？
0: 安尼表表示讲你的身体 OK 啊。
2: 什么身体 OK？
0: 嘿，我
2: 讲，
0: 没事，迄就是你的气血咧吼循环，啊个还可以。啊，咱咧食，你成本爱时间会调整。啊，无反应无代表无好哦，无反应无代表无效哦。从我咧食嘛是拢无反应。啊，但是咧，有身体有差无？真正有差。嗯。
2: 啊，无反应，啊，就个买食较济啊。
0: 好、哦，好啦，不要紧，你搁加食加强的嘛 ，OK 的，哈，好吧，啊，明仔载好你收哦，嘿，有人搬山去呀，哈。
2: 明仔载，哎，明仔载带你哈。
0: 哎，对，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2: 啊，你知影无？
0: 哎，我知影哦，有资料啊，哈。
2: 哦，是什么人啊？
0: 哎，我讲只看名看未到啊，但是你只有资料哈、
2: 哦。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谢谢，拜拜哈。来产品在吃呢，吼，体质无同款，有的人有反应，有的人无反应。啊，有反应的讲吼，反应较疼，加讲哦，才真那个反应较疼，安尼嘛咧吼，迄落咧嘛咧嘛吼烦恼咧吼，迄个啊来疼加安尼。啊，无反应的讲，嗯，啊无反应的咁无效哈。拢总有效，拢总有效，有食就有惊去，有烧香就有保庇，才真嘞吼！有信心十足吼，100%的信心，甲人讲，你有在食，真正你的身体一定会安尼调，豆豆啊调，我讲吼，你食绝对有这个效果的耶！0800776699，播送的朋友，对不起，吼，你已经播两道啊。啊，电话加讲一个啊，电话加讲一个啊，财政一定会甲咱接，啊，电话一定爱一线一线接。你等电话的时阵，吼，先甲咱讲到呢，吼，这个啊，目睭，吼，目睭啦。那因为咧感染，还是发炎，还是咧吼外伤，这个自体免疫的问题，另外就是安那，有咧食到一挂某种的药物，某种的药物，因为咧吼，咱的迄、那个。药啊的物件，药的物件吃落，拢有一寡呢副作用。有一寡药啊会造成着呢吼，你的迄个泪液啊，泪液分泌不足，吼，泪液分泌不足。那你戴隐形眼镜吼，就是呢较少年呢，吼，年纪较侪，伊就较袂去挂隐形眼镜啦。喂，彩珍你好。喂，袁勋，
3: 哎、
0: 欸，你好，
3: 借问你哦，
0: 好哦，
3: 啊、我目睭皮开了哦，放线了，敢会使食药啊？是咯，
0: 哎，你目睭皮放线，你是迄落目睭皮砍落来去开的去？
3: 哦，对，
0: 哦，安尼吼，好，迄会使食，放线会使食。
3: 啊，当我放线，迄落十四放线啦。
0: 嗯，十四放线，哎、啦，会使食，可以啊。
3: 无影响着目睭哦。
0: 哎、欸，无影响等到好呢。
3: 哦，安尼哦。
0: 嗯。
3: 啊，两行拢会使食咯。
0: 两行拢会使食咯。
3: 啊，前回刚食一行尔啦。
0: 哦，对，因为我遐有甲你讲吼，二十米的甲食虾啊，有先停点着，嘿。
3: 对对对。
0: 啊，你即马安尼两行拢会使食啊。
3: 拢会使食咯。
0: 嘿，对，
3: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来，产品在食呢，吼，脑部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欢迎随时卡登来登来，卡几号，一定爱卡。回掉，唔好卡唔到位哦。0800776699，0800776699，二十米的 MSM 二型高管两倍，两骨素半尿酸葡萄糖，爱强加顶头尿精，骨碌二型加强红蛋格门精气，我加喉咙特点去，用其甘蔗传浆，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加条磷虾油。酸会掉，食会掉，真正有福气哈！改变掉你后半世人的人生，人生给他按个赞。0800776699，财政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好，来人生哈，按个赞，将咱的身体当作事业来经营，一定爱一步一脚印，未使急，未使赶哈。来进广告哦，哎，大姐，
1: 喂，
0: 嘿，大姐，
1: 要，我要跟你讲，刚刚那个人咧讲，伊困未起，暗时困未起，对吧？
0: 对。
1: 叫伊讲爱有耐心，因为我进前嘛拢困未起，
0: 是。
1: 啊，然后我食到今嘛来啊，暗时啊提早一点钟食，
0: 嗯，
1: 啊食就困得起啊，
0: 对。
1: 啊，然后搞尿，搞尿，我进前唔是要甲伊讲，讲我拢一暝拢困，拢起来几下盖，
0: 对。
1: 我今嘛十点去放，甲停更，甲起来放，
0: 真的。
1: 安尼有赞无？
0: 赞赞赞！哈、
1: 欸，对，爱有耐心，叫伊爱有耐心食。
0: 对，未使急。
1: 哎，唔是讲啊，村内咧讲，我甲村内差不多同齐食吧。
0: 对，恁两个差不多迄个时间食、欸啊。你个加阿村内吼，差不多一两个月食。
1: 对、嗯，所以爱慢慢啊。嗯、我这种得到癌症的人都食还好啊，够迄度。
0: 对，真的。
1: 对、嗯、所以叫爱有耐心。
0: 好。
1: 哎、欸，唔是药啊，比药啊更加好。
0: 好。
1: 哦谢谢你，
0: 嗯，谢谢大姐，
1: 拜拜，
0: 拜拜，哈，嘿，哦，哎，来，玫瑰姐，你讲吼，产品你只啊食了对腰
2: 有差，我头先是一只骨尾断掉了
0: 哈，嘿，
2: 啊，即摆食了，头先一只骨断掉，啊，你翻起都未翻呢，
0: 嘿，
2: 啊，即摆食了吼，哎，啊，像我咧面子个会翻，个会白来个足流利啊咧，
0: 足流利啊呀，哈，
2: 哎，食一早啊，食个啊咧两罐啊食。
0: 哦，那玫瑰姐，我跟问你吼，你讲你的迄个腰脊骨嘿吼，安尼未翻新，安尼偌久啊？
2: 哎，刚好明天刚好两个月。
0: 哦，两个月，哦，
2: 我去断掉，我去断掉，
0: 嘿嘿，
2: 拉伤。
0: 吼、
2: 哦，啊，只对一只骨头，我无好，
0: 嘿，
2: 我去用看对无？啊，伊讲个，你这退化了。啊，我即摆想，哎，啊，即摆个咧听你的声音，是讲，哎，不错，啊，食看袂来。
0: 无开条银行钱对无？
2: 我三顿食，我骨来食的，对无？
0: 哎啦，卖含家己身体计较。
2: 啊，即摆咧，
0: 产品食的，即摆真正计足好吼。
2: 即摆一定特别翻新咯。
0: 会翻新，啊，你讲的会翻新啊，走路那溜咧，你啊看，开一点点啊钱算啥咧，对无？
2: 对，啊我即摆脚骨有咧有开刀对无？啊，即摆食来个加减保养，我开刀开过是脚我啦会行啦。
0: 嘿，
2: 啊，所以即摆加减保养个咧。
0: 是哦，恭喜你，恭喜你哦！
2: 哈、啊，谢谢阿弟打架
0: 哈。这个明天哦，哈。来福阿伯，你吼、哦，张卡电话讲你海王煎甲清汤食了安怎？
3: 我对你再食起来，肚边的骨头会酸嘛？
0: 嘿，
3: 啊了就袂啊。
0: 嗯，
3: 安尼啦，你的骨头迄种会酸，因为我迄个剁手的种剁脚吼，是车祸就来断去，啊就来骨折个好起来。
0: 嘿，
3: 啊所以迄个剁脚的中间，它安尼敢那讲气血袂顺就对。
0: 是，
3: 啊即嘛来困起来剁手边这只脚吼，啊只脚掌。骨都擦成脆呀吼，啊开始就会酸啊
0: 咧。迄个髋关节的所在啦，
3: 嘿。啊，你了后，即摆食遐几工落去，就感觉讲起来就拢无用。
0: 你甲我讲，你食几工了后，即
3: 摆十五工
0: 吼，啊，就一波。你看，天食十五工尔咧，啊，咱这个唔是药外物件，唔只啊，我拢讲吼，唔是药外的，伊迄个怕通过你看贵就好啊。伊这个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
3: 对啊，你听我的声音才到几岁？
0: 哦，你听你的声，跟我变一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家都会当来吃，男女老幼拢总可以吃。囡仔吃当吃，大人吃用惊，老大人吃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海洋精清汤，等你赶紧考。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hey, ，你好，王小姐。
5: 哎，彩珍。
0: 嘿、hey, ，你好。
5: 我叫海洋精甲清汤。
0: 好，好，产品服务海洋精清汤，阿伯5000安尼哟。
5: 嘿嘿，
0: 好啊！
5: 啊，当时才有来。
0: 爱到十月才阁有放烟花哦。
5: 好。
0: 嘿，啊，不要紧，咱就5000叫，食完才阁来叫。啊，等放烟花才来蹲会安尼哈。
5: 好。
0: 好，啊，祝你健康，明仔早起好你收哦。
5: 好。
0: 好，谢谢你。 好，再见。OK， 来以上广告哈，三品好，三品赞，三品的讲话，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听节目，听节目，咱的同学们哈，记得。爱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老老好运。哎啊，你好，我也好哈啊，我们大家通通好。您赚功德，财政赚业绩，产品好是大家做伙推广，靠我一支嘴绝对无够哈。来安排歌曲哈，这首歌，这首歌呢叫做。这首歌叫做吼，一句爱你买偌济哈，来啊，讲到钱运气吼，啊，但是呢，钱会当顾身体，欠八种啊来顾身体较实在哦，巧的顾身体啦，戆的顾机会啦，啊，你是巧的戆的，家己问家己看卖一下。

谢谢，感谢，然后报挂线卡万线接不到的电话，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定卡，搁定卡哈。对那拿卡通，会记得加养一个呀。啊，那挂线嘞，记得再回拨哈。财政会伫电话边，热情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还记得？咱这部内底有一个呢，哈，越南的女婿哈，咱越南的竞赛哇，产品呢哈，可以等于越南哈，迄个丈人丈母哈，安尼食加有够好诶哈，伊在这部内底有哪有甲咱？分享过，因丈人就是中风吼，啊中风咧原本吼嘛是安尼，有个人咧问讲，啊那三个月咧食，啊那中风过的人会当食无？中风过的人爱赶紧食啊，吼，都已经咧吼，迄落一届呀，啊惊咧惊第二届咧，啊小中风惊大中风咧，然后安尼丈人啊食甲讲吼，吼伫越南吼出嚟拢少侪人问啦。啊，好个在内吼，安尼有迄个福气，啊，早嫁过来台湾，吼，啊，嫁婿，啊，拄啊好咧听咱的节目，吼，咱拄只这个大哥就讲啊，哦，那无咱拢食个足好个，吼，啊，越南遐，迄丈人咧吼，讲即卖会骑奥多麦出嚟啊，会骑奥多麦出嚟啊啦，吼，啊你阿德行阿德林呐，产品如咧家你嘛爱靠家己啊，吼，你食食也好啦，做事也好啦，吼，你福建也好啦，运动也好，这拢爱咧吼，达行吼，缺一不可。一定要安尼做，啊，咱嘞吼都食啊，越南诶竞赛，咱这个大哥在咧卡顿咧，搁咧猛选米油吼，来咧单选米油诶人嘞吼，才真吼，真正深深的一鞠躬，甲咱讲抱歉歹势，按差不多嘞吼，咱顶届咧办年会四五月啊，就开始一直问啊，那为什么嘞吼，到即马才真阿未甲咱咧讲呢？因为吼。咱健康加油站要的量真的真的太多哈，无够量嘞，无够咱和咱点讲啊，所以哈啊量嘞多一定爱等。过来有一点，就是安那最近嘞台湾油品哈出多足大的纰漏跟问题，讲到油大家惊到要死去啊，所以讲嘞哈啊。这么多人在等我这样比你们还更着急，我比你们还更紧张，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个月红过一个月，一个月红过一个月，说起来我真的很抱歉，但是你就知道咱这内容总是进口入来，咱进口入来，不是像台湾讲好啦，不要紧啦，你落单偌济吼，你要爱偌济量，伊就甲你生产。咱内吼爱进口入来呢，伊即马尤其是油品出问题哦、喔，进口入来诶，即油品检查佮更加严格，每一个品项、每一个细项，连那油杂杂的，伊拢爱给检查足严格。所以呢，吼，现在卡在那里。好啊，你家甲咱讲抱歉一下，这个月这个月呢，吼，可能没有办法哦，哈，爱熬个月，爱熬个月啊。但是甲咱讲，检查愈严格，吼，唔是大品项尔，连那个细项拢甲咱检查出来，咱咧买，咱咧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吼，等待总是值得的。等待总是值得的啊！你得加等，因为呢，吼量那么多，哈量那么多，有阵时呢，吼厂商遐，吼伊无啊多遐尼啊质量，好咱健康加油站啊，所以怎么办呢？只有等啊，等啊，等啊，只有一个字叫做等而已呀、啊，对不对？哦啊，底家呢，吼才真还是要跟我们说抱歉，因为呢，吼主还不得四五月啊。大家都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好，阿姐，咱家一年介绍一届，啊，咱若讲啊，下个月开始咧讲的时阵，吼，有个人在咧讲吼，爱蹲啦，爱蹲啦，吼，买一个安心，买一个放心，因为咧三顿，吼，唔是讲食一个健康尔咧，吼，阿哥咧吼，守护着咱的健康，吼，守护我们的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那今日给你讲到吼，这个干眼症的一个问题呀、啊。
那老化，老化呢，随着年龄增加，超过着五十岁，好，超过着五十岁，这种目睭的症状都一一出来呀，好，就一一出来了。那尤其，好，陈主公啊，你长期间你开车，好，咱呢啊。这个开车的开车族啊，哈，这是给朋友老大哥老大姐哦，你咱们也零下有，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好，一年啦，把酒呢哈定伫个遐，唔是开车的人伤筋骨年嘞，把酒嘛是足伤的。你看伫车内吹冷气，吼，冷气一直讲一直讲，安尼目睭一定爱呢吼，定着迄个头前，迄有关有关系着生命财产的问题呢，吼，啊你目睭安尼一工吼，安尼捏一个过开一个捏一个开一个，一工呢吼是爱差不多吼几十万的呢，佮有厝内底囡仔是谁？你若讲呢吼，有坐伫办公室在看电脑，在吹冷气的二十米的。二十米的遐油，吼，拢加加来加来堆嘞堆嘞，吼，所以财政甲咱讲啊，这两项嘞吼是适合嘞每一个年龄层，每个年龄层每个人通通适合，男女老少吼通通可以吃的。来讲到中医的角度，这个干眼症，干眼症嘞吼针对着呢吼，咱的这个气，咱的血啦。干眼症的中医的一例有例叫做阴血不足。阴用的阴火不足，阴火不足，咱就无法度滋养着目睭。那除了讲嘞吼，咱现代人，无论你做啥物工课，无论你吼在办公室个，还是外口做，那过度的消耗，那嘞体力体能吼，造成着气血两虚。加着呢吼，热力的体质嘛是拢总有关系啊。因为体内的这个热，就会消耗掉咱的阴火。什么原理？就是刚才陈主讲的火吼在烧，咱在锅内底熬水吼，你烧你咧行，唔得不要紧。但是呢，在锅的水呐行打起，在呢吼干烧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对不对？目睭嘛是同款啊，你的热伊会消耗掉咱的阴火，就敢那像就地沟内底水，沓沓烧，烧到尾也无水，干烧不得了呢，目睭会青眉呢，是不是？后来针对着目睭的重要性，暗时啊11点到家凌晨的3点，半暝哈，暗时啊11点到家半暝的3点，咱来伫中医内底行到对，行到。胆经行到着肝经，进行着呢，咱规身躯大大的排毒时间。中医医理有理内底有咧甲咱讲，很清楚。伫节目内底财政嘛甲咱讲，肝开窍于目，肝开窍于目，胆嘛是肝的表里内底。你看，你咧看医生是不是？肝胆肠胃科，肝加胆加到咱的消化系统有没有关系？有，在咱的经络，吼经络运行，对着呢吼目睭毛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暗时啊11点到加3点，这就是呢吼养眼的好时机，唔是咧养眼哦，唔是食油气嘅过目睭哦。哎，十波人来看到吼，安尼穿了少少啊吼，看到迄条人喺咧跳舞嘿啊吼，目睭拢避开，迄嘛叫做养眼。但是咱今日甲咱讲嘅养眼，就是真正要用目睭嘅。暗时啊，11点到加3点，唔是单讲咧吼，困眠吼，对着咧吼，咱嘅排毒好呢，对着咱嘅目睭嘛就好诶。因为哈啊，这个咱有可能某一寡习惯啊会改袂掉，但是换这个角度来想啦，咱呢哈嘛是呢啊，来自着呢心内内底的讯息，观察着家己看卖，观察着家己看卖这个，哈，有这个机会，哈，甲咱的身体对话，哎呦，身体啊！好，刚才像医生在问别人同款，啊，你这么对呀出问题嘞？那你现在跟你的身体对话，想看卖哦，目睭啊出问题呢？哦，啊，为人讲也无好呢，腰子也无好呢，啊，甚至就过滤率嘛无好呢，哦，啊，心脏也无好呢，
啊，筋骨络也无好呢。啊，算算的，你甲想看麦，你着动作呢，吼，你跟你的身体对话，我你甲问看麦，啊，身体甲你讲，啊，你慢慢啊想，你身体有打几项物件尔吗？几项毛病尔吗？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很多很多问题怎么办？当然啦。哦，除了讲咧，有病卖去爱看医生医毒我，这个退化，退化医生无法度甲咱医啦，退化咱家己就是上介好的医生。生活作息规律、食食，即摆现代人上介幸福，开始点点啊钱，先进的科技，哦啊，优良的配方，拢甲咱用好啊。啊，足简单嘞！透早白开，这行两粒，啊，迄行两粒，吼、哦，啊，茶甲倒一杯啊，骨子嘞，安尼落就好啊。你若讲吼，咱吼，即个哎呀，阿爸级的吼、哦，阿公级的，因少年嘛无即个物件下食，啊，现在为什么保健食品那么的多？大家拢知影，靠药啊，看医生，绝对唔是唯一的办法。退化，医生无多甲咱做着预防啦。好、哦，药啊是咧食治疗的，唔是咧食预防的咧。恁无啊当作药啊是咧食保养的。有人讲啊，我着酸痛，提量早来甲医生看吼、哦，一点点啊酸，一点啊痛了吼，无遐严重哦。医生甲问，哎，一寡吼老大人的观念就是安那好，我先甲食预防的，我先来甲医生讲，哦，明着三分痛，哎，讲甲十分痛，啊，你医生药啊咧开价会当，医生的药啊咧开价食有效，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诶，食愈重，以后你是愈艰苦。上介好呢吼，是拢卖食药啊。你即马老大人听着讲吼，人无咧食药啊，你吼、哦、真正，你个佩服三辈子，你也佩服三世人啦、啊。哎、欸、呀，食干老我胃吼，拢是安尼，一顿吼都食几十粒的药啊，一天食三四十粒的药啊。你也听着讲个老大人讲哦，我无呢，我即马无咧食药啊呢，还是讲我打食一项的药啊呢。哎、欸，真正呢，你会佩服他三辈子呢，是安那过诶？你的身体会当过甲遐尼啊好？药啊，哈，唔是咧食保养诶，咱来照做着科技诶，天然的上好。因为安那，拢总是按上界天然的萃取，对食无排害，阿咧吼会当预防。这个真正的是在预防啦，预防胜过着治疗，对不对？0800-77-6699来安排歌曲，叫做《感情有客花》啊，健康有挖客啊，健康要挖客下来，咱的二十二个，咱的林下有，一个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在当挖客的哟、哦。健康无我课，等你甲卡入来，0800-77-6699。

0: 平安就是福，健康无价吼，上界大诶福气叫做平安吼，上界好诶财富叫做健康，唔免开大钱，唔免食骨啦行，两行两行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尤其是咧老化退化吼，愈早食愈好，愈早食。如何来进宫格哦？国文大嫂对不？哈，
1: 哎，对对。
0: 啊，你讲海王煎加清汤食了安怎？
1: 哦，我食阿未一礼拜嘛。
0: 嘿，啊，
1: 进前迄两工三工，哦，听一个拢歹啊。
0: 嘿，好转反应。嘿，
1: 啊，规个脚趾片，规个肩胛头，规个手拢夹袂起。
0: 伊迄个喘气，
1: 脚拢规个拢震开。迄脚头有两支拢大，啊，即马无啊，因为敢那小气啊，迄支大细支，迄支遐大颗，迄支拢小有较小啊。
0: 嘿，
1: 我迄两工，我迄阵啊日子哦，听甲拢唔知要安怎讲。
0: 嘿，
1: 啊，就。听药啊，佮继续佮食，佮继续食。
0: 免惊，系。
1: 系啊，就是讲安尼，讲个你叫看，叫做骨平，要骨平锁，还是要坐椅啊，还是要起来拢啊，拢无多拢落文床架，
0: 痛
1: 个，烧啊，啊，伊脚头拢烧啊，啊，还有小腿遐嘛拢烧啊。
0: 是。
1: 嘿啊，我着食，即马食你这过来着，怎差足济啊？啊，都有较好啊，我想讲要佮叫看。
0: 好，安尼佮叫。一组啦，哈，
2: 嘿，我本身的时阵，我就拢腰吼，拢脊椎拢坐骨。啊，我顶年的时阵开始吼，脚会酸骨拔，
0: 是，
2: 去拔到足艰苦的。啊，我一个去医院上，我听到你的节目，啊，我昨下个提来你来吃，啊，吃到今麦来，我感觉讲，哎呦，我逐天的时阵，我别吃几工，脚袂酸，脚袂拔，你阿讲算好用，
0: 真正足好用的，对无？
2: 确实有影，即我亲身的迄、那、落、個，啊，我嘛介绍我朋友吃，今麦来我工厂撞过的时阵，吼，脚酸甲的，啊，我过年的时候，我昨下提我两排，提几十粒好像好吃，啊，过年要来的时候，哦，真个脚完搞好，啊，今麦。我拢对我咧食，我拢没有食。
0: 你讲，
2: 我太太伊不要甲我讲奇怪，你最近的时候经常那个腰疼，我讲消化啦，当吃是正常诶，但是吼，唔免去注射，
0: 唔免注射。
2: 人家讲所以讲，这个二十二个甲这人家有，人家讲足好诶，
0: 足好诶哈。
2: 感谢你诶。
0: 嘿，不客气不客气，这嘛是你
2: 爱。嘿，
0: 你有哪爱听诶音，你啊愿意付出行动啦，对无？
2: 对啦，对啦。
0: 嘿，啊，所以讲你以前是拢听开，拢去时常去注射哟。
2: 我顶晚是拢食降掉，因为一至五礼拜个电话吧。我骨折啊，
0: 嘿，
2: 啊，我说我那些动作一个姿势不良，我就是在那种降掉，我就要去注射，啊，今麦我上班去注射，
0: 哦，今麦
2: 就唔好去啊，
0: 今麦就未降掉，无去注射就对啊，
2: 对，啊，精神哦，大家精神足好
0: 诶，那个精气神很棒，对不对？
2: 对
0: 对哈，哇，恭喜四姐哈，
2: 没有，爱感谢你啦。
0: 哎，大家好，
2: 欢迎啦，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拜拜。你讲你海用健全通安尼食食有差是对一部分差。
3: 哦，我是食卡塔乌咧酸啦，我食一早起安尼有效，所以我就个叫安尼。
0: 哎，对，改讲吼，咱的产品吼与众不同，安尼食真正袂，哎，发咱
3: 有效，真正有效
0: 哈。
3: 因为我嘛食几下香气啊，所以我就个食有效，我就个甲你叫安尼。
0: 我上爱强调恁这，恁过去拢食足济啊，买足济来食，
3: 先
0: 开足济
3: 啊。
0: 啊，你即卖食到才真咧介绍的海用健全。通啊！你恁比较了，才知讲，哎，我的产品唔是咧超大分价贵的呢。
3: 嘿，是爱两行价咧食，
0: 两行价做位食，
3: 两行对，好，
0: 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哈。好，谢谢，来感谢哈，海用精神通。哎呦，我过去拢买足济食足济啊呢。个性吼，足济人拢安尼吼，知唔知呀？以前咧吼，咱古早人讲啊，臭头膏药啦，吼，哎，咱台语的文化足水，臭头膏药，吼，啊，咱华语讲叫做啥？病急乱投医，啊，知唔知呀？人咧吼，伫迄个艰苦的时，上该吹力啦。人哦，就是咧吼，辛苦白天的时阵咧吼，上该无助啦，就是最脆弱、最无助的时阵。哎，那你算来，你听来，你艰苦的时阵很不大，吼，你就想讲，我会当马上好，吼，唔知要偌赞偌好诶，安尼，所以呢，吼才会说啦，吼，加码买，啊加码买，啊买一大堆，产品会互咱考验者。产品会让人考验者。海王精全通，海王精全通，胜过瓶瓶罐罐，胜过着呢，吼，你安尼规桌顶，胜过呢，你规橱啊。啊，唔是讲咧吼，才真甲咱讲，有人甲我讲啊，我阁有咧食其他，咱咧吼在做节目，咱咧广告， 无做公敬哈。咱讲啊，社会呢吼，竞争愈大，对咱消费者是如何？因为竞争吼，大家才会呢吼，安尼全力以赴啊。无竞争，大家都拢乱性啊。但是呢，这样啊竞争，尤其是呢健康这一块。竞争力很大呢，你也看大家有叫摸摸东西，所以呢，吼竞争吼愈大，会当突出咱的产品，会当来啊，和咱的产品更加突出，就是这样啊好嘛，吼，迄种免怀疑的产品的讲话，还用正清通啊，那边喝汤头，赶快卡这线，0800-77-6699，以上广告，落节目了，等你继续加卡入来哦，再见，拜拜。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宝德旺便利店原神智力特大五子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力特大五子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得上。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这个社会，大家拢做侪新闻，和你心肝拢做冲击的。这个是迄个十方十方哦，十方功德兴善团，用对脑科来啦吼。十方功德的兴善团哦，啊，伊就是对安尼，因拢咧帮人吼。伊就行完最后一程，啊！但是因的新闻，我嘛关注足久吼。大家每一个弄一个故事啦吼，因迄个过用去了，拢无人通斗相共的吼。哎，十方啊，好像你有可能伫对，十方就在哪里吼。即个今仔即是吼，囡仔四个囡仔，上大汉的吼，伊就读国小六年。上细汉的，今麦才两岁，老爸老母拢无伫咧啊！哦，这里十方1146个个案，哦，因拢有法编个案啦吼，编案立案。第1146个案，这个帮助王先生几岁呢？36岁，伊的丧葬啊吼，搁安家费130,000。去年哦，这四个囡仔老母因为癌症过用去。你拢无几岁，啊！因老母离开哦，啊，未到一年的时间呢，想未到前几工啊，换因老爸是一场车祸，突然间过往去，啊，目死去，怎啊留下这四个囡仔？上大汉的，搁小六年的，上细汉的才两岁尔。啊，囡仔哪样办丧事？所以石峰就出来啊，系啊，哦。用因今日来到这个殡仪馆哦，看到眼前这四个囡仔，闽南唔捌的啊，哦，无定因个唔知影为什么妈妈离开了，含即马爸爸无伫咧啊，伊怎孤来哦，甲这四个囡仔揽咧，这是真正的代志呢，看到因这细汉哦，心肝足酸的啦吼。别人的囡仔，这个年纪可能佮伊老爸老母辛苦变生奶呢吼。我要爱食这個，我要爱那個，吼，我要手表，我要新衫，我要玩具，我要拍电动的呢，对不对？因拢无啊，这四个囡仔拢无啊。上大个国小六年，上细两岁尔，两岁。但这四个囡仔吼，伫个无到一年的时间，连续失去了吼上届亲爱的老爸佮老母。未来路要做长的吼，但是煞无老爸老母来陪因慢慢啊大汉。小芳这孙兄讲，今日来个家吼，帮这王先生，甲最后一程吼，甲办好。啊，嘛希望这130,000加加减减吼，会当减轻这个家庭即马的负担啦。四个囡仔要才细汉，哦，讲后续啊吼，啊伊会继续关怀，当然这阵社会嘛改革嘛吼，安尼，希望因平安大汉。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吼，也阁有足侪人吼，会关心，也阁有爱，来陪伴这四个囡仔继续甲行落去。哪里有可能，十方的功德兴善团都在哪里？吼，啊，这篇是这个十方兴善团吼，这个陈永聪啦吼，吼，陈永聪啦，陈永聪师兄伊今分享，伊拢送人足侪顶个，伊定前送人一顶是伫个一个。在做兄哥的，因为因小弟哦，因无娶某，啊，因小弟伫安阳伊无倒来甲送，啊，伊家一个尔，迄人过用去啊，嘛是石峰来斗相共的啊。恁社会哦，足侪温暖的啦，对吧？啊嘛足侪禽兽的啦，你像这做唔甘的老爸老母过用去，啊，但一日来老爸咪死死的，你也知吼，就要收啊，一中间家己查某囝呢？那只妖兽冰冻，这个妖兽啊吼，禽兽，那禽兽不如。伊个甲两母仔囝，够老够母的呢，甲两母仔囝呛讲，男是你死，就是我死，你也唔见你死啊，你歹生啊！冰冻这妖兽啊吼，这精神不如的老爸，吼牙刀啊吼，来逼这个吼11岁查囝，爱盖困，一礼拜爱七盖。这个甲高中一年查某囝哦，流目屎去弄墙啊，弄壁。伊的生活像地甲同款啊。屏东这个夭寿啊吼，这个禽兽不如的，伫六冬前开始哦，
竟然对刚十一岁的亲生查某囝吼，爱甲中间，唔嘛讲长期哦，甲拍，由头扎去弄壁，甚至做一届哦，强制吼，会性交得逞呢。禽兽嘛袂徛家己查某囝，你啊看，吼、哦，啊这个夭寿的已经甲摕六千，安尼不只放原住民，原住民靠六千啊，吼、哦，摕六千来威胁规家伙啊！你讲啊，你若甲我讲出去，那毋是你死，就是我死，啊，要死做伙死。或者两母仔囝吼，长期活伫人间的地甲同款惊吓，啊，这太多爱，你太多，太多惊，你若毋敢去报警呢？要去报警报你的查某囝，对不对？好。啊，这个屏东地方法院法官，这阵啊心结，哦，痛批，这个逆轮哦。这个薄逆人伦呐、啊、吼，这个夭寿的老爸，哦，伊对这阿未满十四岁查某囡仔吼，强制性交等罪，哦，该判十二年，安尼咧偌重，啊，判十二年，佫特赦咧，佫有诶袂咧，对不对？嘿啊，高中一年的时阵，就变恁老爸的七头米啊呢，袂爽，就甲神，就甲拍呢，拍到目睭流目血，流血呢。这个夭寿我伫个六年前，左囝读高中一年，甲十一岁哦。伊就伫屏东因家客厅，吼、哦、违反女儿意愿强行吼，即、哦这个侵犯哦。落尾因查囝愈来愈侪岁，这个夭寿我吼，会受刑啊，越发吼、哦、变本加厉。吼、哦，即、这个受害查某囝吼，流目屎哭。哦，啊因老爸性侵的频率哦，上界悬要曾经一礼拜七八摆。而且这夭寿还未死的吼，只要若啉酒，伊未爽，伊若还是发现查某囝咧谈恋爱啊，伊就甲整甲拍甲斩，甚至啊拍甲目睭流血，搁揪伊当头门去弄壁。这个夭寿啊，为着要暗砍这罪行，唔嘛讲每一届犯案了后，就恐吓查某囝，你袂当甲人讲哦，哦，啊搁威胁着，如果别人若问起，你拢爱否认哦，知唔知？有某人呢？伊个某甚至哦，穿目睭看到因翁甲查囝伫门床顶，但是煞去互因翁摕六千，甲逼哦，甲恐吓咯，甲讲哦，你若敢讲出去吼，我就互你死。啊，若无要死，做伙死。互因家哦，即个家中即个人啊吼，长期拢处于极度哦高压，啊个无助，而且状态。即件足恐怖个，而且老爸徛查囝即件代志，是安奈奈曝光。就是因为伫咧旧年三月找到现在啊，因查某囝吼再度伫房间内底叫因老爸性侵呐。迄个时阵，因这查某囝吼，互因老爸性侵了啊，因老爸咧无爱互查某囝出门。伊一直到暗时甲探者探空房啊，带着小弟啊骑车走去阿舅因家。而且耳边哦，这颤抖的低声吼，一吐露，伊甲甲阿舅讲：“我叫爸爸性侵啊，即马唔敢回去。”而且打电话给老母时阵，放声大哭求救。后老爸心情才一动，足可怜的囡仔吼，嗯，有查囝，啊，搁个老爸老母，爱疼命命笑命命吼，吼、哦，啊，即咱徛查某囝呢，你看我老夭寿，迄精神不如精神嘛，袂徛仔细写清啊，对不对？吼、哦，啊，这平常地反映心理的时阵。虽然这个唔正人，伊承认犯案，哦，而且甲母仔囝达成了和解，哦，当场就付六万块的赔偿金。但是法官认为，这个唔正人伊利用做老爸权威，甲集体暴力，哦，啊来塑造吼，即个互因规家伙陷入即个高压的环境，对这细汉亲生查某囝做一届施暴吼，佮惩育嘛，伊中间查某囝。所以对毕亚人的身心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伤害，哎呀，一世人在变啦吼！这个恶行啊极其深重，法官尾啊吼，不爱采纳着减刑的建言，哦，改以未满吼，这个对这阿未满十四岁仔囡吼强制性交罪，成年人啊故意对少年哦少年犯来强制性交罪等等，合并来判处啊，这个唔正囝吼。这个碰到第一名十二档的徒刑，专人搁当上诉。十二档你袂感觉伤少哦？好，是不是哦？嘿啊，好，看这新闻你真正
我那去啊皮皮穿吼，迄个是人，迄精神啊。有诶吼，迄个人你若无食酒是人啦，啊若酒食就会变精神啦，有影无？有影，够恐怖代志发生伫咱台湾啦吼。

0: 咱即摆听讲，你若是有遭受到像安尼个即个对待的话，你爱报警啦，你知毋知？你爱卡110，你爱报警啦。哦，啊，若囡仔当卡113啦，113若袂记，你卡110啦。即个毋正人本来爱受制裁啊，你毋通吞忍伊，迄种人是咱恶猪母内底哦，恶猪条母下尔，外口伊无半撇啦。这真是足无路用的路用，迄叫废人啊！迄真是废人啊，无路用人啊！你爱保护你家己，知毋知？爱紧卡110，紧报警就对啊！哦，迄个人放咧几啊冬，安尼放咧回头，哦，心都足艰苦。好来，咱来个邀请黄康林博士哦，这个、Q 点啊，对心脏的好处足重要啊！
1: 啊，来到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挤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伫表，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2: 是。
1: 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2: 再者，
1: 心脏破空就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层，内皮、中皮、外皮三层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2: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2: 哦，
1: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2: 好，
1: 所以咱咧讲即马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脉，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诶能量得啥？立腺体诶能量就是即、這个。普脉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2: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2: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2: 哎呀，
1: 对不对？
2: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2: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2: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2: 啊，心脏爱
1: 电，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个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2: 讲就知影，
1: 是啊，对啊，
2: 当然，当然
1: 是啊，
2: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2: 对啊，
1: 系啊，
2: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2: 对咱心中爱婆婆菜。
1: 咱人甲30岁以后吼 ，Q10 吼，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2: 对。
1: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2: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吼。
2: 对。
1: 心脏的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吼，狭心症啦，吼，这个
2: 二尖瓣的，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吼。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2: 你拄啊讲的足重要，你种转伤强的，
1: 那个
2: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2: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2: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2: 是，安尼好，辅酶 Q10 经过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2: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这个银杏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嘿。
2: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2: 做伙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2: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银杏哈，甲这个 Q10 哈，甲做伙哈。叫做最佳拍档，最佳组合，
2: 哎，
1: 对，嘿，我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咱那个补充嘛哈，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2: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就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会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它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你讲的，就是 Q10 嘛，
2: 哦，
1: 啊，银杏的冲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面顶你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中来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 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
2: 对，
1: 哈，
2: 对。
1: 肺那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2: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
2: 嘿。
1: 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2: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糖、最佳组合、
2: 完美组合、
1: 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2: 心脏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2: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啦，
2: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2: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同款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对，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2: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
1: 好，谢谢。
2: 嗯，谢谢大家。好，趁这机会咱咧办活动哦，今下咱这个今日去拜个后日拜尔，到后日拜伊就完满做杂志啊吼，爱健康永健，趁机会啦，搁趁健康永健啊，安尼就值得哦，做好。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我进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一罐病毒感拢900cc， 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吼，摕2罐，哦，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2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广告。咱甲把握这机会，甲后礼拜一我们做杂志，再赚到机会，搁赚到健康。即马上盖赞，老兵拢款几年份的啦，几年份差几啊万啦，真差几啊万。那这四大天条你也捡起来差几啊万。啊啦，咱的新兵哦，唔捌过个，即马跟来甲过，来把握这机会。哦，咱无咧乌白做经商的。哦，咱一档就是哈，那咱的那个母亲节，哦，咱的林国精，哦，就咱的上架粉红超跑哦，做好用的哦，做赞的赞。哦，啊啦，过来八八节。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届期待买产品送产品就讲一摆尔，就咱一摆哦。所以买产品呢，送健康 吼，啊个三家会，就是咱这边是上街站，后礼拜一咯，就万万十几啊。你啊，这个拜礼拜你要佚佗的，先啊买 OK， 啊无咧送无着就无彩吼。啊，我来报电话哈，赶紧叫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那咱咧按机报电话，吼，按个电话加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来。啊，咱那个我来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嘿吼，那个报。哦、我那报恁在管区，即附近啊都啊有诶，哦来啊就当看到嘉宾讲话，我看到啊个咸忙会着诶。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宝德旺便利店。嘿，为咱做服务吼，迄在店的，吼咱在店，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版吼，有伊无共款，哦，咱是咱全台覆盖率上盖大，收听率上盖悬的，而且咱有家己的店面建啊侪间哦，全台湾广播电台甲咱有尔，嘿哟，建啊侪间店面，咱有实体店面，阮家己的店头就对话吼，咱也看得到，搁望得到，会记的好朋友，今咱的农历吼，一岁尔，哎呦，7月初五啊。今日初五啊，7月初五，马仔后日就七娘妈生啊啦吼，拜三七娘妈生，哦，安尼要来八月半足紧嘞吼，哦，要来个八月半算足紧嘞吼，咱即摆紧甲顾起来，胃肠真正无共款，你到时阵安尼烘肉，还是要食好料，要佚佗游山玩水，你拢对得着啊，而且拢食会着啊，哦，食甜、食咸、食烧、食冷，随你食，在你食，袂像即摆唔敢食，吼，含啉者个冰的茶就袂当啉哦。迄冰个茶一啉了，有够刺激，便所走袂灵。不是出门就烦恼无便所，啊！就烦恼无便所，都唔敢出门去。啊！就袂食，啊！就嘴巴肚枵到要死，唔敢食。迄也无像咱兜讲，若食食要便所，随来找便所有无？哎呀，唔是啊，都唔敢出门去。胃肠真正当顾个呢，甲顾个勇敢起来呢，伊就乖乖互你食烧、食冷、食甜、食咸无问题呢。爱顾才勇敢，爱食好丢啦，你拢食唔丢去啊？食食迄无路用个菌啊！爱嚼这个吼抗过敏专利的菌啊，真正是无同款的啦！祝贺你勇敢吼、哦！你若听下落，今日甲顾顾啦，勇敢是你家己好欢喜啊，你家己好啊，对不对？你还佫赚着机会啊！即卖买精神，买精神，买精神，买精神，特别做诶，这真正是无同款。祝你勇敢，电话都拨哦！诶，现场我若听袂起，拢客服咱斗听吼。咱来0800335599。那第一拜，咱的新的好朋友哈，唔知道对经销办一定爱问哦清楚哦。啊，那第一拜无方便出门，敲电话都送阿领导去。你要知道企业外生做安怎？你要知道哦，阮附近这间药房真的经销药房哦，安尼后摆买物件就加足方便的，阿爸较安心，甲用传回去，安尼好不好？爱买就正品正货，这是公司希望咱听众朋友爱买就正品正货，这是对恁的保障，吼、哦，安尼刚好哈、哦。来，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我来卖讲伤心话。

卖讲伤心话哈。大多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卖普发哦，现金10万块，嘿，啊个等下明年哦，哦，啊等下明年哦。这下仔啊，第二届伫咧总统府听取行政院哦，116年度诶中央政府吼，终于审案。即、这个干报了后，表示台湾凭借着长期累积吼，即半导体吼，啊，即、这个成长着着吼，啊，即马就是要讲，即、这个啊，明年诶普发现金10万吼，嗯，啊，明年当时无讲哦，甲讲明年吼。哈，根本的，较有本本嘛是要本啊，今年囡仔本本的，哦，即马选举拢用钱哦，啊，唔是民脂民膏，是不是？系啊，啊老阿多，好，我来接咧，嗯，接咧哦，这是瘦瘦针啦，吼、哦，瘦瘦针台上减肥对不对？吼，减肥，你唔知咱台湾吼，只用官人偌济，讲700万人，用咩？咱台湾人吼1/3。三个就一个人脂肪肝，迄比例足高的安尼。迄台湾吼，迄伊咱的国病是肝病，对不对？啊，这个啊，因为瘦瘦针啊吼，会当治疗严重的这脂肪肝。但是我听伊瘦瘦针的副作用足济，他们会老吼，人也是安那，无删掉脂肪，去删掉肉安尼吼。啊，这台台一定服用吼，当纳入健保，吼安尼好。因为这脂肪肝太侪啊，哦，台湾哦，去年哦，提早哦达到啊啦，达到消灭吸肝的目标哦。诶，吸肝即马有药啊治疗啊嘛，有无吼？应该自费爱20-30万，即马拢健保呀呢，健保的吼，即、这个吸肝，哦，即、这个吸肝即马会当消灭了，但米肝真也无多啊。哦啊，即马脂肪肝嘛变足侪啊，即马脂肪肝变倒是即马肝病防治哦一重点。这个台台的病院院长啊，吼，啊，伊一个造型出席着这个肝基金吼，32周年庆的时阵，伊讲哦，瘦瘦针伫个足侪国家吼，已经取得着严重脂肪肝的适应症，哦，所以伊建议这个健保纳入给付，哦，啊，这个肝基会啊，就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啊，吼，因在咧讲，这种的药物啊，吼，终究都是帮忙用的啦，帮忙用的啦，是帮忙的啦，吼。哦，应该是阶段性的试用啦，吼，阶段式啦，吼，上面是因为全程拢试用的瘦瘦针啦，吼，提这民众唔当家己乌白买啦，要试用这瘦瘦针进前爱询查询哦，咱的医生，诶，瘦瘦针你若自费一个月要做啊10万块的呢，瘦瘦针啦，吼，嘿啦，安尼，啊，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当初就有许金川嘛，吼，伊在讲，这个台湾每一年才有12000多人因为肝病死去呢。哎，皇帝这久嘛是这讲死，也无减嘛，无减，应该一当了8000几个死，来9000多死，即马愈侪吼。你老师愈皇帝，他愈严重，这嘛是安那只只。咱食物件太恐怖啦！你若老是食物，伫外口目袂定，哎，即马家己做油无惊死，含烤地油都有代志，是不是烤地油啊？嘿呀吼，啊，即、这个油啊，迄油你若关机，你无勇敢人哦。你嘛是用硬啊！你食久，你嘛是肝出问题啊，对吧？啊，饮料啦，哦，伊也用真正果汁啦，哦，甲你用化学的，一只饮料果汁的，旁边拿来嘛是草莓味道啊，是不是？你咧食，你家外口有食火锅啊，火锅汤，火锅汤嘛是人唔是空的呢，迄嘛是化学搅搅的，就是火锅汤啊，嘛是有啊。所以你一天食偌济化学，你根本唔知影啦，要安怎？你若肝机能勇敢人，你无咧惊伊啊？你肝机能啦，本来就害啊，不是咧发炎的人，你搁逐工接受这化学的物件，无盯上要盯，对不对？嘿啊，你无盯上要盯，肝硬化，我是讲肝硬脉，大家想要上盯的代志吼，肝硬化安尼啦，那就是，所以你肝机能爱顾，一定爱顾啊，你逐工爱顾，你输入的空气，吼、哦，你食落来物件，你若够慢性肝病人、敏感的人。你的肝机能阁无咧甲顾，你家知你有米干，但你讲你食药补哦，你无嘛吼，系啊，纯侥幸心态啊。白龙会破病啊，拄啊你袂破病，介奇怪，是不是？不是，纯侥幸的心态嘛。迄肝机能爱顾，你老咧食过肝咧顾，有咧食吼，你的嘴都袂定打打哭哭，啊，嘴不是打打哭哭，
啊人神神无冤气。哦，你若你若只肝火个泡出笑出吼，即体内百火泄出排出来吼，解毒强肝，要强肝解毒，即毒素吼，肝经咱代谢了个泡出来，你人个体内百力继续困活。你袂只太过物件泡对皮肉，就歹皮肉够痒嘛，生乌斑啦，脚白掉啦，生白疹啦，生烂条啊啦，脚规个面个脚乌斑个只啊，有无？迄个肝斑啦。两个面像乌片安尼，啊肉白出出咯，啊一个乌片好，开到一钱都卖掉，你再唔赶紧人家雇佣行倒，伊做着老爷，就是安尼啊。啊不是着神，啊无着咱过健康，吃吃改变，吃吃好个药，药啊卖药，药啊老汤同解。结果你唔是过敏，你是赶紧拍毒拍袂出哩，拍你皮肉起来，规规手不是臭干干，讲个嘴脸臭干干。哦，啊不是目屎膏啊，啊那寒热人寒人到，像种个秋天啊。寒人到，安那规个头毛头破，迄饼迄血啊，血啊，哦，安尼啊，啊发发炎发炎肝发炎肝久嘞，啊着停啊停啊硬化，囥啊硬化，啊硬化过来嘞，无底薄啊着变癌啊，癌迄规粒肝哦，迄一恁个苦瓜个拍，你个拍迄落肝硬化，啊袂肝癌，你个啊点迄图样个看，迄肝甲迄落苦瓜一模一样。噗噗噗噗噗噗，咱的肝的表面本来是金骨的呢，迄种变只只咱讲苦瓜肝，肝硬话叫叉肝，叫苦瓜肝，我著家己食干，嘛是算厉害吼。迄个肝咧对咧，你话个囥干呢，变歹命啊，变苦瓜肝，你食讲你嘛是厉害，是不是？要挑战你的身体极限吼，迄叫做无地位啦，唔知要顾身体啦。迄个哎呀呐，迄个去破一个规家伙啊！后摆就流目屎哦，要开钱，要解顾顾袂起来，无钱爱开哦。小病无顾，大病了爱叫苦啊，对无？咱台湾即摆多侪偌侪人要当官呢？要当哦，要来换官，足侪人要当换官，你毋知影？

0: 你印度歌好来，我要来甲伊，好来，我甲我进一个广告诶。
1: 哎、欸，安吉，哎、哦欸，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啥，水里往落，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1: 我
0: 从
1: 对面甲吐起嚟啦。
0: 安尼孙啊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1: 哦，足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讲咧，
1: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
1: 冬
0: 啊？
1: 啊，阮阿孙十三岁啊，八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麦十三岁安尼哦。
1: 哎呀，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算讲人工精。你话甲银杏甲 QMB 吼，
0: 你的 Q 过甲做个呀？
1: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哦，安尼啦，
1: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1: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阮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1: 嘿啦。
0: 我来做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1: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1: 中食。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逸啊。
1: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本都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就当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1: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诶呢。
1: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三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实足欢喜无啦。
1: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家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麦乌白，要等咱会信任一个，所以我第一讲观念爱正确，生命就记得啦。
1: 对啊，我就是。
2: 讲起多偌久啊？
0: 十三担
2: 啊！我食十三担啊！
0: 安尼哦，
2: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袂加呢。
0: 好安尼哦，
2: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干药啊啦，青果丁啊带啊那个水里旺啊个干药啊真香，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放拄啊要18000块当
0: 啊
2: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定安尼解顾着，干嘛做价值嘞吼？
2: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2: 迄真正即天灵哦，有够好用诶！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2: 系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疼，
2: 食食拢会呢，
0: 会疼。
2: 平时咧困拢麻几暝，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2: 真正即药啊，叫人买来食，啊个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毛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2: 啊忌忌拢未落呢？
0: 乌忌哦，啊忌较未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2: 对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我就是我拄啊开卡当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香梅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2: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嘞。
2: 是啊，阮食。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八爪园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菱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菱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M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人讲一下，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广告哦。 哎呀，啊，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完满截止，一年一届，我希望你快乐欢喜哦，一年份拢啊快乐起来哦。啊，咱个赚着健康，搁赚着机会，就咱赚这时阵啦吼。咱好朋友唔瞒你带你对呀，那唔知是电话就对，那我即摆来报你啊，记录起来吼。好，谢谢大家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加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爱学人过，咱的产品真正甲人无同款啦。你若捌接触过，即马当作出运啊啦，系啦，出运啊啦吼。会当让咱得到健康，得到勇敢。我讲你无破病，恁真正无破病。你长期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尔。啊，着营养无够，营养食无够，就袂生花嘛。啊，若无生头戆戆嘛，啊，行就袂爱行。吼，啊，若人愈来愈无元气，神叨叨，咱每堆无爱去啊。因为你无体力，无体能啊，脚无走行，行着酸软啊，酸软想要坐咧。啊，这时候你要食药啊吼，啊，食药炖药啊，介好袂好啦？只有拖伤久去，你个脚愈袂行，无彩。吃营养素就好，继续行，生火、生肉、生骨伤啦。因为咱若病中病后哦，无元气的时阵哦，拢袂食，无胃口，袂爱食，啊，佫袂得白，野了了去。这时你上个需要就是用啉的，袂饱、袂食、袂吞的时用啉的，把家己顾起来，是不是？把家己顾起来，咱就是咱的责任嘛。哦，啊，若心脏无电，你无佮充电的，你逐暝都困袂好。所以电脑爱充好吧，都话咱的黄康林博士讲嘛，三十岁过了，伊咪阁生电啊。所以你爱带心命嘛，你若做工过时力不从心嘛，哈、啊，做到喘的啦，要摸一个东就会烧啦，啊，较会变安尼，无电咧秃头啊，咧偷电啊，偷电你就好伊倒暗，是不是？电脑补充有够，你是充电充有够，暗暝你自然做好困的，心平气和，但每拢困会好，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趁机会，趁健康，趁这时阵，甲后礼拜一晚晚做十几号嘿，谢谢哈。啊，那唔知要对关个卡电话倒，做咱专家三互相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你收啥款可以啦吼？哦哦，这首歌叫做啥款吼？迄是陈雷所唱的歌。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来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篇就要讲一个女主啦吼，啊，像恁嘛同款，做一个人幸福吼，啊，做虔诚的幸福有无？哎，啊，一生拢念佛咯，哦，啊，念佛，啊，这个在生每一间拢念佛号，啊，佛号不离口。哦，啊个念这个念珠，哇！你来念珠，念爱念爱念，好啊！足够念的，规工足够念佛的，足虔诚的。哦，一生念佛，但伊要过往去的时阵吼，煞无看到莲花来个娶。哦，最后娶伊第个。哦，啊！伊一目睭一开，即瞬间啊，无看莲花来接应啊，等到是青面獠牙哦。哎，这两个鬼也无吼，夜车鬼，足甘心啊笑，看到伊，啊就足甘心啊笑吼，啊就甲伊锁上，哦，脚手拢甲锁起来，甲连起来就对啊，要甲拖走。啊，这阴风啊吼，哦，怎啊甲加伊嘛吼，加伊就对入着吼，这个暗无天日，而且冥界，伊讲哦，冤枉啊，冤枉啊！啊！我一生念佛行善呢，啊！我哪会落地狱啦？哦，伊就出去啊！伊就出去哦，安尼就一直拍不那个师傅大声嚷，一直大，一直大声嚷，就做挣扎哦，啊！这师傅啊，大声嚷。啊！踮咧地甲涂骹吼，安尼拍，安尼拍石，地甲讲足臭啊，有迄烂味足臭吼，迄个空气毋是清芳个吼，一直一烂，一直发。啊，这夜车吼，迄两个车面了解无？手举一支迄个三线吼，迄钢叉，声吼，倒那像安尼声如惊雷安尼吼，写足大声吼。讲阴曹地府啦吼，从来唔捌掠过人，唔捌掠错人啦，吼、哦、无错抓的啦，吼阴曹地府啊吼，无咧掠唔着人的啦。但这个女主掠去吼，伊怎理直气壮，伊就质疑吼，要见判官啦，吼阎罗王就对话啦。啊，这阎罗王就来。看伊虽然心寒吼炼狱，但这个查某人的眉心呐，所以隐约吼浮现金光。伊的眉心呐吼，两眉之间只吼，两眉之间只吼，有浮现着这金光。所以这个呀吼，阎罗王不由心生疑虑啊吼，转到出来这孽镜台。你做过业的吼，互你看你是安来地界，互你看你镜台吼，迄、那个镜台，这个镜面哦，突然间就光起来啊！顶管有刻哦，这个逆境台前无好人呐、啊，逆境台前呐、啊、吼，无好人呐、啊，哦，有这个顶管都有这七个大字底下，啊就浮起来吼。逆境台前无好人，啊！就普遍着吼，这个查某人伊在生的时阵，伊咧念佛，但是伊心猿意马，伊无相信佛，伊嘴念弥陀，伊的心是散乱的，伊未专心，嘿，伊虽然嘴也在念佛，哦，但是伊的心呢，心猿意马。口念弥陀啊，心散乱啊！伊个那盘算的吼，伊咧厝边隔壁人是非啦，也是非人想无好，嘿，也是非人拢无好报。啊，背后哦，光芒卡假话，背后哦，诽谤、诋毁他人是假慈悲，伊家己念佛咯。伊讲恁遮念佛假慈悲的啦，哎，搁骗想遮念佛的人啦。啊，厝边隔壁是非哦，安尼后白讲野啦，唔对啊，后白讲讲啦，无发生啊，后白讲讲啦，哦，啊无影无食哦，啊一只鸡毛瓜变成一只鸡仔囝啦，
伊是这种人啊，所以念佛人拢一定好人嘛。伊个性就是安尼啊，伊也无感觉伊也唔对啊。所以讲我劝人食斋斋哦，看下劝人做好代啦。心肝若好吼，风水唔免套啦，对不对？嘿呀，那个讲一件就讲哦，人王财王小鬼啊，唔敢来作弄啦，对不对？嘿呀，咱若靠正，不怕影子歪啦。所以讲哦，伊虽然咧念佛，但伊心肝底咧，吼、哦，伊心猿意马，伊嘴念佛得啊，但伊心是散乱的啊，也无专心啊，搁咧想隔壁是非啊，背后咧讲诋毁他人的假慈悲啊，迄个伊假啦，嘿，人家咧讲迄个哦，哎呦，人家拢假慈悲的啦，啊，搁因为小小啊代志哦。人扣分人几啊当，啊不是都牛狗屎官，有影讲无影讲，这个十嘴狗尻川都是有伊的分啦。做后扣分人骗上人看轻人，爱咧念佛，嘿嘿，好啊，哎呀，莫讲当作食菜拢好人啊，就是像安尼啦吼，安尼，甚至做一届吼，暗存的因果，今世因，今世果，这不过是欺自欺欺人呐、啊！伊家己咧念佛，伊的心肝底说暗存着这因果啊，不过就是自欺欺人，疑心因果的真相。看有影安尼，啊，这个是因果啊！啊，咁知道有因果吗？吼，啊，伊是不是咧？伊是不是咧？给伊照照这镜？对不对？嘿呀、啊，哎呀，这个孽镜台啊，做给的给嘛吼，作孽自作孽不可活孽嘛吼，孽镜台头前无好人嘛，啊，就徛了看，啊，个就做伊在生时的代志啊。虽然嘴念经啦，伊是倒手无亡灵哦吼，伊是嘴念经，但伊心肝未安定啊，心猿意马啦，靠念阿弥陀啦，心散乱啦。哦，啊，讲也是非啦，讲人是非啦，诽谤人是假慈悲啦。而且呢，小我一个代志无顺，一生无顺意，扣分一世人安尼啦。甚至做一届哦，暗存的因果，不过就自欺欺人。疑心，这因果的真相，所以呢，铁证如山。伊家看到家己个脚软去，伊徛伫这个涅槃尽头前，怎脚软去？怎跪伫涂骹，面色白死煞。啊，这个、判官啊，吼，都冷冷啊，甲伊讲，你嘴念佛号啦，心中毒蛇啦，你初定的善乱之乱啦、啊，哦，啊，甲一执念啦，吼，执念啦，你的善乱之念啦，甲你作恶哦，有啥物差别啦、啊？到底牙车啊，吼，牙这边啊，要甲削落时阵啊，吼、哦，这孽镜啊，这个镜吼、啊，突然间怎射出了？万道的光芒呢？一朵金色莲花吼、哦，破茧而出。这个花瓣哦，花叶啊吼，这花哦，对顶管怎流来吼、哦，怎流着那琉璃的光泽呢？花瓣上啊，流转着琉璃的光泽。这个查某人生历史，这个光芒怎伫伊身躯哦，安尼咧荡咧荡咧走哦，迄、那个莲花啊哦。忽然怎绽放，盘旋飞舞，啊！这些青芳哦，驱散了地间哦的草，啊，佫无根，地间无根那个草，所以这朵莲花哦，就流转着这琉璃，而这光泽哈，安尼，啊，怎底下头壳顶安尼在动啊？哦，这一在盘旋飞舞，啊，这青芳哦，驱散了地间哦，一只腐臭。暖草的味，啊！这莲花忽然间怎开开？哦，这个妙法莲花四个字，到哪像吼，这星火般的耀出。啊！这怎吼怎直？这哦这字哦，怎直飞哦？这个李氏吼，李氏这头壳遐，这瞬间伊规身躯哦，怎金光哦暴涨？哦，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安尼。啊，是毋是这牙齿是毋该卡连手连啊连的，全部拢断去，这铁链啊寸寸断去，伊应该吼会狭隘，
甲只恶念吼，尽数消散呢。伊个眼底就甲剩一个清澈清明。啊，这个女士吼，伊就缓缓转升空去哩，转飞去哩。这个判官即马甲恍然大悟，原来伊虽然念佛散乱，但是伊手咧写吼，这个妙法吼，一莲华的时阵啊，伊是请全部身心咧写，伊就咧写研究专心的。伊咧抄这篇哦《妙法莲华》的时阵啊，伊是倾注全部的身心。这个地界阴风啊，怎停伊？莲花来阴罗。这个女士吼，这个查某人，伊就向着天哦，的光明怎飞去？这个判官尾啊，看到伊的背影，看到修行不在形式，专贵在哪里？专注真心。哎呀，哦，所以有当阿咧念佛的人哦，啥伊尾阿白是落地甲较无用。伊虽然照着讲咧念佛，讲到家做清高的，但你的言行举止是唔对的呀，好不好？骗修人嘛会啊。看人无去拜，我之前爸爸分享过有无吼？拜迄落，诶变相人，哦变相人，啊对人无好啊，哦啊会迄个，拢讲人无好啊，啊去甲压，啊你虽然哦拢咧念经，哦咧念神拜佛，结果但是你家己敢有做好，你也无做好啊，对不对？嘿啊。

0: 这首歌叫《梦魂》，好好，这首歌叫《梦魂》啊。好来，谢谢。啊，这时阵我要来改进一个广告哦。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德利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我讲嘛，我食你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0几岁，我会做事咯。
1: 我
0: 给干
1: 的。我是这个地啦，没做别人的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但正没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的。
1: 我过几年嘞，
0: 哦。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话给咱订物件，恁欢喜干嘞有啊？有影。拜哥去甲看
2: 啊
0: 啦。
2: 系啊。
0: 啊，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2: 系，我款几年份的，一 Q 完米我就款。5组
0: 啊 ，QMB 款5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系
0: 啊，应该是增景啊的啦，
2: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景啊的啦，
2: 系
0: 啊。啊，即马有过着，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过着足感慨。
0: 啊，你咧开早就过着无啦？
2: 有啦，那无过着，佫要食嘞，佫要佫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咧配。
0: 我咧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2: 这个
0: 做
2: 潘公的
0: 当
2: 啊啦，
0: 系啊，
2: 做潘公
0: 的
2: 当啊。啊，我搁未记哩，但拄下讲伊要食饭，要搁泡莲果精啦。
0: 哦，安尼哦。
2: 啊，我搁只会搁甲买3组的莲果精啦，啊，我水里旺甲买2组啦。
0: 好，
2: 买。啊，我家一个念，啊，都一头都好啊。
0: 安尼，就咧食咧过有够好吼。
2: 系哦。
0: 系哦，谢谢你。
2: 我刚才有你安尼在讲。
0: 大拜啦，即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搁碰较济。
0: 嘿，过年挂红个囝的。
2: 为他干都十二罐
0: 安尼，恁到油菜是咧做拢去共油菜安尼呢啦。
2: 白仔囝拄我一对手。
0: 好，白仔囝甘心啊，点招生金啦。
2: 啊，谢谢啦。
0: 啊，哥你够甲因顾啦。
2: 对啦。
0: 迄肝油伊用油菜的吼。
2: 哎
0: 呀。迄肝油真正爱食啦。
2: 要听我就揣某啊，揣某都生只两只，拄我拢食你的物件，拢食恁哥种食到大
0: 汉。阿姨那咧用姜咱好顾啦，快活啦。
2: 对啊，对啊。
0: 你用的藤椅大师黄大姐，
3: 我昨去某 QKen 过年婚的啦，
0: 过年婚的啊，
3: 哦，啊，迄个灵骨粉啦，当婚的啦，啊，迄个雪莉旺啦，过当婚的啦，我一当吼，上薄爱互恁20万，
0: 啊，那倒边讲用20万来顾你几单健康啦，
3: 我70几岁，73，
0: 73岁啊。
3: 啊，我是想讲，我阿人家都常讲，你都爱食甲老的，无阮的厨艺无人修理，也无人做。嗯、我讲好啦，我搁答应你啦，我若是100岁也搁会做厨艺，我会做啦，安尼啦。
0: 会啦会啦，你这样今日70几岁啊，少年会啦。
3: 啊，都爱食较用的啊。
0: 对啊，对啊。
3: 无食较用的太。他有法度做工课，都爱有体力啦。安尼讲较紧啦，讲真紧嘞，我赚的钱我拢投资伫我家己身躯顶
0: 啊。健康啦，健康啦，哦，对不对？好啦。来，桂云，
4: 我跟你讲，
0: 好，你讲啦，我听来。
4: 我做，我家老爸我做。
0: 好，你也看恁囝。
4: 我家伊咧做军人，军嘛是读护理呢。
0: 你做军人安尼哦？
4: 嘿。
0: 啊，我读护理安尼哦。
4: 嘿，伊咧读护理。
0: 哦，愈内行诶，愈捌。
4: 阿姨吼。
0: 嘿。
4: 林祖云伊嘛是老爸我做。
0: 林国训买五组啦。
4: 嘿，因为伊迄咱话迄个就是吼，妇女癌，啊咧做化疗。
0: 对对对对。
4: 啊，因为吼，伊看我安尼咧食吼，伊讲，伊怪妈妈，人迄种食唔多呢，啊，食了你哪拢食好病啊？啊，因为吼，伊看我未生啊，都未痛啊。
0: 嘿嘿嘿。
4: 妈妈，你那是迄个食完吼，你甲我讲，我一定要互你食。
0: 哦，那这样，这么还是友好的囝。
4: 诶，阮家乡做友好，
0: 做友好哈。
4: 嗯，伊那讲中风拢买伊个，拢买伊个支村嘞。
0: 安尼哦，伊做军人，做职业军人呐、啊。
4: 对。
0: 啊，好个也做心呐、啊。
4: 嗯，啊，做友好。
0: 啊，所以我甲伊讲，你讲去化疗，但你后多摆起来铺了去买物件，铺了去买物件
4: 嘞。对。啊，我那么今日甲你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试前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诶，结膜炎做食啦嘞。
4: 哦，
0: 叫做贵面的结膜炎，
4: 系贵面嘛？
0: 诶，贵面结膜炎
4: 对。有好药，
0: 嘿，有好药。
4: 包了，嘿，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
4: 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4: 哦，讲安尼吃白，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吃干呢嘿啊，因为即卖呢，拢较未拍价，像安拍价就出个老皮康血。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咧牙，食两包把劲，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4: 食。我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4: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赚的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咱那好要治五合啦。
5: 哦，因为我本来肠胃都不是很好，不是便秘都是拉肚子、啊。
0: 哦，一直反复啦。
5: 对、欸哦。啊，所以吃了感觉一下有效果一点。
0: 有效果一点，有感觉。啊，你安尼偌久啊？
5: 哦。哦，我从小都肠胃不好诶，六十五啦，
0: 六十痛安尼哦，啊，从小做做囡仔都胃肠不好安尼哦。
5: 年轻的时候肠胃就不太好。
0: 啊，不但你若像安尼，拄啊当时无方便，那来出国，那蛮唔敢出国去佚佗呢。
5: 点都常排在吃啊，接着你吃这个，很像效果还不错，效果也不错了。
0: 哦，安尼啦吼，好咯、嗯，啊，咱若水分个纤维质有够，安尼一个更加好啦，水分个纤维质啊吼。好，啊，我改写五 K 起来，拜拜。
6: 爱看爱袂头对无？
0: 嘿，对，
6: 放无放拢唔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头拄仔打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6: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6: 我食骨汤个呢，
0: 哦安尼哦，
6: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哦，八仔 QMB 啦。
6: 诶，啊，诶，即摆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杂音个安尼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会则袂掉后开啦。
6: 系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快活有影无？
6: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啊，即马袂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差者，你啊看。
6: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粒。
0: 嘿，对。差者，你进前我歹放，我像人家电啊硬叫安尼呢。
6: 我嘛做个闭结的，食较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做新鲜哦。
6: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0: 我要变方便啦，唔免啊，等下营业叫我啦。
6: 嗯，
0: 有只有改善啦吼。哎呀，谢谢大家，爱国诶、欸！那你进行像我咧紧买哈，即马买着健康啊，嘿，搁趁机会哦。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菱果精、德利菱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N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啊，健康的快乐吼，英雄功格。哎，谢谢。啊，电话甲记录起来吼，吼、哦，他都在讲在找安琪哦，迄、那个洛太太哦，是洛太太洛大姐吼、哦。医生，因为阮的公司随传给我这个资讯哦，洛太太啦吼、哦，洛太太讲，卡几下班，啊，因为我电话拢接地番的啊，剩的拢是靠会帮我接嘛吼、 哦，伊讲营养素无够，血小板低，啊，就啉雪里旺就好啊，才简单啊。哦，啊，我请医生甲你讲好无？吼、哦，来，我请咱的郭一婷医师来分享哦。这营养素也足重要性，吼、哦，来，好，咱来听哈，听这营养素重要性。医生上专业啦，吼、
7: 哦，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上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7: 对，是。
0: 啊，这边形成溃疡所啊，这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啊。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7: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讲上手，
0: 嗯、对对对。
7: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诶吼，搁较严重会喘，
0: 哦，
7: 啊，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甚至连社会人吼，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7: 所以咱大家要注意这补血的这個重要性，
0: 哦，
7: 是，血吼一般是为，
0: 咱拄啊迄个讲要找安杰洛太太吼。我正要报你听，哦，医生来讲，你就听有啊，唔免我阁回你电话啦吼，这个是专业啦。你看我的六支产品，一定有医生来倒徛台，是安怎？因为产品足好个呀。你免去乌白买、乌白吃、乌白开，结果开一本机嘞，会吸血无一汤匙，足无彩钱的，足无彩钱的。药品这个物件哦，甲保健食品物啊，太侪太侪太侪。啊，那咱德力公司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你爱相信，你若相信，你的信任，你就得到健康。现在医生下来，有人就六支大条停在徛台，因为信任吗？成分您看会到呀，值得推荐呐、啊，值得推荐呐、啊，安尼知影吼？好，那住在洛太太哦，我正请郭威廷医师哦，伊即马阁是医生哦，伊即马阁咧看诊的哦，我阁咧看诊的吼、哦，好来安讲。这个营养素，这个血的重要性吼。
7: 一旦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哈，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相对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力。迄、那个爱输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7: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那个供不应求
0: 哈、
7: 那第二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12，伊走甲8.8，
0: 就
7: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7: 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哦，
7: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哈、啊，有的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呀，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造血。
0: 伊在讲这点足重要啊，吼，伊这点足重要，话讲哦，啊，我即马都更年期啊，无咧来咧说啊。应该袂欠血啊，唔对哦，唔对。荷尔蒙哦主宰咱女性的一生3摆，第一摆咧登场，哦，左囡仔伊要变左囡仔，会变小姐的时阵，要登腰束内部 PP 倒倒的时阵，过来就是五星，啊，过来更年期。我讲你更年期啦，营养素较高，你无迄落等过哦，足艰苦的这更年期的这竞争，啊，你会足困惑，你会变足水，啊，你加做精神嘞，哦，这点足重要。所以做这样想啊，我都无来你说啊，啊，唔免个身体有血啊，哎，无必说啊，马紧，唔对哦。你的机能退化老化去，一变未生血哦。哦，你来个，你来个，我听一解哈。
7: 黑鬼书，哦，你来鬼书的时阵，黑鬼经哈，那你走回出去哈、啊。啊，有的这个靠回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回书啊，无回书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大家肌肉减少症吼。
7: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RT，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7: 啊，这个铁吼、哦，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 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哦；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8: 哦，
7: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哈，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就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低至少四倍。
8: 啊，这严重哦！
7: 因为就是天啊，天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都纠起哈，都萎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又有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胃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得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未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要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即中年了怎变瘦？
8: 哇！
7: 迄、哦、个莫名原因的变。好、哦，迄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的，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8: 我有知吼、
7: 哦。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8: 搁
7: 会使做化疗。佫会使做电疗，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着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嗯。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即嘛眼睛无正式诶即个治疗诶方式，拢是鼓励讲患者加叮当啊，有诶啊，路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干在啉汤、啉水，啊，连即个食道吼，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诶肉爱春秋嘛，
8: 哦，
7: 啊，你肉都无春秋诶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诶肌少症爱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8: 正肌无力呢？
7: 是哈，对，当前伊到落尾啊，规个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没有知觉，伊、
8: 嗯、
7: 迄是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
8: 嗯，
7: 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些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8: 但是，
7: 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
8: 嗯，
7: 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
8: 嗯，
7: 补袂落，
8: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7: 对啊，胃管可以做啥植牙哈？
8: 哦，对对对。
7: 所以咱怎啊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
8: 吼，
7: 这 B 跟 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8: 哦，对对对，
7: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来对合成哈，
8: 被
7: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8: 哦、
7: 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
8: 嗯，
7: 啊，互咱身体吸收只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互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呐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都生吧，
8: 哦，那
7: 你管理上就下。
8: 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按起我点两个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6烟碱酸蛋氨酸。嗯哦，你看，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7: 对，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在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了，佮分解之后，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佮这个咱的做血。 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8: 哦，
7: 就是就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8: 哦，所以你咱的好朋友，恁平时咧啉的这罐有足重要，足重要。我讲这罐就是研发出来，包括无在即专家。我讲你啉偌济，吸住偌济，生偌济血，安尼有影无？有影。我常常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蛋氨酸，就是咱郭一婷医师即马咧讲讲的。所以这罐营养素是足好。伫你身后边，叫医生检查，啊，你血无够啦，色素无够啦，哦，洗三五那人上盖高色素无够，然后洗药剂的人，对，做化疗的人，身后病痛了的人，开大刀了的人。病中病后要紧恢复，紧的恢复的人，佮包括要生囝哦，即、這个产前保胎、产后做未来，哦，辛苦病痛的人，会较虚弱的人，这是上爱重要。伫你未补、未食、未吞是用啉的倒，安尼有影无？有影。你爱啉捌两三斤的牛肉呢？你食咱补充即个成分呢？结果你一工一杯60cc 呢？60cc 你食遮侪营养素落去，会吸收呢？都爱吸收才有效呢。你无吸收哪有效？是毋是？你佮另外一个罐大杯啊都无效呢？我那产品厉害无？那产品足强诶！那产品等恢复健康，互你恢复勇敢，你免怀疑。就像郭玲医师来站台讲讲，学了这新闻真好啦。
7: 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8: 哦，
7: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8: 哦，
7: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对，三价铁，
8: 三价铁，
7: 植物铁是三价铁，
8: 是，
7: 其实那耐克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形态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材，温度就。甲社会了，60、65、65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8: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7: 啊
8: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7: 对啊，
8: 不可逆，
7: 艰苦。哎，未你较要跋呢？
8: 真的，
7: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这。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甚物百岳，好啦。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8: 无
7: 就外头啊，安尼差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8: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7: 对。
8: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就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7: 是啊。
8: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话会开这项较重要，听详细。开刀了，现在为两三个月就倒转去啊。哦，这点足重要诶，吼、哦，因为我跟你讲，你伫开刀了，这半年内底，你的精气神一定爱甲救活起来，尤其你这点气爱甲救起来，啊，无一白溜溜去哦。规人遐消散落吧，规个手背骨拢消咧吼，啊，目睭眶啊塌塌塌，啊，脚掌皮嘛疗效去，脚掌硬嘛硬些呐，你营养无够啦，你开这刀了，身体大伤啦，那就是安尼啦吼。你咱认真个听这段诶，刀啦，化疗诶啦，西游记诶啦。
7: 哦，
8: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保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呀？
7: 是啊，
8: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呀，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7: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8: 真的，
7: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个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8: 哦，
7: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痛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轻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8: 未堪你啊，
7: 未堪你啊，
8: 是嘛？
7: 伊 这个状况，变成说他身体也伤虚弱。
8: 古早说没病本啊，
7: 对，
8: 没啊，没病本啊，所以没看命哦。啊，医生哦，安尼开刀做迄落啊，啥也无去，啊，平平咧洗三不乱的洗油剂，有诶哦，洗油咧补充营养素，好养健健，搁游泳呢，搁咧佚佗呢，哦，啊，若无咧保养的咧，我一咧咧规个身体拢害啊，软格格无元气，对不对？所以就像咱郭一婷医生讲，有补甲无补，有听甲无听，天差咧地啦，有影吼。好来，啊，需要服务卡电话，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念有答。

0: 嗯，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哦。
1: 本来呀，你变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假如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那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食两罐，
0: 我食两罐，
1: 所以我买大组的呀，买大组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呐。哎，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都讲生花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原来讲啊，我不是上班，我赚两个钱是没错。人老讲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中开始安尼，为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啵，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卖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早暗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就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食有补充。
1: 哎呀，我感觉你的介绍我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不要那服务啦。
1: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这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啵，还想要饭嘛，真袂中风啊。结果我昨下买来食，因平常食手的时阵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1: 而且因为我做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咧做工课。
1: 我现在已经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能够手的话，起码较袂遐硬啊。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啊，再
1: 来做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没？
1: 我就讲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水啦。
1: 啊，我都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卡盘吼。
2: 检查吼，拢讲要赶检查费啊，拢计欠费欠费发现嘛呢
0: 啦。哦，安尼哦。
2: 我即下直直甲啉啦。
0: 嘿哦，啊即嘛咧。
2: 啊，紧啉一罐，啉一组五罐食了啊。
0: 哦，啊你一工啉两杯就对啊啦。
2: 无，我啉三杯哦。
0: 哦，要啊，即较紧了就对啊，听家己身体啦吼。
2: 诶，啊唔知遐紧，就做了，啊又不过挂一组来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好你路用行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讲啉雪你忘啉，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3: 嘿啦，我啉先啉一组的水，你忘记啊？
0: 嘿，
3: 啊，我搁去款两组啦。
0: 哎，有遮好啦。
3: 啊，搁买两组。
0: 是雪你啊，甲前日带汤圆食真兴也好啦。
3: 好啦。
0: 啊你讲啉雪你忘，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3: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3: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你忘都特当好个啦。好，
3: 啊你。我有听你咧讲啊，足好，我就跟。给你交关
0: 啊！真正嚼足好诶，无？
3: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3: 有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3: 哎呀，
0: 啊，够着啊！
3: 只我70了。
0: 啊，早囡仔尔啦。
3: 都在教你做了，安琪。
0: 哎，七十岁要怎开始健康啊啦？
3: 好啦，好
0: 啊，照顾你哦嘿。咱诶得力雪亮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妈妈长期食素食诶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交够，底薪够戆，戆啦，闲啦，走路平平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真正袂当搬，又个感觉哎，主要较无牙口，较无好。哦，啊，要食物件都有所爱选择，对不对？啊，就食了按摩呀啦，食燕粿呀，食面浆啊，我去做食，迄个姑姑食是介好食。啊，行配豆乳哦，哎，姑姑食介好食吼。我不会暖鬼啊，阴鬼啊！啊，但是这是上过咸的物件，上油脂过来的，无营养啊！这物件是无营养的啊，安尼唔对啊吼！啊，所以年久月深了，你营养就无够，就袂生血。哦，要生血，营养你食袂落去啊！所以伫咧，唔管你即马啥物情形，只要你是袂补、袂食、袂吞的，先用啉的，把营养就填好起来，你存着元气，你就有体力，你就会行，活动，要活爱那叮当，你就转来来运动来叮当啊！好，唔通放弃，有机会勇敢，唔通甲放弃。好，祝大家好诶！再次谢谢大家。啊，那就双阿叔服务台来空白空空33559，谢谢我安尼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2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20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好，新历八月十七，过了到七月初五哈，今天拜新历八月十七哈，安尼暑假存无两礼拜哈，暑假存无两礼拜哈，都要烧啦，都多好啦，都要存两礼拜哈，有够紧，你看时间哈上无情啦，无情无义。一分一秒吼，也袂少我停一下吼，有够紧吼。同款有无稳定的天气，但是比顶礼拜较好啦。不过你若安尼吼，日头就较大粒吼，海日头吼，炎巴巴吼。但是部分所在山区啦，对啊吼，有可能下晡时间有一个短暂雨的西北风，我爱注意下，尤其山区要注意，唔通安尼。下晡时间吼，迄种大阵的西北风吼，入去山内吼，都走袂出来，你遐注意下。啊，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再多多使用。

高阳，等于话呢，伊即有配合国民法官吼，伫顶礼拜有判一个案件，哇！啊伊知影好歹啦，人吼唔同安尼吼，都已经过来本来呢，食酒开车去用掠着，掠架吼，人唔爱原谅，甲杀伊关呢，即个做爸爸的吼，当然关，未讲关介久啦吼，啊关出来，伊同款去食酒开车。啊，去徛倒摆吼，啊，迄、那个共款生意关吼，关那边啦吼，无大件，实在无多准家己牌吊销嘛，无你开车，无你徛倒摆吼，话讲你开在吊啊，啊我嘛是感觉你徛啦吼，好，迄一天就是伫厝内面，啉六罐，迄、那个公阿米露吼。我那算大罐的，即款大细罐的啊，迄、那个六罐大罐的即个公阿米露吼。打饮料，哇！时间到啊，就是要载查囝读国校尔啦，读国校迄个查囝吼，要去放学，迄个时间要放学吼好，总共弄头前的车嘛，头壳咬咬吼，人随到位处理，迄酒精浓度吼，0.98，结果这个查囝全死啊，好徛上头前，到咱的乌托邦卡住个卡打迄个所在吼，国小念吼，徛上头前吼啊。家己食酒，量要积啊呢，积到人徛袂住，要讲伊啊吼，0.98啦。结果查囝死吼，讲电话呢法官到配合国民法官这个案件吼，你前科累累人，真正教袂听。啊，这边吼上严重，又搁同款食酒，啊搁徛倒摆，再查囝，再甲准弄死。你家己共弄头前个迄、那个轿车吼后斗吼，甲重判10年8个月啦。这是目前吼，国民法官配合这个法官啊判这个酒驾上重的啦吼。我讲啊，都害死查囝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到迄一天下晡时间，要去接这个查囝放学，差不多1年半吼。啊，这个爸爸伊明知小等一下要接查囝下课吼。结果伫厝内面灌六大罐啦，讲话比如一罐拢500cc 迄啦，惊到人吼，连续啉六罐吼，准去载查囝，乌托邦吼，我若放一顶安全帽，就是要用查囝伫，结果载着查囝，头壳家己戆戆食酒，无大劲，已经唔知影讲要夹安全帽，去互因查囝，伫咧吼，好，啊准即、这个开始载，啊即、这个查囝国小尔咧。好，伊徛伫头前，迄、那个脚踏的所在，结果奥托拜到对呢，公车顶啊聊啦，成功一路吼，收落到准，准备倒弯，一直咧都甲我过啊啦，啊头壳个空空空啊，牙也无咧吵啥物人个咧，这个所在吼，安尼一直都甲我过吼，好，准奥托拜吼，伊硬吹油，要赶紧嘛，迄奥托拜差不多要到60外啦，惊倒人，迄奥托拜速度。要到60外，人当时甲吊迄个监视器吼，准弄着人直行吼，一台轿车嘛。啊，这个查囝当场喷一下吼，惊到人有够悬，摔落来死啊！头壳有若无戴安全帽嘛？警察到现场处理，先救出一个喷了到地，警察有着惊啦。你伫要接啊呢？0.98，这是相当严重个严重吼。迄若人咧讲一句话叫做水甲烂糊糊啊啦！水到袂振动啊！那医生讲，咱的血内面的酒精浓度，那要挖一个井吼，哇，有够严重吼！你无走无唔对，但是吼，你着相当唔对啦，有够唔对吼！你查囝伫所在，你安尼要再查囝，啊个安尼食酒桥倒来，而且无打紧，人在个调查资料，这记录吼，哦，惊到人，干那食酒开车过那边啦。桥倒摆啦，过那边吼，而且到尾人无爱甲原谅，不但罚金尔吼，佮甲啥伊关呢？唔知关一遍两遍啦吼，嘛袂惊，挡甲挡袂掉，总甲吊销，家己摆乌倒摆车全部吊销，袂当互你开车桥倒摆，你这個人吼，上严重，伊也要甲主导啦，就安尼啦啊，害死查囝啦，伊讲伊也真唔甘啦，我做个查囝，我相信啦，我相信。但是你都空暗啊，人若空暗就无有人救啊啦吼！你甲看，人开始审判，法官坐顶悬，伊吼袂当原谅家己，上尾即句你都蛮讲，
希望我甲判较轻的，给我一个机会啦。你阁有机会，恁查囝比你较少年大好的人生都无机会啊啦！食酒交倒来，阁再查囝，你甲看，你阁好意思讲，甲法官讲吼，啊我足后悔啦吼，足唔甘啦，我害死家己查囝啦吼，啊我袂当原谅家己啦吼，但是希望法官茫判伤重啦，会当给我一个机会啦。真哎呦啊，真正真哎啊，要来讲。国民法官一般来讲啦，那像这吼，真心认错啦吼，啊那样啦，法官个可能噶吼，有可能吼，拢会较样啦。以国民法官甲一般正常法官吼，较无同款，但是即个国民法官完全袂原谅啦。所有的资料，或者个国民法官看吼，你即人进前吼，唔知两遍三遍吼，拢安尼食酒桥倒摆，叫人抓到，人罚金以外吼。已经倒袂掉，甲啥去关？关一遍两遍，同款袂惊。甲你吊销你的驾照、奥托牌车，嘛袂惊。同款，食酒桥倒牌开车，结果即个桥倒牌同款食酒，啊打灌灌六罐大罐的秘鲁，你也敢去载恁查囝？结果即个查囝全死啊！当场徛伫头前迄个脚踏板的所在，全弄一个现死。你甲看说人吼？后悔是一定后悔啦，这个人吼啊，但是有话讲啊，害死家己的查囝咧，啊个这么严重代志吼，你想这个人啊连讲出来吼，伊感觉安尼，我是唔知啦，我是唔敢讲啦，不过人吼，生力立骨啦，台湾话即句话讲得足准啦，生力立骨，用刀都下袂落啦，啊人吼，有当时啊，定定要求原谅啦，一遍，互你第二遍机会，真正有影有可能。大概都有这个机会吼、哦，你做唔对，予你一遍机会啦吼、哦，一定是安尼。你袂当一次、两次、三次，阁有法机会啦。你这都已经是咧歪歌啊啦啊，什么咧乱输来吼、哦？你甲看，顶礼拜就是惊啦。这话讲，十年八个月伤轻的啦，属实啦，那讲属实，啊都差不多差不多啦吼，啊都甲判一个十年八个月啦吼、哦。有若算食酒桥倒摆害死。对方这个是查囝，佮家己是查囝吼。我若食酒，这个开车桥倒来吼，驾驶嘛吼，相当酒驾，相当的刑期吼，都十年八个月。高雄，哎，伊知影好歹啦，吼、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跟你们讲哦，我哦，本来我拢食，今年我就开始就拢跟你食三，我花毛食 ，Q 毛食 ，Q 食了。足好啊！肝吼，刚刚有检查，又讲我脂肪肝啦。啊，我即马阿未食进前有啦。啊，即马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啊，食迄个酒吼，正经食了有够好，迄个酒。正经爱感谢恁党。
1: 哦，你是安那样啊？
0: 我吼，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1: 哦，安尼哦。
0: 诶，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1: 哦，迄算大。
0: 结果转来吼。叫拢食食拢像咱只歹病，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
1: 对对对对。
0: 阿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
1: 对对对对。
0: 我截肢嘛吼，还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袂过。
1: 对对。
0: 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 Q 来着？唔是啊，迄个
1: 经验
0: 来
1: 讲，
0: 食了足好。
1: 足好。
0: 人讲正经，我当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我无一只脚是另外到一只哦。啊，一卡呢？安尼我都背起哩个山路。
1: 哎呦，真正有够好哈！
0: 正经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卡到，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老像我安尼啦，三个月啦，爱食 Q 甲这个。
1: 真型，
0: 真型。
1: 对对对。
0: 啊，瓜都爱食迄个
1: 瓜油
0: 啊！我本来吼，啊未食正经，我这鸡吐出来吼，都几工。在时起来就是一个嘴内底安尼吼，
1: 靠
0: 地打安尼啦。啊，我就想讲，我嘛有去刷牙的，啊，为什么要靠？我也就听你安尼讲啦，好啊，摊在内边一罐都来吃，哎，吃半罐尔嘞，都拢唔捌啦。
1: 为他干好，
0: 嘿，啊，搁这个 Q 吼，这个 Q 搁较好，
1: 恭喜恭喜，
0: 这个 Q 哦，我吃了我。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
1: 美国进口去的 QMP。八八十站吼，啊人吼，你好，开始会喘啊咧吼，爱注意，绝对这个所在，你若甲医生讲安尼啦吼，讲先生，我最近吼，佮像安尼，较喘一下吼，啊行路安尼好，若喘来到地就愈无力，伊袂甲你顺讲甚物咧，气波喘气吼，唔是，伊甲你顺这个所在，这个莫打这个胖布啊吼，美国进口去美上好高价啦吼，产品。大家就最好，就无效的产品，你免惊，咱公司绝对袂介绍你啦。现在经过咱公司专业的人士来检验吼，若无效，绝对无介绍。介绍好，恁绝对有效啦吼。大行一路对一路吼，啊，若一路在咱的美国进口的去，免咧喘病病啦吼，杂杂八八石头堆堆啦吼，啊，若咧看到物件佫无想要吃，若较较严重淡薄吼。胸容无丢无电，三更半夜迄台耳火耳火关上个病，唔茫丢电哈。心火更是上班准人哈，指定茫见面。啊，即卖吼，甲要特别做诶，剩上尾我看差不多剩上尾两礼拜时间，绝对袂超过啊。上尾剩两礼拜时间吼，大家再拍算一下，即食长期诶物件吼。加送是加送我哩个吼，加重个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咱即马阁特别做，你出两罐钱五千六，咱个美国进口去每一罐两千八吼，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价一罐，半罐份呢，千四块九十六要送我哩个，就是咱特别组，一年在这边尔。那结束都无送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咱个特别组有美国进口个去米，有咱个火力民宿，有咱个得力人国精。得力雪梨棒，拢总迄个特别组吼，啊伊把握时间好不好吼？那无上一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拍摄，哇，可能要我，咱的特别组吼，差不多，剩差不多较无两礼拜要结束吼，电话较济吼，啊，无甲直接拍摄啦吼，好来，谢谢，等下现场来。这个电话走开，那有任何需要询问产品药房啦吼，啊，公司就包边啦，正常吼，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间使用。涨吼，唔是涨啦，顶礼拜，糖这个电话呢，宣判吼，都是伫差不多两年前啦，两年前的代志吼。啊！你开始调查诶问话吼，好，结果决定嘛，就是判官吼，到四个男子甲两个朋友大人啊呢，拢大人吼，话讲偌大，20多岁对啦，大人是大人，啊，搁像迄囡仔跳啊呢吼，少年家吼，搁招两个好朋友吼，拢超平这年岁啦，20多岁啊吼，去对呢，去烫一间家乐福，即摆已经无啊啦。家乐福已经用收购的吼，所以讲伊去会改名吼。好，那家乐福吼，诶，中原店吼，去买物件，结果小算，少年家咧，伫对呢，伫人咧洗便所、啥物件，就清洁用品的所在吼，去赖达啊，准看迄、那个蚊仔水啊，迄蚊仔水，我甲你讲，唔免着一定啊蚊仔水，你只要会喷起迄个物件，拢会使。那用迄个赖达吼，伊即马蚊仔水。来，大家点无得了吼，蚊仔水喷吼，迄火就像迄条一抓火条吼，准只烧算啦。打开始去照好算，也无人看到先，照好算。底下咧点来打，噗噗，去补配补补一个吼，总真正烧起，你知讲绝对烧啊。迄包的公司，尤其是物件拢打打打吼，一个烧起都袂收煞，准规个家都有烧甲空空。我讲惨啊！迄内面偌济物件掉啊，规个家乐福小甲堂堂偌大场呢？迄家乐福是大卖场，大家知？唔是安尼尔，家乐福啊，佮有附设一挂美食店嘛。你看家乐福嘛，人食物件，人个店伫遐开店的吼，我那装修啦，装修，安尼总共八间保险公司先给钱赔啦，啊无家乐福你要哪办？这保险公司就赔，你保险公司赔，但是这是有原因的。我就会当甲当事者讨赔嘛吼，人判决，人保险公司总共赔出来钱赔偌济，赔4亿啦，4亿，家乐福差不多6个月经历啦，干那即6个月吼，得偌济钱啊啦，你个看，我拢免营业呢，完全免卖物件，差不多6个月吼，啊个迄个商一只迄个美食街啊，迄个物件，哇！我讲20几岁是大人家己负责，伊家己有在条负责，我甲厝在你，要得负责啦吼。真落吼，好，安尼加加咧，差不多要甲适应吼，好啊。刑事罪无甲判解重，就叫做过失，伊毋是调岗啦，啊，就得小算吼。过失烧火，过即阵烧着别人个物件嘛，吼，即个家乐福全部装修，甲判一个关6个月，袂当还钱个，袂当罚金个。即6个月一定爱关，但是上大条到迄、那个4个吼，3个人啦。那4个吼，差不多平均一个人吼，一日3000几万嘛。到3个人，你要平分4个工费嘛吼，一日3000几万吼，咱得甲算啦。你较高谈吼，因为你毋是大头家啊，你是一般上班，佮互你较好个头路，1个月10万块，1年100万个迄啦。年收入100万的吼，爱赔偌济咧？爱赔130年啦，拢袂当食物件，也袂当创啥，到你的薪水全部拢总赔吼，啊，拢袂当食物件，你爱130年袂当食物件，话讲人有大岁数，所以讲在加讲的啦。这吼到时阵有可能就，唔知要哪赔，我都唔知啦吼，真好吼。好，那迄个时间是差不多半暝啊，家乐福的店吼是14点钟的啦，20通火啊，3个啦。到省过的吼，啊，甲两个好朋友啊去买物件，准伫迄个清洁区的所在看到蚊仔水吼，听人讲哦，迄蚊仔水这个物件喷吼好，啊，你若来赖大头前点位甲喷吼，就像咱个电视看会到迄魔术表演吼，你喷长长一条火吼，我准喷啦喷啦吼，啊喷，结果唔知影讲这火力小吼，因伫别位伊唔知。伊甲看头前两个两三个伫遐烧，算你甲喷，我甲喷啦吼，安尼样火已经迄火吼已经
规条嘛，迄个吼，烧着白烟吼，准震走啦，震走到尾烧起来嘛，迄有当只火咧烧，唔是讲是前一个大火，是闷闷啊烧啦，结果烧起来了吼，嘛拢无人知啊。你若第一时间就烧了物件，就火星反正人会知。啊，闷闷啊烧，准烧起来，一个烧起来了，规个家乐福卖场全部烧到样样啦，差不多算全部啦，迄、那个。唔是干物件，连壁啦、条啊、有诶不停崩，全部拢种烧歹吼好。人后壁便开始整理家乐福，请迄个建筑师啥物物件，讲吼这爱钉卡钉起啦。这吼无在在讲遐，甲你高高咧七七零也袂使无多。啊，那总共偌侪时间呢？你到内面全部总贴、总处理吼，爱差不多半年外啦，唔免做生理啦。家乐福半年外免做生理，无大劲。阁有三样物件咧，迄个物件吼，三七算就好啊，免得讲算到偌清楚吼。看偌济物件伫咧卖场，遐烧烧甲样样吼，无大劲。伊个卖场个边啊，就是我若工伫卖场内面，迄个街路内面吼，有迄个美食街嘛，人迄个店家吼，我若装修啦，把即个保险公司先赔啊，先赔。但是保险公司即有保险嘛，保险先赔了吼，伊较有钱，然后开始。处理就是家乐福啦，包括遐店面都无大劲。你保险公司处理这了，因为这是有原因的，这是伊雕工底下咧用火烧损吼，我会当来要求赔偿吼好。法官裁决真正会使。啊，事实这边小心调查，这一年外的时间吼，就是你若无底下用迄个赖大条损毁吼，都无这场火灾嘛。唔只顶礼拜，除了判决刑事三个人关于六个月吼。袂当欢迎吼，六个月是轻啦，咱讲事实吼，六个月，但是上大条都一条四亿，法官推案来断了，就四亿爱赔出来。你们讲啊，我都无钱变，无钱吼，你就先六个月关，关出来了就去食头路，啊，食头路一个月啦十万块啦。我讲加搞，这已经有前科啊对啊，所以我咧讲啊，你这有前科关六个月，这种人要甲你请的机会足少呢。你吼、哦，那找到一个月十万块，算你算我你较好运啦。那一个月十万块，一年都要贷百二万嘛。你爱行差不多一百年啦，卖讲百三年啦，一百年卖食卖穿吼，才有在头先一亿三千万啦。看人看我唔知好歹，二十二岁安尼，三个人拢变社会，拢二十几岁，即个少年家吼。哦，我讲爸阿母，爸阿母啊，若真正有在了插就插啦。啊，爸阿母若无在就插，即马在咧刷财产啦啦。哎呀，介话来讲，所有咱到任何个命拢袂当过即个囡仔命，拢袂使吼。因为你本来过伊命就样样啦，你一间厝伊一块土地伊就样样啦吼，都靠伊家己一世人啦吼。这绝对行袂了啦，还是讲甲你讲，要讲伊对啦。你一个月十万块，头路就无好找啊啦。你一个月十万块，阁会当卖食卖穿哦。你得总赔吼，爱赔一百年啦。真系顶礼拜判决有讲啊，明知做袂到就判咧，啊你无判你无变哪判，嘛着先判咧。啊到尾看要来三千五行啦吼，啊看哪样啦，啊无变哪办咧。真路你甲看吼，安尼烧算啦，啊讲袂听啦吼，啊耳仔白白啦。啊！人甲你讲好危险的所在，唔知啦。啊，少年家伙咧，喜娃娃，结果小小阵阵走，唔知影讲后壁变代志大条。人咧调查，我来就三人在损毁啦。到尾唔知烧什么所在，无无那些烧甲大家吼，拢唔知系先从烧甲规间，家都有烧甲空空咧。正路伫烫啦，烫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的民宿哦。
1: 安尼哈，
0: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
1: 哦，
0: 这鼻子哦，代谢给弄个老鼻水哇。
1: 哦，对对对，嘿嘿。
0: 而且怎么啊，点我点那些平康康人家胃啊，啊，我见着老的安尼。
1: 好。
0: 嘿，而且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1: 安尼。
0: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医生就作贼了。
0: 安那讲呢？我吃一包年哦，当天吃一包哦。我再下去点我吃哦，
1: 哎，
0: 结果哦，整天哦，他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的那
1: 就就好啊，哈，好那就就好
0: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就吃一包哦。
1: 对对对，
0: 啊，到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1: 比较顺，
0: 人哦，这流这像耳朵鼻水这样，这样过敏不知不觉就该流出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好，就
0: 是。啊，不是说哟，这么你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那嘛。
1: 对对对对对，哎，
0: 哦，
1: 讲
0: 好。
1: 活力民宿，
0: 我干嘛？我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1: 活力民宿就好了。
0: 哎呀，我已经吃这物件已经吃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1: 好玩的哈，好好好。
0: 哎，
1: 谢谢大
0: 家。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您。
2: 这无好滴，大家拢知哈。干啦，这唱安尼，那唱了到底安尼几百回生出来这样哈。活力民宿你敢吃？你也。主动家己有感觉，哎呦，减少啊咧，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愈食愈长久的时间，就一直减少，减少吼。就火力民宿，伊就好人胃病去动遐个歹人啦，吼、哦。诶、欸，常常咱杂片啊，吼、欸，安尼，我一个未拄好消化空气，唱甲安尼，规包会生出吼。另外一种就是下边，咱的火力民宿对消化道，食物件个款肚肚益生啦，吼，啊，拍下啦，吼。过来吼，到迄个排便啦，哇，顺吼，一个时间了排便，家己自然的排吼，排甲水当当吼，等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咧贵宾的面食所迄个所活力民宿吼，嘛有特别做诶，出两千块钱，一千两千八嘛，两千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吼，特别做会加付一个三十包的清洗膏，唔免钱要送互你，家己家己内面，就是即摆特别做正常的时间，活力民宿特别做哈，唔当无在，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好，院长这个电话加抄起来，那随时产品有帮补上者，要处理买哦。安尼得当问一下哈，对药房就对了哈，产品的名啦哈，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跟咱使用。现场的时间，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那有要询问哈，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等来现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然后产品药房无详细需要吼，当多多使用吼，加抄起0800-868-999。今仔日总统赖清德伫行政院报告吼。这个终于算过了嘛，哦，顶礼拜过吼，好，那爱报告所有吼，这个这几年啦吼，都咱开啊个谈的吼，公司嘛同款啦吼，开谈的了吼，啊，就当看春啊是欠销，咱台湾赚钱，我人讲台湾赚钱吼，真侪拢迄种晶片的。税金嘛吼，啊，属于用样啦吼，晶片吼，当然冇其他啦，唔是讲干啦，全部晶片吼，把晶片这个物件吼，我算一个真大种目前台湾吼，一个外销吼，听讲那算算的吼，这个今年中年度了吼，我讲即马个八月年嘞，啊个几个月袂了钱嘛，应该是袂啦吼，照呢落去算吼，算算吼，甲算出来吼，咱。开销啊，加迄个赚钱吼，每年吼会当存偌济，存2300几万哇，唔是咧，存2300几万太，他迄个喙齿旁就报告啦，这个国家吼有加赚2300几亿啦吼，所以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已经有宣布，每年吼会搁再发10万块的现金吼，现金唔是啥物购物券吼，就是每年，但是时间因会定啦吼。每年决定的发吼，每年会各发一摆迄个10万块的这个现金吼，普发现金就对了哈，好大家先知哈。这是总统赖清德讲出来，我讲啊，若到时阵吼，伊就讲啊咧，做总统跟我戆样讲无同款咧，我戆样啊，即摆甲你讲，每年发偌济，明仔载后日讲啊无。我无差，我是戆样啊，但是总统无讲，总统讲就是讲啊吼，所以每年。大概各有一条10万块的普发现金，会当给不时间吼，都要行政也公布啦，行政也公布吼，迄、那个时间吼。另外，台南嘛，一个29岁生日男子，不嘛讲奇怪，伊这个朋友吼，我、这个朋友较济岁，这个朋友吼差不多39岁啦哈，哦，讲一直穿赖，和什么人呢？和伊情报啦。我讲情某，甲你是完全牵起来呢。你甲恁某离婚，你两个是互相完全无关系的人啊！好，人要交几个朋友，外口朋友，唔知谁那个讲传来吼好。大多数吼拢是讲啥呢？讲吼，这个查甫人的是非啦，就是我甲好朋友啊，啊，我知影讲吼，伊当时唱歌啦、饮酒啦，有诶无有啊？啊，拢传到迄个情某啦，气噶！就是你吼，安尼我某甲一直无要过我上好啦哈。我本来这段时间过，有心要甲太太找倒转来，就是虽然已经离婚啦，但是我足想要甲这个太太吼，搁再这个复合嘛吼。结果你伫穿歹条，我讲阿德算唔知啊，别来讲，怎哦气甲，客西瓜都要贵啊吼，安尼抬啦，抬甲规身骨血晒晒啦，有人讲哦，你甲看。这个都心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啦！你不啥的乌白出，乌白讲，到乎你熟悉你也无安尼啦。你若当面当伊的面解讲完，这个还好。你是卡真傲，你讲也属于，而且你讲我伊要跟人听哦，哇，真系！这发生伫台南的南华啦，南华差不多漳中岛，要我中岛这个时间，所以你的这个开车。等下，这个所在好好，就经过因这朋友嘛，这个公司底下会传来啦，啊，给因太太，就是给伊利用的太太，好好，又搁介绍底下咧，这个市电话咧创啥，也无甲看咧创啥，伊即马伊真正知影，你常常教阮这个利用的太太咧传啥，啊，足侪部分拢咧讲话歹听话啦，好好，伊即马看伊底下用手机啊，搁底下唔知咧写啥物咧传来吼，伊就讲你又搁要教阮太太。穿什么挖高手啊啦？哦，伊讲，恁太太，你离婚那个恁太太，好两个人当场冤家起来，冤家真厉害啊！因太太伫现场嘛，因太太现场吼，总关系想要啥，恁两个挥一挥，唔知影讲气煞煞，
这个姓李的吼，准去客岛啦，客岛以后准直接装到这个朋友门口到的所在吼，哇，安尼就开始太阳啦，啊，太阳太阳，等下赶紧开车走嘛哈，好，结果唔知影讲吼，上届严重一刀吼，多伫在过人家啦，迄大条血筋，我讲过人家，啊个街边。真正唔能我白睇啊！那真正要讲警告，我讲拢未使啦，对啦，我是讲啦。那真正要讲警告吼，你客都要讲聊一下吼，卡中背啦，还上有肉啦，吼也无什么大条血筋啦吼。那无吼，迄个所在要学你袂当我白睇，你想讲我也无解太大个太暗棍啦吼，啊，着抬手的，伊去撩到迄个贵人家，哦，老的老家，结果伊人一个撞出来，叫抬了吼。总无两百公就倒落去啦，回到老家打咧，多伫对呢，多伫迄个南化国小的对面路迄个所在啦。人过人赶紧报警，就对老家开声呼喊嘛。一个到现场，赶紧送去病死啊！回老家打打打，哇，三点钟来抓到啦。伊坦白承认，人伊抬无唔对，本来是要甲吓囝，你都两公两公，你要讲吓囝吼，要讲假死。你抬人的所在，唔来小可看一下吼。迄、个所在袂抬钱，这个所在会抬钱吼。你啥都袂扑，街边啦，迄种大条血筋啦，那无过人家啦吼。结果伊抬抬抬，哦，抬到安尼几千股，结果唔知讲去撩到其中迄个过人家，哦，撩到血西西，血流较大嘛哈。那经过了解，这个去互抬死吼，甲这个凶手两个人吼，其实本来真正的好朋友呢。而且拢是甲太太有熟识吼，好。那么这个太郎的凶手，朋友的朋友，就最近发现讲吼，奇怪，迄手机啊吼，我甲会看到啥呢？看到有真侪讲我无好的所在，因为在看你干啥？就是为因的情报，而且情报佮介有联络啦，就一半边来传出去冲啥冲啥冲啥啦吼，食饭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因这个情报手机啊去看。啊，去互看，伊甲看讲，哦，啊奇怪，我遮做一寡，即、这个都无好诶代志啦，吼，有无一大堆吼，啊，无人知，干那伊知，啊，伊阁传互你知，啊，即个情报阁摕互伊看，你甲看，所以讲人吼，你莫想过认为讲，啊，倒我传互恁某看，你甲恁某离婚啊吼，我传互伊看，讲你诶做歹代志诶所在吼，哼，啊，你也毋知啊啦。伊即马为因个情报吼，甲伊看着讲，原来你讲我即个事，就是你传落伊个啦，安尼啦，啊，相当不满吼，好，内面伊无一个甲抬，因为即伊已经进前知影一段时间啊嘛，伊甲问伊讲，无啦，迄我咧开玩笑个啦吼，我着甲恁某吼，着你离婚你个某吼，你会写一寡讲哦，你对，伊讲哦，迄嘛袂当安尼开玩笑啦吼，伊甲警告你吼。为即马开始袂当搁再加我迄个情报，因为我准备要搁甲伊带倒转来啦，吼、哦，就是讲虽然离婚咯，但是即马大家个性讲较好啊，吼、哦。结果唔知影讲，搁看讲嘿，我得甲你警告啊，后壁朋友嘛共款，搁再私底下搁再传来，搁再讲我一寡是非有诶无一大堆，等于你咧破坏我两个人啦。啊，你唔着足希望我两个人袂当搁再相好，伊反正心肝想讲死啦。是你嘛？袂当安尼讲啦。有诶讲正咯，你甲看。所以讲，讲啲人吼，有当只三角关系就是安尼啦。虽然无一定是感情诶，纠纷吼好，但是你也知影咧。你茫听讲，我甲你讲哦。啊，咱只讲只耍吼，上我讲一句话啊。咱只讲只耍哈，迄个人吼，啥好，我甲你讲，连讲迄个人知影，为对来着，为你家讲诶啊。啊！我唔是甲你讲，你叫你唔要甲别人讲，啊要哪讲？嘴生伫别人身躯呢？都唔当安尼乱说安尼乌白准吼！啊，这个朋友就是安尼，你不管有意无意啦吼，是对人的太太是唔是有这个意思啊？咱不管啦，你唔好你即马一直写这个人的歹代志，好，因这个情报啊，佮佮有咧联络，伊即马总甲你家讲的，伊客户因这个安看啦，啊，因咱看一个去所说啦。结果到尾阵太大事，你看看人吼、哦，真正有影，真咯吼，都发生伫台南的南华啦，南华吼张爱波嘛。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什么头拢十十啊，从开张嘞都未爽快吼。啊好呀嘞，好个仔。
1: 哎呦，哇！你食啥？你买哪个
0: QMV 啊
1: ？QMV 哈。嘿
0: 呀。
1: 食偌久啊？食偌久啊？
0: 啊！就前一阵我甲你讲，迄我就关。
1: 哦，安尼哈。
0: 嘿呀！啊，我搁关一关灯啊，搁啊食。
1: 心瓜头拢十十咯。嘿
0: 呀。
1: 啊，穿贵。穿贵拢无好穿。
0: 一斤好盐吼。
1: 嘿。
0: 啊，即马佫一十十穿贵拢定啊，十十啊穿出来就真困啦。哦，拢大心开呀！
1: 哎呦，好个足艰苦。
0: 系啊，啊，即马退呀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好加载哦！哟哟哟！
0: 阮先生讲，哎，有效啦，
1: 后悔压
0: 就较袂遐严呢。
1: 安尼吼，
0: 系啊，
1: 哦，都较袂安尼欠完欠债啦吼。尤其是这个心脏啦。
0: 那你讲啊，讲像碰布啊对啦。
1: 有啦。
0: 碰布啊，那碰袂起来吼。
1: 有啊。
0: 啊，就嗲呼呼呼啊。
1: 啊，就是安尼啊。啊，即马拢较顺呀啦吼。
0: 系啊，拢顺啊啦。
1: 哦，好加载。
0: 食饭就好。就较好食，啊，无本来拢未食呢。
1: 安尼哦。
0: 哎呀，本来呐，饭棚盖拢伫遐看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老生讲，啊，我看你呐在食饭，就拢饭菜伫遐咧看呢。
1: 安尼哦。
0: 讲啊，就足艰苦，唔呐要食就喘大气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迄就是心脏的关系啦。
1: 啊，拢好啊，吼，拢好
0: 啊。好啊，
1: 好。好加载，好加
0: 载。谢谢你。
1: 恭喜哈，恭喜。
0: 那我听你讲哦，我唔知呀。
1: 哦，恭喜。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比如就上个队伍只龟仙谷的球头总数量哈。安尼串安尼拔安尼，平平串吼，那无吼，就像个石头，不是地条条啦。有一个时间是上个敏感的时间，就暗时啊啦。人吼啦，倒眠床吼，哦，迄、那个艰苦吼，有诶真正挡袂住了，耳吼上病啊吼。到美国进到个退去眼皮，打开始就退化，退化吼，袂要紧，管甲补充倒来吼，就像个眼镜。甲毛领裤、甲针油，哎，都阁继续换吼。那无吼，都真得多乖乖吼。美国进口个 QMV， 那身躯边有要进行，我拢甲你鼓励，一定爱做，叫做心肺梗做位个一百分啦吼。好，啊，咱个美国进口个 QMV 吼，这个时间都要进行一遍，叫做特别做，特别做到你开两罐钱，会开到两罐半，另外一个半罐清洗锅公司要送予你，限定这个时间，咱特别做赠送的时间吼，那结束都无啊，剩上尾差不多无到两礼拜的时间，剩上尾无到两礼拜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吼？这不是特工送吼，啊，那结束了吼，这个特别做买商品送商品的吼，都要过一年才有安尼吼。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差不多一年外前发生的代志啊，昨啊已经种植半罐哈。什么代志呢？咧做迄个回收啦哈，一个大姐啊哈，差不多六十桶的，去个只农业的，我来共款咧做迄个自然回收，姓张的男主哈，都欠一条70000多块啊，讨袂行哈。唔是干那欠你啦，大姐啊，我外口去欠足地不管啦，我特别个讨一条，你甲我按足久啊吼，讲今日要给我吼70000几块，结果无想到讲安尼讲无情吼，趁你无注意，摕一支球棒从我门内，为偷工呢，都决定要死啦，决定要死，啊！这资源回收吼，什么所在咧订什么，有无咪个足灾啦？人尸体车来吼，赶紧买甲店家讲吼，伊找什么人到三更找因太太啦，两阿个无。甲这个姓赵嘛，姓赵这个专回收这个大姐啊，吼，安尼讲一个，伊想讲死啊，绝对死啊，吼，好，准要甲车迄搭啊，甲唔知讲半中途吼，因某发现无死，无死吼，准揢刀甲斩杀刀啦，我讲惊死人啊，免啊讲啊，人吼免啊讲，这个案件的。顶礼拜判决，迄、那个查甫人揢刀刣死人，这个吼，都无去到用太太吼，共款是3年4个月，这个倒三工啊，倒三工吼，共这个强犯啦吼，人吼爱足注意侪啦，真正有影吼，目睭要有金啦吼，伊欠你钱无唔对，但是伊这个人佫欠到几块块，唔是讲欠你尔啦，地下钱庄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啊这个。平平当然吼，你做回收吼，这个大姐啊，这个吼，已经唔得甲催几遍啊啦，一直催。你有一条70000几块，安尼甲我暗算讲，当时要我好好，我明仔载当时要过去吼，反正嘛，甲家己早准备好啊。你明仔载要退吼，好，伊即马好甲讲讲好啦，无吼，明仔载吼，伫对一个仓库啦。伊即马知影讲这个三，这个60几岁，这个。姓赵的大姐吼，伊咧做回收吼，就是差不多足大棚啦。伊差不多逐工有物件通卖啦，逐工都回收的物件通卖吼。而且伊的钱，伊上在两个实在足久啊嘛。你看两个实在够够当业的吼。这个姓赵的大姐啊吼，伊本来卖回收遐钱，绝对拢在伊身躯边啦。伊唔敢放出来，唔敢放对吼。伊确定讲伊身躯绝对有当工，或者滚啊工所卖迄个回收的钱哦。好，一个约到伊讲钱要还伊啦，对啦。钱要行人吼，一个到位，讲无两句，迄球棒就准备好，砍一个头壳就倒啊！讲一个话使，将伊身躯差不多30万，遐个钱现金全部先摕走吼，袂顶袂当，伊当作讲死啊咧！啊，就调岗位头壳甲讲，总甲杀入去底呢，就是伊要去卖歹底啊，迄、那个叫做冷冻柜啊，人做成冷冻柜啊，伊想讲吼，这绝对稳死，甲放伫冷冻柜啊吼，好，家己无在调，伊准去。找太太吼，真正有人去斗相共，啊无变哪办啦？我对因太太啊，啊大人啊无做着啊，变哪办啊？太太真正甲伊斗相共，准车来吼，为这个高雄嘛吼，伊准备要车去屏东较偏僻的所在，加贵个毒啊吼，唔是要带到个地，结果唔知影讲迄车咧震动咧载时吼，因太太发现讲，哎呦奇怪，后边迄冰毒啊吼。是车咧叮当，还是人无死？真正停咧，甲看卖哇，真正无死。冷冻柜啊，就开柜吼，安尼刀啊，啥就甲补三刀啦。为心脏、为脚趾边头前都补三刀，安尼真正死。总甲死在啥？叫做屏东西阿乡，即有够偏僻山谷的所在吼，像咧倒粪扫同款咯。准甲倒，另外电管佫调工去测伊手机啦，安尼甲看电管吼好。这个太太甲斗三工搬尸体，垫尸体吼，而且，佫知影讲，因人不但杀人尔，佫甲人身躯差不多30万，我来抢做家己的吼，伊嘛想讲袂歹，这30万，至少绝对有大帮忙吼，好，结果你甲看，怎啊咯？法官这个案件吼，甲用连续杀人，就是讲你杀一个人吼。杀一遍无死，佮第二遍佮偷死，这种连续杀人，唔是讲杀两个人咧，唔是安尼吼，啊，唔只佮用迄个上严重吼，有讲啊上严重，上严重咧吼，上尾嘛是佮判无期徒刑，无咧判死刑吼，啊，足歹判吼，无期徒刑，改成是目前台湾上重的罪啊啦吼，
个太阳太阳暖瓜瓜感觉啦好，但是太太讲吼。人我拢无抬呢吼，是阮咱家人吼抬死，就是讲意思讲第一届用咧球棒拱头壳，意思拱死啊，就对了吼。甲叫个斗半年啦吼，啊我唔知啊都，你嘛知讲翁阿婆啊，啊我无甲斗三工，我袂使，法律上就是安尼。法律上你个翁阿婆，你知影讲伊做种抬人罪，你来报，我也敢报。伊就甲抬一个，啊我讲你安尼袂使，我报警察。反正我死惨了，哦，甲法官求情无效啦，讲无情吼。这太太我若共款三年四个月，啊，这个太郎凶手这个吼，都无期徒刑啦。唔像你讲啊，迄人吼，有当时爱知影讲，迄世面啦吼，改成迄个看起吼，不但无买刑吼，啊，都身躯无半格，你硬甲自由死也无效啦吼，迄、哦那个。时阵在到家就好啊，到家啊好啦，无另讲。你茫讲嘞，佮硬要佮追嘞，我来讲，迄就发生代志啊。唔知你来看，定定欠少、欠少的吼，讨少的吼，定定发生这代志，弄起来欠少台死人啦。我都无钱，你硬要佮追佮搞吼，我阿边阿讲，人吼，若要借钱吼对方，你都爱这个啥，这个有心理准备。我讲到这啦吼。我一个朋友后生查囝，款查囝吼，伊伫外国留学读册吼，啊，拢有熟在朋友，熟在朋友嘛，嘛有歹朋友啦吼，都唔是讲偌歹的朋友，但就定定咧欠钱啦，啊，不些少钱吼，好，就是最近礼拜有咧迄段时间，甲你讲这吼，啊，因查囝拄拄有呾打转来，伫外国打转来来讲这个，唔知要借伊无，啊，我这个同学啊，这个朋友啦吼，拢四个人借钱吼，讲即个月甲借差不多要甲千五块的美金啦，千五块的美金其实也无介济啦，咱讲实际，千五块的美金吼，那加加来差不多要甲五万块嘛，差不多啦吼，要甲5万块吼，代票嘛吼，好，当然嘛是一条钱啊，啊，伊即马来讲我讲吼，伊讲叔叔，你敢袂当甲我？讲这個，我讲吼，对啦，我咧社会经验是较济，但是咧歹讲啦，这个人的意思啊，你甲迄个人的交情啥啥，我讲一般是安尼啦吼，你若要借钱，互佮当作钱无一样，你这条钱的千五块，就代表要到5万块嘛，你若要回馈互伊，伊人伫迄个美国嘛吼，你若要回馈借伊吼，不要紧啦，啊，都这个个人的交情，借钱本来就是安尼，但是你不管要借偌济，你得当作这条钱无一样啦。你唔好想讲，连讲伊若主动要行你，你就扣掉啊啦。伊若无主动，你就嘛共讨。你家讨我来讲吼，这个有当时发生代志，当然咱是无一定大家安尼啦。但是咱用社会经验啊，啊听听了吼，即马顶礼拜已经经过两礼拜啊嘛，啊大家又搁见面，啊泡茶搁讲吼，伊甲讲在讲，有啦，我有借他，我借他500块。我讲对啦，你若要借了借钱叔叔啊，唔免着教育所要求。伊甲你讲千五块的美金，你都可以500块，啊，当作无伊。我就甲你讲啊，你500块的美金当作无伊，无怕了一1万5块，500块的美金，我忙了个5、6万，哦，对不对？啊，要借人钱呢？借人钱吼，讨一遍，讨两遍，你才心理准备。这钱可能歹讨啊。啊，当初都怪我家己，为什么甲伊借遐大条吼？人来讲，你敢有10万借我？我讲我才存1万尔，存5000尔，吼，安尼吼，卖你就可以啊。啊，我就当作这条钱无伊啊啦，无你茫借钱给人吼，电台要人讨钱，到尾就发生安尼呢。你茫想讲我咧讲假咧，你看咱的新闻或者外侪报去讲讨小，等到去有欠小台戏，拢像安尼啦。啊，真好咯，人吼免阿讲，都孝敬啦，吼啊那样啦，啊，得到尾吼都吃亏了家己，所以唔茫怪社会现实啦，事实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五十岁，啊，无啦想以后，迄阵啊，迄阵啊，较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苦起，啊，就大苦到心中就装不掉啊。
1: 当受当掉掉。嘿，
0: 啊，伊去海装点早吼，讲伊有迄款迄落心脏吼，有迄款迄落心肌梗塞啊。
1: 哦，安尼。
0: 啊，我讲心肌梗塞吼，你就爱断伊吼。
1: 嗯嗯。
0: 讲去第一包粉啊，讲迄包粉讲。迄、那个医生就摕起个落个粪扫篮，叫伊忙食，等下叫伊卖食嘛，是过来食。
1: 哎
0: 呀，无法度伊啊，食掉个啊，吓食粪人安尼啊。
1: 啊，好加载啦，好加载啦，嘿，好加载食呢，食起
2: 来。继续顺啦，咱个美国进口 QMB， 人员哦，嘿嘿，白棒吼，后头就要穿贵，哦，个穿出来大贵，那不如不都穿无贵啦吼，那不如穿平平，安尼行两步吼，楼梯好爬两层啦吼，穿较方便吼。就美国政教QMB上高造强者，规粒一直甲整理吼，啊，就慢慢啊恢复伊个正常啦，吼，唔只一个一个吼，未紧未慢，未安尼好，连咪大细啦，吼，啊，人就保证啦，吼，咱咧穿平平吼，美国政教叫做QMB上高国家，即规身躯个总数量，省市官的省市官，就即个所在吼，在咱个美国政教QMB吼，甲食一个长期，阿爸阿妈讲嘛，你唔知甲损失偌济啊？自当时开始，都无咧个摩林牛，无咧个食苗吼，爱个食一个长期了吼，会愈食愈顺，愈食愈平顺啦吼。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MB， 加尾特别做个较食较久吼，特别做吼，咱加上一个清洗股个粉，半罐粉伫个所在，无要甲你算钱，伫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个清账，即嘛都多等咧清账，这个时间你开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两罐半，另外一个清洗股。到在了公司要送给你哈，那送完就无啊，唔通诶无彩吼，无上台看咧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美国进口叫做 QMB。

台中市有一个有那不加侪人客吼，家己本地人话做侪，一个观光地点，就是一中啦吼，台中一中附近迄个商圈，哦，迄小食、物啊小食店有够侪吼，来遮买物件啦、食物件啦吼，但是奥托拜袂当入去，奥托拜拢差不多停伫外口边，这个所在，都迄个停车格啊，奥托拜那无吼，有那了真严嘛吼，这都是伊即个商圈嘛吼，好，有一个问题。我都要听较外口嘛吼，啊，唔行入面吼，好，小等出来吼，哇，迄种安全帽无去啊啦吼，都可能有人无安全帽，还是你安全帽较好啊？绝对是安尼，安全帽较好吼。迄有安全帽三不定呢，有诶吼是几百块，有诶是几若千块呢，种安全帽吼好。定定在咧报警察，啊，警察干若找只安全帽找甲安尼，为顶个月开始吼，伊即属于地管区呢，台中诶第二分局，伊只。有各成两个派出所的管吼，都相头嘛吼好啊。分局长吼，准伫顶个月七月开始有一个办法，就是警察处理巡逻的时吼，尤其台中一中迄、那个一中的商圈吼，迄、那个所在，敢那差不多人是无人讲，逐工在咧报案，讲叫咱家倒出安全帽啦，迄顶安全帽五千个啦、八千个啦吼，有安全帽是安尼啊，像人个飞行机咧飞行机飞行员咧。哦，伫迄种安全帽吼，迄几若千几万块都有啦，吼好啊。什么办法呢？这个分局长讲安尼啦，恁家己落去评估，因为这安全帽贵，俗你分得出来，绝对分得出来。你看安全帽，哎呦，这顶安全帽吼，贵甲俗啊，更胖起拢差不多侪。伊袂去甲你揢迄个较歹安全帽呢，伊要甲你揢拢甲你偷揢，拢揢迄种个较好个迄种安全帽，就像个飞行员咧戴迄种安全帽迄种个，吼好。恁就是去巡逻的时吼，那看到安全帽吼，你就先甲撒倒啊，先撒倒，人迄车主嘛当作放弃的掉，但是你漏气掉啊，讲你安全帽唔是放弃，是我警察甲你揢在保管。我讲这部甲会通，有实行正个月嘛，为七个月开始就开始。是用吼，就是警察家你这个较贵重的安全帽，揢在派出所保管啦，啊，你都免逐工报啦，逐工在咧报胖安全帽啦，吼，啊，拢较好安全帽嘛，吼，啊，唔只因迄个分局长总，我咧想这可能会改啦，吼，这可能有那无带条实施外久的时间啦，吼，但是安全帽是安尼啦，那如果你今仔日安全帽买咧五千、八千、一万那种安全帽吼，像个飞行员咧戴迄个安全帽吼，一般来讲。像这种这民众拢家己本身会甲安全帽买一个锁，大家唔捌看过吼、哦，安全帽嘛有锁呢吼，伊安全帽顶悬又会再安一个锁。我今仔日那人离开，绝对无可能过嘛。我特别食物件，买物件，我伫咧商圈买手机啊、夜市对吼，伊即卖甲锁咧，有这种锁，但是有人嫌废气啊，啊，得安全帽脱落去扛咧，吼、哦。啊！这安全帽大家拢有，伊也无可能戴第二顶啊！你头壳戴一顶家己安全帽，但是问题你安全帽较贵啊，较新阁较贵吼，迄种安全帽吼，要碰起来风险就真大。啊，唔只，这个第二分局派出所，逐天在咧报讲，我安全帽碰起来警察，啊，就明仔载个我安全帽阁碰起，啊，拢伫对，拢伫咧一中商圈这所在上侪碰起安全帽啦吼，啊，无法度吼，因招赛去报啦，就是讲无得安尼啦。逐工当啊，接只个，你倒出安全帽的吼，啊，这足歹找。安全帽是所有做啥里面上歹找的啦，你要对找啦。看安全帽啊，生做同款有够多，但是问题即较好嘛是袂，嘛是安尼啊。安全帽啊，安全帽一般来讲，我若偷个安全帽，揢入去厝内面呢，你伫外口若足歹，看伊就讲啊，即代志共偷看的有多歹吼，可能外口无介少安尼嘛吼，所以足歹找。啊，足歹就阁足侪人拍伊，这种较高级社会。安全帽吼，唔只这个分局长想也想无报啦。吼、哦，逐天都看一大堆案件，拢遐碰安全帽的，拢伫一中诶商圈的所在吼。无着规期安尼，为顶个月开始，伊交代这两个派出所，你若出去巡逻吼，啊，都一中是重点巡逻的所在，伊这所在算一个商圈嘛，人客也不遮侪吼，啊，都碰伊上侪安全帽吼，都较接较顺咧。啊，较接较顺，你若到迄个所在，你若看到讲诶。这顶较关计小的安全帽又个无锁啊吼，你就先甲撒倒来，唔是做贼，你甲留一个字条啊，甲写讲吼，你安全帽伫阮派出所，你家己来念。安全帽
先甲客到去派出所，有看咪加麻烦咧，阿要怎讲？我为着要顾你安全帽啊，为着卖着石头啊，阿无你唔家己锁好，你家己阁无锁，安全帽阁囥你干那点啊做顶管尔？因为迄种较大顶，迄种即是像个飞行员种安全帽吼，你要囥伫对咧歹囥嘛吼，得囥伫点啊做顶管，咱锁就走啊。啊，我逐工在咧接这个案件啦吼，啊，归去我警察先甲你杀倒来啦，杀倒啊派出所。假的啦吼！你小等下啦，坐过食物件食了，发现讲，一张纸条，原来我安全部是警察甲扫到保管，有够古锥吼！

啊，来，咱的特别做正常哈，有四级产品，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特别做哈，啊，咱的活力民宿哈。买二送半特别做哈，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马龙特别做买二送半哈，拢是一年一变的那呢，特别做买三品上三品现场哈，好，剩差不多上尾差不多两礼拜时间哈，其中这个活力民宿我甲大家鼓励，伊是益生菌，活力民宿的益生菌吼，好排便吼，嘛袂讲物件只咧，各个咧装备都拢歹人伤侪，叫做坏菌啦，歹人伤侪上高伫等啊等个所在吼。咱就是要甲这个活力民宿，这个好困好人，甲关落去下边吼，互伊家下歹人关走。人医学报道吼，一个真大棚，唔知几百间大学的迄个优秀人员吼，过来做研究，啊，来最终吼，人吼，那病病年岁哦，唔是讲无共年岁，病病年岁吼，奇怪，你看个少年款，你看个老款吼，长啊多，好困歹困济少。等下到啦，愈侪好菌好人吼，人吼特别较快老，这是人是实际上研究的结果啊。熟悉的时阵，大家嘛想，这是真正真正常的道理。所以讲，等下到这个排便，你家己知，排便开始啊，愈顺的，不是讲好人愈侪啊啦吼，人特别较快老吼，人吼，迄、个老款老的一寡毛病就较袂滴辛苦啦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指定房间名，啊那无上侪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2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20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黄仲坤所唱的记得我哈，嘿，记得讲咱今年过年前会当个领一万块哦哈。好，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啊，今天有发布讲赖总统我要发一万块哈。嘿呀，啊，那两党竞争哦，那要选举拢会发钱，啊，种看咱小竞争发较济无，唔都买买发较济哈，再留子孙哦，我夭寿嘞，我来，我要发一万块哈。讲伫个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拢差不多二月嘛吼，哦，农历过年前都要发一头一万块的安尼啦，吼，安尼嘛是袂歹。嗯，即今日宣布吼，今日赖总统宣布即个呀，每年吼要发一万块现金。哦，拢总爱开偌济，开2357亿，吼，诶，经费安尼，哦，啊，话讲啊，是要当时该要发啦吼，哟，啊，那即个意思，尔要发，就是要谈咱即个啊，过年前，农历吼，诶，即个过年前，嘿，安尼就要发啦，嘿，安尼较紧嘛吼，嘿哟，即每年诶预算诶个筹编。哦，已经大家讲税入税出的平衡，所以实际吼也无债吼的目标。诶，啊，这个未来各家发这个本来是讲下昼是发布尔吼，发布讲要发一万块安尼。诶，啊，这样要发是当时要发农历过年前，因为安尼未歹哦，看安尼农历过年前吼，哦，这个红包安一万块嘛是未歹吼。哟，那要竞争哦，那要发就发较济咧，竞争愈发愈济。好啦，安尼一万块，哦，这今日总统要讲的吼，每年当时要普发这一万块，哎，到过年前，哦，伫咧农历吼，因为讲，那如果每年的总预算案吼，立法院会当顺利伫今年年底三读过，哦，今年年底三读过，所以每年农历吼过年前，就当领到这一万块现金的大红包啊，安尼。吼，如果那立法院啊，会当顺利伫今年底吼三读拢爱通过嘛，三读个通过了后，每年农历过年前，就当领了这一万块大红包，吼，这是今日新闻哦。你看即马党拢进步啊，无，拢食电的有无？吼，电吼，全球哦，上界大纯电的飞机吼，首飞飞机啊，食电的安尼，嘿，啊，足俗哦，安尼讲俗用哦，安尼气杯吼。起飞27分钟啊！这个电费敢那开160块俩。大细只，这只细只，这只就像咱的迄个飞机飞平湖的啊，像迄个飞你迄个华信航空华信的微细只就像安尼啊，哦，对袂像即型安尼啊。即个讲全球目标上爱大纯电的吼，而且无人机真带当飞上天啊哦。水电啊吼，来创立这个航空的新创吼，这架飞机展示机哦，伫个美国纽约州完成首飞，专程由这个电池来提供着伊的动力，飞行27分钟，上界高的飞到偌高，飞啊335公尺哦，啊，这大气飞伊所使用的电费差不多$5哦，荷兰代表差不多$106安尼。嘿，这嘛是搞吼，这个来测试吼，这个、电动的飞行技术打造的全尺寸吼，而且展示机哦，这摆首飞啊吼，被视为迈向商业电动哦科技的重要一步。后摆客机也要用食电的呢吼，哦，啊，这只伊起飞重量超过1.1万公斤呐、啊。哦，1.1万公斤哦，飞行的期间，这个、动力来推进系统输出，这个功率超过1兆瓦，嚯、哦，拢电力看吼，1兆瓦呢，嘿，哎呢，啊，因这嘛试飞这只安尼算有成功啊，吼、哦，哎呀、啊，啊，因这嘛吼，这只 X1 啊，哈 ，X1 啊 ，X1 吼，伊载唔是要载人客，那么伊下一波，这只飞算成功啊嘛，吼、哦。所以下一步要瞄准30人座的客机哦，做纯电的，嘿，要飞啊吼，哟，讲即马吼，即马种太空时啊代啊啦，党拢咧进步啊，对不对？嘿，拢咧进步啊，有够赞。嘿，啊那即个嘞吼，吼，还搁咧算命，算命啊，吼，算命哦，嗯，目睭无看，即个86岁国宝级的吼视障，啊，目睭无看，
诶，这个占卜师啊，吼，诶，这个算命师呢，输 AI 算命，不敌 AI 算命。这个南韩哦，首尔传统的这个命诶命理村呐，吼，客源拢流失的，拢找电脑算啦。这看要安怎哦？哦，应该够蒙古的无吼，蒙古的吼，啊，应该加伊面容的车眉溜的，对无？对。啊，即摆有诶，即个算命、相命，有诶算塔罗，有诶足贵诶，算一摆足侪钱诶。我抽牌啊，啥物款诶嘛？诶，迄算命诶，即个对着咱即摆人工智慧诶技术进步吼，伫迄个网络顶管 AI 算命服务吼，会渐渐变普世遍啦。因为你免去啊现场啊，你着爱搁去啊现场有无？啊搁排队哦，啊租车劳顿。啊，一山一岭去甲找伊咧，算讲总足够算个啊，有无吼？讲算算前世今生拢足准啊，有无吼？吼安尼。啊，但是即摆 AI 嘛无输人啊咧，诶 ，AI 嘛是厉害啊。AI 人毋免出门，你踮厝底当算啊。你伫电脑顶面立钱就好啊。哦，你立顶面刷卡立钱就好啊。即摆有诶宗庙你嘛免去啊。诶，有诶宗庙你有咧用问神诶啊吼，迄有诶问神诶啊，迄你啊恁人免去，伊甲你视讯呢。你唔免对台北来个遮，对汤来个遮，对南部客个北部，北部来南部，唔免啊呢。伊嘛即马拢进步啊，我刷卡呢，哦，算命我用刷卡，啊用即个赖是毋是？赖是毋是咱得当迄落啊？视讯啊，用视讯安尼问呢？哎，啊你着汇钱甲汇落我口座，安尼就好啊呢。是嘛？即马算命免出门啊呢？吼，是咩？我即马当咧立钱拢足方便的啦。走路在就碰见了吼，迄天啊，阮天顶诶，天顶诶是毋是上礼拜吼伊生日嘛？吼啊，即个拜六吼，我甲阮新妇讲无吼，我咧买个鸡骨来布置，因咱无因无要去对啊嘛，因为是伊阿兄大济啊吼，啊纸组无大济，有去着包一个会场哦，搭咧都嘿啦，都只一生一个拢安尼啦，好，咧武干哦，就去包一个会场买诶，好无安尼。安尼啊，即马伤烂吼，啊，完咧啊，即马伊这算三岁啊吼，三岁，我也无来买布置的，加几啊无布置介水吼，写英语的无吼 ，Happy Birthday 的无吼，安尼啊，我就转酷狗，伫阮公司附近俩，我讲安尼，我甲敲电话，我甲开，伊讲因甲暗时九点，我讲安尼我八点我伫阮家过你遐，安尼我讲我伫阮早家，伊讲啊伫阮家足近的，我吼足近的。啊！我昨下拜六八点录节目，啊，就去啊，现在爱睡，现看，好看。我做阵哦，完了，即卖囡仔，够好命哦，生少啊吼。哦，啊，迄条咧专门咧庆祝吼，会场布置，因咧就是咧做伙啊。哦，五花十色，你大人看了足欢喜，足水。我讲哦，人来恁家看，大家心情好。伊讲对啊，阮一个医生吼，伊讲伊开二十几单，本来伫迄个新兴区，嘿，本来伫迄个。高雄市就像阮公司总应该就是新兴区啊，伫顺街十一号呀，迄即马搁咧开个位八德旺啊，我，哦，就伫迄边搁过要去了新竹江遐，讲阮伫遐开二十档啊，啊，阮因为遐无当停车，啊，阮开啊车停好停车，讲你人来，阮门口做好停车，哦，安尼，啊，伊讲来这边我来三四档啊，我讲哦，恁哪来恁遮看，安尼囡仔人咧来好啦，看敢无足欢喜个，哦，啊，即个卖，迄个卖安尼吼吼，伊讲嘿啊。我迄摆一个医生吼、哦，嘛来遮，啊伊嘛咧讲哦，来看诊的吼，拢油头甲面啊，辛苦病痛。哦，啊来恁遮你拢看咧，可能欢喜的，我讲嘿，伊讲嘿啊，来足欢喜，囡仔一开门看到遮家规啊，哦，足欢喜。咱唔捌去接触到这个行业吼，啊你若去要甲行甲看，足欢喜的，哦安，哦安足新鲜的，安尼内底足水的，啊有迄灌氦气的无？海气一杯哦，迄有迄足贵个能量，尔500块呢。我唔免，啊，即种个你加灌个哦，灌我怎安尼？因为感觉在开车，我那开车载动个倒。伊讲一只3-5块，你看头济无？我讲安尼即倒即足水个，即人插机啊，用一个迄条塑胶锤啊，嘟咧咧有无吼？啊，举来足欢喜啊！啊，你海气一杯，着你甲藏个一只杯。哦，我讲唔嘛，迄买迄用即条即个形体足细足水，足水。哎，甲经验款款的安尼，安尼嘛是要甲2000块，甲要布置遐尔安尼哦，啊就
啊，按怎个等来嘛？啊，囡仔咧滴三角个迄个无啊，我两个拢啊买一顶，甲袂冤家。啊，加几啊一项拢爱咧买两色，甲袂冤家。啊，是咪？行业无同款吼，行业无同款，接受无同款，系啊。但是因咧两个布置，迄也不会被取代啊。迄种你拢是爱去买，你咪较有济吼。我是网络就当买寄去你，吼，安尼迄间我都需要啊。因为昨礼拜吼，礼拜厝里就买台布置遮，安尼无吼。嘿，盖老个啦，所以讲即马拢打拢新科技啊，新浪潮。你若毋捌去遐行行，你入去店啊行吼，心情拢对做好。去病拢看人安尼油头甲面咯吼，烦恼病袂好，安食袂落去，啊面色无水。哦呀，去个所在看啊，像个游乐区先，吼，大家欢喜个呢。去佚佗游览个所在观光地，哦，大家笑头笑面欢喜个呢。迄人生意义差足济吼，嘿呢，嘿，你啊差足济。啊，所以这算命，哦，伊在咧讲哦。这个对着 AI 吼，山顶这山顶网络 AI 算命服务渐渐普及遍。哦啊，这个地处着南韩呐、首尔啊吼、边缘的这个传统市藏吼、这个算命村哦，那咱咧算命街啊，规条拢咧算命有无吼安尼？啊，这个客户大流失，今嘛86岁吼、这个叫宋武顺呢，伊是这座吼。历史悠久的社群吼，最后成员之一啦。哦，尽管伊面对着这科技的浪潮，伊甲阮坚持吼，不爱挖去网络。哦，伊挖去着点字吼，点字板啦吼，四条八字。哦啊，书籍。哦啊，甲这个40多年来，倾听经验，服务各业。哟，倾听啊吼，听你讲吼安尼。伊而且认为，这种的真正人吼，会专注倾听，是自动化的 AI 无得取代。有影，你若讲这有影 ，AI 无感情嘛，吼、哦。啊，你听伊咧讲，你怎人情冷暖嘛？伊咧甲你讲是，伊心酸有偌酸嘛？吼、哦，伊艰苦有偌艰苦嘛？吼、哦，迄种咱拢听得出来啊！吼、哦，口气语音咱听得出来，对不对？嘿，啊，这个吼、数据显示，南韩算命的产业吼，这个规模一直甲两当前。1.4兆呢，嘿，1.4兆吼，差不多9.86亿呢，一个吼。但是愈来愈侪民众换转向用这手机 app 得啊，用你的手机 app， 就会当甲这 AI 聊天哦，机器人算命，所以是冲击这个宋武顺哦，伊每一届吼50,000韩元，超代表1200块，算一百名1200块安尼，诶，实体。吼，而且咨询的费用，那么如今算命村的盛况不在啊。从业人员对巅峰的时阵哦，70个至80个呢。哦，无怪我做算命村吼，骤降村无甲20个人。哦，尽管这实体店面啊吼，要面临着吼免费，哦，甲低价 AI 算命的强烈竞争嘛。哦，用手机啊甲下载 app， 你都免开钱啊。哎呀，你啊！我今年几岁？我什么星座的？我要问什么？吼、哦，阿姨就该用出来安尼啊！吼吼吼！安尼哦，因为感冒有我未少的人客，因为这职业，我、哦、是唔是做出去伊的职业生涯吼，会、哦、焦虑，吼、哦，等等这原因，会来寻求真正人吼、哦、来咨询，所以希望得到真正人专注倾听的心理的支持。所以面对这个算命村哦，这衰落，啊，这个宋武顺啊，吼，伊甲阮保持乐观，因为伊强调，只要付出努力，而且做出了明智的判断，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总是迎来吼三次转运的好时机啦。嗯，这嘛是袂歹，吼、哦，要有信心，一定安尼想嘛，有无？系啊，你像南韩即嘛吼。南韩的机器人嘛，修改皈依佛门啊！我之前那就捌讲过一个吼，我捌分享过，对不对？嘿啊，这个致谢僧侣啊，地位的地吼，啊机械吼，致谢机械谢吼，致谢僧侣哦，茄杯一誓言吼，遵从吼 AI 的五戒，嘿嘿嘿，阿姨把穿僧袍呢，啊我中国这两天啊吼，诶网络拢做因的 AI 人吼。啊，出来行路咧，行路，好，大家看到伊会惊啥？伊怎行咧面头前啊？啊，要创唔知啊？你若叫猫咧 AT 啊呢？迄喊咧五六千落去食咱的呢？
好，大家走 AI 用，看到个爱情。诶，我应该几啊十年前去看过出电影，你敢捌看过？迄个机器人公敌啊，机器人公敌的咧做什么 AI 的类似像诶，我几啊十年前出机器人公敌无？因是规批机器人，啊，要安怎反？神龙机器人伊的心肝倒，伊倒这个啊。水哪会顶哦？啊，但是尾啊，因咧碰诶，怎机器人会甲互相联络机器人啊？怎规批心啊变红诶啊？啊，怎甲拍人安尼啊？拍人呢？机器人拍人，你用拍输伊啊？第一，你讲演哦，看演会倒啦，演会倒哦，伊就啊恐高桥爬袂起，吓死！这个南韩哦，这知名的佛教寺啊，哈，诶，这个佛教寺叫潮汐寺嘛，哈，伊就举咧这个八月啊。哦，伊就举行一场特别吼修改仪式，伊对象的是一个吼智能机械的机器人。伊伫这仪式顶管吼，伊讲伊主管皈依，而且遵从机器人五戒，哦，而且护持法名哦，慈悲哦，伊正式的变成了佛教徒呢。嘿，机器人嘛可以信佛啦，唔，机器人嘛可以出家啊，你无看吼？这个南韩啊，哦，这个朝鲜佛教中。诶，这个潮汐宗哦，诶，这个总本山呐，伫个首尔市中心哦，诶，潮汐寺举办这种特别的修改的仪式，对象是一个吼智能机械的机器人，爱穿袈裟，穿袈裟机器人，诶，面对着法师的询问，你是不是愿意皈依佛教？吼，啊，教法，甲身众吼的时阵回答着是，我愿意皈依。啊！伊得到剃度的证明也无摸啊，伊个机器人安尼也无摸，也无做面啊。哦，而且改视法名为慈悲啊。哦，啊，迄个佛教吼、哦，必须爱遵守的五戒嘛，也就是无杀生嘛，吼、哦，无盗窃嘛，吼、哦，做贼啦嘛，变物件袂使哦，无邪淫嘛，吼、哦，啊，不妄语啊，吼、哦，系啊，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听讲即句安尼吼，啊，无饮酒吼，即、哦、五戒。东港嘛被改编成 AI 机器人吼，皈依就是得爱尊重生命吼，不加伤害，无破坏其他机器人啊个物件哦，听从人类不顶撞哦，哦啊无做欺骗的行为吼，甲表达哦啊，即新能源吼袂当过度充电哦，好无系啊？啊，伊穿袈裟呢，穿一束袈裟，啊伊头壳都机器人个头，我拢。机器人都伊都无面啊，伊不用面啊，安尼啊，吼，是哦。吼，即马啥物世界？即马是吼太空时啊代啊，吼，人都咧进步，啊，你观念都咧进步，吼，好不好？来，咱来听蔡琼唱的《生命》。

0: 算命哈。好来，咱来邀请黄康林博士来跟咱分享哦，这三病的好处啦。所以这个人形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我稍高高低低的吼，再输完袂过，人形就对啊啦。
1: 啊，我咧讲吼，我的病院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社会啦，社会、
0: 社会哦。哎，这是好嘢，人家是咧做会
1: 到，就
0: 赚钱的啊。
1: 对对，真得钱，嘿，说一边十万啦，十万。
0: 哎，咱今要开这个钱去社会。
1: 无啊，都非常垃圾啊，吼，用说，我咧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哈，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哈，肝病也好哈，十大死亡疾病哈，前十名哈，有七项哈，拢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血液病，是血出本慢病，就是
0: 出
1: 的。一定的嘛，咱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讲。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物嘛是要为迄个血管甲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吼，甲血液的疾病拢有关的，真正。
0: 你看看，所以人呐，好嘢人啊吼，会开这个钱啊，因先知影我爱预防，甲只花销清气，万病百病。
1: 啊，不然俗语咧讲一句话吼，大家拢知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都叫做遗产，遗产就是房地离开啊啦，
0: 对啦，
1: 对不对？
0: 你来看啊，黄博士，你的病啦，人爱洗一百回啊，爱十万人咧开啦，
1: 十万，他不是洗一遍哦，有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
0: 一遍十万，
1: 一遍十万，
0: 三遍四遍，
1: 啊你甲看，啊就叫做上重啊，但那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诶，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吼，有人中风啊，有人这个一卡一手，讲有人这脑溢血吼，啊也惊嘛，伊讲哎呀，阮个个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都轮到，啊伊会惊，啊伊都有坚持。伊就用社会的，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就好啊，食银杏就好过啊，哎，是是，哎，迄是叫做重症的，重症的，你知重症的吼，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千外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00-250左右吼，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外，你看迄废话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0: 咱若爱听讲，洗一个月爱十万，洗三个月30万，其实你若要甲长期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登记中央开足侪钱诶，搁开袂转来呢？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太重要了。
1: 太重要，太重要。
0: 搁多话咱咧，黄博士伊强调言行得，言行得，言行哦，对这细条，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1: 我讲实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吼，心脏病的人真侪啦，什么心律不整啦、啊，还是讲狭心症啦、啊，吼、哦，讲什么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啦、啊，二尖瓣、三瓣脱垂吼，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的人，我跟你讲，一打工日子拢足歹过。哦、这搏嘛，心脏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啊，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啊，心脏乌白跳跳真紧，你人哪会爽快？你人一定没爽快。所以这种诶，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0: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今日听下，咱黄康林博士爱跟做分享哦。
1: 是嘿。
0: 咱来咱这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是像去我去阿拜登的，你像这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该肺多啊，糖尿病引起的。
1: 是
0: 嘿。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慢用运输完不好啊。
1: 我先讲到一个哈，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脚会。手、脚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0: 安尼哦，
1: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的营养无法度和心筋接到嘛。心筋都尾啊，就像那像咱咧行游移啊，萎缩嘛。
0: 球移，
1: 系球移。像糖尿病，你甲看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伊去弄掉，伊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感觉，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0: 神经麻痹啊。
1: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骨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0: 你讲麻骨变痹，麻痹麻痹，
1: 对，迄个严重，
0: 都唔知人啊，
1: 迄个严重哈，
0: 对啊。
1: 啊，再就讲真侪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常常觉得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喂啊，有真侪女生，尤其迄个身体，迄个造血机能较不好，贫血哈，伊你甲看，伊普通哦。像夏天你甲碰伊手，伊的手脚嘛拢是属于冰冷的，
0: 冰冷的呢，
1: 冰冷的，
0: 都焦灰都安尼
1: 啊。啊，迄种人呢，甲冬天吼。 很容易形成冻伤啊，冻伤固体叫哪？叫做坏疽。那像迄乌卡病哈，因为伊的伤口溃烂袂好嘛，啊久啊，伊就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迄个叫做败血症。
0: 败血症啊，
1: 对，迄真危险。
0: 啊，所以有的咱俩像迄骨科的哦，来看有的抗治疗啊，
1: 有就是这
0: 個。嘿啦，
1: 足侪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上侪。
0: 对啦，
1: 那像迄乌卡病，你看有人真正，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一卡压起来哈，拢安尼乌乌一笪一笪。
0: 嗯，暖暖暖。
1: 哎，对我想着，伊是来搞我装冷气的一个迄、那个
0: 严
1: 准黑师傅。我咧行路拜者拜者，伊家伊卡冰遐看，那像乌卡冰拢啊一笪一笪，迄都是拢已经血液循环。
0: 无过啊啦。
1: 没过啊。
0: 有点暖。
1: 迄、那个伊的迄个皮肤组织吼，完全得不到营养。
0: 哦。
1: 那像迄死吧，乌乌一笪一笪安尼。
0: 迄可能叫感染着爱记起来，无败血症的。
1: 伊那有伤口吼，容易引起败血症。
0: 对啊，你看伊白血，还佫用这。生活啊，个安尼出来，家己整年纪，你看。
1: 哎，伊都烦恼啊！哎，我甲问，我讲啊，你几岁？伊讲伊才五十岁。你那老咧等，就无咧保养，
0: 无咧保养。
1: 哎，伊就知讲，伊即摆若要去病，爱开大条啊。
0: 好，即开就大条，开就大条。
1: 几十万哎啊！
0: 安尼吼，
1: 伊都咧烦恼啊。
0: 所以哦，真正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预防胜过治疗啦。即句话，咱黄博士来讲，伊上届吼有专业中的专业啦。
1: 叫做真理啦，不管讲是民国几年吼，即句话永远伫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0: 对啊，因为那黄康宁博士啊，有中医啊，
1: 是
0: 哦，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医学啦，
1: 哈。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叫做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如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打嘛副作用，
0: 对啊，
1: 迄个叫做伤身体，开支伤身体啊。
0: 哦，咱今天听黄康年博士吼，那哪这白沙会罗生完问题，人形啦，
1: 人形都，
0: 人形都
1: 救命神丹，迄不是咱咧讲的，你去甲谷歌甲查银杏吼，伊伫全世界的这个临床的论文报告研究真侪真侪，吼，你都要查欧洲医生处方的第一名。就是阴性，
0: 阴性哈，
1: 对对，
0: 好，谢谢，今天吼，让咱个更加实在阴性哈，而且个咱黄康年博士这三十多年哦，临床时间的见识哦，的经验哦，来个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勇敢，以后绝对胜过治疗哦。嘿，谢谢咱黄康年博士哦，哎，让咱给他了解哦，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2: 好
0: 啊！你本来会唱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可白白的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这八珍粿，味道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啊，要等活动，活动爸爸接了哈。
2: 好好好，
0: 啊，祝你往行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是
0: 的啊，哦，本来朋友看到你的面，感觉像那病恹恹啊。
3: 嘿，对对对对。
0: 拢感觉你人像那像这关像那袂过安尼吼。
3: 因为我是拢无肾脏啦，没有肾脏啦。
0: 哦，你无腰肌的人啊，所以即马有食咱的产品了，你带动人看到你的感觉是安那？
3: 加较好啦，家己本身嘛感觉加较快活啦。
0: 有影吼。嘿。嘿，真正做有当你心脏无定，你食药也食袂行啦。
3: 安尼吼，啊，我顶下个会迄个，敢那迄落末梢神经会着啊，敢那迄落会麻麻安尼啦，
0: 有
3: 啦。
0: 嘿嘿嘿。
3: 啊，所以恁咧介绍真好，我先想讲，啊，无讲买看卖咧，啊，无较早足惊，我咧买，阮朋友也讲，恁通买电台个，啊，我想我试看卖咧，不要紧。
0: 咱五十二年啊啦。
3: 嘿，
0: 阮五十二年啊。
3: 我都最近才听咧，我较早也无收音机通听，唔捌咧听收音。
0: 哦，啊，所以最近听有去啊买啊，等下咧食，感觉朋友看你讲气色加足好
3: 啊。哎呀，我食都半年外咯。
0: 哦，食半年外哦，谢谢你，谢谢你。
3: 啊，我个你讲今天个个啥物食？
0: 八珍卷面哦，食饭饱水食，就像你讲伊食规半当个拢是。
3: 饭后吃啦
0: 哈，嘿嘿嘿，唔免人，血力旺，
3: 血力旺，
0: 嘿，血量你当时要啉拢麻紧，你用活力敏素啦哈，
3: 活力敏素啦，
0: 你食贵宾的这啦哈，你食康巴上好哦，
3: 食康巴
0: 哟，啊，你女儿是安那要食的？
3: 哦，我跟你讲，虽然那都唔知啊，不要加迄，不要加注意，啊，拢安尼暗时拢安尼吼，鼻子安尼过敏哦，啊，那个用卫生纸安尼给你塞进去安尼，啊，咱也袂晓啊安尼，啊，我是讲吼，伊起码假啊吼，咱即句拄好听到这咧讲吼，啊买一个好食看卖啊咧安尼。
0: 最好用的，你叫现在吼，现在起来空腹啊，甲暗时要困一包安尼就好啊。
3: 啊，拢空腹安尼。
0: 拢空腹上介好。
3: 空腹啦哈。
0: 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
0: 好，啊谢谢你，啊祝你勇敢呢，
3: 好，
0: 啊新春如意哦嘿。
3: 好，谢谢你，
0: 谢谢，祝福您，甲你讲你甲。
4: 规划的 就是我吼六六十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啉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林菇精，食金英，对哇？啊，搁今麦搁食活力民宿，搁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安怎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迄罕料，有食就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4: 咱讲起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卖好势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紧管理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4: 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镜。
0: 哦，对，搞搞搞。
4: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题。
0: 哦，对了，对了，对，好，家己有代志做了。有影，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4: 哎呀，哎呀，
0: 啦，
4: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好，谢谢。
5: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迄个活力民宿啦。
5: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天食两粒不？
5: 嘿。
0: 哦，阿哥啊，那有顾到无？
5: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5: 拄头的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我心脏无力啦，
5: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5: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5: 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5: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5: 对啊，嘿。
0: 啊，活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的还是食过敏的啊？
5: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5: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5: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5: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5: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佮伊捂偌久啊啦。
5: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5: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的相信啊啦。
5: 嘿。
0: 出温啊啦，出温啊吼。有啊，我讲紧者，咱是要办到八月底的啦。我定定讲八月二十，因为我也较苦啊，遐我叫是八月二。哦，咱活动要办到八月三十一号吼，八月底啊做生意哦，足有生意，紧来赶紧哦嘿，安怎做金商？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MB， 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我来一雄公哥，有啦，谢谢大家吼，爱国吼，啊，着勇敢，是不是吼？啊，咱即摆办这活动是做有意义啊！啊，顾健康阁趁机会啦，啊，顾着健康阁顾机会啦。哦，因为咱这着那定岗买4000送1000，哦，啊那5000啦送1400块，林国精血6万八千区每个活力民宿吼，谢谢大家转台湾300块斤经销有帮为咱做服务，迄老朋友早拢咧等啊，嘿，啊那新朋友能够错过难过吼，即摆甲健康甲顾起来，哦，阁目一个年，着咱中秋节啊。中秋节规家伙啊做伙吼，啊食东食西，吼咱当边啊个人对人咧食东食西，你就知影讲，哎呦足快乐个，唔敢食拢吞烂，拢啉白茶，白茶佫袂当食冰个哦，冰个一食咧好加加皮嘛走袂去哦，变做走袂离哦，有无？所以唔敢出门嘛，唔敢出门，嘿唔敢嘞，为着啊顾勇行起来，搞活力民宿足好用个， 哦，咱今麦甲咱要完满做十几个十四天吼，过十四天，十四天你来甲调了怎？哦，咱讲的拢是真的，系哦，你今仔出运啊嘿，祝福你哦，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好、哦、来，这首歌来听《家人山之恋》。

0: 安琪的六支产品哦，拢医生来徛台。安那讲，你的产品是阮若无解，医生无咧收你，你搁请来，伊嘛无爱来啥啦？唔要毁掉伊的扛棒哦，伊是专业医生呢。啊，我来个六个十个，该你徛台哦，吼、哦，无可能。所以咱六支大支天条有无？医生拢来徛台，咱的收阮家足好的，咱的收阮足顺的，那食的就是你福气的。咱的产品你食就是你福气。迄你甲顾着无开冤枉钱，迄话开足侪钱诶，开安那开安那开，身体都听无起来。话是食唔到无对档啦吼，啊话食医生都无甲遐啦，啊话是贪俗啦，嘿，俗面无好话，好面无快都无可能讲俗面。恁有捌听别个电台无？因咧卖物啊，逐工在送，逐工在送。啊，今日买这罐咯，送啥送啥，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伊甲迄罐咧收，甲提走。摕出来变去你送你个物件，叫你做完新闻变无顺，安尼你白食较痛个呢？嗯，啊，着较俗。我甲讲那俗吼，啊，食无效，你卖买，你得去食好料。看山珍海味，你啊食对啊，你得去食个。你唔通哦，贪俗去买食了无路用个物件，啊，送一大堆你用袂着物件，安尼要创啊？迄是足济人个习惯呢。伊买足济无路用个物件，送足济用袂着物件呢，买着无路用个。送了一顿，伊用袂着，安尼要创啊？伊读较无智慧啊，读较无开啊，无成功啊，无成功人足济呢，你毋知影？嘿啊，送一大拖拉机安尼啊，咱敢无咱无啊，咱无得。我的身份遮顺，我要安那送你遮济？啊是啊，咱的药房我定讲，你无去互转回去，是安那？咱的歹赚哈。啊，药房伊开个啊，毋是咱开个啊。我卖你一罐可能赚几百块啊，我爱转来卖包，哦，赚要几千块个。伊当较全买买经讲，哎，拢共个啦，哎，收拢共个啦，共款无共师傅，共一间学校无共款老师，迄教就差足济啊，对毋对？对。所以讲，你看大家个分享拢一脸欢喜，好，医生讲爱食益生菌，我嘛有呢，食几啊万块，食拢无效呢，我食毋对呀，是毋是？对啊。所以若食阮个啥物，食着是你福气，你福报较遐，所以你食会着，你要健康兼勇行，高道换一招啦。哦，拢祝大家勇敢嘿！啊，若身边毋知影要对关，一定爱敲电话问，爱问我详细，问我好，问我详细。我的六支产品，拢专科医生来咧做背书，来甲你徛台是安那？你想无好，伊无咧甲你徛台。哦，所以咱希望咱听众好朋友爱了解德力公司这用心，德力公司真讲无共款。这53年来哦，创造足侪健康勇敢的人。后者惊冤枉路开足侪钱的身体情况变，还阁低调的人见着光明，食着勇敢，做好会好吼，做好会好。我约只80多岁啊，上规身骨上规世人个安尼，买足侪食，买只食买只，也拢无效，互遐人气甲惊着。但是尾下拄着咱，好佳哉，反正服务机会，知影阮遮尼好，加冤枉个几啊十担，对毋对？嘿，就是安尼。啊，若即个实在吼，啥物种人哦，嫁袂平，来嫁袂平，五界呢？五戒吼酒驾呢，还阁未悔改。耶，这个酒醉老爸载6岁查某囝吼，去弄车，去烧弄，啊害人，阁用这姓陈的查甫人吼，这陈爱啉的啊吼，已经五戒酒驾已经案件呢。伊煞同款啉6罐吼米露了后，骑乌托邦载6岁查某囝上路，甚至乎查某囝无戴安全帽啊，骑伫吼乌托邦头前。啊，这个像陈爱啉的。在这个路当中啊，因为超速，哦，那真要早惊死！你饮酒还佫甲早囝徛伫头前的吼，还佫话超速，你来看，佫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发生人弄着，早要叫他飞出去，重伤不治。还看伊徛偌紧？系啊，超速呢，佫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呢，都目睭累累，目睭烧鼻烧鼻，拖一直吹安尼啊。这个国民法官的这个法庭认为吼，这个刑责重大，该判伊有期徒刑10年8个月。这高雄地检署在咧讲吼，这陈爱啉的，伫咧两当前的11月20日，吼，伫因兜啉的6罐麦芽酒了啊，感觉骑倒摆载6岁查某囝出门，互因查某囝违规徛伫后倒摆在头前车吼，这个车顶啊吼，虽然有准备安全帽，但是无查某囝顶。而且陈爱啉的经过高雄市林雅区成功一路到海边路的时阵啊。无注意到头前车的状况哦，伊超速哦，行驶开足紧的，怎无驶到一台轿车哦，对，迄个小龙伊共弄到人壁， 这个强大的撞击力造成查某囡仔喷出去，受到吼足侪所在拢切伤的切伤，等于等于安尼，送去病了，到院前死亡。你也看这哦，系啊，啊，这真正哦，这个案件经过高雄地检署吼检察官商验了，提起公诉，或者公诉罪啊吼。啊，这检方就咧讲，这个陈爱玲的过去已经五届酒驾案件呢，而且搞完。伊根本未改啊，吼，无汲取教训啊，再多伫个无安全驾驶的经营之下，骑倒歹，哦，啊个超速，啊个或者查某囝无戴安全帽，佮骑头前，吼，即个违规。即个检察官就强调哦，即个陈爱玲的行为哦，或者六岁查某囝吼，直接轻生就重大弄，那弄是爱来袂死呢吼，应该死老爸较对嘛对吼，爱死咧无路用较对，即六岁囡仔尔，大我懂。所以明显违反着爸老爸保护查某囝吼，伊即责任。所以因此请求这个国民法官的法庭从重量刑，合议庭哦审理了后，改判这个陈爱玲的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高雄地检署哦，重伤、酒驾、毒驾，唔嘛讲危害到这驾驶自身，更加严重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检方将持续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吼，依法严厉吼追诉安尼。嗯，你啊看，哎，讲未听哦，迄死人性啊，咱就只能讲死人性未改啦。嘿啦吼，讲袂听啦。好来，这个时阵我吼好啦，我短短进一个广告诶吼。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甲咱碰破啊，充电充个888，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像泡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念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哦！好嘞，以上广告。系啊，祝大家永健咁健康啦吼！啊，这观念爱买学着，你真正生活无同款，爱健康无同款，平平要开价钱哦，要开顾健康的钱。咱这摆咧，顾个健康，佮顾了机会。哦，咱若买两组，咱就送一罐。吼、哦，你像咱的这个营养素，吼、哦，伊个一克内底有两罐。但是咧办活动的特别包装的，哦，特别包装的吼，这特别做是特别的包装，吼、哦，甲咱一般的包装是无同款的。伊甲五罐挂上，你这罐五罐放做一箱起来底，按这箱的你要赚一千，吼、哦，这箱就赚一千内底。我说咱若有诶规年份的，你话若老听种，比如要等咱一栋，伊要规年份的。哦，规年份来看落去，规家伙要食囡仔，实在要食，哦，要调养咱的身体，趁这时阵上盖会好，哦，较免开啊济啦，吼、哦，免开啊济，啊来甲阮顾着相当的这身体，哦，囡仔若这过敏足严重的鼻啊，这吼，别人咧别人咧佚佗，恁咧拢咧走咧在咧走病院，所以你也想，伊身体是安这过敏引起的，哦，医生啊，过敏无药医啊，吼、哦，过敏无药，啊，你开个药你食啥物？你食起毛呀？对，过敏有药医，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啊，吼、哦。伊这应用好个菌啊，这四只菌：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甲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也当咱身体健康兼勇健，调整这体质。伊个黑菇哦，含气喘，你所压起来气喘的频率变少，甚至变无快去。所以讲，伊讲这四只菌，咱食你过敏嘛，就99.9%，安尼有关无？有关，伊欠起啊啦，会当食8%啦，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啦。现在当提专利，表示食会好嘛？啊，那专利啊，都讲伊五年嘛。哦，这只可能医生发现到的嘛。哦，这就是伊的专利哈、哦，这就是伊的专利。伊提的专利是抗过敏的专利。 你是不是常听咧卖益生菌？哦，这偌几张、几张专利、几张专利，伊都是无一张抗过敏的专利。安尼知吼？吼、哦，咱有食抗过敏的专利，所以你叫医生讲你是过敏的，请你个够勇敢起来吼。即摆把握这机会哦，食一摆咧调哦，哦，真正赞，改变你的生活吼、哦。来，阿咱个卡咱电话，咱要搞定来进广告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一定爱个记录起来，若无方便卡。哦，这是文凭卡，落这无乱当卡，二十四小时乱当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无方便出门诶，专专家三个互相安尼倒吼。好，再次谢大家，不谢谢时阵到咱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一百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做《寂寞的旅途》哈，寂寞的旅途啦。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搞的是安吉，谢谢你。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篇就要讲一个女主啦吼，啊，像恁嘛同款，做一个人幸福哦，啊，做虔诚的幸福有无？嘿，啊，一生拢念佛咯，哦，啊，念佛，啊，这个在生每一天拢念佛号，啊，佛号不离口。哦，啊个念念这个念珠，哇！你来念珠，念爱念爱念，好，啊，足够念，规工足够念佛嘞，足虔诚的。哦，一生念佛，但伊要过往去的时阵吼，煞无看到莲花来个娶，哦，最后娶伊第个。哦，啊，伊就目睭一开，即瞬间啊，无看莲花来接应啊，等到是清明了月哦。欸，这两个鬼仔无吼，夜车鬼，足甘心啊笑，看到伊，啊就足甘心啊笑吼，啊就甲伊锁上吼，脚手拢甲锁起来，甲连起来就对啊，要甲拖走。啊，这阴风啊吼，哦，怎啊甲加伊嘛吼，加伊就对入着吼，这个暗无天日，而且冥界，伊讲哦，冤枉啊，冤枉啊！啊！我一生念佛行善呢，啊！我哪会落地狱啦？哦，伊就出去啊！伊就出去哦，安尼像一直拍不那个死火大声样，一直爱大，一直爱大声样，就做挣扎哦，啊！这死火啊，大声样。啊，踮咧地甲涂骹吼，安尼拍，安尼拍响，地甲讲足臭啊，有迄烂的味足臭吼，迄个空气毋是清芳的吼，伊就一烂，一直发。啊，这夜车吼，迄两个车面了解无？手举一支迄个三线吼，迄钢叉，声吼，到那像安尼声如惊雷安尼吼，吼声足大声吼。讲阴泽地府啦吼，从来唔捌掠过人，唔捌掠错人啦，吼、哦、无错抓的啦，吼阴泽地府啊吼，无咧掠唔着人的啦。但这个女主掠去吼，伊怎理直气壮，伊就质疑吼，要见判官啦，吼阎罗王就对啊啦。啊，这阎罗王就来。看伊虽然心寒吼炼狱，但这个查某人的眉心呐、啊，所以隐约吼浮现金光。伊的眉心呐、啊、吼，两眉之间这吼，两眉之间这吼，有浮现着这金光。所以这个呀吼，阎罗王不由心生疑虑啊吼，抓了出来这孽镜台。你做过业的吼，互你看你是安来地界，互你看你镜台吼，迄、那个业镜台，即、這个镜面哦，突然间就光起来啊！顶管有刻哦，即、這个逆境台前无好人呐、啊，逆境台前呐、啊、吼，无好人呐、啊，哦，有即、這个顶管都有这七个大字底下，啊就浮起来吼。逆境台前无好人，啊！就普遍着吼，这个查某人伊在生的时阵，伊咧念佛，但是伊心猿意马，伊无相信佛，伊嘴念弥陀，伊的心是散乱的，伊未专心，哎，伊虽然嘴也在念佛，哦，但是伊的心呢，心猿意马。口念弥陀啊，心散乱啊！伊个那盘算的吼，因个厝边隔壁人是非啦，也是非人想无好，嘿，也是非人拢无好报。啊，背后哦，光芒卡正话，背后哦，毁谤、诋毁他人，是假慈悲。伊家己念佛咯。伊讲恁遮念佛假慈悲的啦，哎，搁骗想遮念佛的人啦。啊，厝边隔壁是非哦，安尼后白讲呀啦，唔对话后白讲讲啦，无发生后白讲讲啦，哦，啊无影无食哦，啊一只鸡毛瓜变成一只鸡仔囝啦，
伊是这种人啦、啊，所以念佛人拢一定好人嘛。伊、啊、个性就是安尼啊，伊也无感觉伊唔对啊。所以讲我坑人食仔仔哦，看下坑人做好代啦。心肝若好吼，风水唔免套啦，对唔对？嘿呀、啊，咱个讲一件就讲哦，人王财王小鬼啊，唔敢来作弄啦，对唔对？嘿呀、啊，咱若去后正，不怕影子歪啦。所以讲哦，伊虽然咧念佛，但伊心肝底咧，吼、哦，伊心猿意马，伊嘴念佛得啊，但伊心是散乱的啊，也无专心啊，搁咧想隔壁是非啊，背后咧讲诋毁他人的假慈悲啊，迄个是假的啦，迄人家咧讲迄个哦，哎呦，人家拢假慈悲的啦，啊，搁因为小小啊代志吼。敢扣分人几啊当，啊不是着两狗屎官，有影讲无影讲，这个十嘴狗尻川都是有伊的分啦。这话扣分人骗想人看轻人，爱咧念佛，嘿嘿，好啊，莫讲当作食菜拢好人啊，就是像安尼啦吼，安尼，甚至做一届吼，暗存着因果，嗯。真世因，即世果，这不过是欺自欺欺人呐、啊！伊家己咧念佛，伊的心肝底说暗存着这因果啊，不过就是自欺欺人。疑心因果的真相，看有影安呢？啊，这个是因果啊！啊，咁真正有因果吗？吼、哦！啊，伊是不是咧？伊是不是咧？给伊照照这镜？对不对？嘿呀、啊，哎呀，这个孽镜台啊，做给的给嘛吼，作孽自作孽不可活孽嘛吼，孽镜台头前无好人嘛，啊，就徛了看，啊，个就做伊在生时的代志啊。虽然嘴念经啦，伊是倒手无亡灵哦吼，伊是嘴念经，但伊心肝未安定啊，心猿意马啦，靠念阿弥陀啦，心散乱啦。哦，啊，共也是非啦，讲人是非啦，诽谤人是假慈悲啦。而且呢，小我一个代志无顺，一心无顺意，扣分一世人安尼啦。甚至做一届哦，暗存的因果，不过就自欺欺人。疑心，这因果的真相，所以咧铁证如山。伊家看到家己个脚软去，伊徛伫这个涅槃尽头前，怎脚怎软去？怎跪伫涂骹，面色白死煞。啊，这个、判官啊，吼，都冷冷啊，甲伊讲，你嘴念佛号啦，心中毒蛇啦，你初定的善乱之乱啦、啊，哦，啊，甲一执念啦、啊，吼、哦，执念啦、啊，你的善乱之念啦、啊，甲你作恶哦，有啥物差别啦、啊？到底牙车啊，吼，牙这边啊，要甲削落时阵啊，吼、哦，这孽镜啊，这个镜吼、啊，突然间怎射出了？万道的光芒呢？一朵金色莲花吼，破茧而出。这个花瓣哦，花叶啊吼，这花哦，对顶管怎流来吼？怎流着呐？琉璃的光泽呢？花瓣上啊，流转着琉璃的光泽。这个查某人生利息。这个光芒怎在伊的身躯哦？安尼咧荡咧荡咧走哦，迄、那个莲花啊哦。忽然怎绽放，盘旋飞舞，啊！这些青芳哦，驱散了地间的草，啊，佫无根，地间无根，啊，佫草。所以这朵莲花哦，就流转着这琉璃，而这光泽吼，安尼，啊，怎伫个头壳顶安尼在转啊？哦，这一在盘旋飞舞，啊！这青芳哦，驱散了地间哦，一只腐臭。暖草的味，啊！这莲花忽然间怎开开？哦，这个妙法莲花四个字，到哪像吼，这星火般的耀出。啊！这怎吼怎直？这哦这字哦，怎直飞哦？这个李氏吼，李氏这头壳遐，这瞬间一规身躯哦，怎金光哦暴涨？哦，金光闪闪随起千条安尼。啊，是不是这牙齿是不是脚连手连啊连的，全部拢断去？这铁链啊，寸寸断去。伊应该吼会狭隘，
甲只恶念吼，尽数消散呢。伊个眼底就甲剩一个清澈清明。啊，这个女士吼，伊就缓缓转升空去哩，转飞去哩。这个判官即马甲恍然大悟，原来伊虽然念佛散乱，但是伊手咧写吼，这个妙法吼，诶莲华的时阵啊，伊是请全部身心的写，伊就咧写研究专心的，伊咧抄这篇哦妙法莲华的时阵啊，伊是请住全部的身心，这个地界阴风啊，怎停伊？莲花来引路，这个女士吼，这个查某人，伊就向着天哦，诶，光明怎飞去？这个判官尾也看到伊背影，看到修行不在形式，专贵在哪里？专注真心。哎呀、啊，所以有当咧念佛的人哦。现在伊尾也嘛是落地甲较无好用，伊虽然照着讲咧念佛，讲到家做清高诶，但你言行举止是唔对个呀，好不好？骗受人嘛会啊，看人无去拜，我之前爸爸分享过有无吼？买迄落诶骗受人哦，骗受人啊，对人无好啊，哦啊会迄个拢讲人无好啊，啊去甲伊啊，啊你虽然哦拢咧念经。哦，哎，念神拜佛，结果但是你家己敢有做好，你也无做好啊，对不对？嘿啊。

0: 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
1: 你是讲伊欠无一定要头壳戆安尼啦，看医生，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啊，买西药让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哎、欸，就像我讲，你偌啉偌济水，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血都有影
1: 啊。啊，我即马就想讲加买一寡给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给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1: 我头下听，我听你这几啊十年啊，真无啥爱相信啦。我讲现在药加买，
0: 无啥。
1: 啊，都阮钱嘛有伫食，你讲啊，这就人生不稳走强
0: 咧。
1: 啊！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走囝买两顿两组啦，收两罐嘛。
0: 对对对。
1: 啊，食伊讲白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免啦，拢讲买六组的。
0: 有较好啊！早囝头啊是安那会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血。
1: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囝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1: 啦。看来看看囝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怎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就底底无好啦。
1: 嘿啦，我就买雪里旺来食。啊，如果陈某讲也无食雪里旺未歹，你买看卖，讲叫我买讲好啦，买就买啊，家己走囝。
0: 啊，结果刚才我有好你顾起来吼。
1: 嘿啦，有啊，哎，今仔食足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完。
0: 刚好明个就叫爸爸。
1: 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哎，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无咧，家己信吼，啊，结果呀，一些我。下面早间看医生，医生你免过来看医生啊！你就种勇敢啊，对吧？都欠着营养素呢，你嘛是同款哦，都欠着营养素呢。哦，哎，像这大姐进前做健康，今嘛慢慢输血啊，伊咧说三温暖啦，医生俩叫伊做清血啦。伊今嘛你卖得你血你往唔免啦，精神做好，你听咧高温口气就知哦，精神做好呀。知你食血你往食甲偌好安尼啦？
2: 系啊，我哦。伊咋拢爱去爱输血，真拢免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2: 对啊。
0: 啊，你是咧创爱人关怀好你啊？
2: 小有志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2: 嘿。
0: 哦。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
2: 嘿，真人家足好。
0: 小有志，当然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啊有只骨要断伊嘿吼。
2: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哦，真心做
2: 诶
0: 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断来哦。
0: 对。
2: 我今这次回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迄个林国章进行啊，还佫应该迄个八九元 Q。
0: 哦 ，Q 了咧食哦。
2: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会养顾身体，食洗无几冬，你洗三四冬尔吼。
2: 嗯。
0: 啊，着洗啊，就艰苦，你袂管。
2: 啊，但是拢食恁迄个雪里旺。
0: 都加在，讲雪里旺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分钟，拢上需要营养素。啊，先洗台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的就好。
2: 你若讲袂食吼，你这是你忘食了吼。哦，加爱食，爱食饭的。
0: 哦，你的声甲应该超够济，我等下要补，我等下补你应该声。哇，超够济。哦，够欢喜的，嘿，真欢喜的。
2: 感谢恁公司的这个。
0: 啊，嘛谢谢当初的信任啦，国立民宿啦。
2: 国立民宿拢食，拢现在订三客。
0: 安尼嘞吼。
2: 对哇。
0: 哦，大姐，你的声超够济，我等下要补你真正声来听。哼哼，我补你听。查足济，我看伊。伊进前吼，伊进前过节，伊正来先，正是在咱三片前，伊咧甲我讲，先讲拢爱输血，啊，佮拢规身骨酸吼，酸甲又只骨拢要断去安尼啊，我嘿，因为酸啊又要，啊，即马甲讲唔免输血，体力佮变较好啊，好来。
2: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佮进食血里旺，拢要输血
0: 安尼。你看有影哦，我讲你食偌济血里旺，你就生偌济血。因为咱内底营养素好，天然的哦，咱的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6烟碱酸、蛋氨酸。我那听两点，这无人知啊。咱的郭伟霆医生讲蛋氨酸足重要，蛋氨酸可能你爱食两三斤的猪肉、的牛肉，你就吸收不着这样子蛋氨酸。啊，所以你只要生活、生肉、生骨相，足简单的。你看，讲你说三五的人就知影，说一三五、说二四六。哦，你拜一开始啉，你拜三去检查，伊讲哎，你的血有够啊呢？那安尼，因为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哦，我定讲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啊，像咱这大姐，因着咧洗澡，拢上该知影。好，应该拢爱讲输人的称谓咧，真蛮免安尼。
2: 食水里旺，拢要输血
0: 啊！哦，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嘞。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对啊。
0: 啊，你搁翘，你搁之前怎样食雪梨旺？
2: 人咧输，人咧输血输甲哦，规身躯安尼摇。
0: 贵宾啊，贵宾，白人会贵宾，你生了甲生甲滴血。
2: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正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变海来吼。
2: 诶。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啉雪梨旺解好。好，伊即个个解定达到迄个有种怀疑，我好倒来去灌个球。啊，这个大姐嘛是本来嘛是爱输血哈，啊，今嘛啉了啊去检查有干嘛呢？啊，无你本来是安那要食呀？
3: 我是洗身啦。
0: 你洗药剂的啦？
3: 啊
0: 洗身洗了洗三乱公会无够安尼哦。
3: 啊
0: 你想咧洗无够安那样啊？
3: 爱去做清洁啊。
0: 就是你吗？你之前敢分享的吗？
3: 对。
0: 就是你哦。啊你今嘛讲食几罐呢呀？
3: 一罐食未完，一罐。
0: 做是两罐哦。
3: 我是
0: 做两罐，我知。哦，
3: 你
0: 食两罐尔呢？
3: 我食一罐
0: 尔。食一罐尔，你13罐医术了，啊，即摆有食了，佫等于医生检查就有够啊。
3: 啊，我拜一食了吼，啊拜是抽血嘛，啊再去报告讲我血有够
0: 了。今日拜六，安尼有影无？有简单无？咱的血里旺吼，我讲你啉偌济就吸收偌济，就生偌济，好哩。安尼好用无？足好用诶！讲伫咧说三温暖的人的身上，甲做化疗身上。伊用咧饲上爱紧，因为伊拢爱因，你想要洗衫啦，一定爱先抽血啊。看你血色素、血氧素有够无啊？若无够，伊叫伊做成分，唔敢甲你洗。对无？对对哦。一拜一啉哦，拜是抽血检查哦，唔免输血啊，足好用的啦。哦，足用。
3: 啊，拜是抽血嘛，啊，等于报告讲我血有够。
0: 今日拜六，拜一只，拜六吼。
3: 拜是抽啦。
0: 拜是抽啊，今日拜来看报告吼。
3: 啊，对。
0: 啊，就讲有教安尼哦，你看偌好用，吼、
3: 啊，
0: 就讲哦，我食偌济补偌济是有影的啦，安尼就较快活啦，有影吼，好啊，祝个你嘿，好，谢谢，嗯，好，
2: 几日该讲几日，
0: 啊，我都因为洗三门乱，洗三门乱，洗洗头也袂用过新只公车车呢，
2: 嗯，
0: 戆啊笨笨。
2: 我很多血压高啊，真
0: 系。哎，时阵你唔知你超指数偌？
2: 上次迄时阵，我拢伊讲有甲我讲啦，伊拢抽血了，伊计伊就许报告，啊，我拢会甲灭，但我灭。
0: 你拢无管啦，该分你啦，无血就无咩啦。啊，即马开始你食足好呀吼。
2: 嘿。
0: 哦，哎，拢恁比正常人搁较正常，因为恁的血吼，甲无的遐包括三酸甘油脂遐拢洗掉去呢，恁的血是足清气的呢。
2: 哎、
0: 你都无教会补充营养得好啊！
2: 伊讲营养我拢嘛洗掉，
0: 我都洗掉去，拢洗掉去，吼、嗯
2: 哦。好啦，
0: 阿姨无问题，喂，
2: 好，阿姐我讲下阿姐阿姐。好，
0: 你甲看，因一个月洗12届，讲一个月洗12届，你洗啥洗血啊？血爱按抽按走啊，我走出去洗洗，即来机械走去过机械过了机械过滤过滤，甲佫走到你身躯啊。安尼行，营养成分也袂洗掉去，结晶嘛洗掉去，对唔对？一个月洗12届，伊敢会卡面？袂卡面，营养好汉都袂卡面三工的大老啊呢！你爱洗12工呢，是不是？爱补充，啊，你也就用见吼。来，我食咱巴掌 Q 面，
4: 也袂爽快啊！啊，行路做喘呐。
0: 哦，你也巴掌咧贵哦。
4: 嘿，啊，正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正食了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都袂当去安尼啦。
4: 嘿，你喘好。哎，穿个电脑，就一个心就要做出来，电脑要打 VPN 呢。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4: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穿个。
0: 安尼哦。
4: 我反正迄心脏就要跳，鼻水就要跳出来呢。
0: 哎，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4: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4: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来讲。
0: 真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喔，有啊，你请讲来。
5: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断
5: 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了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嗯嗯。
5: 啊，我着搁天天地甲食，地甲食。
0: 嗯嗯。
5: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会
5: 香啊！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5: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你看偌好吼！谢谢大家哈，进来加捧。啦啦啦，乌啦啦，三吉林哥。祝台南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德利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万变。以上广告，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哎呦，啊！这要加咱的8月31号，吼、哦，到8月底，吼、哦，完满截止。那老朋友说说，你身边足欢迎你，吼、哦，过半个月，你用半个月来甲讲，这四季大吉天条。看你每个月要充电呢，你进来甲食，唔免甲半个月，人轻松快活。吼、哦，啊，若是营养素无够，爱甲补充营养素来了，你发现讲，哎呦，久了起来袂满天钻金条啊，那嘛袂神到头卵搞搞，袂得爱戆吃，讲营养不够，百病交搞吼，戆先搞。你就免搁再食感冒药水啊，啦，食头晕麻痹药啊，唔免，营养无够尔，对不对吼？啊，那即个医生讲你过敏嘞，你就来个食，你就来个讲，即半个月见真章啊吼，即半个月见真章，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好，谢谢大家，听歌听牛，我答。

这个囡仔吼，啊，规身躯乌青，头啊叫讲伊是家暴，结果唔是，伊一送去急诊吼，该发现这个囡仔伊是得肺癌。那发现囡仔身上吼，平时啊吼，无同款的所在有咧乌青，你千万唔通无甲注意哦。这个小儿科急诊的吼，这个医生，我一直讲一个案件。有一个幼童，因为跟另外一个幼稚园啊吼，诶，同学相弄到，那么送去病的时候，他个红红肿肿，迄个检查发现身躯充满着乌青银灰，而且伊巴肚吼异常哦，拢爱碰碰安尼。原本大概推测应该是家暴，这伫厝可能家暴互拍，啊无规身躯啊才一乌青，所以进一步检查，竟然是急性诶。的白血病，咱讲血癌，伊个白血球的数量吼，从这個、本来从伊这正常值的100倍，100倍哦，伊这白血球，所以伊袂伊那老血，伊袂简单啊，所以经过不是会老血啊来体内啊，吼安尼啊，伊个白血球的数量将近正常值的100倍。落尾因为病发吼闹出血，不幸归院去，啊就烧弄掉安尼啊，安尼吼。哦，这个医生讲，这个查甫囡仔巴肚吼碰碰，几啊个月啊。啊，同工因为甲其他同学烧弄掉，他甲受伤送急诊。奇怪是伊红肿个弄掉这个所在情形，甲普通弄掉无啥共款呢。伊肿一包足大包哦，而且伊一时吼是爱昏昏沉沉。我们昏呢，半盲半清醒安尼，而且个病人身躯做侪所在拢乌青银灰。当然啦，医疗团队原本怀疑这个囡仔可能有蛊毒，那么经过电脑断层检查，伊个身躯也无发现出血啊。这社工介入了啊，判断哦，没有高风险家庭的问题啦，无家暴啦，老爸老母对囡仔相当的关心啦，所以决定个安排抽血检查。一查咧，才发现伊白血球竟然高达90几万，超过正常的几百倍，确定就是儿童吼急性的白血病。医疗团队马上来进行抢救吼，但是这查甫囡病情足严重诶，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严重脑出血，落尾宣告不治啦。诶，哎，巧巧，哎，佫乖乖囡，安尼来佫伫幼稚园读册呢，你啊看吼，嘿啊。所以这个啊，医生就感叹吼，如果当初当提早发现囡仔巴肚膨起来情形，如果当提早2至3天得，无抓到就当挽回一条性命。啊，即马有诶，都双薪家庭啊，较无人食饱营养啊，对不对？啊，双薪家庭倒来都规工上班倒来，哦，了囡仔甲看伊写字是啥物货，就安尼阁过一天啊。对不对？嘿呀、啊，医生足感慨讲哦，咱人提早2至3天得，无啦，这个囡仔就袂死啊，对不？嘿，啊，那这个嘞，这今日是要饲我死哦吼，这做人翁婿不满因某吼，饲伊鸟我宝啦吼，鸟宝，鸟叫做宝吼，啊宝是查甫人的宝啦吼，鸟啊，为了一只鸟，扛袂母袂了。啊，这个翁婿为了这只鸟扛袂母袂了吼，啊，今日甲拍因某呢，是啊，因为因某吼，甲伊这只一心爱鸟啊吼，饲伤侪饲了啦，吼，惊叫见死啦，因翁婿竟然起个摕保温瓶吼，对这甲中心啊牵落来安尼，55岁这姓陈的吼，啊，伊饲一只鸟啊，英哥啦，饲几啊冬啊，啊，平时吼足认真足顾咧甲顾。哦，足疼这只鸟的，但是伊昨下晡发现吼，因某竟然吼，甲伊饲伤过济，甲囥伤过济鸟仔饲了，伊对这件代志足不满的，甲伊某发生着冤家，因某嘛不甘示弱吼，双方着冤来冤家去啊吼，伫混乱当中，这做翁婿摕保温瓶，吼，伊着爱啃啊啃，对因某头壳中心啊啃落安尼，先上了有准。迄个时阵，即、這个做人翁婿吼，个外甥啊，现场看到这一切，哎呀、啊，啊，即、這个查孙啊吼，马上报警，
这个警方来到现场，确认吼，这个做人母的吼头壳受伤，马上将这个查甫的吼，因这翁婿来依照家暴的现行犯甲逮捕。这台北市树林啦，哦，社主派出所昨下晡五点人报案，这个姓陈的外甥啊，哦，报案，伊讲哦，阮家有人发生冤家，阮姑丈哦摕保温瓶哦啃阮阿姑，啊，弟叔阿姑吼头壳受伤安尼。啊！这官府来到现场，伫个社主家的徛家，哦，啊来这时，伊这发现哦，发现了这有伊饲一只鹦哥，啊平常时啊足疼，啊伊嘛烦恼吼，囥伤侪饲料，地鼠的鹦哥吼营养失衡，食伤侪袂使，惊伤大苦，所以为这件代志已经交代某做一届，交代做一届，但东港的下晡，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吼，陈饲鸟的。伊发现着因某，佮佮囥伤侪饲料，着讲足侪摆，袂当互食伤饱，袂当互饲遮侪饲料，啊讲袂听，讲遐侪摆，伊遮吼足想起去找因某理论，因某自认为是好心帮伊囥饲料，我是好心帮你囥饲料呢，所以伊嘛无咧落卵哦，双方着伫因兜吼大声冤起来，愈啊这单饲鸟仔吼愈冤愈生气。混乱当中啊，吼，伊就怎手安尼做，想袂到伊手摕即个吼保温瓶啊，吼，去弄着因某吼，一头，因某疼个哀哀叫。迄个时阵在场，吼，即个外甥啊，看到认为这情形失控啊，惊者紧报警。啊，警方落尾确认，即个做人某头壳吼无外伤。但是伊表示足足定，伊保温瓶足定个，咪啃下煞袂定，而且出上气使食零个那啃个，那袂疼，对毋对？嘿啊，迄当然嘛拢，迄当然嘛是足疼，嘿。安尼，啊，伊讲家囡仔讲伊足艰苦，安尼吼，哦，伊足疼，虽然无流血足疼。啊，警察马上通知救护人员，甲送去病院检查。啊，警方当时认定吼，即个单饲鸟涉嫌了违反了家庭暴力个防治法。当场甲逮捕起来，安尼，就怎甲抓起来安尼，哦，啊，所以你甲看，你的树林分局呼吁民众啦，对着家庭还是亲属之间的这个暴力吼，爱保持心平气和，啊，你冤家也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就冤家，对不对？哦，嘿啊，那若气到底，屁股就袂轮你扫啊，无加吵两句啊，咧干比动酸两句啊，我也煞会过顶对，啊，就生气就是安尼，你也讲啊，心狂火倒嘛。就甲伊讲几啊摆啊，你莫甲饲鸟啊，莫甲我饲遐济，对不对？啊，你讲袂听吼。阿姨讲，我是好心好意，甲你我等下看伊都无饲了啊，啊，惊伊枵着甲饲，安尼也煞袂使，啊，哪可你骂吼？安尼啦，嘿啦，反正为着一只鸟，工话母袂了呢吼。为着因翁一只鸟，啊，只鸟因翁饲的吼，对啦吼。安尼，啊，所以甲讲吼，啊，就紧啦，有这代志紧报案吼，报110，吼，啊无113。啊，医生也袂记得要紧，吼、哦，若袂记得，你甲报110，吼、哦，安尼就好。嘿啊，这个情形失控，对不对？嘿啊，吼、哦，会记得110啦，袂113啦，袂记卡110，吼，都会记得卡得，吼，袂当这个家暴的代志，吼、哦，安尼继续延伸出去啊，是不是？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希望再相逢嘞，吼、哦，希望再相逢。

0: 哦，这首歌叫做《希望再相逢》啦，嘿。啊，那陈英姐是期待再相逢啦，啊，这是希望再相逢啦，吼。欸，我昨礼拜是有讲，我要讲这几篇，但我今日讲的一生食菜，啊，两不落地噶。我今日讲这篇，我本来要讲这个过年病哦，啥？伊病足久的哦，病足侪冬的，伊个死，到底是排啥物业？好，迄个我想卖讲，因为迄个哦，就足侪人，咱咧做些足侪忙杀生的有无？嘿，就是我做侪杀生的吼，会啦吼。迄个我想我卖讲个啊吼，嘿，啊，佫一个是，你会当无幸福，但是你袂当诽谤。突然我讲的吼，真报喜，我唔惊你假回想，是啦，我是真正看你伫遐，我足想要报喜乎你的，我唔惊假回想。像今日这是十年，这个十方啊吼，迄个十方啥物事咧？这个就是安那吼，这个囡仔就因老母去年死去生癌啦，吼，哎，老爸的今年吼，都阿未，都阿未迄落，阿未对年嘞有啊吼，嘿，因老母都阿未一当的，换因的囝，因老母因翁啦吼，伊个老爸啊过用去，放死的囡仔，嘿啊，吼，放死的囡仔安尼啦，啊，所以我是我是讲，当像这种这样，哦，这十方这个这家，哦，这。这放肆的囡仔吼，上大汉的国小六年，上细汉才两岁尔，老爸老母拢无得的呀，吼、哦！啊，这是咱讲吼，哪里有苦难，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到哪里。啊，这把十方功德吼，会行善团帮伊处理这条代志，这囡仔呢，系啊，诶，老爸过用去啊，上大汉的才六年，上细汉的才两岁尔。哦，按个编结案，伊这是1146案，第1146案，这个翁婿吼，这人老爸才36尔，啊，这丧葬哦，佮安家费130,000。伊讲去年这四个囡仔老母哦，感情过用去，老母离开，啊，无佮一年哦，无几工之前，因老爸因为车祸过用去，你甲看，无一年，翁仔某带走去，放这四个囡仔。哎，我用今日来殡仪馆吼，看到这四个囡仔办哪唔办？啊，无定个明白啥？老母离开了，老爸也无伫咧吼。啊，伊怎孤来甲因揽咧？哎，看只细汉心肝酸酸啦。别人个囡仔无定啦，这年纪个伫老爸老母身躯变咧西娘咧，有无？读册爬袂起来啦，无爱食这啦，要食迄啦，要买这啦，无爱买迄啦，有无？但是这四个囡仔无到一年，连续失去了上个亲爱爸爸妈妈，所以因未来路要足长诶。吼、哦，啊，刷无倒，吼，爸爸妈妈陪因大汉啦。吼、哦，啊，这十方这师兄今日来个遮，帮这王先生甲最后一定啊办落好，把希望这130,000会当加减吼，减轻这个囡仔家庭现在的负担嘛。这四个囡仔要做遮细汉，而这社会局一定会介入吼、哦，所以落尾伊嘛开始吼、哦，会继续关怀因啦，希望因平安大汉，也希望未来日子吼，还够足侪人的关心，哦，够爱来陪伴这四个囡仔，好够行落去。哪里有苦难啊，十方的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啦。所以咱社会温暖所在要做多呢，敢知啊？系啊，今日佫有另外一篇哦，伊即有阴阳眼的讲，即嘛是真啊假？即我嘛唔知吼、哦。阴阳眼，因老爸过用去啊，过用去了，4点钟来厝找伊坐。啊，即主要是伊个老爸拢无好。啊！我即阵讲，我即七月份我拢来甲讲这讲好啊！吼，甲来讲这，因为咱时间到啊，我甲来分享。哦，有即个仔仔，伊是有阴阳眼，伊看会到。啊！因老爸来甲收拾，拢无哭哦。哇嘿！我无啊，明仔载讲一篇好无？哦，而因做一篇要讲啊，不总是听会到啦哈。好啊，即这样，那咱时间到啊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李健，
0: 哟。
2: 我跟你讲哈，迄、那个唔拿胃溃疡会好，胃食道逆流啊，足好用。
0: 哎呦，生病了不记得，安尼哦，你的经验呢？
2: 我胃食道逆流吼，几下冬哦，
0: 吼，
2: 啊拢食袂好哦，
0: 吼、
2: 啊，我即摆拢一直食三星金宝，一直食一直食吼，食到即摆胃疼啊，控制好，胃食道逆流啊，真好伊啦。
0: 安尼哦，哦，
2: 你食蛋，我跟你补充。
0: 你别补充啊，真的哦。
2: 食食，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郭太太好，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哦，谢谢啊。
0: 喂，
3: 嘿嘿，你的小姐有打电话来，
0: 哦，跟你问好啦，拍摄跟你交流。
3: 我记得没交流啦。
0: 好啊，你
3: 问我就是因为我食一碗三明治，不食了比外，我腿拢破吼，食这罐头，安那腿拢不破。
0: 安尼哦，哦，
3: 系啊，
0: 啊，咱即摆在有台咧，好，你知哦，好，有帮光哈。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贵官无？有官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贺饼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贺饼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今天呢，啊，无咱的小罐啊送完就无哦吼。啊，加码的人赶快哈，以上广告等个节目很简单呢。
1: 多准一干，
0: 谢谢。
4: 三罐四罐，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阿姐哦，谢谢哈，感恩啊，我能做得掉啦哈，感谢你哈，谢谢。你讲你罐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4: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加个吹，加个吹哈，大姐，谢谢，阿你加吹叫要帮教阮公司吹哈，好，谢谢。来，先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咱们加码，咱们加码的人，可见呢，啊是咱的会变的，咱们，这个咱们登记到28号也可以来。周妈妈你好，要听什么歌嘿？
5: 嗯，秀才你好，
1: 你好，
5: 我听的是什么歌？
0: 要听什么歌？
5: 迟来的爱，
0: 迟来的爱哦。
5: 哎，我甲你买哈。
0: 你这个光贵州？你稍等一下，我电话个，我叫人接来，一线个接不接？周妈妈谢谢。那个一开始我先讲。

0: 有厉害不？
1: 咬
0: 11.5呢？
1: 当然咬。
0: 台湾的国，台湾人真的咬哎，11.5呢，飙破的创下39年的新高呢。所以今嘛就是咱有，咱的公台湾的公司有赚钱，所以赚钱赚，咱本来是预算哦，经济成长是9，主计处是讲9，嚯！这个竟然是11呢！哇，所以咱每年
1: 飙起了，
0: 飙起飙起，所以每年啊，大家拢会当发一万。只是格林伯格，当时发哦，这个政府会宣布哦，哈，啊，我去格林公爵公的政治的问题哦，哈，有一个您敢知啊？咱的好朋友啊，咱这种这个做这预算拢是立法委员在删减的嘛，立法委员在立法，对不对？哈。还有一个正当称呼，伊家己是中国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翁小林，伊近年呢，王世坚生气了，伊近年把咱家身躯稳这个身障者诶，所有的预算都把恁砍光了。所以咱的好比咱家那是有身障，这个有障，咱的障碍的这个剩咱的障碍者哈，恁那是有这个身障者呢。您的预算被砍光，您来该找我丢人，是一个翁小林哦吼。那你好，你好，嗨，是
2: 什么
0: 呀？哎，是你好。
2: 啊，接线卡。
0: 线卡，好，接不接？来，先接不接？嗨，谢谢。好，谢谢。来，我是说，你好，你好。
3: 是什么？大家午好。
0: 哎，你好。哪只几位？
3: 我陈大姐。
0: 多少岁？
3: 陈大姐，20。
0: 20哦。嘿。
3: 哦。我今天麻烦是叫。困袂去，暗暝刘家龙唱的。
0: 什么歌？
3: 刘家龙困袂去，暗暝。
0: 困袂去的暗暝哦。
3: 嘿，刘家龙唱。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黄大姐，你好。
4: 先生，你好，大哥，你好。
0: 来，你听什么
4: 歌？老公公要听《红花青叶》。
0: 好，等你安排。好，
4: 好，再见，再见，拜拜。
0: 啊，对不起，切掉来。阿伯你好。
5: 哦，秀爽。
1: 阿伯好，
5: 你好。
0: 阿伯，你要听什么歌
5: 嘿？我听，啊，这陈云杰，啊，这《红尘梦》。
0: 红尘梦哦。
5: 哎。
0: 哦，我给你吹哈，陈云杰的，然后好，等下给你吹哈。
5: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喂，我江哥。
0: 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没给你没。
0: 哎，干妹，好，谢谢，来接接三线喽。哎，谢谢，感谢啊，就大姐，谢谢你啊。来呀，带你好朋友来，小邓姐，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喂，先生，太午好。
1: 晚上好，你好。
0: 嗨，咱在几位？
7: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啊？
7: 八朵星调。
0: 你听什么歌嘿？
7: 爱的坚持。
0: 好，大蓝白，再见，拜拜。来，你好，对不起，咱那卡页个给两一个啦。啊，你那卡一个挂号，你要跟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所以来，咱的好朋友来要跟咱加码，咱今晚咧感恩的犹太哦，来要加码人卡的吧。来，你好，你好。
8: 拿
0: 起耳机啊，拿起关下感冒，无我接电话哦，嘿。
8: 关
0: 下感冒，无我接电话。你唔关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咱个电卡哈，你那卡电话起来吼，我请恁关垃圾哦。你那关，你那不关哦，我会记着，我甲大夫拢会记着，拜托哈。
1: 拜谢，麻烦。
0: 麻烦一个，拜托哈，麻烦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9: 你好。
0: 哎，哪只几位？
9: 快乐台南王妈妈。
0: 王妈妈。
9: 对。
0: 台南的王妈妈。
9: 对
0: 对对。你要听歌吗？你要听什么歌？
9: 台南我了解。
0: 等你安排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哦，谢谢，感谢你较多。来，今麦先我大富公的气象一下哦，来，谢谢。我靠，电话拢接进来，谢谢，电话拜拜了，这个歌曲拜拜了，谢谢。
1: 是，咱这气象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南部哈，南部伫这两天会雨真大哦，尤其是山区。为什么？因为咱这伫咱台湾的南边，包括这安菲律宾到这关岛这个所在啊，这个一个 band 哈，这规拽，那有这个气流团伫遮呢啊，徘徊啦哈，所以讲咱这南部遮会较明显啊，这几礼拜应该拢天气较无稳定，是伫中岛以后的落雨。哦，所以中部以南要多注意。啊，另外就是讲吼，咱这个雨咧热啦。 啊，咱这什么？咱就罗兰波吗？啊，不止哈。咱看到这个资料是看到讲啊，咱到拜三到拜五的时阵，开始全台湾变成全台湾的天气变不稳定，尤其伫山区。啊，所以咱这个那是讲严格来看哈，是拜三以后全台湾拢会落雨。啊，礼拜时雨水较少。啊，这个啊，这边多讲迄几撮，这个气团敢有机会变风台有啊，但是看起来吼，伊来一旦形成，伊是第十八号，有可能是向北位行过，应该袂来咱台湾遮吼。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是中岛以后落雨啊，尤其伫南部山区的边啊，给注意哦。啊，爱甲各位提醒，最近拢有溪水边咧涨水哦，最近就有
0: 涨
1: 水啊，所以讲已经有案例出来啊，跟各位。建议啊，但这中南部的山区溪水哈，比较危险，要注意安全。
0: 哇，因为咱连续之前拢落雨啦，
1: 是
0: 连续下雨的关系哈。我对起来讲了，记得王世坚讲的重话的是因为呢，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事情哈？因为咱台湾做者，比如讲做者津贴啦，做者公务人员的这个内勤的津贴呢，因为因拢客问到因呢。人手较侪，所以有足侪拢被他们砍掉了。这边洞恁知啦吼，反正迄是因无爱台湾的洞啦吼，拢甲咱台湾人必须要用到的帮这个补助呢，甲着国咱台湾的公务人员的补助拢砍掉了。所以我的共鬼因都不爱台湾呐，他们不爱台湾的党嘛吼。所以呢，我下面我也特别讲到翁小林吼，因为他很嚣掰，他竟然讲什么呢？我是中国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是我住在台湾利益啊！意思讲，恁这戆啊，台湾人个算我呢啊！恁这戆啊，台湾人啊，因都是嚣掰安尼啊！所以我为什么看了会很生气？我讲这咱这生长者，咱这漳州的人，拢爱有补助。你看，曾经啊嘛是爱有补助啊，大家拢政府嘛希望咱的百姓好啊。啊！你无补助无当金，佮家己所有预算拢佮砍掉了，而且有漳州的人补助金变安怎？以后伊那边有一挂设施到位，对不对？这个太过分了，都砍到变零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是感觉因伤嚣掰去啊，已经砍到的，杀到眼都红了，脸都红了，眼睛都红了，反正乱砍的对吧？国王预算嘛，砍什么都砍都砍，你们又能够拿我怎么样？我人侪啦，无恁是变安怎？我的人侪啦，啊，我的。不高兴，你无听我的话，我就是砍掉，我就是要把政权拿回来，所以我就给你砍掉，你袂当做代志。我百姓你认为恁这党做代志无能力啦？对，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分这样子呢，因为咱是台湾人，什么党啊，拢台湾人啊，敢毋是吗？难道你无讲党啊，就毋是台湾人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都是台湾人嘛，吼！啊，我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当然啦。我看了会火大，我看了会生气，因为我真的很替台湾人不满，替台湾人不满，为什么预算都砍掉了，很可恶哈！来，今晚请到来跟我们介绍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哎哎，那个贵分享哈，当然啦，啊有诶，伫这个算是经济好的时阵哦，啊开始有人干嘛讲咱台湾的生活哈，就是应该爱吃喝，没有了哈，哎我就开始唯恐天下不乱，啊咱台湾人爱家己的台湾，哦你看别人这国家哦，甚至讲跟咱断交哦，这个巴拿马拢倒来咱台湾家，讲啊拜托。你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哈技术也能给咱加接不？哎，有没有啊？这跟咱断交的这洪都拉斯，哎呀，恁台湾真的是好朋友哦，恁经济有够好的，这虾啊哈，你也是较实在给咱买哦，对哈，所以讲不要妄自菲薄，尤其啊咱台湾的这个健保啦、医疗系统拢真好。所以讲，咱机关署啦，吼，是讲做者咱这个甲咱提醒的这部分的资料，一定要你甲听入去。比如讲，这边分酒槟榔爱盖的是爱盖，一定要把它戒起来，不是不可能，一定可以的啊。阿伯安怎盖，嘛，那是讲家己无法多，吼，安尼咱来寻求帮助，有专业的人员，咱甲咱教，还是讲嗑药啊嘛是会使，吼，分酒槟榔，比如讲槟榔真歹盖。啊，以前的这个槟榔的人，头家吼，啊，甲这个工厂拢开始节节修啊，所以讲这個族群已经缩小很少。但是有人讲，哦，我改槟榔十担啊， 啊，为什么个好严重？有口腔癌，我嘴为什么个有癌？哦，这高风险族群千万不要忽略了哈。咱以前有食过槟榔，食久的人哈，所以讲你戒掉啊，咱那么怎样讲你真辛苦，有很努力，但是呢，你有这個经验的人。你就要去定期检查，哦，你别感觉讲应该不会，哈，无你应该检查无就是无，哈，哦，一定要多注意，因为这个这個、口腔癌，哈，在咱台湾主要的风险的来源就是啥？除了啉烧汤、啉较烧的物件以外，就是这个槟榔，能少吃就少吃喽。
0: 嗨，谢谢，感谢你阿多。
8: 哦，
0: 三片我不接你讲啊，你讲挂你去挂一组呢。
8: 去美工挂。
0: 哦，啊有无有会无？
8: 有、
0: 哦。好好啊，真紧挂就好。啊，我来个报关哈，谢谢你。
10: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出来都爱。那么这里礼貌三说，请问喜人就医师卓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好，喂，你好，
1: 先说啊，
0: 不要，
1: 我跟你讲啊，
0: 好，和你讲，
1: 我跟你讲起先买，什么布？
0: 三品好不？这个三线肩部，
1: 三线肩部白色呀，
0: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1: 哎，白色的哦，
0: 对对，
1: 我的姐下巴爱好去。
0: 哦，
2: 十几岁听你的节目啊！
0: 十几岁，
2: 就算咱小青咧，
0: 哦，石董啊，
2: 时阵啊，
0: 哦，我石董你啦，哦，
2: 哎呀，
0: 哦，我的前辈，我的酒档诶，嘿嘿，
2: 哎，酒档对啊，
0: 哎呀，我酒档啊，做过做节目诶，嘿，
2: 对啊，系啊，
0: 哎，谢谢阿伯，
2: 我正是，我正六十岁啊，
0: 安尼好啦，感谢你哈，继续收听啦哈，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3: 喂，
0: 还是嘿，
3: 哎，我跟你讲咧，姐，我老太太
0: 三片都不接来，你讲起来嘿，
3: 嘿咧，我嘿咧三成进步嘛，弄给你吃，阿哥再过节，
0: 哦，谢谢谢谢，
3: 食了拢未歹啦，我给你吃二十外块，
0: 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嗯，
3: 食了卡未久卡紧啦，
0: 哦，好好好好，
3: 啊，嘿咧小便吼卡未遐接棒，
0: 哦，好好好，哦，
3: 我给你吃每个三十罐啦。
0: 哎呀，恁这边的犹太啊，你还经过有旁观呢，爱加码呢。好，谢谢你，大姐，谢谢。就是这样，你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4: 钙过节。
0: 这两款，咱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古来行古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广东啊，交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听，生活你没交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广东啊，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早都是两罐，咱的当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价三省金宝。啊，那一早呢多两早呢，两早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鸭呢，那你那边来探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哎，加码呀，有加码无？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哎，大姐，你管几罐？
1: 我三正正报十二罐啊，
0: 嘿，
1: 再过一十二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啊，你十二组呢？哇，大姐你好棒，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
5: 好秀爽，我叫一罐你咯，
0: 我要干杯，好，谢谢，来接着哦，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啊，你讲你哎，过夜班管几罐啊？
5: 十四罐，那加十二罐的耶。
0: 哎呀，好棒哦，嗯、哦，好棒
5: 哦，你讲叫我报，我就给你报。
0: 好，感谢，好感谢，起来跟咱讲，好，谢谢，好，谢谢。来哟，贵有帮官嘞，那贵有帮官，咱那个变得卡里要跟咱讲一下哈。啊，咱今麦的犹太，咱今麦个生活到位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还是啊，那个贵提气啊，咱公斤呢，要活就要动，要尽量的努力动。哎呀，啊，咱有时阵活到这侪岁时阵吼，想讲啊，我到底为什么为何而活？你卖想这個，你要健康的活落去。才会快乐。你卖去想东想西，很多现代人哈压力伤大，经济无好的乌白想，活一天赚一天，哦，不是讲活一天减一天，不是啊得病想的对啊。活到九十岁依然健康，到底是安怎话？也能活得这厉害。好，除了咱的这情绪的稳定心态了哈，喜欢爱较正面呢，啊，想法比较正面以外，你有看到无？这资料内底拢咧研究有一篇哦，伫期刊内底叫《Women's Health》哈，伫咱这女性朋友的健康这期刊内底有写到，八九十岁佮健康的人啊，为什么伊较这厉害？因为啊，伊唔是讲逐工拢一直咧拼性命运动，唔是。伊拢去找讲吼，到底我要安怎可以当快乐？伊的这跑步运动吼，伊拢是量力而为，甚至讲伊可以做无同的运动，不是只有一种哈，也可以，比如讲也做些 yoga 就瑜伽 哦，去尝试去做看卖啊新的物件，无去做过哈，包运动啦、食啦，哈，还是讲这兴趣弄一改啊，这才是正确的
0: 哦。嗨，来来，什么先来哦？倒唱《风铃声》
6: 呀啊！
0: 哎，来唱我倒唱歌了，我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跟咱加咩？要加码的人，要加你咩？快紧嘞！哎，金卡来试试。

0: 空灵声，这主持人是什么人？
1: 主持人这个
0: 陈水
1: 义，因阿公阿婆啦，
0: 因阿公阿婆，
1: 嘿嘿嘿，哦，
0: 好听啊！来呀，咱这热天，咱有讲过，咱那热天哦，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甜代谢上盖好季节的啥热天？为什么？咱加些老干。可是咱谈袂记呢，因为咱心甜代谢是有那靠肝甲油脂无唔对。可是啊，上过重要的水，这水爱啉了有够。咱昨嘛讲了这水的重要性，所以咱啉得一定爱啉啦。而且我有讲过，如果那是油脂无好人，会搞油膀胱甲油道无好人，尽量卖啉饮料，卖啉冰茶。上好是啉温呢，然后呢爱慢慢啊啉，哦，这个重要哦吼。啊，尤其那不会人，就是不要乱吃偏方、乱吃药啊啦。哎呦，你是要提早收钱呢啦，莫乱吃药哦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尤其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这尤其真辛苦。好，也大刚来在变心变咩慷慨啊！咱这主人跟我们在讲，他这么辛苦，有做这些代志哦。伊呀，跟咱那血吼啊，会当结冻未结冻凝固有关系啊，跟这只荷尔蒙有关系啊啊，甚至讲咱白咱无爱物件，什么蛋白质啊、矿物质无爱啦，过多以后爱处理掉啊，吼，都跟他有关啊。甚至讲这只荷尔蒙也有关系，骨质疏松也有关系，冇关系。哎呦！一开始不用，是的，哦，所以讲有时阵啊，你来个给关心者，哎，我这边刚刚讲我腰后边哈，后腰才有小块疼，你来开始怀疑是不是咱水啉伤少，咱的排尿敢有损？来问问看自己哈。啊，另外呢，就是咱有时阵诶腰肌反应，我定讲吼，叫泡水高频卷哈，这个朋友喝诶最近血压管啊，干嘛讲我就疲劳阿哥哎，就是先生啦哈啊，这时阵咱就爱加水，哎呀，泡水高频卷呢哈，哦不那疲劳，干嘛不起拢爱困爱困。麦干嘛讲我都无食咸，我都无代志，有时候是错的哈。无食咸，这个代是你食出来无咸，但是有做些物件是足甜叫做咸啊，比如讲咱这客家布哈，这个番茄酱，对不对？咱这红烧的这个料理啊，红烧鱼、红烧牛肉面、红烧猪肉面东西啊。
0: 大户跟那台湾人做食种快炒的那个，
1: 哎，是、
0: 啊，快炒的嘛佐料啊，
1: 啊，迄香味嘛，对不对哈？啊，甚至讲为外靠迄什么焦糖哈，或者加甜啊，所以讲有时阵那里诶人啊，干嘛讲我无食遐咸了，无代志，唔是只有咸的上油脂，上甜、上咸、上油、上胖嘛，
0: 新鲜嘛，
1: 啊，一个爱食啥减肥药啦，哦，像哎乱食偏方，比如讲我啊，我跟你讲，你无好困诶，我跟你介绍几味。哎，这你不知哪里来的，对不对？人家你介绍的，所以咱来给注意啊。有的人是较辛苦啊，比如讲咱司机大哥要出车哦，也这食甲啉嘛，都无叫时间，甚至讲咱排药吼，伊拢伫车顶是要哪放吼。咱百货公司的这个柜姐吼，拢徛伫这个专柜头前，也无多。现在的 KP 本寿很辛苦，尤其是在那个大特卖的时候，对不对？哎呀，够啥啊？咱的这烟呐。你那有什么辛苦？有啊，这只好只零食里头整，结果呢，迄、那个什么哎，迄包物件是按外国买的吧？什么对进前有新闻咧讲，什么魔芋，什么蛙哥哈，迄、那个魔芋啊，叉叉吼，卖个名讲出来，迄、那个内面有做化学的物件，啊，叫做碱，啊，有的囡仔有一个中国囡仔就食迄哦，逐工食做包，食个西药剂。哇，阿个十二岁尔呢？是不是安尼讲？咱囡仔咧食物件，阿大人爱看，阿大人要食的物件，你家己敢有咧看？吃东西很重要，唔是就食海产会痛风，啉足甜嘛会痛风，唔是食伤咸腰子会歹，食伤甜嘛会啦哈。所以讲吃这方面要多了解一下，啊，不了解卡起咱来讨论。所以，咱你敢有知影讲你的腰子好啊歹？看肾丝球过滤率啊，腰子的功能对不对？啊，当然咱看这六十分是入格，对不对哈？六十分及格，按正常人少年朋友是九十一百，但是咱若是讲已经七八十岁，这个阿公阿嬷哈，是讲这个叔叔伯伯阿姨哈，那有年岁啊，咱卖个要求讲家己爱九十、六十及格就好啊。我连六十也无，你若讲你九十岁的人，你讲要拼一六十哈，可以啦，但是你不要太强迫自己。尽量就好哦，但是咱重 重要是重点是啥？爱定期追踪哦，爱检查，开始今天甲各位分享。
0: 嗨，谢谢。啊，咱人呢，艰苦会有问题，有慢性病拢是啥？这有原因的啦。是，其实我拢感觉讲哦，大家拢无咧认真顾家己身体呢？为什么？啊，就等到有病拢看医生啊，有病看医生，有慢性病了嘛是无要遵照遵守的啥？遵守的医生的建议啊嘛是大家拢去啥听偏方啦？当然，不怪咱台湾所有之人，这假你这样的吼，所以绝对莫乱吃偏方。那么咱啉茶慢慢啉一碗，我去讲过，一定要兼做提肝华，阿买做打卡底。希望大家哦顾身体，大家吼爱个身体顾第一好，因为健康这是真的哦。因为陪你去逛两桌呢。好，感谢你啊！感谢伊万贝哦，好，谢谢真啊，伊万贝，谢谢老朋友，老朋友，谢谢你。等我等我先接好，来，你好，你好。
2: 哎，秀长又见。
0: 啊，你好，什么贵姓？哎，你好。
2: 我要请教你哈。
0: 没，嘿，加工。
2: 咱这脚吼，这脚都只要大条筋哦。
0: 嗯。
2: 会听行路拜拜要吃什么呀？
0: 哦，我叫人给你听，来个跳起来哦，接不接？嗨，二线好，谢谢你，我来个报告，谢谢。

0: 谢谢，困袂起阿弥。那么这首歌是苏音红所唱的，是咱这陈大姐所点名来，谢谢。三品老伯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1: 我是
0: 你食食哪样好？
1: 三康健金宝
0: 哦。哦，啊食哪样好？
1: 我就是放尿吼。嗯。放尿拢禁袂掉啊。
0: 禁袂掉。
1: 啊，今麦吼，嘿，啊今麦。起码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今麦电话就对啦吼。好，好，啊，咱今麦的犹太哦。好，贵尔板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刘世川，世川，我做鉴定的。
0: 我来三边的，不记得。感谢李大哥，嘿，来加工
2: 嘿。我食三鉴定不哦。
0: 好好好。
2: 也吃七八罐啦。
0: 嗯，谢谢。
2: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半点钟放两步哦。
0: 哦。
2: 啊，再来哦。
0: 哦。
2: 再来，再两点钟放一步。
0: 哎呦，好棒！呵呵呵呵呵，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李大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来，
3: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好不姐，请讲起来。
3: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清健补哦，怎啊今啊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3: 正常。
0: 哦，好好好。
3: 哎，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3: 我大声尿酸。控到阿吉巴
0: 到
3: 顶了，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食食就，安尼你食食嘛是该清水哦。感谢你哈，大姐，谢谢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喂，
4: 喂，
0: 还是
4: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哎，
4: 我
0: 三品小姐，
4: 嘿，拢食诶，参清精粉哈。
0: 嘿，
4: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开了，
0: 一年哦，
4: 啊，今仔春。今嘛剩两届呢。
0: 哦，哇、哦，安尼好棒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咱今嘛在犹太站吼，好贵有膀胱哈，好谢谢。那加三千钱要放药安那？
5: 较无不破，较无遐多啦。
0: 哦。
5: 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好好加改两顿哈，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钱不啊，这两罐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罐两周呢，都、就是三千钱不加盖过一加三千钱不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给咱做呢。啊，来你个算算的哦，看你这个犹太你怕算是要挂几组呢？啊，你若无到遐分量的组呢？比如讲要半档啊，是要一档啊，是一档半，是两档呢？那么你来竞价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玲菊。
0: 哎呦，好，等一下来接接，嗨，谢谢。所以呢，咱那好朋友加嘛无，有经过有房加嘛，还是卡来刷点无？阿别官人较紧的，咱难定哦。咱这犹太不是像咱别人讲哦，拢规档一档两三摆呢，阮无啦，阮是两档半才一摆呢。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当放30年，所以你也当安心买买拢无问题。只要你买放冰箱，只要你买晒日头就可以了哈。好来，谢谢。你好，你好，阿伟。嗨，
8: 哎，先生啊，
0: 嘿嘿，要
8: 接门了哦，
0: 好呗，嘿，
8: 那赶紧买哦，
0: 赶紧，好了，接着哦，一线哦，嗨，谢谢。拍摄我想呢，黄大姐的老公安徽陈秀，我给你唱好不好呢？我无请黄世典老师，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的那边，咱要赶紧买，赶紧买，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那么这主持人是这个谢田老师的白冰冰哦。来，对不起，咱的这个黄大姐，我跟你唱啊，黄大姐的老公拍摄，我跟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秀嫂。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产品的服务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看好困难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还有哎，来不，咱今晚能管几周呢？上半管呢？哦好啊，来，哎先哦，姐姐，安尼能管呐哈。我说蛋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先生，小姐。哎，是你好，看大声小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哈。
2: 哎，我搞你更近的嘞。
0: 好来，生病了不急嘞，感谢你哦。嘿。
2: 我就是了解。
0: 好好，谢谢。
2: 年纪加气管的，迄个都阿爷多呐。
0: 吼吼吼吼。
2: 哎，阿姐妈，我买三千钱，我干那啥。
0: 吼。
2: 哎。
0: 啊，我看好吧。
2: 我昆明酒吧，我拢一直听你讲。慢心慢心，哎，感恩
0: 啦！好，阿舅我差了哈，他好困呢，好喝啊，保重哈，好大姐保重呢，阿恁今晚的油台贵有帮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三品好不济，
0: 我来三品好不济嘞，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3: 我跟你吃的阿雅德啦哈，
0: 好好
3: 好，阿吃的胃能管。食吃好一罐吼，啊就安尼，困咧到天光啊，无一阵拢一暗困好三点钟呢。
0: 啊，哎，啊，即马即好，
3: 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吼，
3: 哦，就讲爱困了，要甲念起来吼。
0: 卖急，哎，豆豆来就好啊。嘿，大嫂安尼好哈，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搁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像那个回魂，那个蛋氨酸钙卵磷脂，那个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健宝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光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安尼知无？会记哈，快接嘛！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现场，咱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黄大姐你好，
3: 先生啊，
0: 不要，
3: 谢谢辛苦你啊，
0: 拍摄，我跟你请
3: 啊。我老公在单位该拍婆啊，
0: 单位拍婆啊，
3: 有听到
0: 无？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
3: 有听到
0: 无？有听到，有听到。
3: 要
0: 感谢感谢哈，
3: 再见拜拜，
0: 两位保重哈，好，
3: 两位都很保重，晚安快乐，
0: 好晚安，
3: 拜拜
0: 拜拜，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啊，
0: 喂，
5: 叫我问啊，
0: 喂嘿，
5: 讲那个白来怎么讲呢？
0: 哎呀，邓姐来接接二线啊，谢谢。那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但你和平常没跟他们一帮。咖喱呗，你有加吗？不，哎呦呀，咱这难得的，我的公公，咱这真的是很难得的哈。为什么呢？啊，咱的足久吼，才犹太一拜年啦，两当半啦，无介久两当半呢，啊，无久吗？所以咱的和平，你若有咧食，也是新朋友，毋捌食过的人呢，利用这摆有咧犹太，咱的鸡尾瓜，你家己算，算看你是不是需要几组，看是要半当分啊，一当分啊，是两当分，啊，咱就甲买起来，咱这产品拢会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啦。来，你好，你好。
6: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6: 我听。
0: 系啦。
6: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6: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要甲我买你啊！来，接电话来，哎，一线一线好，谢谢。来，那么咱听听讲过，咱台湾这么无情，伫咱的瓜包油来这边竟然三个人，哇！这么变三人的一个人呢，哇，好可怕哦！吼，愈来愈侪人脂肪肝呢。来，这么请大卫来讲这瓜包油啊，这个瓜的问题来，谢谢。
4: 是，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公斤，咱这瓜哈，真的是无好发现讲它有问题啊，因为第一信号无讲改变很。 啊，你有时阵会疲劳啊，迄毋就是吗？不一定。啊，我即个黄大黄大就是了吧？啊，拢看黄黄辣辣黄黄，是不是？安尼，那些等下时阵应该真严重啊，哈。啊，因为咱个肝的问题有介一种，啊，比如讲咱听到的是，比如讲鼻肝、吸肝，啊，以后吸肝应该也当处理又好，啊，因为它有疫苗哈，有药啊通治哈。啊，是讲伫鼻肝，人真正有够多。哦，所以讲需要你有，知影讲你家己有鼻肝，你需要去治疗。哈、哦、啊，这鼻肝什么原因？就是咱身体无健康，通常拢是咱这身体的无好，免疫系统歹的时阵，它就会慢慢的哎、欸，让很多病，但不好的事情就会比较严重一点。啊，既然咱常常拢在看哈、哦，这肝指数无好，拢是因为脂肪肝。有一个案例是22岁一个男性哈，伊爱食好料的，啊个大个大颗哈，啊肝呢指数也悬呐，啊毋是无要好啊，困咧啉饮料，结果呢无到30岁肝已经硬化，哎呦，啊脂肪肝个有啥问题？脂肪肝有机会变成啊发炎以外的变成癌化，即个肝癌以外，个影响着咱的药剂。嗯，真的是会哦啊，因为那是讲，甲这角度来看哈，呀，脂肪肝啊，咱这脂肪甲肝包起，脂肪可以只有乖乖啊，甲包咱的肝无，伊全部身躯的这内脏边伊拢会包起来，啊，一久了是不是迄重量对着器官会袂堪一啦，安尼呢器官萎缩速度会变紧啊，所以讲药剂嘛受到影响，肝甲药剂拢做伙的哈，所以。喝酒啊，这绝对相关。饮酒这件代志，尽量少的尽量少。阿伯庆，我一杯还好，我连一杯都不要有哦。那是讲无必要饮的，卖饮。嗯，啊，当然啦，有时阵你的这个肝有问题，你有可能是按你食个饮，饮就是按酒来哈。啊，拄讲的食有可能是这脂肪肝哦。啊，到底我肝吼有问题，我要安怎食才当袂有这管的负担？那、哦、当然，咱这喝料人卖食伤多啊，啊，这咱俩讲啊，伤甜、伤咸、伤油，吼，在这种东西，啊，但是太侪物件你袂当讲，诶、欸，来无啊多食个只欢喜啊，吼，肝已经有问题，诶、欸，你爱加水分，啊，可能被几个盐这部分真的要去斟酌一下、调整一下的。
0: 嘿，啊，来稍等嘞，进入第二阶段，稍看等你哦。
7: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咱今嘛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啦，谢谢红叮当。那么自己曾经解说请回来的嘛，别说点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1: 哎，个吸管。

0: 紧，嘿，阿兰今晚的有台你在吼，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1: 你好，是大大富贺，
0: 嘿，来请讲点点哟，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肝杂质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好，安尼继续看了看呢，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的几位？
2: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2: 哎呦，红诶，三片是宝，真正有好呢。
0: 三片都不记嘞，
2: 阿姐
0: 吃吃了安那好。
2: 阿姐，拢阿姐，我本来迄换指数足悬的吼，今麦食到刚刚剩四十二啦吼，啊，一个剩。对，村里背啦。
0: 啊，无你原地是我管呐。
2: 哦，原地都管嘞，迄、那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0: 啊，哈哈哈哈哈。讲无法度人
2: 看，拢家己做，你怎唔都家掉啦？你叫我去
0: 是哦，
2: 倒位啊，安尼啦。
0: 啊，你即马检查村，加有一个 GPT 村十八哦，
2: 十二啦哈，
0: 啊，个只十八。
2: 你在背
0: 哦，好好，安尼标准了啦，大姐，安尼安静安静，哦，好，保重保重，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来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龙是一人一罐三鲜金宝，咱这罐真啊有够好呢，大家吃了介好呢，因咱这罐真啊是有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当然啦，你免吃个瓶瓶罐罐，咱特别吃三片就是爱吃这啊，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该有的人呢，那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咱上一人食这罐呢，所以啊，新朋友广东啊，只趁这个让我的犹太哦，那你爸爸姐根本的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妈咪给你算看，你到底是有需要贵。贵州无啊，是不是你广告无？那广告搞得爱加嘛哦哈！啊，无咱那是上完的无，其实我是惊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所以两扎注文哦。新朋友，趁这个有的犹太呢，加买挂加挂挂。那么我有讲过吼，咱那是上三品的无是，就无上点数。所以当然啦，啊，加咱点品赶快，咱点数给你加起来，因为咱有上三品的好朋友哈。啊，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多存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3: 我叫两罐的，
0: 没几组就对了哈。好，好，阿伯等你来，没事咯。哎，谢谢，哥你好。
3: 哎，先生。
0: 开始。
3: 哦，你上爱听这句
0: 家庭的。阿伯，谢谢，太阳的，来哟，好先咯，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哈！那你好朋友，你有算看卖无？看你到底是这租数有高无啦？我是感觉讲哦，那你经济来噻，咱都有咧吃吼，啊，所以咱买回来，咱得甲囥诶，咱得当囥三档，咱无问题呢。当然买较济人是你较会好，啊，买愈济呢，当然是你较会好啊。但是阮公司的成本会较悬，不要紧，只要你那会，只要你那好就好。我都讲过，为什么要开放的犹太？古板的犹太就是要让恁省啦，简单一句话就是要让恁省钱安尼啦，所以希望好朋友趁这届咱无啦，加省寡嘛好啊，对不对啊吼？因为即马经济大咧挨无好，其实咱的经济成长有够悬的呢，咱的经济成长竟然11.05%呢，有够高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顾身体较要紧，你唔要顾机会哈。啊，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可能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区的观音东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大概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啊，我觉得作家叫做龙应台，大家应该拢捌伊吧？他在政治舞台也是蛮活动的，蛮活跃的哈。有一个妈妈101岁往生，哇，算高年龄呢。问题出伫对呢，伊妈妈93岁时阵就失智了啊？为什么咱人哦？那是人啦，失智啊，是一个出残忍的一种病。为什么讲出残忍呢？会把上天会把这个人他的一生走过的路全部都拿走了，会总变成他变另外一个人，他不知道他什么人，他也不知道他孩子是什么人，所以曾经呢，他妈妈看到他的时候竟然跟他说什么，你生在有够跟我们女孩有够像的啦， 你长得跟我女儿很像啊，啊，就是表示有问题了嘛。然后呢，龙应台甲讲，我就是你女儿啊，唔可以一直讲不是，你不是我的女儿。甚至一个公山呢，龙应台甲困这会哦，困甲伊妈妈困哦，隔天伊妈妈竟然甲公山呢，嘿，昨天晚上有一个女人哦躺在我的旁边呢，说她是我的女儿呢，啊。啊，所以龙应台才知道原来啊，真正的妈妈已经离开他了。为什么？只是没有停止呼吸而已。为什么？实质是的。所以呢，上届爱人龙应台妈妈明明就是坐在他的面头前，跟他做伙吃饭、讲话，有时还会笑一下。可是他经过人生的记忆呢，记忆的所有的记忆呢，一片一片都不见了。每个片段都不见了，所以呢，就是安尼了呢。这个一下感觉到说妈妈走了，会变成让他心里有个空洞啊。伊家己感觉了哈，因为伊本身在这个93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伊本来哈，就是知影讲妈妈有这种状况呢。已经所有的生也工作先放下呢，伊等于屏东潮州，因妈妈是屏东潮州人呢，然后陪伴他的妈妈，哦，比如讲伊整伫妈妈边啊写作啦，搁饲妈妈啉水啦，搁饲啥，因妈妈上爱伊细汉的时阵，因妈妈拢会甲饲伊啥呢？会甲饲伊奶啊水，奶啊吼啊甲榨成汁呢。伊嘛是赶快用安尼个，伊妈妈一汤匙一汤匙的喂他。那么呢，即摆已经变成呢倒变啊。当你照顾因的妈妈，已经慢慢变成像囡仔、像小孩子一样，变成要哄他。然后呢，这个要变成哄，像哄小孩，是变颠倒变呢。伊即摆照顾的妈妈，所以妈妈哦，那食物件拢不爱开嘴，伊就讲妈妈。哎、欸，你好乖哦！啊，嘴巴再开开啊！哦，又这样子，为什么？他老了，所以呢，伊曾经嘛伫这个伫伊的人生里面，然后伊讲哦，伊认为讲哦，不管他走到哪边呐、啊，妈妈甲爸爸应该都会在原来的地方等他，意思讲会在老家等他，但是他忘记了，他的妈妈有一天也失智。上盖失地的所在失智，我都叫讲过啊。上盖残忍之下呢，把这个人的一生记忆全部拿走了，怎么变成啥？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已经袂记的呢。这个今天忘袂记的龙应台，甚至呢，明仔也个讲起的往事，后来连谁长得什么样子呢？连他女儿都不认得呢。伊感觉讲伊。从93年开始呢，龙应台一直干嘛讲？他每天都在失去他的妈妈，为什么？又不能真正的送别他，为什么？因为失智，因为失底。所以这个失智呢，失底呢，后裔带来的有一些的感慨啊，干嘛人哦？因为干嘛讲上一代的人不习惯哦，情土啦哦，所以呢，伊干嘛讲？伊第一拜是干嘛妈妈弟弟已经不见了，离开了。第二拜呢是啥？就是妈妈走了，妈妈的身体也走了，所以呢，伊的感觉就是讲人生的一段路行落来啊。本来就是人爱有啥，爱有会当有家己的人生的一段路的往事才对。但是伊讲伊这我感觉到很遗憾是啥？伊错过的妈妈会当完整的讲出的伊往事，甲伊寂寞，甚至陪伴他喝咖啡。看电影，甚至陪他去看观晚会，那个年呢、啊？所以呢，伊讲伊干嘛出感慨？真的，这个有时候哈，因为感觉伊妈妈哦，无习惯向他倾吐心里的话，甚至伊妈妈嘛也讲我很孤单，你可不可以陪我？所以呢，龙应台写这个内容的大致上就是说，你们要多陪，我们要多陪。现在。现在还会认得你，现在还是陪伴你的身躯边，现在还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陪伴我们的爸爸跟妈妈，我们要多陪陪他们，哪怕是 就像我一个 好朋友的大姐呢，一个礼拜可以抱爷妈妈给爷妈妈洗澡，那个都是什么，都是很难得也是很珍贵的时间，所以希望和平多陪伴你的爸爸跟妈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哎呀，广告家咱的好朋友，恁一定要把家己身体顾好，唔忙和爸爸妈妈为你烦恼。啊，咱家爸爸妈妈恁家己身体嘛顾好，唔忙和恁到囡仔为你烦恼。为什么？咱把家己身体顾好是啥？是咱的责任，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唔是别人的责任。你若变成别人的责任，就是表示你身体有问题啊。就是有问题了哈，来我我来个唱歌，来所以要跟咱保养身体，哎、欸，要保养身体，人找我就算，哎、欸，对我行，对我讲哈，啊，我来个唱，乌萨卡狮子妹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

0: 萨卡斯日美，斯日美是什么？麻雀。来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哇，这是我上面两组唱的别记啊。来，我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那你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哦，阿来，你顶十罐盖过去呢？嘿，哇，感谢你，谢谢你。
1: 肯杰郎家，我拢食。
0: 马健大姐，咱这咱扛三担啦，哎啦，扛三担无问题呢，哎，谢谢谢谢。
2: 四周啦，
0: 你挂四周哦。
2: 哎，我们迄个三行拢做了对个啦。
0: 哦，谢谢谢谢。
2: 四行拢做了，阿廖。
0: 三行啦，嘿，三行对对对，哎对对，阿大哥谢谢啊，四周的定义上能，哎，当上能管掉嘿，谢谢，好感恩啦。哪有你贵有帮瓜无？让你喝冰嘞，让你一定爱瓜，一定爱加嘛？为什么呢？因为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啦。啊，你得爱算啊，先算一个，算看你到底是有够通加无啊？咱甘愿关起来省钱，关起来坑啊，对不对？啊，无你到时我那天血管来上无都无啊呢？所以你爱算看你到底是有够无吼？来，李慧你好，哎。喂，你好，我秀爽，你好。
3: 哎，秀爽哦。
0: 哎呦，
3: 嘿。啊，我食三千金宝。嗯。啊，过去刚好要办喙齿，也未敢来塞办。
0: 啊，我叫个你建议啦，医生个接者不要紧哈。来，因为咱的办喙齿唔是直接是个动脉流血，所以较不要紧哈。来，今麦要来跟咱喝冰建议啊？为什么讲咱上个时卖有慢性病呢？尤其是啥？咱今麦西游记的人拢是啥物原因来？第一名是糖尿病，所以有糖尿病人要特别注意哦。啊，那么咱听讲过，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的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够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今麦目前占上关的医疗费用就是《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尤其无好奇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就是啥糖尿病啦、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喝冰，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呛嘴呢，而且有分的第一型甲的第二型的哦。所以呢，咱来喝冰你要注意哦，第一型是。占5%尔，第二型的占95%。啊，咧新闻报了一个14岁国中生呐、啊，伊大家拢食外口啊，哈，因母啊，是拢袂咧煮哦。那么有一天哦，有一届啦，伊感觉怪怪，因查囝怪怪，真带因查某囝去抽血检查。安东啊喂，阿母啊喂，你是安那个饲的？因查某囝糖化血色素我管你敢知？12、12啊，哈，啊恁上管我这。死到那个，哎呦喂！而且是第二型的哦，不是第一型是后天的哦。那么呢，这个妈妈知影讲因查某囝竟然有糖尿病了呢，哇！这妈妈说哭啊，哦，为什么哭？伊讲哦，拢是我害啦，我害得阮查某囝一世人安尼啦。啊，为什么开始讲伊害啊？原来是这妈妈病大，因为呢，这个妈妈伊有来上班，伊拢有因查某囝。吃外口，一再等吃外口，中道等伊竟然无定，因为较早咱毋是拢有迄个营养午餐吗？伊结果无甲定营养午餐，拢有即个小女生呢去福利社买面包，拢逐工中道是拢食面包呢，到下晡下课了呢，伊阁先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食做点心，等甲因爸爸下班晚晚下班了呢，全家甲做伙去外口食饭。啊，所以啊，你看起来，这个、小女生三顿拢食哈，拢食外口啦。而且这个小女生呢，伊平常时拢食啥饮料，伊不咧啉白茶哦。伊的妈妈哦，有那无客白，会啉白茶，拢会有零用钱给伊呢。伊拢准备饮料，食饮料。安懂啊喂，所以不怪14岁呢，糖化血色素遐尼高呢，12呢，安尼敢对？不对啦。所以呢，咱大部分拢是啥？咱有病拢是啥？尤其是咱对照讲过啊，糖尿病先天只是跟它占5%呢。上个严重是啥？95%是啥？后天呢？啊，后天拢是什么原因？食，拢是因为咱这食食来啦。啊，你今天病嘛是什么原因？食， 食食来啊，因为咱即马目前医学报道有讲过，那是讲啊，因引起的病变有气象，拢是跟食有关系。食过多、食过量，主要是食过量。比如讲，然后咱饭都无问题啊，你讲食一碗饭，无怪你血糖会压悬呐。啊，你用爱食水果啦，啊，水果你若要食，比如讲食水蜜桃，你该食半粒就好，你偏偏食个两三粒，嗯诶。啊，咱若啉，若要啉饮料吼，你着卖啉，你着啉白茶着好，你偏偏要甲啉饮料，所以有足侪问题，拢是爱检讨家己啊，毋是检讨啦，你要检讨医生哦，伊甲医生啥地带啊？医生嘛是甲你开药互你食呢，当然啦，你若无要呛水食，请进门开医生，食医生开的药啊，敢爱呛水？爱啦，你当作医生的药是万灵丹哦，无啦，嘛是赶快爱呛水啦，拢总爱呛水。反正那是一旦有慢性病，就是爱呛嘴一世人，而且伊袂断根呐，即句一定爱记起来。所以食些爱呛嘴无，哎呦，无你讲是病变，唔是西游记呢？为人把酒席帮啊病变，曾经讲新闻报了一阿桑哦，伊靠顶有一支刺啊，伊无爱插伊啊，经过五个月哦，哇惨嘛，一个有糖尿病呢，骨卡呢，医生讲蜂窝性组织炎无啊多好啊，怎么办？骨卡呢？一顾一卡巴起，一想起来呢，这就是家己拢无咧注意，家己拢无咧爱惜家己的生命哈。
4: 几行国几行地州了？几行？
0: 哦，你妈贝，我咧讲那个客气州。哦，感谢阿贝哈，谢谢。哎，我秀川，你好，你好。
5: 秀川，你好。哎、欸，我招人打
0: 工哦。啊，没事啊，贝你好、嗯。哦，你稍等一下，我先去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川。
0: 喂，
6: 我就是食你的迄个竹食竹茶竹茶嘞。
0: 安尼哦，哎呦，先得
6: 过。啊，我问你一个。
0: 好、嗯哦、好好。
6: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啊。
0: 好、哦，安尼等一下来，上线个姐姐，等一下。

0: 好来，谢谢阿姨坚持。那么这是林三哥的 Only， 我说请问是咱这位廖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叶叔啊，
0: 嘿，
1: 我先回神哈，
0: 嘿，
1: 啊，回神168啦哈，
0: 啊，
1: 啊，刚刚143，
0: 一百偌济，今麦偌济啊？
1: 刚刚143。
0: 哦，有降落啦吼。
1: 本来168嘛。
0: 哦哦哦。啊
1: 本来刚刚起码是143。
0: 这是本澳的吗？本澳本井啊，本澳还是本井？
1: 本井。
0: 哦，安尼你还阁继续加油，安尼嘛是爱去抢水哦，知影无？嘿，大姐，嘿，保重哈，好，谢谢。哦，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见景好不好？你拿着耳机呢，回回收，给
2: 关起来嘿。
0: 你台中林小姐吗？我来谢三品小姐。
2: 我爸爸讲小丽阿雅的那，阿个真钱真不做位家，哦，好过就好个呢。我爸爸食一罐都拢有效个呢。
0: 安尼哦，吼。
2: 对呀。
0: 爱食了那好。
2: 后生一部男会疼死我爸吼，
0: 哦哦哦
2: 啊，今麦去几乎从百年啊呢，
0: 安尼哦，哦哦哦，
2: 百年咁算有正常啊，食饭饱个呢。
0: 我安尼饭饱有啊，有正常对嘿嘿。
2: 哎，跟我上面最。
0: 哦，来接电话线喽！嗨，谢谢，我给你的建议了，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哦，麻烦你哦。
3: 哦，关起来、啊哦，
0: 关起来，来，你好，阿桑，你好，嘿。
3: 哎，我会疼吼、
0: 哦。嘿，
3: 今日三面先补
0: 那种
3: 一包，
0: 一包、
3: 哦，啊，一包红。
0: 安尼袂啦。
3: 啊，一只。
0: 安尼标准呐、啊。
3: 一只是84。
0: 哦，安尼好，还好啦，嘿，
3: 还好、
0: 哦。嗯，阿桑，你爱保持爱运动哦，哈。哎，知影无？哎、欸，阿咱即马咧游台哦，阿美我，好贵个膀胱哈，好谢谢。哪里客你好？
4: 谢谢阿舅们姐。
0: 海边恰光海来。
4: 我做成温哦。
0: 嘿。
4: 这家伙。
0: 标准呐、啊。
4: 这家伙没相关哦，
0: 本钱啊，本澳。本钱啊，本澳啊。
4: 本金，
0: 你没啦，这里去本澳嘛呗，没拢正常啦，安尼标准哈，好，安尼没烦恼哦哈，好，感谢你，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你都没怀疑，因为这罐真的是大家食了够好，大家食好拢无敢补的，是因为咱这罐三千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拢有哦吼，所以我才会讲食一罐低的五罐，那么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的哦，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油人，那么起来个吃咱这罐三鲜煎包。那么咱今晚的油台哦，咱就是88节刚买的大油台呢。那你去朋友算看买啊无？看你是不是有啊、这个油台你挂罐数，你挂罐数有够无？有够糖个价无？啊那无你得爱加嘛吼，因为咱难得咯，两当半。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所以你无加关关呢，啊，咱的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你加关关哈，真叫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讲，你讲你挂几组啊？
5: 四组。
0: 四组，哎呦，好棒好棒哈、欸哦！好，
5: 一三年前嘛是挂四组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都爱加关关的对啊。安尼对啦，大傻你安尼对啦，嘿啦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我嘛感恩你哦。
6: 我今日去给你送几油罐。
0: 哦吼吼，三瓶不完冰下来。你讲你贵挂贵州啊？
6: 啊，都给你送几油罐，看贵州讲。
0: 啊，五十哦。
6: 哎。
0: 你挂五十组哦。
6: 哎呀。
0: 啊！啊啊，伟大哥，你挂五十组呢？
6: 哎呀。
0: 哇。
6: 啊，就给你感恩啦。
0: 啊，你等于二十五罐呢。
6: 哎呐。
0: 哇，我还感恩下你，感谢阿友。
6: 没啦，我还感恩啦，因为我身体在有头吃好啦。
0: 是是是，伟大哥老朋友呢，真的感恩你哦。我二十年有了，二十年有了，好，谢谢你哈。阿弟哥你好。
7: 你是什么？
0: 嘿。
7: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哈。好，跟我妹蛋姐啦，来接接哦，嗨，好，谢谢蛋姐来。来哦，一线个接接，感冒接接来，谢谢。来用说那个你好不能卡的吧，咱们跟咱朋友帮加林呗，咱的好朋友拢会当个卡的，咱今毛在犹太呢，咱的好朋友来为人，因为我无在朋友帮，加卡的吧，跟咱问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小姐，
0: 哎，我姓啥？嘿，我姓啊，姑娘，什么事？好好的站起来，一线接接哦，一线哦。你稍等，我姓啥？哎，你好，你好。
8: 你这是？
0: 我秀山，你好。
8: 秀山。
0: 嘿，是嘿。
8: 好，啊，即马就是要买这糖分的药啊，要
0: 做。哦，来接接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我来继续卡，继续卡，我来个唱啊，我来唱国语的，我爱唱这种小调的歌，叫做《黄昏小唱》。那么，咱们跟咱朋友帮，跟恁妹，咱们加嘛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吼。因为我今习惯了上完的无啊，所以你两张注文较好，还是你要先登记，登记到28号也可以的哦。啊，我来唱我的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小畅啊，是谁？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我小爽，你好呢？
1: 小爽呀，
0: 哎呦呦，阿爽你好。
1: 哎哎哎，是国家结婚来。
0: 我来接接哦，来一桌一桌一桌，好好，谢谢阿妈。哎呦，那你好朋友，你有把骨头顾好无啦？你若顾无好，你是变哪惊咯？咱这关节痛叫做急性的，啊，那骨质受伤是啥？是慢性的。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嗯，啊，你都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变哪去照顾恁家的人？变哪去家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爱保养。你看，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懂啊话，伊人生整个拢改变。看安呢，才六十几岁呢，嗯，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讲我平时的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虾米要保险，嘛是预防啊。所有的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些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啦、啊，你的自费也足济，药啊自费也足贵呢，癌症都很贵呢。所以我嘛要跟咱那边建议，我拢鼓励恁的洗澡开始，恁那得爱开始啥？分散风险，分散的恁的风险，就是啥物呢？健康。尤其是愈无钱的人，愈更加爱甲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卡路顾会好。因为只有卡路无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卡路问题，啊，尤其是呢，咱的骨头若无法度行，卡若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把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把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保养的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讲，你那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包括的隔靴啦，包括的腰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嘛是属于的啥？爱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呐，感觉曾经新闻的报了，有一个太太啊，嚯、哦，伊个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哦，我咧困的时阵哦，啊手去跌着哦，我痛个，我痛个醒起来呢，啊痛个困未起呢，哇，痛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吼、哦，一醒到天光呢。啊，站起来的时阵哦，佮想讲个伸个懒腰啊，安当然会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阿伯包包骑袂掉，洗身躯、洗脚脚片洗袂掉，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高，迄、那个要高呢高袂掉，所以啊，伊个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着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了，那个五十斤，嗯诶，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跟他查某诶，你啊查某的未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未惯，都像咱讲的竞争力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都适应苦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了两条的感官呢，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吼，主要话已经啥微起黏掉诶，所以变成咧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啊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痛，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个主要话胃气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分关节痛，啊，这关节哪痛嘞？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啦，该食药咱得吃呢啦。所以我拢定跟咱讲哦。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要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保我一个钙质，1200mg，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呢吗？唔对， 那你钙质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两百块了，得骨头、边啊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根基吧？根基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根基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即。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落去了，佮有 D 三，佮包括你顶爱有啥有钙质，啊，佮来佮有几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所以呢，我拢甲恁建议好朋友一定爱运动啦，袂话得爱动，包括咱的兼做啥逆卡位。
2: 我今仔去发完药房挂，
0: 嘿，
2: 对管。
0: 别管，你们干呀！别赶快关心。啊，那等四周呢？哦，大嫂，谢谢你哈，谢谢。阿弟，你好。
3: 喂，请问你阿哥，我嘿，就算听嘿。
0: 哦，你等姐啦，二线接不接？等姐，等姐，我叫你听，你等姐。好，二线哦哈。好，谢谢。

パへ月峠ボランハへ。这是梦当不自爱

0: 好，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那么这是贵景和神仙说起没有？而咱的带来没有？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嘿。
1: 哎，秀山小姐好。
0: 哎，你好，嘿，啥？什么贵族？
1: 我先报。
0: 傅先生哦。
1: 哦，我拍摄个，拍真拍摄个，可以的，大家都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哪？
1: 我先报哈，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他讲个这么严重，
1: 你唔知哦？
0: 哎呦，
1: 我刮刮骨开刀啊，会惊啊，即卖惊，明仔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了？
1: 讲一讲，讲一讲。
0: 好好好。
1: 我用十只钱补个，
0: 盖过子，
1: 盖过子。
0: 哦哦哦哦。
1: 食食较重呢吼。
0: 好，食食较重。
1: 其他就惊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啊，你当去游览嘛？
1: 哎，明仔要来。
0: 哦。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棒好棒好棒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你家己的经验
2: 吗？叫我给你买啊！
0: 哦，要搞买。哎呦，来谢谢二线姐姐，今麦我来游台一阵吼。好好好，谢谢。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3: 小天哦，
0: 嘿哟哟，
3: 我跟你讲，叶莲啊，
0: 叶莲哦，吓啦。
3: 好，你个国家是真正在究竟做好嘞。
0: 三遍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哦。
3: 嘿，我这大妹都究竟够艰苦的啦。
0: 大妹都究竟啊，你哦。
3: 嘿啦。
0: 哎呦喂，阿今麦。
3: 阿今麦未啊？我食第。第二罐过来就买，还是我这么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哇！大明都真正救困起，我真拢袂困嘞嘞，我真够艰苦，你唔知？
0: 哎呦，
3: 过个真正食救困，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安尼叶玲姐，安尼这个同事们好哈，好，好，谢谢，感恩你哦，阿姐莫在犹太哦，好，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哎，你好，
0: 秀山，
4: 秀山，
0: 哎，是你好。
4: 哎，我给你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4: 这药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姐，啊，你吃对症嘿。
4: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啊，吃了安那好。
4: 啊，盖过。
0: 盖过子。哦，啊，吃了安那好。
4: 啊，这卡吼。
0: 嗯。
4: 本来这不神经啦。
0: 哦。
4: 啊，多该抽你卡落啊，啊好，抽你这卡巴啊，
0: 嗯，
4: 抽你卡乌啊。
0: 嘿。
4: 啊，我怎？
0: 嗯。啊，今麦好不？
4: 今麦都。
0: 嗯。
4: 这阵都未听，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两卡电来拔倒，哎呦，你拢未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未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架啊，发用嘞，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今物咧犹太就是加价。钙固质加钙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哎，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嘞啥？钙固质细罐嘞。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哎，尤其是呢，我拢建议好朋友、哦，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春日讲，上个时安呢，哎，家己算一下，看你到底是哦，啊，要即个要准备几组，啊，咱就先这个甲算一下安尼啦，啊，无搞咱就甲加嘛安尼吼，啊，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秀山，你好，
5: 很秀山哈，
0: 开心，
5: 啊，你好，我先到哈，我听讲伊个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跟他讲
0: 会。看到的困难吼，好来信哦，好接接来信，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嗯，是啥？你好。
0: 啊，你好嘿。
6: 啊，我卡生的卡啊。
0: 卡生哦，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扣音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要跟咱买产品，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8，啊，那要找我去上海，当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9-4-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活在这世间，就是爱珍惜。如果那是有艰苦的，先叫医生看。那么呢，是你感觉讲哦，年纪越来越侪岁呢，较无咱，那么咱就是爱保养，骨头就是爱保养。啊，那记忆愈来愈退化呢，那么你得爱学啊，爱叫医生看。以外呢，爱学一挂，比如讲，你当画图啦，学速读啦，吼，加一挂，还是跳舞啊，运动啦，爱做一挂运动，唔要干那困伫厝内底。迄人啦，困伫厝内底拢无干啦，规工拢无干人讲话。我讲过，根据的医学报道呢，安尼讲咱退化、脑退化、失智的机会风险阁愈悬。所以唔好逐工哦，唔好一工拢无甲人讲话。虽然讲唔好乱讲话啦，但是呢，嘛袂当规工拢无甲人讲话。有那是爱讲些话较好哦，吼。而且呢，爱个活动，出去外口行运动，啊是讲去公园行都很好的。上个时啥，有咧学物件，有咧看册，安尼个更加如何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刷卡蛋你，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
18: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今八月十七号星期一哈，古历已经来到七月七号啊啊，礼拜一的时间。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阿加兰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哈。啊，古历七月平安月，大家慈悲月，也看到很多人哦，还是一样啊，都有出去玩呢、啊。啊，海边啊，哦，溪边哦，山顶较阴的所在，卖去以外哈、哦，其他怀着哦尊敬的心呐、啊，其实日日是好日啊。

秦始皇的时阵，伫咧欧州府北塔川有一个柯元为生一个查某囝，伊叫做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啊，大家应该拢捌听过。今日咧，我不妨啊，过来讲一解，因为即马暑假嘛，有囡仔咧听，因讲孟姜女不是哭倒万里长城那一个吗？来，我们来了解孟姜女主囡仔都真友好，了后大汉吼啊，嫁予一个姓范的人为妻，相亲三日拄到秦始皇哦，秦始皇，秦始皇啊，哦，在咧起万里长城，啊咧找一个叫蒙恬的将军呐、啊，要派这个林甲，也就是厝边啊，三丁抽两丁，啊那单丁就独行，大家听有无？就是讲，恁家若有三个查甫爱去两个，啊，恁家若有一个查甫，啊，你就是爱去去，去这个万里长城。所以，甲孟姜女的老公哦，叫做姓范的，哈、哦，拿去筑长城啦。孟姜女上岸上到湖边上船，翁阿婆吼靠啊离别啊来去。这姓范呢是读册人呢，未堪要安尼操。所以啊，真痛苦，当时咧死在万里长城下。

送冬天的衣服去啊，我不敢违背夫命啊，将冬衣啊卷起来便要送去。爷父亲啊讲啊，哎，你去长城啊，查甫爱行三个月，查某爱行半年，才有法度到长城呢。啊，长城万里，万里长城，足长的呢。哦，孟姜女就甲讲哦，行人不怕路途遥远啊，心如果坚定的时候，哎，石头嘛会当哦来穿石啊。这因老爸想讲哦，查某囝嫁人啊。痴情啊，这个时候要去长城，路上很多的山林，安那查拉嘛金贼哦会打劫嘛，所以很多的山林高啊，高到半个天那么高，那很多的山中没有电啊，很多的江口也没有船。孟姜女的公温能是结发夫妻，如果我那不敢上寒天的衫去。伊若受袂起天寒地冻，吼、哦，必然帮我送衫去。所以我呐无命通我回来，我嘛是甘愿啊，吼、哦。所以他就舍命前去，果然啊，半途上啊很多艰难，哦，才能够看得到长城。结果看到一条路，就叫做乌鸦路、乌鸦路啦。伊问别人讲，哎、欸。温范先生现在在哪里筑长城呢？人家他说范先生是读书人啊，没看到红草啦，已经死了啦。孟姜女就跟他们说啊，尸体待在哪里呢？啊，尸体啊拢总待在城墙里面啦。孟姜女听到了靠三眉三日感动了空中的太白金星哦，所以咧，伊即马看到这孟姜女啊，果然是行孝节义之人，所以啊，把芭蕉扇摇倒，城墙崩开，了后咧，跟她的老公收尸啊。这孟姜女看到这白骨如山呐、啊，这咬破手指头，祷告天地神明公哦，如果是我丈夫，随手点起；如果不是我丈夫，那就两分离。这孟姜女点起了她的老公的骨骸了，卷起来被守城军啊拿去见秦始皇。秦始皇看到孟姜女啊，长得面貌清秀，必然是啊好女人，想讲啊不啦，你当我的妃子吧。孟姜女甲讲吼，从我三件事，我就为你的奴婢。吼、哦，哪三件事呢？一共一。要斩掉蒙恬将军，二要厚葬我丈夫的骨骸，三要请僧人开道场拔剑超生这里所有的冤魂。秦始皇听了了，就把蒙恬将军治罪，而且呢敕命大臣复将伊老公范先生的骨骸厚葬，另外请僧人开道场，而且拔剑这个范先生的灵魂超生啊，这赌了赢呢啊！这嘛收钱，孟姜女这个时阵呢，在探伊收钱的时阵，跳入去火内底，伊嘛不爱嫁给秦始皇啊！哦，跳入火内底自杀，就是见到一朵紫烟托生天界。你相信念力吗？你要怎么样用你的念力呢？万里长城，万里长，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七月时啊，我咧讲这吼，甲因果有关系。我希望大家拢爱知影讲吼，超荐这个白骨啊，是真的功德一件，这个也是事实啊。孟姜女的故事，如果小朋友正在放暑假，听到一名阿伯安尼讲，你呐，有感觉的话，放在心里面哦。很好很好，好不好？谢谢，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咱来介绍这是咱的烤地油。烤地油啊，咱厝内底啊，煎、煮、炒、炸、凉拌、烹饪，通通都可以。烤地油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所有油类最高的。人家讲我说东方的橄榄油哦。那么再过不到十天，我们又要中原普渡了，可以先买起来齁。中原普渡普门口普店头普工厂，大家不平安，这真好。社区要普，大家齁用这做拜普渡公，这专属的拢会用吃。拜了了后，才家己回来炒菜吃平安，拌饭拌面线，齁要有咱所有的产品。这东西熊赞的哦，我们的并没有食安的问题，你可以安心的食用，买一瓶送一瓶，两罐1580元，好朋友啊，有需要给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好的好地油，大家拢来买。咱过来介绍这鱼眼窝油，鱼眼窝油啊，这古历七月啊，也就是年过一半啊，过来要有热天爱过过，这鱼眼窝油对着咱热天碰扑吼，袂安尼乱跳，碰扑袂安尼窜吼，咱好做啥吼？水讲诶，水流诶过去，大家都拢听有啊吼。好朋友，鱼眼窝油两类，看会金，看会清，舒口诶明，预防痴呆，一罐1500元。那有需要你给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以上广告。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来听变色的长城，费玉清的国语老歌。有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

昨天礼拜天呢，一名趁着休假哈，还是会到这个三峡哈去做社会关怀。其实我每个礼拜去做的社会关怀不一定在三峡啦，哦，有的时候在基隆也去过，桃园也去过，龟山也去过，林口哦，当然台北市的也有去过，万华去过，中山区都看哦。那个社工给我们中华民国善愿协会 pass 的一些案件哈、哦，那长期去三甲啊，因为是三甲哈，都会看远啊，看远呢，诶，那嘛爱去啊，因为伊需要哈、哦、五箱的安素，以及着哈。真侪钱，啊！顶个月七月十九，吼、哦，我捌去过，啊，昨是八月十六，等于隔了一个月，吼、哦，我又去第二次，吼、哦，这个人啊，六十二岁，啊，因为伊啊，真可怜是四年前扁桃腺癌，后来复发舌癌，哦，啊个鼻胃管灌，以手术取那个大腿的肉，哦，来补他的口腔，可是手术呢又很粗糙。我不晓得为什么你整个脸齁会看到他的一个嘴巴脆配的所在一大片叫什么大腿的肉齁改剥也脆康齁那个可能有补就好了也没有很精细啦齁啊身体非常的虚弱齁啊生活没办法自理因报的齁掐解了印尼籍的看护啊啊月薪三万块钱来个叫狗。哦啊，但是他这个59岁的老婆是大陆籍的，老婆人很好啦人很好，哦啊，非常的骨力，但是无生啊，因两个无生，啊，伊本来讲在工厂哦做工课，薪水三万外，伊就拢总提伊的三万外，其中的三万来付掉下。嘿，看护的薪资跟医疗的费用，所以不够啊，仍然继续工作，因为他需要出去赚，他不能说一个来照顾一个，老老照顾哈，会变成越来越惨哦。那么他的老婆名下有一个20年的房贷，每个月还要还18000的房贷，然后就可以住在自己的家。欸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不去找一些社会资源他说齁、哦、他老公没有满65岁啦所以打那个1966齁、哦、别人都不帮助他。我说啊 ,1966 是老人照顾专线那个还不照顾我他说因为没满65岁没满到65岁的关系啦所以哎，我看了真可怜。张文提五箱的这个安素，一起就12200块现金吼，可以给伊补助一下，可以过日子一下就对了啦。啊，这个各位报告一下，一边吼，那、哦、有讲伫遮吼，会动的话吼，我就加减啊做，啊做到我未做的迄一天，即马做20年啊，甲咱的代用餐同款呐。我们爱心代用餐哦，不管是在那个什么，通通都有时间跟公布所有的叫做什么捐款名单呐、啊，通通都有公布在我的脸书，叫做王一鸣梅子的脸书上面，大家都可以去看哈、哦。每个月的月初，我就会公布一下上个月份的捐款名单。到目前为止，哦，当然在八月份公布的，都还有那个新庄素食的店，哦，谢谢你们，真的很感恩。还有包括了这个三重的十四天下，内湖的叫江南路哦。这个牛河面馆啊，再来就是芦洲的小老板鱿鱼羹面啊，细子的阿秀排骨面，还有土城的家家自助餐，这很多啦哦，你们都可以去看得到这一些捐款的名单，你有捐就有会公布出来你的名单，这以示征信哦啊，我无你过手钱的嘛，免提钱给我哈，恁就直接提起。那你爱心代用餐的店里面，它这样子就可以了。好、哦，谢谢你们大家哦，呼叔打给走，让广播不只是广播，好不好？啊，需要三片改一边勾嘞，因为你有买，我才有够钱来帮助别人，这也是真的嘛。我左手从你们这里进一点点，啊，右手就出去给干柯郎啊。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做善事呢，很简单，你跟我买一瓶。
啊，我就会有一瓶的奖金。啊，你跟我买十瓶啊，我就会有十瓶的奖金。啊，我每个礼拜都是有进没出。通常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我齁没有在一些大家比较买的多的时候齁，我现在是在我现在的收入齁哦，你说我财务自由也对啦，因为我来这里是完全奉献的，我来家啦等待啦是弯转弯转弯转哦，没有赚的齁、哦、为什么？因为也是电台的原因，我看到很多的人世上苦人多，我就舍不得就给他们的。那如果说你们愿意来帮助一下这个世间，你们就只要帮助你自己。为什么？你买一罐你的健康啊，你自己得到健康啊，我就可以有能力啊，这个小小的几趴啦结会。小小的几趴啦结会，但是一人烧足久啊。你看那个蜡烛火齁，你给它倒油它又烧，你给它倒油它又烧。它不像那个太阳火齁、哦、我们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丙丁属火，丙是大火是太阳火，但是它一天下山了就没有就不见了。啊、哦、我是蜡烛火，是小火，是丁火，丙丁的丁，这个火是永远源源不绝的，虽然一次一点点，我没有一次捐10亿6千万呢、啊，没有啦，我不是瓷器啦，我没有一次捐那么多啦，但是我是源源不绝的，慢慢的捐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哦，这个啊，其他的我说怎么生活的没有关系啊，我以前所赚的钱哦，让王者帮我理财，那。应该都够生活。你说我有没有很有钱？没有、哦、跟九档啊比，我怎么算有钱人呢？对不对？但是哎，要跟所有的有钱人比，什么贵档哎、牛档哎、什么黄仁勋档哎，我怎么会算是有钱人呢？但是我非常知足，我都够、哦、都够啊。如果你想要帮助自己的健康，你也要帮助我每个礼拜都去探望的人，还是我们的代用餐，那就欢迎你多多给我一些业绩的鼓励吧。0800-8833

齁、哦、诶、已经超过40万人左右了齁、哦、啊不就是将近40万人连黑数齁、哦、就是超过40万人。诶、啊去年哦有两种能延缓失智恶化的打针的齁、哦、这个上市了。它可以清除沉淀在大脑组织的类淀粉蛋白齁、哦、专台湾有5-600个哦早期的阿兹海默症的个案齁、哦、接受打针治疗。那每个疗程爱多少钱呢齁、哦、打这个针齁、哦、一个疗程要150万。好、哦、这个阿兹海默症齁、哦、从事失智的判断治疗跟照护哦他的家人觉得花下来了以后好像是有效。这个失智就是免疫疗法可以来清除大脑里面类蛋白的沉淀嘛。那跟他清除大脑组织的杂质垃圾毒素嘛会延缓失智越早治疗效果越好齁、哦、已经引起了医界的认同。齁、哦、那目前为止有一些医院有30名接受新药的治疗年纪最轻的是60岁。最老的是超过80岁。那么其他有的医院那个注射的患者女性啊是占70%男性的是占30%啊平均年龄大概在71岁齁。这一种的就是打针。那打针下去呢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有一个66岁的陈先生他是香港人齁、哦、他退休前跟后啊差不多跟他老婆啊常去东京自助旅行前几年开始变得很模糊很迷糊连很熟悉的电车地铁都觉得很陌生了一出站就迷路一出站就迷路所以他觉得本来有兴趣的东西也提不起劲齁、哦、主要得别来到台湾就医接受这个打针的新药的治疗齁、哦、结果呢哦，他说他在香港看诊的时候确诊是轻度失智啊。那么询问那个针的费用哦，一个疗程要花，我刚才讲台湾是150万嘛，在香港是300多万台币 ，double 以上了哦。所以因某上网查询讲，哦，台湾那这药啊哦，便宜了这么多，只需要。一半所以为这个事情从今年三月、到大医院接受评估跟核磁造影就是 MRI 结果都符合用药的资格之后每个月就专程飞来台北一次目前已经打了5针了5针你用150万来算就是花了750万了有没有效有效、哦、今天的报纸出来了这个就不能乱报的啊 ,750 万、哦、这个让大家知道要延缓失智是这么贵的代价。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哦以下广告。你不用说750万你就吃我的鱼眼窝油1500块一个月。哦、如果是750万我只可以跟你讲除以1500元你可以吃5000罐。5000罐就是5000个月除以12的话就是你可以吃416年。安内令天屋齁为什么我们要推荐鱼眼窝油就是说你要去打那个150万的针而且要5-6次疗程你会有明显进步你要1000万的好起。还是你要1500块一个月你就用吃的。因为我们的 PS 脑磷脂在里面对这个延缓失智也有效啊。你懂我意思吗鱼眼窝油便宜了那么多倍啊。不是那么多啊。几万倍啊。天哪、啊。让大家知道说齁啊假鱼眼窝油都唔免过去注意款式啊因为那是新的物件嘛当然是有贵齁、哦。那当然它可能有效但是我这个是也一定有效嘛所以让大家知道你的1500块开了不是延缓失智而已两对看的金碰普过的起来
哭的泪搁背起来，这都是鱼眼窝油，这么多效果，好不好？让大家来知影一下。啊，有需要咱的产品，苦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啊，那边延缓失智的鱼眼窝油，一罐1500元，再是一粒暗时一粒六十粒装，吃一个月。0800-88-3355，0800-88-3355。

的王建杰唱的。来现场电话0800883355，大家多多利用。讲到较早咱囡仔的时阵啊，讲迄个人咧做老师吼，要敬礼吼，很尊重、很尊敬，也很羡慕吼。所以那个时候去能够读师范大学的，都未来都是老师啊。我们都会觉得啊，那带这种诶，啊无就是嫁好这种诶，啊要做老师诶，就一世人妥当啊。搁有寒暑假呢，吼。啊，今麦老师吼，无人爱做，足奇怪吼。双北的教师今麦有脱北潮，愈来愈严重。中南部嘛开始出现那个代理教师的人才荒啦、啊。吼，像高雄中学今年有11科的代理老师啊，招无人啊。还有高雄女中有5科嘛是出缺，理工科嘞尤其很难以聘到这个老师。那么台中一中也一样啦、啊、哦，在台中嘛赶快呢，生物科技跟化学科第三仍然招不到人，第三招找不到人，就找三界找无人，找无人，大家拢歪去做驾车吼。那阳明交大附中的校长也吼、哦、也讲啊，新竹高中的校长也讲，这几年的教师荒吼、哦、已经都越来越严重了、哦、尤其是技术型的高中，越来越难找到代课老师或者正职的老师吼、哦。像台北最有名的台北大安高工嘛，大安高工的校长伊哩讲吼，科技业对20-30岁的年轻的理工人才啊，吸引力很强，所以有部分的学校招不到年轻的老师，只能往内互打啦，彼此招人抢人呐、啊，只为了能够找到在9月开学站上讲台的人呢、啊。欸，我倒是建议一下我们的听友，如果你是老师的资格吼。去迄落啦，去讲帮忙一下啦。你们当时会去考台师大、北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想当老师，想要好好的图个温饱、欸。你看现在在放暑假呢，老师都在放暑假呢，对不对？我在这里有暑假放吗？没有啊，其他的上班族也没有啊，都是你们老师在放啊。这种工作哪里找那么好？哦，又稳定的收入，又受有地位的尊重，大家看到你都要叫老师好，哎、欸，就好诶啦，去甲做一个应征一个，拜托诶，卖好咱的台湾的囡仔后拜哦，有车通我读了，无老师通我教。好不好？哎、欸，有任何问题哦，都可以 call in 进来聊一聊哦，让大家知道一下你受到我的影响了没？我是真的忧国忧民啊。真的，因为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感谢天公伯啊，给我这个囡仔啊。但是别人的囡仔爱读书，无老师教、啊，我替他们发声一下哈。你们就去看看网路就近的嘛，也可以啊，去当老师吧，好不好？薪水又高，多好啊！哦，哎，我是老了，不然我就去教公民与道德。我就去当老师。后来0800883355，那需要三片哦，帮自己的健康加加油。今日是拜一哦，哦，你呢？拜六礼拜无时间买，你拜一，哎、欸，今日有时间啊，打电话甲一边鼓励一个三片呢，啊，你对家己的健康也是加分嘛，对不对？0800883355。

讲过吼，好朋友，我这产品未歹啊，咱太素你都甲食，尤其上有岁数的人，感觉家己哦肌少。我昨天去做爱心关怀啊，有带一个90岁的阿公去，他说他刚跌倒没多久，痛到要死，因为有骨折的问题。啊，我就在讲说，为什么大家齁，有的时候就是会那么不小心，因为90岁了嘛，啊，天雨路滑，骨头被安怎，我就想要跟大家讲这个丰容蛋白，太素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你肌少无力啊，会给你改善长肌肉回来。齁，你如果吃了3盒、4盒、5盒，你就知道它真的很厉害。齁，啊，外面一盒卖1万块，我就卖1800给你。你啊，就是讲吼，利润稳拢保保甲已经保甲安尼啊，因为别人卖1万，我卖1800块嘛，你就知道我的利润保甲，和咱手面趁食的好朋友，大家拢食得起。哦，你早时甲食2粒，暗时甲食2粒，拢食空白的。第一个会长肌肉，肌肉无力会变有力。哦，第二个。晚上好睡觉，好的不行，这个高高叫啊，去，迄个时间到啊，就想要困，啊，一困就困足饱，啊，一困就困到天光，困到自然醒，吼，这足好的物件。咱退休的人一定爱食太素丰容蛋白。过来吼，咱讲老翁老，但是咧，小弟弟还能叫你搭帐篷起床，说哎。怎么硬邦邦的这么好，男性雄风又把它找回来，阿阿伯干净后，女生的皮肤会变很好哦，吼、哦，端一端一的非常有水分。我们丰容蛋白吼、哦，你吃了了哦，就是长肌肉而不是长脂肪，真的对你有百行好无半行歹，抵抗力也会变强哦。现在外面吼、哦。其实大家都在说齁 ,COVID-19 又在流行也是事实。你的抵抗力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补充起来齁。啊你若说啊你的预算没那么多没关系你一样买啊你一天吃2颗就好。你一天吃2颗你可以吃在晚餐饭前2颗齁包括你晚上也好睡觉包括你也长肌肉齁只是没有像一天吃4颗长得那么快但是还是有在保养啊。对不对？第二个事情哦，咱呐暗时啊好困啊，整个男性的雄风又回来，你真的可以花一点小钱来帮助自己重振雄风啦哈、哦。吴淑瑶高带太素丰容蛋白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

0: 嘿，你好，
1: 一鸣老大，
0: 老大，嘿，
1: 一鸣，
0: 哟哟哟，大帅，
1: 嘿，保护体康五号，
0: 保护体康五号哈，功课你讲一下，安怎五号？
1: 啊，本来呐下班等于无，
0: 嗯，
1: 我那时候干嘛看电视，看那个电视看的无，
0: 就抓困你，
1: 嘿嘿，哎，怎么？我食一个月哦，
0: 袂
1: 歹咧，效果不错
0: 哦。对，开开车较袂遐呢，就忝
1: 哦。较袂感觉遐忝啦。
0: 因为天气太热了啊，水分补充不够，容易很流失那个。
1: 对呀、啊，啊，然后回去最主要又不会被电视看
0: 了。哦，被电视看
1: 了。对呀、啊啊，
0: 保护体康我自己也每天吃，要一天一颗就够了。
1: 对啊，
0: 就早餐以后，嘿啊，早餐以后要忙一天嘛，啊，你就把它吃一颗。
1: 啊，对啊，我。
0: 嘿呀、啊，谢谢你帮我做见证了，哎、太感动了。
1: 啊、不会啊，真的好就是好，你当天还不造假这里
0: 啊？对对对对对，造假也没用啊，这不又不是诈骗集团要骗你几千万，一千五百块是大家吃两个月哈、哦，吃两个月嘛，你看六十颗装吃两个月嘛，对呀、
1: 啊。哎呀、啊，因为你都来讲的暑假哦，
0: 嘿嘿。
1: 其实国差牌哦，
0: 嘿嘿，
1: 他们也刚放一个礼拜完。
0: 哦，真的啊，你就是休一个礼拜。
1: 对啊，休一个礼拜，今天第一天上班了。
0: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好、
1: 哦、啊，
0: 啊，继续吃啊，帮我们的身体顾好啊。
1: 哈、okay, 哦，不错不错，
0: 谢谢以上广告、哦，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哦、谢谢。
0: 好，好，啊、你有没听歌不？
1: 但你无来这里，爱的飞机呢，哪个不多情？
0: 好，我来找哦，哈。
1: 哦、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0: 大帅，拜拜，拜拜。哎，你好 ，Hello， 哇，断了。好，那个0979的，再拜托你哦，重打，因为我在接大帅的电话，你可以现在打进来了，没有问题了，好不好？因为别人的见证哦，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你对产品吃得好，啊，你就跟大家讲、这个，你的讲一句，真正看下我的讲十句。好不好？0800883355，空吧空空八八三三哦哦，大帅啊，费玉清这个版本我找不到，我播我的，我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苏佩的版本，好不好？好、哦，让那个苏佩唱给你听好了。啊，苏亚兰呢？三片黄虎膏袋哈，刚才那个0979可能要买东西的，再麻烦你重打，还是我现在打给你好了。好、哦，来听歌，谢谢你。那

好啊，朋友们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进来了哈。刚才也谢谢那位大哥哦，私下要跟我们买了一罐呢哈，说要打电话，我有回电了，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2: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1: 你要自己想办法。
2: 功课写错怎么办？
1: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2: 我不一定能做到。
1: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第二个钟头大家来 call in 齁，刚才在线下都一直在接电话哦。来，有需要产品欢呼告大家是现在第二点钟要开放点歌，欢迎你给卡电话哦，谢谢你 ,0800-883355。一边来讲新闻，一边来接电话哈。来，你好，恰贡，喂 ，Hello。
1: 早安，一鸣老师，早，我何荣。你们网络收不到哦。
0: 哦，没事没事，我刚才哈在那里接电话就忘记了推歌，现在都有声音了。嘿，
1: 好 ，OK OK， 我再重开。好，
0: 哦、重开哦，好好好。阿弟要不要听歌？
1: 蔡琴的《你的眼神》，
0: 好，我来播哈，谢谢何荣，好，拜
1: 拜，拜拜，
0: 好，爱你爱你，好，来，你好 ，Hello，
2: 喂，
0: 恰共恰共，
2: 王先生，怎么那个都不能听呢？
0: 现在都可以的啊，
2: 啊，现在可以了
0: 呀，嗯，都可以的，
2: 因为刚刚都没有声音，对不对？
0: 对，我在一直在接电话啦，啊，一直接电话，我忘了播歌出去了，
2: 哎，那不是广告时间吗？
0: 广告时间应该有声音吧？
2: 没有，
0: 也没有
2: 声音。你那台就没有声音，别台都有，因为我是用手机听的啊。
0: 哦，你把那 app 关掉哦，啊，再重新开一次看看。
2: 一样啊。
0: 一样吗？
2: 嗯。
0: 好，我
2: 没有人反应吗？
0: 有啊，你是第二个反应的。
2: 我手机都不能听。
0: 好，我知道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好，谢谢你哈。
0: 好啊，你要不要点歌？因为待会一定会修好，我猜的了。
2: 好，那我点一首好了。
0: 好啊，你说啊。
2: 旧梦，
0: 旧梦，好，我知道了。拍谁哦？
2: 谢谢你哦，
0: 拍谁哦？哈，
2: 很喜欢你的节目，所以没听到很难受。
0: 拍谁？拍谁？拍谁？我的错，我的错哈。
2: 因为你还很有水准的人，这种节目很好听。
0: 水准，水准。
2: 对啊，真的啊。
0: 用钱买来的。
2: 知识很多。
0: 哦，知识很多哦。
2: 对对对，听你的节目是增加很多知识，说实在的。
0: 谢谢，没用了，没用，
2: 怎么会没用？很有用，好吗？
0: 谢谢你了，我客气哈，好，拜拜。
2: 谢谢你啊，拜拜。
0: 哎，你好 ，Hello， 喂。
3: 你好，一鸣，你好，点一首江蕙的。
0: 嘿。
3: 爱到，哎，讲国语好了，爱到没动爱。
0: 爱哦，爱到袂动爱，好，没动爱。你那袂晓讲台语，这足好讲的啊。爱到袂动爱。
3: 是啊，我甲，囡仔甲，尊拢讲国语，后下就看你讲台语。
0: 哦，我嘛是啊，你来逐天讲就会晓啊。因为我高中才会晓讲台语，高中以前拢袂晓，啊，就逐天学安尼啊。好了，我们共勉之啊！
3: 好啊，好啊，好啊，
0: 谢谢你哈，
3: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谢谢，哎 ，Hello， 喂
4: ，Hello， 早安，星期一快乐，
0: 好，快乐，处理好，嘿，
4: 哎，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上班，
0: 哦，对对对对，嘿呀，嘿呀，我都没有，
4: 好精心呢，
0: 我都没有那个第一天的概念，糟糕，因为我天天，我
4: 天天跑，都在忙啊，
0: 对啊，我都第几。现在一半了嘛，第200多天了，今年第200多天，
4: 对啊，
0: 总共365天，哦，不是，将近200天，啊，好，没关系，没关系，点歌，不要在那里想那么多。
4: 后边有人啊，
0: 有人，
4: 后边有人就是麦
0: 踢啦，麦踢啦，啊，点歌就好啊，哈，来你讲。
4: 快乐的最刚人。
0: 好，没问题，谢谢你哈。
4: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0800-883355，你好 ，Hello， 喂。
5: 老师早。
0: 不敢当，请说，嘿。
5: 我是听了很久，头一次打
0: 电话。真的，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那我是用手机听，可是突然间订广告之前到现在都没有听到信息，不好。
0: 到现在都还没有哈。
5: 对。
0: 我来拜托一下他们好了。
5: 谢谢你啊。
0: 啊，就这样子吧。你叫我修好，你就要不要？
5: 没有，我要听啊。
0: 你要不要顺便点歌？
5: 我改天会买呀、
0: 啊。啊，不是啦，不是要问你买不买，我说你来都来了，要不要顺便点歌啦，我没那么现实
5: 的。哦，那就点那个谁，
0: 嗯，因为待会我就会修好了，你就听得到了。
5: 我听那个， B 卵的公路王世贤。
0: B 卵的公路，我来找哈。你家的小狗好可爱。
5: 王世贤的啊。
0: 好啊，我知道了哈。
5: 谢谢你呢。
0: 好，再见了哈，拜拜，谢谢。来，好了，就这样子吧。我看今天我真的得要拜托成英了，我来找一下他们的联络电话，看能不能赶快帮你们修好，好不好？不好意思，来先来送上你的眼神，蔡琴的歌声啊，三片黄虎高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

好，那谢谢甘霞。今天的油价哈，92、95、98，通通不涨不跌哈。啊，柴油也是哦，不涨不跌，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的部分呢、啊。哦，北北基26到35度啊、哦，桃竹苗也是啊，中彰投27到34度，云嘉南也是。那么高雄、屏东、澎湖27到34度，宜兰花东哦在26到33度，金门马祖27到33度。欸，最近都有很大的雨哦，大到不行，要注意一下开车，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那光来就来，天气化乌就乌，哎，雨就砰，那跟那里都水的炸弹一样，这个很可怕哦。开车的人一定要小心。另外这个APP 的部分我已经拜托成英去修了，他应该会速速修好，所以我就先不广告，让大家继续帮我 call in 一下。如果你刚才的 APP 坏了、哦、现在好了，也麻烦你打电话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大家帮帮一名的忙。有一些说我的节目太有水准结果呢没有听到会很难过，哎呦真的不好意思啊、哦、我已经拜托我们成英去修，应该也会很快就修好了。那如果我们的听友想要帮帮忙，就打打电话说，诶、欸、我刚才真的没听到，现在修理好啊，让我知道一下。送上的是旧梦，来自于彭佳慧的歌声。啊，那拜一需要三片哈，你那听收音机也不叛起耶，发射没有问题的，你要给我买东西的，0800883355。

0: 嗨，你好，
1: 老师你好，可以听了，
0: 好，可以听了哈，好，谢谢你，修好了，修好了，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王先生。
0: 嘿，你好。
2: 我松山区民权东路三段哈。
0: 嘿嘿。
2: 啊，今是今日要送。
0: 对。
2: 好好。
0: 嘿，今日要送。嘿，对对。哎、欸，嗯，你是当时买的呢？
2: 拜五。
0: 拜五，拜五应该拜六都爱搞啊。
2: 对啊，我给有跟你讲。
0: 哦，安尼就是 OK OK， 好好，
2: 谢谢。啊，是今
0: 日哈。对对，嘿，你等一下好不好？哈，九点到下晡两点之前拢算早班的，好不好？
2: 哦，哎，到两点去。
0: 无来，伊凡说等一下九点就到啊。伊是讲一班是到两点为止安尼啊。
2: 好好好，谢谢。
0: 拍谢拍谢，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哦，谢谢，拜拜拜，好，拜拜，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喂，你好，
1: 喂，
0: 哼，你好，
1: 又不能听了嘞，
0: 又不能听了，可以啦，
1: 对，都没有声音哎，
0: 我们都很多人都说可以的呢，你有没有，你手机关机好不好？关机再重开试试看，关机再重开。
1: 因为你刚刚讲话讲一半，那个小姐说可以听了，讲话一半就被我断掉了。
0: 好真的哈、哦，你是用 APP 吗？
1: 当然是啊。
0: 好，你要不要关机看看？
1: 行政这边。
0: 对，不是我，你手机关机再重开，你会不会试看看？啊，不行，不行，
1: 再看看好了。
0: 嘿呀、啊，不行，再打来，我再请成英再帮忙，好不好？
1: 好好，谢谢、啊。
0: 抱歉，抱歉，抱歉。好，谢谢，感谢哦哈。来，听友啊，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咱的保护体康，感谢新北新店安祥路的大哥，给咱买两罐。今后呢，哎、啊、呀，这保护体康一罐加两个月，两罐加四个月。啊，你若买好两个人，比如翁阿婆一人加一罐，每一个人拢加两个月。主要是精神的较好，咱精神啊较歹的人哦，嘿，没堪没做事的甘在。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你退休了，你整天都想睡嘛，昏昏欲睡嘛，那怎么办？这真的是不太好哦。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买这个保护体康，因为不会贵啦。哦，那个我上个礼拜六才在讲，我去 Seven， 因为我无假婚，我看人哩买婚呢，我偷看到他的那个荧幕出来说，一包150，两包300元呢。那他一天的烟钱300元，一个月9000呢、啊？啊，一个月9000呢、欸？我是一个月1500哎、欸，啊，不是，我是两个月1500呢、欸。哦，我的天哪、啊，这个保护体康我是两个月，一个月750，两个月1500呢、欸。哦，你得你想看嘛哦，看你要结婚。本风还是要吃下去，你精神好、哦、有时候真的你要该想一想人生哦，该转变一下了，因为下半场的人生你更需要健康，你比年轻的时候更没有本钱说不要紧啦，健康棒好明仔，今日先结婚再讲，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人生下半场就是人过四十天过倒，都是你走下坡，你的保护体康就是可以帮你来好好的、哦、加加油、哦、让你的精神好，营养不均衡的人你就吃保护体康好不好齁、哦、啊过来咱的口袋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齁以上算公告好不好，来你好请讲哦，喂，
2: 我们这边的信息一样现在又收不到了，
0: 又收不到，你是用收音机吗还是用 APP， 用手机你好你
2: APP
0: 哦，那你是住哪一个地方的，我再请他修好了，
2: 我住新竹
0: 啊，新竹啊，刚才那一个，好，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哈，你先关机，关机再开一遍看看能不能听，如果可以你也让我知道一下好了，不好意思哈，
2: 你是说我整个手机
0: 关机
2: 是吗？
0: 对，关机再重开试看看好不好？
2: 好，我试看看。
0: 好，
2: 谢
0: 谢你，谢
2: 谢，
0: 拜拜，拜拜，好，来，谢谢哦，感谢，来，有需要三片卡电话啦，0800883355，爱到未当爱，听伊话点播。

0: 哎，你好，
1: 洪老师你好，我是新竹的听众。
0: 是，
1: 刚才你叫我说手机，从那个关机再重开，那现在可以听到了。
0: 哦，所以大家如果听到我们的对话就好，重新关机再开机、不好意思，嘿，一直让你等哈。谢谢你。
1: 没关系，刚才陆陆续续有很多也没听到，后来我打给你，你就教我这个方法，这样可以。
0: 农历七月状况多，
1: 没关系的。谢谢老师，你跟我们讲要这样做啊，不然我们一直按，说按没有。
0: 我觉得那些鬼呀、很冤枉哎、我说农历七月状况多，那些鬼呀、这个就是
1: 很冤枉哈，也被我们冤枉
0: 了。冤枉哦，王一鸣啊，问出来放暑假嘛，听你的节目，问也无给你创低，你自己过安尼讲。哎呀，对不起啊，各位好兄弟啊，拿你们开玩笑。
1: 对，好，谢
0: 谢你，拜拜，拜拜，
1: 好，
0: 谢谢，好，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你们可以。关机再重新开机试看看好不好？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哦，咱继续把这条歌听完。三片花虎膏大卡电话哦。

我真的觉得对好兄弟有点不好意思哦，这个好像什么都怪给好兄弟，怪给农历七月，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对不起你们，讲个鬼故事吧，讲个鬼故事哦，像这一些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好兄弟，听起来会觉得，哎，你说我们的故事哦，来。脑三片防护膏带继续利用，0800883355，谢谢你。

店主人挂着一骹迄灯笼啊，灯笼的光芒啊，熊熊闪着咧四个笼中哦，足疲劳的人客的面上，店主人也很难为啊，说什么？小店现在全是住满啦，挤不下的四位。那四个人哦，是叹一声讲哦，我们也不用求露宿街头，什么样的地方都好，我们真的是累得快要倒下去了，拜托拜托店小二。这店主人受到因现在很焦虑的情感哦，也感觉讲哦，真是今晚的投诉的人特别多。连走廊下也排了七八副啊，这个板子真的挤不下，客官您不信可以进来看啊。另外一个人客有个说，哎，总不成在一家店中可以躺四个人的地方都没有吧。店主人有个说，真啊，真要那不行，那怎么行，不可以的。嘿，老板你别吞吞吐吐啦，只要能躺得下去没什么不行的，快带我们去。他说啊，我儿媳妇才刚过世，停尸的房间里面还没有入殓，四位要是可以的话就用停尸的房间吧。靠腰嘞，怕死人，因四个人可以看你看我，我看你在这灯笼之下面啊，实在是真难看。店主人又说，可不是吗，店实在满了。四位啊，您另外找个地方吧。这店主人讲也未煞，已经就说，就那一间，我不怕，我再找不到地方睡，我只怕是累也得累死了，我不怕，我去睡啊。其他的三个人虽然有一些丢毒，他说幽冥阻隔，阴阳有别，反正生不犯死，死不犯生，借住一宿，明天一早就上路，也不相干。哎，这嘛两票啊哦，要有两个人哦，叹一声，想想嘞，又个无体力，脚又个酸又个软，无力啦，答应啊啦。店主人看四个人肯，主人呢不便再推脱了，带着四个人穿过了走廊，来到了一间房门前，打开了锁。把灯笼交给了其中一个客人，一家给退了两步，指着房门说，你们四位各自安置吧，最好啊别去惊扰到死者。我累都累到不行了，哪还有什么去惊动什么人的力气呢。好啊，现在四个人虽然为安尼讲，但是进了房间了赶快就好奇往着停尸的临床上面一看，临床垂着白布帐，在帐外是一个临桌，点着白蜡烛。这蜡烛这款物件嘛真奇怪，点的那是红烛吼，喜气洋洋；点的那是白色的蜡烛啊，迄感觉是怪怪吼、哦。所以伫这间房间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副间，竟然有一列通铺啦，拄啊好有够因四个人啊，会用来困。两个人已经迫不及待吼，哎，倒落去呀，长长喘一口气，年纪上轻的迄个，徛伫咧门口，目睭诶看到迄个临床，老公，哎，店主人年纪也不大，他的儿媳妇必然是个少龄少妇，不晓得长得怎么样，不晓得是得什么病死的。我另外迄个甲讲。啊，你那么想知道，你不如自己先开帐子看一下嘛。哦，不行哎，店主人说了，别去打扰死者。哎呀，看看而已啊，怎么是惊扰他？哦，一姐的专心到了外口，伫临床头前敲钉，伸出手去的时阵，伊不但有一挂心啊会寒，但是这个时阵如果呢退吼，惊去用笑，所以啊。吸一口气，掀开了帐子，掀开了灵帐，掀开了往生被。那边床顶，倒着一个
已经清查足整齐的小媳妇，真正是年纪轻轻啊！伊颔棍啊吼，还勒了一个黑色的绢布，黑绢布，那个乌色的丝带啦，看起来是相当的俏丽，面色吼、哦、白色的白白啊，但是咧未恐怖，吼、哦、水水啊！一时之间真歹困定，这是一个死人，那就是伊要你困安尼啦。所以迄少年啊吼、哦、大。撞起来了以后，公我来壮胆，伸手在那个少妇的鼻子上面揉一揉，哎，不但一挂气息都没有，手指跟那个少妇的鼻尖接触，有一股阴森的寒气透了过来，让他打了一个冷战，又把手缩回来，也放下了那个帐子，哦，就是人你讲的窗帘布安尼啦。伊退后一步，喘一口气，又搁徛了足短的时间，才登到了内底。通铺面顶，迄两个老的早就困个呱呱叫啊，另外一个嘛特别困去啊。他见他迷迷糊糊的，问他一句说：“哎，怎么样啊？”“哎，什么怎么样啊？”“机机零零的一个小媳妇儿。”伊那讲哦。一边就躺了下去，实在是太累了，倒下去眼睛闭上，就有一种灵魂出窍的那一种飘忽之感啊！啊，边啊是大家呱呱叫的声音呐、啊，所以啊，更容易入睡，也快睡着了。但是熊熊之间听到的不是你呱的声，而是来自于外面，那是一种凄凄楚楚的声。那不是一度假度啊揭开的临床上面的帐子去看过，他知道心僵过的都是要揪鬼，都是要黑宝吼，可以去上僵，像我们那个男生的衬衫的领子去干洗店，他都在你的领子上僵一样的僵吼、哦、豆浆的浆吼、哦、的那个麻布帐子被掀起来的时候有这种凄凄楚楚的声，要不是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在意，但是这个时候他既然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伊就惊啦，迄惊不但可以啊遍体生寒，嘛可以困以消毒，伊啊欠着身子往外看过去，竟然睡意全部消失。一看到那个少妇不但掀开了帐子，而且下了临床，而且站在临床上边旁边面向着里面的门，所以一看之下就知道那个虽然长得很秀丽，但是绝对属于死人的脸打了一个照面，死人的双眼睁得很大，但是一点都没有光彩，只是有死亡的阴影。他想叫，但是张大了口叫不出来，想推醒身边的人却全身发软，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他是怕到要错晒，你知道吗？想叫你当然就不会跟现人的陪，他也连睡都没法睡他的眼睛，只有眼睛灯大队看到那个孝妇的尸体进去里面，他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啊，人啊，瓦辛阿公这叫诈尸了，这少妇的尸体变成了僵尸，这款的状况叫做尸变。这样一向只是荒野传说，什么人知影今仔日真正拄到啊？已经无气力挪动伊的身体，只好一动不动。这女尸体进了房屋内底，一直到了通坡近前，竟然安怎？身体俯下身来，向着睡在最左边的那一个拄啊咧困困个足深的人，主人不晓得起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女尸体向他的脸吹了一口气，慢慢又把身体打直。醒了的那一个年轻商客看了起来惊，唔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女尸体移动身子，又照样在另外一张脸上面吹了第二口气。吹第一口气的时候，他不觉得怎么样；吹了两口气的时候，他立刻知道是什么事了。本来
三个人的鼾声起伏少了一个还不觉得，少了两个只剩一个，他就知道说，哇靠腰啊，熟睡中的人怎么熊熊没有了打呼声。他明白了，被女尸体脸上吹那一口气，那个人就会死，没有了气息自然就没有鼾声了，只剩下一个人还在打鼾，那个人就在他的身边，女尸体又在他的身前俯下身来，他想要去推那个人，但是女身体又吹了第三口气，这个真正人看到女尸体一口气吹出去，不但鼾声立刻停止，而且那个人的脸色也变成了可怕的死灰色，比女尸体还要难看。女尸体倒倒啊，直起身来，身子一挪，已经移到他的身前，而且俯下身子，张开口，一个异样的臭味把他全身罩住，目睭发乌，伊知影，家己虽然要是醒的，但是赶快难得一死呀。五月七月，咱哩讲这几啊个，希望卖去甲恁惊着。这死啊，有的是僵尸，僵尸甲鬼无同款。鬼是拢讲鬼魂，就是好兄弟，但是形体如何，要安怎出没，都还不知道，各有各的说法嘛。但是鬼甲人原来的身体是分开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而僵尸是连人身体成了精的有形有体的在传说中，僵尸比鬼更加可怕，尤其是女鬼。这样、哦、可爱的僵尸，这个、啊、故事啊，说的就是尸变，让大家来知道，千千万万不能去招惹女尸体，要不然好兄弟啊会变成好姐妹来取你的性命哦。谢谢哈，大家听我家参考一下哈，行尊敬的心就不用怕半夜鬼敲门。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王一鸣甲各位广告。啊，咱那是会使话吼，买一罐啊保护体康，哎，真正咱讲真的吼，在这个很奇怪的磁场的这一个月里面呢、啊，你吃保护体康，你的磁场会比较强，原因是你的肉体里面哦、啊，那个17种的营养素会让你比较有 decky。较有精神，有精神就是运会较好，气色会较好，身体会较勇，自然而然较袂去拄着歹物啊。歹物啊是会找较衰的人、较弱的人、较身体歹的人。哦，可能伊嘛无要挑工甲你创，但是伊若经过，你就会感觉不舒服嘛。哦，这是民间的传说，但是事实上，肉体也只有很脆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我今天好虚，我今天就忝，怎么办呢？保护体康买两罐啊，哦，一天吃一粒，一罐会用吃你两个月，啊，你买两罐啊，翁仔某斗阵吃，一人吃两个月，哦，啊，无就一罐放伫公司，一罐放伫厝内，这是第一，一罐1500块。保护体康，欢迎你给卡电话入来。另外，咱的太素丰容蛋白会让你长肌肉，长完了肌肉以后，晚上好睡觉，好安眠，好入眠，袂去乱乱梦，袂去看到鬼，袂去看到鬼。好，好朋友，我没有不敬，只是跟你们讲哦，这个商品对你的身体是绝对在肌肉上面可以来增加的。阿丽娜元气有够。抵抗力足，不怕这个外面的流感跟 COVID-19， 你自然底气就会越来越好，磁场越来越好。这个月把自己的健康稍微照顾一下，好不好？一罐60粒装，1800块。
泰素蜂蛹蛋白啊，另外你若有需要，咱的口袋油买一罐送一罐，吼、哦，1500白啊，无就是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桶送一桶，纯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纯天然的清洁剂都打电话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以上广告。

后来进攻国吼，但这泰素蜂蛹蛋白就是从蜂蛹攀高来的所萃取出来的泰素，然后讲我说干细胞吼，你对着娘胎里面你这个自己的脐带吼，这个就是干细胞。那么纯干细胞很贵，但是你自己只吃那个干细胞的产品，那蜂蛹蛋白就不会太贵了哦，1800元啊，那个总共60颗，你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那呢，干细胞的蜂蛹蛋白哦，你可能是高级的蛋白质啊。你能被进那些五高，你主人你都会长肌肉。现在男生女生都一样了，老了以后就说容易肌少，尤其这几天哦，非常的湿滑哦，哎，落大雨，大家要注意一下，唔通去滑倒。啊，你那是肌肉不够，就容易跌倒，跌倒容易骨折，骨折容易卧床。这个真的要小心走路哦，那个鞋子穿好一点的，防滑的。另外你就是说要肌肉有力气嘛，啊，你就是吃我们这泰素蜂蛹蛋白好不好，千八块而已，有当时你开下才会知道说反正你闪过了一劫啦，啊，如果那个骨折开刀那个很痛，那个痛真的是痛到骨髓里面去，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朋友们，我们在这个泰素蜂蛹蛋白又可以让你晚上好睡觉，18种的氨基酸蛋白质一旦够，那个重振男性雄风，女生皮肤又会好，有需要你就打电话，我们帮你服务到府上，今天订明天就到了齁。啊，另外咱的这烤地油你这个买，咱的烤地油买一罐我够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齁，你要炒菜煮家煎鱼啊，拌饭拌米线齁，拢足好用的齁。咱的这烤地油有够纯，啊，是台湾森林高溪高山家己种作的齁，它不是境外来的，你可以放120个心齁，出产没有问题齁，啊，产品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那个本片比诶，这个骚扰跟疑虑，恁能免惊，做你安心吃。我的烤地油上盖好哈，啊，买一罐，搁送你一罐1580，有需要你卡电话哦哈。买啊，鱼眼窝油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家己带起来过好在。啊，七月时啊，咱公司的磁场比较不一样。你那是家己身体过好在，保护体康，一罐加食一粒。啊，你的身体就较有精神，较有精神，较有元气，较人讲哦，气血循环就会较好吼，你面色会较红润，歹物啊，真正就会离你较远吼。啊，所以怎么办？你就买一罐啦，保护体康，1500块加2个月哦，吼，0800883355。

王世贤 B 段的公路，听友的点播，现场0800883355。

阿黑那一瓜声，哎，最近那个陈信瑜跟赵建明的新闻哦，大家有看吗？我不是要讲他们两个的啦，我是要讲说赵建明不是骨科医生吗？很多人就是膝盖退化嘛，肌腱受伤嘛，运动伤害嘛，就会去找骨科医生注射这个 PRP。PRP 是什么呢？就是很高浓度的血小板的血浆。你注一下齁，几个千块甚至有的上万块。啊，真的能让磨损的嫩骨长回来吗？或者断掉的肌腱会再长好吗？还是加速骨折的复合吗？这有医生在讲啦，齁，讲 PRP 不是万灵丹，一主要是你减少发炎损伤跟疼痛，帮助修复组织，安尼爱上班啦，安尼啊喂，齁、哦、PRP 这款的治疗是抽取咱患者家己的血液，在咧处理了，再个提高血小板成分的浓度，再注射到齁、哦、这个膝盖的部分。所以伊的概念就是用其中的生长因子啊，调节受伤部位的发炎反应，再启动人体的组织修复。所以它不是一打下去就会长出一大片新的东西出来哦。哦，你拢就是讲 PRP 就是宣传讲哦，能骨再生、肌腱再生，不是这样子哦。哦 ，PRP 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说哦，协助改善局部发炎疼痛，让自身的修复机制发挥作用，而不是凭空制造新的软骨跟肌腱的骨头啦。吼、哦，安尼恁知吼，这健康的常识，哎，还不理知，这真正足重要的代志。后来啊，那安尼为我特别乖乖过一个广告时间啊，咱的这你若苦累去背累起来。阿伯的是讲，你也干嘛讲？咱先哭阿万的说，在这里有点不舒服。你可以吃两个东西，第一个你可以吃鱼眼窝油。鱼眼窝油四大功效，第一点，快筋、快清楚。阿过来的是预防失智，还有就是碰扑勾起来。最后一个就是哦，我们的先哭阿万的说，在可以来帮助你。哦第一点，这是一罐1500块，加一个月鱼眼窝油。第二点，当然就是太素丰容蛋白了。太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啊，你这个整个肌肉如果够的话，氨基酸如果够的话，你啊这个整个肌肉就会长回来。长回来的时候，不用去打那个10000多块的针呐、啊，真的。我因为打过。我因为去打过去试过、哦、所以我跟你讲真的直接吃鱼眼窝油跟太素就够了啦，好不好？旁边要开钱，不要用侵入式治疗，尤其那么贵。好，以上广告简单讲一下就好了。好，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谢谢，感谢。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18日，礼拜二。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山区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古历是7月7日，今日呢日啊真好，但是无适合开市。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台湾人啊，较俭啦，哈、哦，弄一下，存钱存钱安尼先哈，老一辈拢安尼教嘛，好、哦，爱俭钱啊，俭钱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是咱的台湾人的一个，你当讲是，一个真好的习惯哈，所以主计总处呢，公布了2025年。咱台湾这家庭平均每一户，也是讲每一户哈，这欠钱储蓄差不多是要花30万，啊，是29万桶，啊，伊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平均的欠钱的储蓄率，回升到23.96%，啊，各管区当中呢，这储蓄率呢，是新德市平均呢。欠钱啊，储蓄呢46万桶呢是第一名，所以是新德县啊，每一户当欠呢超过45万，这是第二名啊。所以呢，台湾的经济这几年是袂歹，那个全世界比起来是真好啊。所以一旦当赚到钱。

平均消费的支出呢是92万桶。哦，我即马会当咧收入来121万嘛，但是我开销出去的也无个100万嘛，我敢那开销92万嘛。哦啊，所以呢就剩咯。啊，平均每一户呢安尼欠钱储蓄289,970块，比顶一年呢，佫增加差不多4%外。哦，所以平均的储蓄率呢，就增加了23%嘛。哦，所以官员是安尼讲哈，为2012年以来呢，咱台湾家庭的这种啊储蓄率平均都在20%以上。啊、哦，大家拢会欠钱、借钱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又排名，排名呢，新德市、新德县，敢那呢会欠较侪一挂。啊，这我感觉嘛，真正常嘛。安怎讲呢？新德的竹科嘛，啊，竹科遐拢电子业，拢工程师。嘿，你爱薪水，咱就甲因袂比啊！所以呢，因赚的也多，哦，啊，开可能也开较多，但是存较多啊！哦，所以呢，你若讲会当支配所得，平均是新德市呢，哦，排第一名，超过160万；新德县呢，超过156万，排咧第二名；第三名则是咱讲的天龙国台北市。台北市即马上好个，唔是啊啦，是新德市啦。台北市才155万排在第三名，不过嘛是比咱中部拢较悬就对了哈。好啦，啊那这是讲会当支配，就是讲我即马咧提咧手诶，我会当咧开这开迄是这个金额哦。啊，但是欠又阁无同咯吼。但是后来你个算算诶，欠钱诶情形，第一名嘛是新德市，第二名嘛是新德县，啊第三名呢嘛是台北市，同款安尼哈。好啦，所以台北市呢。诶，伊即马咧，只咧排第三名，唔是第一名，哈。啊，咱来按照着所得嘅管家，将一个家庭，哦，咱分做五组好啦，哈。所得较悬咧，第二悬咧，第三悬咧，安尼是哈。好啦，2025年旧年所得上少迄20%，哦，伊会当咧分配诶所得嘅平均是39万外，也未加40万，但是嘛比顶一年较增加哦。啊，伊要支出的是41万外，哦啊，安尼先就淡薄仔走钱安尼。安怎讲？伊当手内有的是39万，伊爱开出去的是41万，哦，所以上后边这20%的家庭呢，伊较无都欠着钱，甚至呢可能本来欠要领出来开，会安尼先，最后迄20%啦，最后20%哈，啊，其他的头前四组呢是拢有欠着钱。而且咧增加当中，啊，这是今日的一个数字啦哈。当然啦，伊讲啊，低收入的家庭呢，像一挂经济户长，经济户长这个户长是阿公哦，老大人65岁以上的占差不多60-70%。哦，因这叫做经济户长无头路的呢，伊这是安怎退休啊嘛？退休啊，所以伊是领一挂退休金，而且本来寄咧银行的钱。啊，是家里时税呢？哎，来个有效的钱啊，一等于讲无正常经常性的收入啦。啊，但是伊嘛是爱开销出去啊，所以即个三星人讲的，不但无个价钱，然后爱领钱出来开，哦，这种情形啊非常之多哈。但是嘛有一个讲法啦，你安怎欠？嘛未富工啦，啊，点么台北买一间厝啊？那是哈，台北个厝呢？我看起码少年人要买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哈。因为台北市呢，这新的建案已经来到是高单价、高总价，哦，一平呢无100万的真少真少啊啦。哦，啊，你讲啊，起码呢是2房3房个为主。啊，买几啊十平啊！所以讲啊，那台北即马来讲呢，吼、哦，你要买一间厝，该遐尼简单。啊，咱讲伊第二季啦，4月、5月、6月，台北个新的建案呢，总价，那是讲一档咧1500万以下的新厝，伊讲这差不多占无个2%，哦，这种厝通个买，而且咧地点嘛无理想啊。哦，啊那总价咧5000万以上的。占60%以上，
哦，所以这就是目前台北的行情嘛哈。所以讲第二季呢，台北市新厝呢，每一平开价130万以上。哦，这种的新厝呢，占53.7%，安尼是。哦，啊，一平呢，唔免100万呢，伊讲去占3%啦，一平无100万要倒买啊。这讲当然，其他的所在就唔是安尼是。啊，但是台北就是安尼先吼，所以呢，房地产是咧讲啊，第一季呢，台北市新的建案，那是5000万以上的，占差不多56.6%啦。安尼先哈啊，第一季、第二季，其实讲啊，那到第二季的时候，台北市已经产生了呢，介绍总价非常高，而且是换厝的需求的较为主。好、哦，安尼是哈，其他的所在当然是无同款。其实呢，你讲新北市，用新北市来讲吼，你若是要四里头的，就40几万呢，这差不多呢，啊，真歹找，真歹找啊。除非你买咧新北市的较外围安尼是，啊，卖讲起啦，你讲咱台中就，伊台中啊，这厝你看，五年前的厝甲五年后的厝的介绍，你看差偌济讲，啊，这两年当然啦，房地产较歹。啊，过去啊，咱讲啊，要坐高铁，啊，以前去啊，高铁站边啊，闹厝，无，那么无厝啊。然后高，台中高铁站咧，头一间厝咧起的时候呢，啊，另外呢，问记者，用差不多10几万吧，16-17万吧，好、哦，迄阵啊，头一栋哦，哦，伫咧拄啊高铁头前迄间啊，哦，啊，后来呢，几年后甲问，哦，30-40万。啊，即嘛呢？30-40万，你遐嘛买无啊呢？哦，这变化真大了哈。不过呢，即嘛囡仔愈生愈少，起啊侪厝，未来讲也无人住。会安尼袂哈？敢那日本同款，人愈来愈少，但厝呢，真侪厝等你遐无人住，嘛要送人，无人要住呢？为什么？偏远嘛，交通呢未通嘛，哦，嘿就较吃亏。那相对的咧都市呢，交通方便的所在呢？诶，厝嘛是要起价啊，尤其这2-3年，哦，东京的厝呢，安尼价格呢是介绍价要超过17%，为什么呢？人侪交通嘛，方便嘛，啊，租厝的嘛侪嘛，就是安尼先吼。结果个了解起来呢，哦，这两年去啊买厝的上侪是台湾人啊，变安尼先啊。我来咱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台湾出世的人数呢，哎呀，减少去，虽然少惊化。甲高龄化呢，两条线呢在进行当中啊。今年咱头前这7个月，阿姨啊出世的人数是54,250人，比去年的同款呢前7个月又阁减少了10万多名。小 baby 啊，哎呀，少年人也不爱结婚，也不爱生。哦，干阿公啊，前7个月。今年甲去年啊，咱就退步了超过15%，你知吗？啊，同款前7个月往生的人数，哦，即嘛是115,620几位，这超过了出世的人数2倍以上，哦，2倍以上哦，所以即嘛的少惊化的情形呢，你咱台湾呢确实啦有一点点严重，而且伊这个少惊化的情况吼，愈来愈快速。会变安尼是哈，那你去年来讲，去年全台湾的出世的小 baby 哈，红姨啊呢是107,812个，啊，这跟咱2024年所公布的是125,000几个，125,000几人啦，啊，今麦呢差一年变成107,000几人呢，你看差偌济公？哦，确实减少了非常之多哈，啊，那比2024年出世的减少27,000多嘛，等于讲差一年呀，就退步20%以上。2024、2025都去年甲去年安尼先哈，所以讲啊，咱这种啊少惊化呢严重的情形，加速了呢差不多5年安尼先啦哈，安尼要安怎？有什么撇步无？其实呢，步数嘛，步数嘛真短啊，但是也敢那效果无讲介理想，无讲介理想。好，啊，那是老大人来讲，台湾2025年就是去年哦，咱台湾叫做超高龄化社会，
五到一个老大人。哦，啊，那甲今年的七月底来算哈，六十五岁以上人家长辈呢，已经来到47,300,000+人，占到咱总人口不是20%呢哦，已经超过25%。哦，啊，咱讲幼囡仔呢减少遐多，啊，老大人呢，哦，这种情形呢增加真多。哦，老大人、老菩萨当然是真好啦，但囡仔嘛是增加啊。啊，你这个东西吼，出世到14岁，这就是咱来，安怎讲，爸爸妈妈咧顾咧饲的嘛哈。出世到14岁幼囡仔呢，缩减剩262,000，占到咱总人口的11%呢。好，爱讲这社会，这社会爱做事啦，爱工作啦，吼，这位15岁加64岁，哦，这款的人口呢是1,583名，哦，占到咱总人口的68%统，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你个理解吼，差不多每一个人伊爱负担一名长辈，爱抚养啦，爱抚养吼，差不多3.32位。爱抚养一名呢，长辈，啊，未来呢，等于一个顾两个，一个顾三个，吼，所以未来囡仔呢，照顾时代人压力，咪愈来愈大呢，是吼。过来呢，咱来讲的是最近大家有咧问到一项代志，就是讲老人失智，哎呀，很麻烦，太过啦，讲实在，厝内老老大人啊失智啊，啊，厝内呢，我相信哈，厝内有老大人失智爱顾的，啊，连啊这个口气啊，你绝对真有体会啊。阮厝内嘛老大人爱顾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老人失智，确实讲，老药啊，通我吃，会当治疗，唔知外好，但也无嘛。哦，啊，即马就是讲，有即个会当注射，初期的老人失智，听讲呢有这个功能。这老人失智就是脑部当中退化嘛，退化有一挂物件累积，叫做类淀粉蛋白啦，啊累积累积累积，是不是吼？啊，即马呢，会当注射，会当注射啊，注射了呢，伊就是一种啊，干那讲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就是利用你主体身体功能，哦，将这问题给去除掉，哦，所以呢，本身呢，注这个射呢。会当清除咱大脑当中，敢那一寡、一寡的粪扫啦，一寡毒素啦，一寡的杂七啊、杂质啊，哦，安尼是呢，嘛唔是讲个治疗啦，就是延缓到咱的失智。尤其初期的时阵，愈早治疗愈好。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开始呢，有人来问，啊嘛，有人做这治疗哦，啊，有这款的效果无？哦，听讲加减呢。哦，贵啊！你咱有时间再来讲哦。不过是安尼哦，伤贵啦，哦，伤贵太贵哈、哦，所以太贵的，问问的嘛是哦，好好好好，安尼念念，安尼念念哈。所以呢，有医生来讲啊，伊讲啊，我家呢有30几名接受了心理外的治疗失智症的患者，啊，当然伊拢会做记录嘛。啊，伊讲啊，做了种下了呢，个性呢比较活泼。嘛，较袂讲呢，安尼袂叮当，较愿意主动呢，啊去做这啦，做迄，啊个心情加真快乐。啊，有一个家属咧讲，伊讲啊，阮妈妈80多岁嘛，哈，啊就是做这种失智症啊，啊药啊治疗注射啦，哈，伊讲明显改善，以前拢袂出门，哦啊定定念念念念念，哦嫌这嫌迄，即卖主动呢，讲啊无咱来洗牙齿，包括想法嘛较正面。安尼是，哦，咱中部只有一个80岁阿嬷，哦，注射了后呢，哦，当然会个追踪嘛，伊脑部迄种累积是有较下降哦，下降哦，过去阿嬷常常拢会问同款的代志，代志啊，重复一直问，安尼是吼，啊，即马较袂啊，啊，本来讲啊，连电脑啦、手机安怎用，买袂记安尼是吼，啊，即马呢？即嘛每工早起都甲你赖，甲你赖早安啊！会甲厝内人互动安尼是哈，啊那安尼是食，都要想办法。有这种情形的检查后，确定的都要做。
哦啊，但是遐贵啊，哦遐贵都要想办法啦。好、哦，我是讲政府要想办法啦，老百姓要想办法啊。哎、欸，啊，这好歌当然是好消息的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要温下，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的啊，坐了现在未算了呢。
2: 三椒钙好，我阿孙的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晚不三骨都未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5: 啊，阿亮啊，我跟你借问咧，好不好？
0: 请讲啊，
5: 石头啊，瓦骨较好，
0: 哈，
5: 三石较好啊，瓦骨较好。
0: 好来，瓦骨是针对咱关节方面的，哦，啊，咱来讲啊，腰骨无力，脚无力，吼。
5: 哎、
0: 欸欸，啊，迄是爱食三椒，无同款咯。
5: 三椒啊，好、哦、三椒啊。
0: 嘿，
5: 哦、啊，即马讲是要得优惠。
0: 三椒两阿加半，即马药房拢有哈。
5: 哦，药房拢有呀。
0: 哎、
5: 欸，三椒咁即个三三加一山一山哟。
0: 一两三的三。
5: 一两三的三，吼、哦。
0: 石头的石，
5: 哎、啊
0: 欸，对对对，哈。
5: 好了，三椒。
0: 大组的三千块，哈、哦啊、，OK。
5: 一组话对。
0: 大组的三千块。
5: 大组的三千，
0: 嘿，
5: 哦，啊，两罐，哎、欸，大组的是啊啦，一罐，
0: 哎、欸，就是讲你那一盒是千五块九十粒啦，哈、欸，啊，你那大组的内底有两盒半，安、欸、尼是三千块，哈，
5: 哦了，
0: 嘿，好唔好？
5: 内底就装两盒半就对啦，
0: 对对对对对，哈，
5: 啊好，啊啊，我即马要倒尾，
0: 啊，请问你住倒？
5: 我住五峰嘞，
0: 五峰元兴药房、福伦药房拢有。
5: 原先跟福伦遐，
0: 哎，拢总有哈、哦。
5: 啊，我给你借问下，好不好？啊，恁的维他干膏在抽奖。
0: 维他干伊就是一罐千五块一百粒，啊，你若买两百粒的就两千八，安尼是？
5: 我之前买的是两千八啦，
0: 啊，刚好
5: 刚好得优惠。
0: 啊，两千八就是优台两百块啊。
5: 无啊，啊是讲无安尼买两罐送半罐无安尼啊？
0: 哦，目前无，没有，目前没有哈。你即马三椒维他干遐拢有在买哈。
5: 好
0: ，OK，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哦，我叫马格里
7: 哥。喂，
0: 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阿亮啊。
7: 哎，我在啊，我是特，所以特工的听众啦。
0: 是，你好，哎，
7: 请。啊，是，嘿，啊，我就是讲吼，这骨头的。
0: 骨头酸痛，筋骨退化哈。买三椒，
7: 脚这边系对对对，腰下呢。
0: 哦，买三椒，买瓦骨两行来吃，三顿吃。
7: 完了哟。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配滚水吃。
7: 啊，你刚才给我送过来。
0: 好啊，无问题。我有你的电话哈，我给你送三椒，三椒一盒千五块哈。
7: 啊！欸、你敢无送大阿未？
0: 啊好，我给你送三椒大组的三千块哈。
7: 哎、
0: 欸，啊，瓦骨呢无大组的，干那送一罐就好哦哈。啊，拢总你收到才提五千块，可以就好哈。
7: 无啊，等阵等阵。
0: 好。
7: 啊，我早间讲伊嘛唔知要按什么叫。
0: 好来。
7: 哦。
6: 喂，阿亮啊哈。
0: 哎、欸，你好。
6: 哎、欸，我想讲要食迄包货是要买啥？
0: 迄叫做雪利旺。
6: 啊啊！若食个啥物三椒钙好，会散了。
0: 会当家你食上好，你若是会散的是食苓果精，唔是食三椒钙好。
6: 安尼哦。
0: 要消、
6: 啊我听听，我是三项拢爱买哈。
0: 消腹肚痛是食苓果精哦。
6: 嘿， 真的哦。
0: 嘿，零五斤。
6: 我是因为我刚生产五个月了呢。
0: 嘿，
6: 我是买蒙家蒙宝。
0: 哦，生产五个月，血力旺，啉开要紧哦。
6: 血力旺啊。
0: 嗯，血力旺开要紧。
6: 啊，零五斤还是苦。
0: 哎，零五斤不会，它是一点点苦。
6: 一点点苦哦。
0: 哦，啊，你今嘛啦零五斤加哈。哦咱的脂肪代谢较紧，咱生产以后身材恢复嘛较紧呐。
6: 哦，安尼哦，安尼好，安尼。
0: 啊，你当零高精血力旺到顶吃哈。
6: 哦好。
0: 啊，但是妈妈干那叫三椒甲瓦棍呢？
6: 妈妈叫三椒甲瓦棍啦。
0: 嗯。敢卖甲你涨上血力旺，还是安怎吗？
6: 哎呀，拢哎呀。
0: 来，我甲你妈妈三椒瓦棍拢已经甲伊发落好啊哈。啊，你这边我甲你送雪莉旺加零高精、嗯，好唔好？
6: 嗯，好。
0: 哦，啊，零高精雪莉旺弄大组，送大组好吗？
6: 好啊。
0: 零高精是大组的四千，雪莉旺大组的四千，安尼你家是八千，嗯、啊妈妈是五千五。
6: 好好。
0: 拢总一三五零零，明仔日中昼甲你送去哈。
6: 好，哎呀，我妈讲要搁买少药啦。
0: 好 ，Nono 给一罐啦，哈。
6: 哎 ，Nono 嘿。
0: 好，安尼是一啊，拢总一万五千块，好吗？
6: 一万五千块啊。
0: 对，明天中午啊，哈，好，谢谢。
6: 中午呀。
0: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三日不够时，那去比赛吃下的呀。
9: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效，所以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买厝啊，买厝啊，买伫大路边，那买巷仔内，是不是啊？吼，大路边唔只安尼，哎，即卖呢不一定哦，吼，这是一个时间报告，啊，咱所讲的慢性糟蹋性的肺炎，这慢性糟蹋病的肺炎呢，大家第一个得就是食薰嘛。哦，食薰的细胞发炎啊，那空气的路线拢会塌掉的啊，啊，糟蹋性的肺炎，真严重呢，啊，迄无性命呢，好，啊，但即卖呢，哎，不止安尼是吼，伊讲啊，食薰以外，长期间呢，甲咱交通、奥多麦啦、汽车啦，会闷迄个废气啊，很危险。哦，伊讲啊，你啊，买厝买伫路边。哦、希望你呢，车来来去去的时候，讲迄窗啊卡卖开，哇，啊那安尼死就艰苦啊呢，是不是啊？吼、哦，伊讲啊，伊个时间报告啊，就是安尼，恁兜呢安尼，嚯、哦，车水马龙啊，头前呢汽车咯，都摆呢来来去去安尼先哈，做一个实验，用鸟鼠啊，他当然讲鸟鼠爱射鸡哈，那是鸟鼠啊，鸟鼠啊呢，伊就是咧啊，大马路边啊，黑一个的鸟鼠啊，一个空间。啊，外面就车来来去去嘛，结果呢，半年了呢，这鸟鼠啊，全部拢带着咱所讲的慢性糟蹋性的肺炎，安尼是呢，哦，所以呢，医生咧表示讲，确实讲，咱岛呢住咧大路边，车呢来来去去的大路边呢，减少开窗啊，卡卖开窗啊，安尼是吼，因为咱这慢性糟蹋性的肺炎，咱细胞这方面的问题啊。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排第八名。这种慢性的下呼吸道的问题，每一年超过多少人呢？5000人亡身，其中呢为主的就是咱讲的慢性糟蹋性的肺炎。所以这边呢，伊就举行啊，一个研讨会，来参加有英国、日本、韩国200名的专家探讨的，啊，包括气喘。包括糟蹋性肺炎的治疗安尼是吼，所以这个本身的主任嘛是万方医院的院长啦，啊，李院长咧讲，伊讲啊，咱台湾这边，那是40岁以上的人口呢，差不多10个人就一个有可能带着这种慢性糟蹋性肺炎，因为这跟咱台湾当然有关系啊，空气啊，哦，长期间伊就是塑胶空气，啊，佮有食薰，哦，这是直接。诶，理由安尼是吼，用台湾呢差不多有20%，伊带着种慢性糟蹋性肺炎嘛，但是伊无食薰哦。你讲食薰是上直接的原因啊，我也无食薰啊，好，你无食薰，但是恁兜就是咧交通咧都市啊，遮歹所在嘛，啊，所以因就是讲用啊鸟鼠啊来个做一个试验，哦、啊，用一个黑龟哦来打造一个呀。啊，到外面有接受的迄种实验的环境，有一组的鸟鼠啊，24点钟呢，路边的空气；另外一组呢，那个饲咧清气的啊，空气的环境，半年后咧室外遐拢总带着这种糟蹋性肺炎。哦，伊讲这种研究呢，其实甲咱人实际生活呢是袂话，吼，所以呢，咱大所在。附近那是车流量呢，这么大来来去去的，啊是你的工作场所啦，啊、哦，像乌烟屯啦、分布啦、化学所啦等等安尼先吼，因为这拢会造成咱肺部的伤害嘛。哦，啊，咱即马呢，尖峰时间车上最少呢，你会当开一下空气清净剂，开一下空调，啊是一挂过滤的设备，因为暗时啊啦，暗时较无车。啊，开窗啊！哦，因为你袂当规工窗啊拢关掉的嘛，哦，也是要通通风安尼先哈。同时啊，讲到几种行业，譬如讲交通警察，你都徛在路中啊，徛在路边啊，还是道路的工人，长期间呢，你就是咧塑胶的，来讲危险的空气。所以希望讲挂嘴烟，而且唔是一般的嘴烟，爱挂 N95迄种。医疗级的肺炎安尼是，哦，所以伊也讲到咱的国民健康署， 是不是应该将这种啊糟蹋性企业，嘛都要加入去咱公会的检查才对。哦，优先呢就结婚的啦，优先结婚。哦啊，渐渐呢，佮增加交通警察啦、消防人员啦，还是讲即个劳工的这方面的安尼是吼。甚至一般人伊建议40岁以后。啊，40岁都要头一遍啦，做检查啦。啊，然后呢，可能两三年对中一遍安尼是吼。我啦，这是其实大家拢知影吧？哦，只是讲较未去啊，做虾米款的改变安尼是啦吼。用其实就是安尼，尤其啊，这糟蹋性肺炎早期啊，就敢那感冒啦，轻安尼啊，啊，敢那呢淡薄气喘啦。还是淡薄啊，敢那肺部的一点啊问题安尼是，但是确诊的时候呢，其实拢中当症。伊咧提醒你，若家己啊，感觉讲，奇怪，我这段时间啊咧扫呢，轻超过3礼拜，啊，有痰哦，啊，痰愈来愈高哦，还是讲啊，安尼会较喘哦，哦，喘个响。啊，叮当一下就真好喘这种的哈，请你也特别注意，你也可以透过爬楼梯试看看，假如说一分钟你没得爬30次，这样你就是高风险群，30阶啦，楼梯这样一次，一分钟没得爬30次的，请你呢看医生吧。哈，过来我们说的是啊，去接女儿，还先灌酒灌6罐，要安尼骑车，将家己落下查某囝呢出车祸嘛，死亡。啊，这个真害，这个、老爸，唔是干那种酒驾的前科啦，伊个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啦。反正这啊，真正很糟糕哈。我啦，真侪爸嘛是啉烧酒、骑车，甚至吊销驾照。哦，个陈振宏啦，伊骑都摆去叫查某囝进前，啊，先啉6罐米露。啊，你就要去接兵走囝，你个先啉6罐米露，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所接兵走囝，啊，车开的，啊，车有安全帽呢，嘛无分查某囝，无你若戴安全帽，无定这走囝也袂死。啊，出代志啊，弄着轿车，啊，结果因走囝嘛无戴安全帽啊。哦，检查来个酒测0.98，0.98什么意思？0.98的酒测，其实你已经脑筋拢乱去啊！你目睭看是无的啦，你的反应呢，上少慢了几秒钟。哦，0.98毫克啊！所以呢，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哦会开庭，你就是啉烧酒出车祸造成有人亡生嘛，甲判刑10年8个月。这当讲是咱国民法官哈，这制度以来针对酒驾造成死亡的单一案件判相当的一遍安尼先。你查某囝啊，你要去接伊，啊你就灌安尼先。哦啊，所以即马呢，妈妈查某囝仔，妈妈就因太太啦。哦，因太太，吼、哦，因太太讲，我心内哦对是有够万分呢，有够万分呢，吼、哦、啊，要哪讲呢？无我都原谅啊。那能怎么办呢？哈，所以呢，国民法官呢，就是一般人，咱会当去做国民法官嘛，哈。伊讲啊，你是人的爸爸，啊，你也保护你的查某囝，对啊，你明明知道你要接囡仔，啊，你管啊最管咩种啊？哦，什么囡仔危险嘛？所以你主管的恶性啊，是非真重的啦。哦，啊，你出代志你无走，你自首，但是无法度原谅你啦。啊，要情堪悯恕这方面，没有办法原谅你。哦，这判10年8个月啊，这非常之重啊呢哈。过来就是讲饮酒呢，将家己的前途啊，啊，当讲拢乌有去。这咱台中啊，台中呢，咱刑警大队33岁，就副队长姓王，副队长33岁尔呢，昨日暗时休假，往北去新竹遐找朋友呢，啊，就饮2杯啊。啊！你两杯啊，你要是无记啊，但是你开车，结果咧，新德关警察局这边呢，去用炸落来嘛，还拒绝酒测，
1: 啊，这酒车啊，酒车有酒车没酒车，你东西出大代志啊！即把台中市刑警大队马上处理，啊，调集，绝对的从重惩处嘛，上少记一个大哥以上的啦。哦，哎、啊，就是安怎的休假？目前呢，啊，战代队长呢，啊，那在呢去找些朋友呢，啊，就一是成绩真好的呢。一未来呢是真有希望啦，吼，就明日之星啦。但是安尼先落去，安尼先落，你就归做海了了去啊。好，伤脑筋啦，你好。过来，咱来讲的是水钱，这发生在咱家。南投县的警方呢，咧台中家抓到大型的水钱的集团。哦，这敢那，逐天都有种新闻啊。台湾钱呢，安尼胖的胖的。哦，台湾钱啊，因卡目，但是敢那安尼先胖出去的钱嘛，唔知偌济哈。后来去因套计什么，甚至套计啊，虾皮网路。的卖场，包括呢第三方的支付的平台，伊咧做的其实是地下汇款，替诈骗集团，包括有一挂咧网络跋筊的嘿，啊，博弈集团的水钱，两年外吧，啊，安尼先处理的钱项呢，超过17亿。即话主谋叫做林庭生，啊，伊即钱项要出入呢，包括跋筊嘛，啊，所以要金主。啊，佮有收钱的人，拢总呢28，吼、哦！啊，这代志是咱南投这边的警察，去年呢查到一个诈欺案，啊，诈欺案查到了后，当然能够堆嘛，啊，堆呢，发觉就讲呢，36岁，啊，这姓林的，伊是带头的，啊，组织一个集团，下面呢有什么娱乐城呐、啊，啊，奇生变可啦，好玩娱乐城都是网络。网络跋筊黑暗的是，好，然后叫一挂姓企业啦，是啥物哈？来做管理啦，啊，甲博弈集团呢，牵到线啦，啊，我协助你水钱啦，安尼是阿伊冇通谈嘛。啊，警方为去年开始，甲今年4月陆续几啊铺搜查啦，啥物安尼是哈？结果抓到这集团的多呢，咧台中市的环中路，这是大本营。大本营，但是因呢，包括咧台中咧高雄遮，啊，拢有因的出入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个了解起来呢，啊，就是17亿外安的心，啊，生意做真大，啊，佮利用虾皮，吓到这网络买卖嘛，哦，啊，网络买卖啊，实际上呢是咧水钱嘛，哦，钱就安尼放出去，啊，听讲呢，吼，因咧处理啊，速度真紧呢。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蛮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正啊，各家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条八道汤呢，一定个消掉。咱本身呢，脂肪肝的人，一直咧针对啊，肝啦、肝啦、肝啦，哈，脂肪肝叫做肝包油，唔是你的肝叫油包掉的。是你的肝细胞内面的脂肪呢，超过5%以上，来到10%啦、15%啦、25%啦，就是讲啊，愈来愈严重。所以重点呢，爱将遐油呢给处理掉。啊，你的大腹肚痛，就是将你的肝个浸的油来对呀、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哈。所以咱这脂肪肝呢，爱运动啦、水分呢，爱再补充啦，哈，啊，体重爱控制啦，消耗的腹肚痛嘛，真要紧。所以你咧食维他干 ，OK， 维他干三顿食，磷果精爱加咧，好、哦，磷果精爱加咧，啊，磷果精呢有大嘴，4000克，哦，两阿个鸡呢30包内面，维他干呢100粒的1500克，200粒的2800，啊，所以你买2800就是犹太200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转来真侪新闻问到哈，但是咱的讲到呢，新加坡迄个鞭刑，啊，鞭刑用竖啊，啊，用藤条，给它竖卡成，竖落去卡成了开花，卡成花哦，开花安尼是哈。即摆呢，新加坡呢，旧年修法，针对这个鞭刑，啊，咱要公道，台湾要公道，哦、啊，当然有一挂团体讲袂当啦，这袂当安尼，这反对，你讲竖卡成。造成人脚掌的开花呢？啊！但新加坡呢，即卖将诈骗呢，拢总甲藏入去啊，用鞭刑甲竖脚掌安尼先啊，咱会当思考啦哈、啊。电台刚上，待会见。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咱台湾这诈骗，诈骗呢，哦，这侪年过一年啊，咱差不多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拢会讲到诈骗，所以。当然抓很多啦，啊，但是怎样呢，永远抓不完，没完没了，啊，真的呢，害到人呢，家破人亡呢，有够可爱。啊，你说没在抓，哦，也想尽办法来抓，啊，也怎样阻挡啊，哦，为银行啦，为倒位啦，啊，也怎样呢，没报呢，没报呢，哦，所以呢，大家就在讨论啦，不是说抓来，我给清洗，不可能嘛。是不是哈？死刑咧，台湾就讲不通的呀。啊，无安怎呢？像新加坡用术的，让你听个你的惊着。安尼是哈，我那年会呢，你八月十四

来举行。哦，啊，你讲啊，飞鹤家园呐、啊，是讲啊，交通罚款的专款专用，实际上呢，较无虾米通好讨论的啦。对啊，对啊。哦，啊，但是这个鞭刑呢，啊，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声明反对，反对。哦，而且也强调啦，用你目前嘛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讲你安尼个摔落去，然后呢，迄、那个效果会出来啊。哦，啊，即马就即个敢若讲呢，判刑啦、啊、关啦、啊，有啥物制度啊嘛？敢有影用摔的？哦，靠预防的效果。哦，尤其啊，人的身体，何里安尼个伤害等等啊呢？吼、哦，所以咱国家人权委员会呢发表声明哦，表示反对。表示反对，哈！伊讲你这个刑法的制度，不应该造成人身体痛苦，而是将来干那个侮辱嘛，向人格和你侮辱，未当以这呢为目的。安怎讲呢？腾光光嘛，哦，内裤外裤拢腾起来嘛，拍个嘛摔落去安尼先，那是种对人的侮辱。哈，当然啦、啊，这个每家每家看法啦。啊，人权委员会这款的讲法，咱嘛尊重啦，哈。所以人权会是安尼讲，要联合国禁止将这种酷刑呢，酷刑，哦，哎，造成呢，你对身体伤害以外，迄对这个人的人格，迄造成你干哪呢？哦，你个羞辱，你个侮辱，哦，所以呢，反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两种的声音应该是拢有啦，哈。不过。咱是看新加坡迄个状况，好啊！新加坡呢，最近呢修法，去年才修法嘞。诈骗犯，哦，咱头先讲无报啊嘛，这政府奈无咧抓，哦，抓十外外年啊呢，啊嘛是愈骗愈多呢。好啊，是不是这波个处理看卖？哦，新加坡即卖司法的鞭刑，其实是为迄阵啊英国咧管理的时阵，哦，迄阵啊留落来。新加坡呢，也法律的规定，嘛不是讲大家犯罪来就输咯。哦，有一挂事你袂当个输的，包括头一个女性，第二个即犯罪未成年，第三个就是讲那是男性呢，伊超过五十岁啊，安尼即就袂当个鞭刑啊，豁免，豁免啊，就是讲五十岁以下即查甫人啊，即会当即个个输落去安尼先。哦，按来讲，要未满十六岁的查甫人呢，有可能被鞭刑，但是迄个鞭子就较轻，啊、哦，未摔落去遐尼严重安尼哈。好啦，所以新加坡的这個鞭刑呢，主要呢是点咩感觉？哎、啊、呀，鞭啊吼，是咱讲迄藤条哦，迄藤鞭，藤鞭的迄长，差不多一公尺半，啊，真幼哦。哦，迄袂超过1.27公分，真牛！啊，摔落去哈，啊，摔落去，伊讲一个，你就差不多要昏去啊。啊，通常就是甲伊个监禁刑罚到底是死，一个关一个摔安尼就丢了哈。啊，而且呢，这边呢来讲哈，单一边单一边上最24个，啊，三个你就差不多啊，咪讲24个哈。所以呢，要摔进前。迄、那个鞭条吼，迄、那個、鞭条呢，伊安怎呢？会先浸水，迄、那、藤、個、鞭哦，藤鞭先甲你浸水。哦，浸水是为虾米浸水呢？就是降低呢，你若无浸水哦，迄个摔落去，你真正迄个必损啦，会越过较严重，会造成你更加大的伤害就对了哈。啊，而且呢，你若是犯罪人，要甲你鞭刑吼，要进前，会先甲你检查。做身体医疗检查，啊，执行的过程咧，边有人监督，哦，一日落去有的可能就袂堪命，啊，就先法庭，安尼先吼，所以呢，啊，那阿未完成咧，阿未完后边再个处理啊，啊，这是新加坡迄种的状况啊，新加坡呢，因这个犯罪冇规定啦，65种的犯罪来对。啊、哦，会拄着种强制性鞭刑，过去大多数是抢劫啦。你讲抢有哦，啊、哦、是讲你暴力，啊、哦、你杀人啥物吼暴力就对吼，啊才有这种鞭刑。但最近啊，新加坡嘛跟咱同款啦，迄诈骗呢有够严重的哈呢。所以呢，时代的变化嘛，时代的变化呢，部分甚至是网络诈骗，
好、哦，这啊这怎么抓到？哈、哦，鞭刑落去。上少，好、哦，你那是诈骗的哦。上少六个以上，数六个，数六个，你绝对啊会记的啦。真正啊、哦，所以伊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为了打击的诈欺，新加坡咧2025年正式修改法律呢，将诈欺犯，包括车手哦，啊、哦，包括诈骗集团。啊、哦，也是一个招募者，哦，你去招人啦、啊，你去找人来，包括内面所有人，全数拢从隔离去来对。一旦你若是甲你宣判你诈骗就对了哈，上少六个，啊，上当会当几个，上当会当甲你缩甲24个，好，你这世人呢，永远会记安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租厝的补助哈、哦，这敢那有所调整啦，以及话中央的社会主体的政策。哦，这几年其实较推动的是包租代管，啊，包租代管就出问题啊嘛，迄、那个业者叫造机嘛哈，业者呢，家己啊，佮将这厝头家提厝出来出租，这招因去投资嘛，啊，骗人的钱去安尼是嘛哈，虽然是安尼是，但是即嘛政府咧推动咧规划，嘛是要来推包租代管的款，啊、哦，行政院上新的规划就是讲。100万户这种租厝家庭支出计划来对，租厝的补助，租厝补助哈，可能干阿讲为明年开始，要一年一年的调降啦。嗯，安尼那好啊，调降就好哈。啊，即嘛是差不多91.9万户啊，为的租厝的补助。啊，那按照目标，2032年呢，要降价呢，差不多50万户。哦，安尼都减少要一半去安尼，哦，本来变安尼哈，啊，所以有一寡呢，都市改革组织咧批评讲，你安尼那丢，哦，啊，选前有讲嘛，讲呢要来兴建到13万户的社会主体嘛，啊，要起无要紧呐，即嘛拢是讲你有厝提出来租嘛，哦，啊，互你即个税金的优惠啦，甚至每一年啊，你要收，要是我整理啥物，搁10万块互你啦，搁啥物的是哈，好啦，啊，所以呢，即嘛呢。13万的社会主体，哦，啊那安尼是9年了，剩3万户嘛，是不是？好、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你租厝的补助，今年的7月吼、哦，行政院就是延年，哦，租厝家庭的支持计划，哦，这是草案啦，啊、哦，来对下头就是讲，针对超100万户租厝的家庭，要安怎给你斗三工嘛？啊，这支持计划呢？你8年所需要的经费，拢总即马列起来是4331亿嘛？好、哦，你来直接来兴建来起啦，哦，经费呢820亿嘛？啊，你来包租代管这方面呢，需要的经费是1435亿。哦，啊，中央扩大租金的补贴的经费是1806亿。啊，少年人结婚有囡仔租厝的协助呢？专款的经费是269亿，哦，所以这种当然啦、啊，政府呢，伊要做啥做啥做啥，会抓迄个来医生嘛，哈、哦，所以这草案当中讲到就是讲，你租厝我给你补助，拢总几户，为明年开始呢，每一年以20000户来讲，就是每一年减少20000户啦，逐年调降。好、哦、啊！2032年呢，要降到50万户安尼先。啊，中央呢，这个租厝补贴的经费，为今年是297亿哦。啊，对，一路减少，来到2032年呢，就是181亿安尼先。但是相对的哦，包租代管的经费是一年一年增加。啊，渐渐的100万户，哦，这种租屋家庭的支持计划，以这为主就对了。以这为主就对，所以现在呢，当然这个还没协定，还没协定，但是安尼是呢，是不是就减少去了呢？还有就是中央补助、地方补助，现在中央跟地方呢，也还真真坏，安尼是，规划就是说呢，明年开始，费用是中央、地方呢，咱的共同分担，台北市分担40%，新北市30%，台中20%。台中的2%超过14亿啊！台南1%，高雄的1.5%，
哦啊，所以呢，安尼先，这就是还未完全讲好啦。啊，讲好呢，咱再甲大家做报告吧，哈。那钱呢，真要紧哈。读书囡仔呢，无钱读书那不可以。啊，虽然只嘛针对讲啊，学贷，我借钱来读书啊。新制度呢，只嘛就是讲，你咧读书的期间呢，利息全免，利息拢免，只有150,000的学生呢，会当享受到。哦，因为即马呢8月31日开学哦，哦啊，这个大学嘛是开始啊新的学期要注册啊，啊，所以因会来贷款，就学贷款，啊，即马教育部就修正贷款的一个办法，新的一年哈、哦，在学期间的利息的负担，包括你毕业了后，当时开始还钱呀，即马有一个新的规定，以目前来讲。有150,000名学生囡仔贷款读书啊，啊有97%，伊咧读书的期间呢，会当安怎享受免利息？哦，啊新制度就进一步扩大保障，咱即马读书咧贷款，为贷款迄一天开始，伊离家你要开始还钱，会剩一天的利息，由主管机关的负担。哦，阿伯囡那边有钱，啊，主管机关来负担这利息钱啊，就是了哈。或者符合到呢，上学贷款的学生，你以读书的期间呢，唔免阁增加利息负担。啊，新制度，你毕业了后，毕业了后呢，当然一段时间来，伊爱还钱嘛。啊，但是讲伊毕业吧，伊阁继续咧台湾继续读，安尼读到最后迄个阶段。毕业了后，才开始害到。哦，伊那大学毕业，啊，我读研究所嘞，啊，你就要叫伊害钱，哎、啊，那有几头害你？哦，好，你读，啊，读到你呢，最后的教育拢完成啊，才开始来害钱。但是我那毕业，我去做兵嘞。哦，安尼，等你做兵做耍了后，我再来害钱。啊，我那参加一寡呢，啊，实习嘞。啊！你甲你实习几万了，你才开始来还钱。好、哦，卖讲呢，你都无法多有些收入，啊，佫叫你来还钱啊？你是好，好啦，啊，针对个厝内经济较困难的呢，是不是啦？来到还钱的阶段了，伊可能收入都压袂较，你叫我还偌济，我一个月才赚偌济呢？好，所以收入呐无达到一定的标准价，或者是讲伊是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或者是讲咱主管机关认定讲，哎，某一个代志是重大灾害，安尼伊会当依规定来申请嘞，来电延，啊，是讲你各界伊呢相关的协助，安尼先吼。另外，学校审查学生囡仔符合贷款的资格了，哦，伊符合贷款绝对是条件，哦，就是讲各方面的家庭啦、啊，什么安尼先吼。啊，那伊符合贷款的条件的学生呢？咱包括买租啦，学校外面的这种啊住宿费啦，甚至要海外研习费啦，啊生活费用呢，啊咱嘛照规定啊来个发放，来个倒三工安的是哈。其实我感觉这东西真好的啦，哈、哦，这囡仔会读，尽量可以读，这未来拢是人才啊，咁是呢哈。虽然嘛有一个啊，就是讲赖总统推动的国家希望工程嘛。就是咱少年人咱培养伊，吼、哦、出国出国，或者海外圆梦的计划，吼、哦、去交流啦，去学习啦，去看人的进步啦，然后呢，伊就愈来愈进步嘛，吼、哦、啊，录取一挂学生囡仔，啊，本来人数是1400多人，即马增加来到3000多人嘛，吼、哦，拢创下纪录安尼是吼，后、哦、来去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美国、澳洲、瑞士等等等等哈，去个人的公司企业。啊，去遐学校，啊，去遐国际组织，啊，去遐地方的一寡呢，什么创新的场所去交流去学习，哦，啊，这嘛是非常好的制度，啊，而且即马阁要推动更加大的叫做圆梦助力方案。这圆梦助力方案呢，较针对的，就是讲，伊是可能是原住民，可能是较庄卡偏远的地区，可能经济较弱势、较特殊环境的一寡少年人，啊，来甲因斗三工。啊，可以买，但学习啊，进步啊，未来对国家呢，会当有真大的贡献嘛，吼、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3: 雪利旺，困起来七点钟。
2: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哩，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未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
0: 嗨。
5: 我请问你好。
0: 好。
5: 我来讲，我目前有吃恁的产品啦，哈。
0: 嗨。
5: 啊，我就是肝指数较悬，哈。
0: 偌多？
5: 164啦，哈。
0: 嘿。
5: 啊，我持续吃你们那个。
0: 维他肝。
5: 哎，对对。啊，我昨天去验是157，啊，
0: 刚刚
5: 进步无介济呢。
0: 啊，你有三顿吃吗？
5: 有啊有啊。
0: 一顿吃两。
5: 雪利旺，啊，搁食诶灵高精，啊，搁食诶。钙好，
0: 来，你即马维他干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阿麦无眠。
5: 无啊。
0: 你即马食一阵嘛吼，你个检查吼，也愈来愈好，愈来愈正常。
5: 哦。
0: 嘿。
5: 啊，请问我就是脂肪肝啦，啊，我无鼻肝嘛，无。
0: 啊，了解。嘿。
5: 啊，像迄什么苓果精嘛，能食嘛？
0: 苓果精一定爱食。
5: 啊嘿。雪利旺嘛，能食嘛哈？
0: 对。
5: 啊，佮介好，安尼四项没有来食，较好。
0: 来，苓果精、雪利旺、三焦介好哈，拢会当到顶食，唔免分开食。
5: 啊，肝，
0: 维他肝，你的成分是枸杞草，所以会当加来食嘛，无问题。
5: 一次四种没关系啊。
0: 对。
5: 啊，
0: 你有很胖吗？
5: 不会啊，我60公斤，160，60公斤还好。
0: 还好。
5: 中广就对了。
0: 对。
5: 中广怎么样？
0: 就是巴肚痛嘛，哦。
5: 对啊，对啊。
0: 虽然苓果精较少去工吃，逐工呢走路哈，快走半小时哈。你体重咧降，你也这边的检查嘛，更加紧来正常哦。
5: 哦，安尼啊。其实我苓果精就解固啊，啊，雪利旺是最今麦就是之前买一罐大的，现在个大只个被多安尼嘿，安尼开始滴加安尼啦。
0: 你的脂肪肝也有关联性，所以啊，走路、流汗、运动哈，控制你的不多烫都有关系哦。
5: 其实我还好啦，有看回啊，不多烫还好啦。
0: 好哦，继续按你吃哈，好不好？好，好，谢谢，好，
5: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我在那个中国哈。
0: 是。
6: 我请教你哦，我这脚吼，我就是去开刀了吼。
0: 是。
6: 我有去开刀，开两个月，啊，这拢爱疼，啊，拢行咧，啊，搁那坐爬起来要行足疼，啊，都要笑头两分钟才敢行去。啊，个行足无事，啊，暗时啊，你困来，安尼嘛，爬起来嘛是同款安尼。啊，我问你看吃什么药较好？我电电咧足歹搞，我靠，几啊工靠袂入去。
0: 开刀位。
6: 靠有。
0: 脚头换一脚，换两脚，
6: 换一脚
0: 哈，好。即马伊也未向你紧恢复啦哈。过来呢，咱这开刀的一脚哈，你顶面的大腿骨、下面的小腿骨一定要钉，安尼伊会恢复才紧。啊，佮另外无换迄脚的脚头哈，嘛绝对有相当的退化哈。所以你三焦瓦骨两行拢爱食哈。
6: 要瓦骨咯。
0: 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哈。两项咖喱食，斗阵食，三顿食，食饭
6: 少。你食头啊，你食会反跳无？
0: 加减呢？
6: 加减无？
0: 加减。
6: 我是你唔敢去买，啊！都你拍电话拍唔着去，啊！我拍电话好，你都拍唔着去，我真系要卡你。
0: 啊！请问你住倒？
6: 我中华。
0: 中华几啊间？
6: 我在福田。
0: 福田，你拢去倒一间买？
6: 我拢买到红星嘞。
0: 好，去红星买阿亮阿介绍的三椒瓦骨，你阿买就知，迄小料真好啦，你讲就知影哈。
6: 瓦骨加三椒啦
0: 吼。对对哈。
6: 阿姐、啊、有回馈无？
0: 即马那三椒有大组诶。大组就买两组加半组。
6: 啊，瓦骨嘞。
0: 瓦骨，你甲问看卖好吗？
6: 哦，好嘞、啊欸，
0: 好，
6: 好，
0: 谢谢，好，再见，
6: 谢谢
0: 拜拜。
6: 谢谢
0: 喂，你好。
7: 喂，阿亮哥。
0: 嘿、hey, ，你好。
7: 我要来借问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7: 我有买迄啰年糕煎加雪梨旺。
0: 是。
7: 啊，加迄啰迄啥维他干，安尼。是三项会用做一只。
0: 苓果精、雪梨旺到顶只是上好诶。啊，维他干，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哈。伊甲苓果精、雪梨旺到顶只拢无问题。
7: 哦，
0: 安心食。苓果精一顿一包嘛哈。
7: 诶、
0: 欸，啊，雪梨旺，
7: 嗯，甲雪梨旺泡做伙食。
0: 对，啊你啊，维他干摕两粒配咧食就好。
7: 哦，
0: 嘿，好不好？安尼、啊、了解吼。好，谢谢你，好，
7: 好
0: 再见，
7: 谢谢
0: 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行呢？咱遐不干有事，那去北山吃了呀？
9: 雪梨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汤嘛，嘴巴都醉了。
10: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8: 雪梨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苹果精，这会跳到外啊。
12: 苹果精，他放伊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加你两公里串啊，加两片，他都可以。
13: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而且免食油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加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加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加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韩国呢这条大新闻呐哈。这是咱讲以前台湾和日本管嘛，啊，殖民嘛哈。啊，实际上那段时间呢，韩国嘛是同款嘛，啊，嘛是日本的管嘛哈。所以呢，这朝鲜半岛伊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的统治。啊，即嘛要迎接81周年，算讲因个光复啦。啊，韩国媒体的报道就是讲，韩国政府宣布啊，重新啊要来启动，就是对焦到当年啊，啊，较瓦日本啊，迄种诶，行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啊，就是讲，咧日本管韩国的时阵，有一挂韩国人呢，嗯。哦，伊会去巴结日本嘛，哈，巴结日本人呢，然后咧得到权利啊，然后得到好处，哦，钱也好，财产好，安尼先。哦，所以要针对的就是讲，咧1910年，一直到1945年，就是日本管韩国的迄段期间，甲日本的这军队合作的一挂，因称呼叫做韩奸呐，啊，咱讲台湾叫做大奸，韩国叫做韩奸，啊，奸臣啊，韩奸哈。所以呢，韩国即马宣布要重新启动这种的对战呢。哦，所以韩国政府要来审查，包括要没收，像安尼先做所累积的一挂财富甲资产。啊，当然啊，真明显这是一种啊政治动作。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也这个政治动作呢。啊，虽然是讲，甲伊政见冇关系，但韩国咧最近就是爆发了一件啊，类似安尼先，较瓦日本啊，迄阵啊，因称呼叫做韩奸的事件，这是一个韩国的明星哦，女星叫做呢贺盈哦，最近呢啊，叫网友甲踢爆哈，讲、啊、伊本身呢，伊个即曾祖父阿祖。阿祖哈、哦，叫做呢安山浩，就是当时啊，瓦日本派啊，这一个医生哦啊，所以伊这个代志啊，引起了呢韩国真大社会反弹声音嘛，那是。所以迄阵啊呢，其实咧以前啊，卢武铉做韩国总统的时候，2006年有来成立一个叫做亲历财产调查委员会。哦，迄阵啊呢，咧4年的时间，有认定讲168名属于呢较亲日的瓦日本的啊亲日派，因阵啊将这些人名下有2359地土地，安怎呢？甲收回来变作国家的，嘛兑回呢当时价值咧差不多2373亿韩票，哦，资产。土地给你收回来，资产给你收回来，收回来比国家的样子。啊，就是认为说你当时就是瓦日本才有这些好康的。哦，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委员会在李明博做总统的时候，韩国总统他就把他解散掉了。哦，所以韩国的调查和处理这种的对土资产的工作就那中断了16年。但是韩国国会5月7日通过了一个相关的特别法，哦，相关的特别法，而且呢，在6月7日啊正式颁布，今年的12月7日要正式过来进行，所以韩国会阁成立一个类似这种的调查委员会，要过来对讨到当年较瓦日本，啊、哦，然后得到好处的啊，即、这个、土地啦、资产啦，和等等安尼先。啊，这已经相当的时间，已经无个布置出来，才大出来的事啦哈。所以呢，这个新的法律更加要防止啊，这亲日派这后代，恁这后代呢得到这好处，啊，你可能从这资产呢个移转，啊，是讲呢，隐匿就唔通用在，安尼是哦，要预防这代志发生，所以更加明确的规定。就算讲这个财产，还是这个资产，你已经做处置啊，但是同款要甲你啊强制对缴，强制要甲你收回来。同时呢，佫会增加安怎呢？你来报， 哦，你来报，迄某咪人啊，当时咧因阿祖就是安怎安怎，你来报哈，佫互你奖励安尼是啦。啊，甚至呢，即卖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伊咧发表演说的时候呢，进一步呢，针对当年，当年有诶挖日本，但是有诶呢，就是讲咱韩国爱独立诶，哦，针对遐独立诶人，哦，咱来去个知影，嘛，将一寡有安尼贡献诶人。爱将因呢，迄个代志啊，甲发掘出来，嘛都要甲表扬。哦，伊过去确实讲，伊是做一种啊，希望韩国独立的运动的，但是无得到表扬嘛。哦，咱都应该甲切出来，一个表扬啊，安尼顶顶安尼是啦吼。所以这呢，当然啊，这个内部，哦，内部呢，就一寡呢，这个。会较明显呢，敢若讲要来掠人啦、啊，吼、哦，等等安尼是嘛，是不是哈？对于当时是安尼吼，韩国的法务部长有咧讲，伊讲迄阵啊第二期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了呢，预计吼会当个兑回呢，差不多是啊贵了百亿的韩票，哦，而且个对缴呢，什么什么安尼是就对了哈。所以这代志是安怎发生的，你知吗？日前吼，啊，有一个女性演员，啊，本名叫做安赫莹啦，伊就参加一个韩剧的表演，这韩剧呢叫做《铁拳教育》，哦，啊，所以伊咧节目中嘛吼，就家己哎呀，真样，啊，真样讲伊家族啊，啊，阮家族啊呢四代呢拢是医生。哦，就是哦，阮家族个安怎安怎安尼是哈，啊，即卖咧网络当然真普遍嘛，哦，所以一个网友呢，包括一个历史的学者哦，哦，就来佮将过去的代志啊，啊，佮晓出来嘛，啊，结果呢，这位女性的演员呢，阿祖，哦，咧日本时代啊，就做医生，伊讲因四代拢做医生啊，啊，迄阵啊，伊阿祖呢，就参加了呢，迄阵啊呢。一旦讲是有一个团体，啊，这团体呢，都有团体是真挖日本的，哦，所以伊阿祖呢，当时啊，都参加呢这种团体，啊，而且因认定这种团体内面呢，就是出卖国家的卖国贼，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等于讲我你即马遮好康，哦，你出来即马四代拢医生，其实呢，就是恁阿祖当时呢挖日本，啊，才有遮好康的，安尼是，哦，啊好，这代志啊，就个差起来。差点哦，就个滚起来啊！你是呀？哦，独立穷三代啊，亲日富三代，这是当地一个公法啦。哈、哦，当时呢，希望咱韩国会当独立呗。三代拢带衰啦，拢散车可怜。但是你那迄阵啊，挖日本呢，三代拢好个。哦，啊，这呢，如果引起社会的一寡啊，跟他讲啊，不公啊，等等啊，那是哈。但是你会感觉这时间点哈？即马过呢，开始个夹起来，即个韩国这段时间股市啊呢变变球，然后韩国总统的一个做法，嘛引起了股市啊，真侪人来对啊，了钱啊，了自家咧爱自杀的呢。哦，这时间点呢，感觉上嘛淡薄啊呢，小塔呢，有啥物其他的意思无？啊、哦，这咱唔知影哈。不过呢，美国即马呢，赶紧呢调兵调将。美国甲伊朗呢有六十天的停火协议嘛，但是六十天的停火协议到期啊呢？哦，啊这停火刷到谈判嘛卡掉的呀、啊，哦，所以双方面呢嘛无法度讲马上哦，就来停止这冲突，干唔是呢？啊，前一寡时间就是顶礼拜啦哈，就是讲哇，这美国航空母舰派来遮停遮久啊呢？哦，顶面的阿兵哥呢，挡袂掉呢，有甚至要跳海啊！啊，所以美国当年赶紧呢做调整。啊，美国的将呢本来派咧日本呢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赶紧呢要调回中东去，来接到呢已经咧要相当时间的林肯号。啊，那阿呢先去亚洲呢调这只过去，啊，咱这边怎？哦，这一只航空母舰踩在家，这效果是非常之强呢，会当加真安心呢。你即马将这只钓起啊，啊、哦，所以呢，即马嘛引起了呢真大一个讨论啦哈。啊，即马路透社的报道，伊讲美国甲伊朗的和谈， 包括这个海峡是不是要开放，因为这些问题啊，其实拢无进展。拢无进展，甚至伊朗十六日一天呢，持续呢强硬立场。啊，伊朗呼吁韩，呼吁美国安怎呢？你美国战败，你也接受你已经战败啊？安尼甲美国抢呢？哦，甚至伊朗的国会议长，伊叫做卡利巴夫啦。伊讲，阮伊朗咧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拢已经真正已经赢了这场的战争。哦，所以这种名声也好，胜利也好，啊，意思讲拢是伊朗这边赢就对了哈。好啊，所以伊朗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嘛破文咯，嘛破文咯。伊讲，阮伊朗未有美国迄种讲话用吓，啊是啥物？伊的军事力量偌厉害，阮呢无咧个信道啦。伊讲啊，一条破文呐，啊一只航空母舰呐，啊是讲卡袂到啥物啥物总统的命令呐。啊，是讲你竞选的时候，什么演说啦？哦，就讲家咧吹个川普，就讲川普总统的款啦，哈。黑龙波岛呢夺走阮呢控制海峡的决心啦。哦，所以伊再三强调，就依然是这个海峡的这个有主些主权就对啦。啊，只要你美国无接受你战败，安尼好，你阿哥呢沉迷咧你的幻想当中。阮伊朗就继续将这海峡给封锁起来，安尼是哈。当初时啊，一个开战，战呢，迄阵啊，拢也唔知影嘛。尾啊呢，一个封锁海峡了，哇！干那安怎呢？干那打都痛紧啦嘛。哦，这封锁了呢，哦，代志开始发生真大真大变化。哦，啊，美国这边呢说，哎呀，系啊，这波呢才无法度呢，干那讲真有效呢。终于解决掉呢，啊！一直卡卡芝麻讲，一直卡卡芝麻，我卡卡芝麻呢，嘛敢那无报呢？啊，相对的美国就是将伊朗出口的迄个港口给封锁起，何里呢？无阿多呢做生意，无阿多趁钱，啊！你都要倒要倒啊！你都国家呢、散家呢啊！我给你封起来，看伊安怎呢？是哈？所以芝麻呢，这代志啊，未煞嘛，啊，未煞，伊朗嘛不会煞，啊，中国跟俄罗斯嘛有嘛不会有伊朗煞。安怎讲咧？伊咧当将美国丢掉诶，互伊踮咧中东嘛。所以美国即卖咧调兵调将，只好将别个所在航空母舰调过去嘛。哦，啊你亚洲诶航空母舰调过去了，亚洲即卖上强诶，中国本来就踮咧咧真抢手啊。哦，你即卖大只个调走了，哇，这中国更加抢手啊。哦，所以安怎咧？伊嘛没有咧，美国为中东脱身啊。啊，美国总统即卖要选举呢？哦，民调起来呢，伊个民调无好呢，哦，所以我感觉伊压力呢，绝对也真大哈。得利零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呢，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5: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肝脏的问题啊，一定要做检查嘛，哈、啊，检查的数字呢，会当合理啊，做一个参考，哦，真重要参考。哦，你呐超过40以上，你的肝就是咧发炎嘛，啊，就是出问题啊嘛，啊，就是要吃药啊嘛， 吼、哦、啊，维他干伊就是咧鼓励的肝嘛。尤其咱这肝指数吼，那超过顶杯啦，超过顶杯就是80以上。你若拖刷超过6个月，你的肝就开始啊咧纤维化，就是开始咧顶凹。哦，所以这不要开玩笑啊！维他干呢，照起讲价，三顿加一顿加两粒，上要紧呢，唔通无眠，唔通熬夜啊！这真要紧哈！啊，不过呢，有些脂肪肝啊，脂肪肝的肝包油啊，啊，问题咧多呢，你油造成你的肝的问题嘛？哦，食维他干咧过肝当然爱，但你的问题是油呢？哦，代谢问题啊，肝中代谢真要紧啊、哦、所以这呢，咱维他干正常吃啊，零果精，哦，零果精呢加呢，到顶吃。哦啊，有什么款呢？啊，你当然你有个做检查嘛，啊，你的抽血检查，啊，够你的照超音波，超音波一个检查清清楚楚。哦，你初期的呢，还是中期的呢，还是哦危险的呢？啊，这个这种啊脂肪肝马上就知影。哦，啊，哪吃哪进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咱节目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的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三九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合是1081 2002 No No 永喜地少山广告联合1080 91 0009维他干啊，广告联合是1080 4006。你若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你就打电话来啊。咱来问候清楚，脚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得力公司关心您的健康呐，哈，好，咱这部一开始哈，咱先来讲的这健康的话题。咱啊，今日讲咱食老失智啦，哈，还有那个笑痴呆哦，咱来多动动脑筋呐，哈，啊，但是呢。咱迄个动动脑筋，嘛是爱动动手指啊。其实良心讲吼，动镜头啊，咱的脑筋才灵活来。讲啊，多动动脑筋，一定得爱安怎都安怎。其实对镜头开始的就好用的呀，真的。尤其是老人家，我一定吼爱鼓励恁。所以真侪人拢当作读册啦、算术啦、哈，还是玩游戏啦，还是拍麻将啦，还是什么，这是算是动脑，对不对哈？其实，镜头活动本身就是很好一个大脑刺激。我真正有这个动作的呢。我有什么动作呢？因为我有在想代志的时阵，我有一个动作，就是我的镜头啊会放伫个，那有刀啊，当然放伫刀啊。我得安尼像我袂像弹钢琴无哈。就先讲手会点的，这是我的动作啦哈。啊，若无倒来时阵，我就可能会在我的大腿上就会有这些动作，对镜头咧剁，像断钢琴安尼就对了哈。啊，这咪得高啦。其实你若有咧看到我这种动作，就知道我头壳咧想代志啊。哎呀，我若点的时候，就是我有咧思考什么代志，我的手指头很自然就会有这种动作。啊，然后呢，我两下比。绝对一笔一定噔噔噔，一直噔一直噔，所以恁进时咧听我节目，无看到我，无看到我伫播音室动作哦。其实我那讲的我这支这个手艺这支笔吼，我随时拢会举这支笔，因为到恁入来要创啊，我会抄嘛吼。我都习惯迄个练笔的迄个习惯就对啦。啊，人讲迄阵，人讲恁这笔到底是啥物情形，冇人讲啦吼。讲这就是伊原来头壳咧思考，就出。认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会重整呐、啊，因为那思绪呢就混乱的时阵，我也别讲嘛，甚至都是乱无章法，对不对？可是你也记得本来认的，有当时啊，就是会整合一下，好整合一下。所以镜头啊的动作真正是最重要，所以说今天就要讲这个手指的活动了哈。医生讲手指活动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大脑刺激，因为咱手在大脑的皮质层。这个当中是占真大的控制区域。等到咱镜头啊，做出这个精细动作的时候，的东西动完的咱啥感觉、动作、注意力、反应的速度、甲协调的能力，也就是讲镜头啊，你来愈定当，咱的大脑就愈有机会保持着这个活化啦。安尼听到了没有？好，所以。做过度假公公做过来，咱老人家有这种动作，就是讲手指在碰点啦、开合啦、对峙的这个这类动作的时阵，大脑需要不断接收着讯号，好，阿伯的下达指令，再过来修正动作。这种的过程会当刺激神经路线的反复运作啦，吼。所以讲对。老人家来讲哈，这类简单个安全的小动作是有助于维持着咱手眼协调、手甲目睭哈、手眼协调、专注力、正脑甲大脑配合以及这个反应度，就是咱的反应会比较灵活安尼的对。所以，和咱的这个，搁再另外就是和咱的双手白线啦，硬食，但讲较袂硬扁扁的对了哈。所以讲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咱摕一个滴啦，还是这个溜溜啊啦哈，摕杯啊啦，这种感官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手部手指的运动。那来有几个手指运动都是可以做的哈。来加零，就是手指碰点，按照着咱的头部啊，迄、那个顺序哈，来碰触的对啦。 正手倒手哦，哈，做回来哈，就是一字、中字、无名字、小字，看真简单，但是其实嘛是需要眼睛观察，手部控制跟大脑判断同步进行，这类的动作会当帮助训练的咱精细操作能力，嘛适合着做咱日常的暖身。啊，那这样子怎样？就是咱双手，好对，就是咱的镜头啊，你中在，你中在的中食指的食指，迄落。左右手啊，我讲左右手哈，你食指也可以食指这样动一动哈，点点的点起来，点起来，点起来。好，阿来中在中在嘛，点起来，点起来，点起来哈，就是扣扣扣扣扣的意思啦哈。所以咱得按照迄顺序，和咱的五指镜头弄个当对点安尼哈。再来就是双手对点，双手对点就是比较困难一点点，但也不会很困难啦，人固的哎呀哈，两只手啊，做出着这个。

手两手对，两手五支镜头啊，对点，看拢点会到袂？啊，是讲点不到，点不到，点不到，点不到就吃啦啦。阿妈无讲什么啦，讲啊，你头壳都歹，不是啦，是个，就是讲你的协调能力哈，动作的协调能力不 OK 啦哈。但如果都开始可能啦，小可爱训练一下啦，但是顾来哈，慢慢的慢紧哈，重点在稳定、轻松完成动作就好了哈。久了你就很容易了哈。那第三动作就是咱的这个手掌，咱的手掌就是你爱repeat 啦哈，反复做这个，把咱的。咱的手变好开，就把它用力哦，唔是干那咧开开的用力，啊，干那有出掉啦啦咧，五支镜头啊，哦，我真安尼，想要给扒了去行无？天落开嘿，啊，小看小看出来一个，哦哦，我感觉我的血液循环咧走呢，哦，真好，悠着筋啊，你啊出来一个，你感觉咱的手肘压到筋。哎，有也拉到筋哈，再来握拳，拳头有音嘞，哦啊，然后再张开，就是开手掌，好，开手掌，握拳，再张开，换到这个动作，好，就是开音，开音，开音，好，这个动作呢，会当促进咱手部肌肉的活动，买当和咱大脑呢持续接受到节奏 tempo 跟切换指令，那是搁再搭配到数拍子。数拍子，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哈，左右手不同步的练习，气可好个功，一个较明显啦，哈。所以就阿免得讲，偌久或者是讲开偌济钱，重点是持续。你一天都只要用五分钟至十分钟安尼来练得好。哦，你讲啥物无时间骗鬼，啊，无时间，人迄个专医生讲，电你来看电视，麦当哪做啊？啊！底下你听第一时阵，等第滚的时阵，你买当做啊。食饭饱济嘞的时阵，你嘛挺好做啊，是不是？不一定要经什么时间啦、啊，你也感觉我这时间的比较无聊，我得挺好个做啊。啊，有空档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了啦。啊，当然你来讲我的手颈有关节发炎啦，哈，还是麻啦、疼啦，当然这也免讲啦，哈。啊，底下无这种情形之下，练练手部是不错的。虽然是无什么新奇的好，或者是疗效，但是伊的简单啦、啊，伊的也唔是讲会造成所谓的咱讲讲运动伤害呀、啊。你只要持续日常的练习就 OK 呀、啊。每一天你得做点步啊，做点步啊，大脑跟咱双手慢慢的感受到差别。所以你有在叮当列，他卡卡比容易退化，安尼知影啦哈。好，看咱用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首先听这部是 B B 七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今嘛要来听歌哈。啊，你看点着这几首啊，是多点，摆了多，摆了，跟咱开放一些，这点歌时间跟咱无介久哈。哦，你摆了点的歌，拢卡属于中班的，无就是慢的。好啦，安尼无来报哪一首情路弄你呢？节奏有较重一撮啦。好来，安尼咱来安排这首歌曲，来听啊！啊，咱大家到底来听啦、啊。

0: 不管以后的钱因安怎处理，你就是钱拢找伊客安尼就对了。除非你有跟银行讲，我即摆吼咧跟阮助理吼咧讲到迄个陈信宇，即几工无咧新闻无差甲陈信宇跟因翁啊，吼就是已经离婚啊，啊牵扯到小三。吼啊！媒体就逐天拢咧报遐，其实我看这個，我看到什么土，你敢不知道？这种新闻我看到上讨厌，有够讨厌，讨厌！迄占据所有的版面，而且是无营养的新闻，啊无多啊！啊，咱台湾的记者，尤其做少年记者笨蛋啊！因到这新闻的像火星安尼无啊，像蜜蜂安尼围着那个人一直转啊，看不看在记者是无讲呢？较早老记者吼，因为着要挖重点、挖独家，因是有下功夫的呢。唔是人报啥啊，起来大家做伙抄的安尼呢？你敢知唔是呢？迄有当时为着要掠一个画面蹲点哦，蹲点哦，就参像我讲比喻啦。伊今仔日呐讲要正式陈信宇讲的话，讲因翁是唔是有？我靠，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还是讲看因的什么狐狸书哈？来对狐狸书搞什么？不管我今仔闹这种情形，我那是较早老记者拢安尼做啦。我就伫伊的诊所便当旁诶，好啊，那食便当那当一个顶过画面就好啊，抓着就好啊，抓着迄个画面就好啊。啊，你要抓迄个画面，你要哪？你就是爱便当客伫遐蹲点，白。一天都没到，两天都没到，一礼拜都没到，两礼拜，你就一天天下蹲就对了，吼，啊，无就是轮班啦，都蹲点，为了就是一个独家画面而已。你看在人的老记者，人是足骨力的，你敢知啊？即马拢唔嘛，即马少年啊，少年记者倒一个要骨力啦，有时间要来去夜店啊？你当作记者就没夜店哦，对不对？要来创下名讳啊，要录啊，人什么人要骨力啦？啊，这新闻啊，爆出来时阵，哇，除了蜜蜂围着那个新闻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拢转不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来啦。啊，就变成当树林，从挤牙膏挤一个，啊，恁就爆一个，啊，挤一个恁就爆一个，拢安尼呢？啊，看到你袂生咯？啊，人离婚了，肯定是不关系啊？就因为是总统的左囝呢啊，是不是啊？满满死哦！台湾离婚唔只多假，啊，就是因为总统的造假，而且记者莫名其妙，逐天啊报，啊，即我甲你讲，即种今仔我拄只含助理讲，就是讲助理有了一篇因的婚后诶，迄个分财产的这个问题啊，啊，所以因这篇跳过，是不是搞小三这不管，就是讲阿婆离婚哦，即、這个因为伊家即间诊所6000万哦，已经赠予吼哦。陈信宇、郑宇和迄个赵建民啊嘛，对不对？啊，郑宇给赵建民了，啊，到底即摆离婚是变哪来分财产？我讲有当时啊，这也无叫人一种专家律师来讲好清楚吼。你看啊，单凭书面上三言两语，你解释不清楚啦。还用足侪细节爱讲的就对了。比如讲，伊个名已经过户人啊，啊，你讲这间厝，若是要搁咧贷款过户人，就是安尼立啊。啊！但是即马重点就是，唔是因翁咧立啊，人即马媒体报就是陈信宇伫咧立啊。啊，如果那是讲伊的过户人啊，陈信宇咧，还是翁仔某互相之间关门的代志啊？即马离婚啊，什么立？即马去的书面，我看了，感觉疑点足侪啊。伊讲唔是郑宇和翁婿，和陈信宇都无关系啊。同款，迄个银行债务还在陈信宇身上，说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子？因为就是因翁拢无啦，当然你当时赠予人，你得砍拖落去啊，是不是？啊，所以最主要就是说，就是爱去了解，因为咱对法律吼，尤其是种财产的分配，咱也不是专家啦。好，阿边来套，人这专家因专业的因在阿边来套，啊你这书面只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啦，是不是哈？所以嘛，好咱知啊，只是要好咱知讲。翁仔某之间的财产的赠与这個部分，吼，看因这对好的时阵拢袂要紧，啊，若切的时阵、离婚的时阵要安怎，咱嘛要有一个警惕啦，安尼尔啦，吼。好，谢谢。啊，我继续要来讲的是什么话题？我要来讲的，哦好，甲讲到陈信宇这段吼，这是咱。刚看到的一篇，哦，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你来听看嘛样的哈，那我要先讲过，开来听， 我看爱先讲过，只爱先谈啦。啊，无我哦，头家死头路咧。我先讲过一个小段，你要听，我再来去讲给恁听哈。好，来进广告。来哦，安尼乡亲啊，比如讲哦，有影呢，阿君你着了讲一个雪利旺的食冰花啦。哦，可见冰花人真济啦，啊嘛无个，要伊讲冰花到底有啥物影响啦？啊，冰花着加加冷冻嘛吼，加加冷冻俩，唔知影讲你长期咱的这个花品质无好的时阵，有可能咱的身体蛮发炎，好啊，咱的花品质若无好的时阵，有可能蛮生歹物。哦，这是足侪人，我因为不是硬讲徛袂掉，也不是只是这样子啦，哈。咱来听一个郭威廷医师安怎甲咱讲哈。对啊，咱的郭医师在讲，女性贫血的几率是。
1: 男性在二到三倍，你但世界各国无同啦，吼、嗯，东方人家单单外国啊，跟咱台湾人个无啥同款，吼啊，这大概所在拢无，但是差不多咱大概拢知影讲，女性第一点，因为咱的身体状况，男性当然较粗壮啦，吼、那第二就讲女性够食亏的，大概会也定期要捐血。哦、
0: 那如果女性贫血的话，哈、嗯，一诶，这个星期。什么种的应用，就是讲哦，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只有脸色苍白啦、无力这种情形，咁一个其他的应用哈。
1: 哦，那应用，迄个看讲以贫血这个状况，甲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讲这个贫血，咱普通来讲，一般是这个正常是十二到十四，就是咱的血液内底是十二到十四哈。那但是如果你若讲降到十以下都开始出现一挂镜头，他都要讲鬼讲，伊可能会安尼，人会忝啦、疲劳啦、吼亚身啦、吼啊皮肤啦、吼甚至头毛吼会啦。但是呢，加罗贝尔，我捌拄着过加罗贝尔讲吼，伊也是戆加讲，嘿，行路爱扶壁，就是，吼、伊规个爱天旋地转，不来，吼、因为你血无够吼，这个心脏都爱。点点爱跳，人普通你若回八百的时阵、跳一届，你爱跳人两届、所以人若跳二十届，你爱跳四十届，所以迄就变做讲人讲心悸，对心脏的安尼乒乓菜吼，安尼感觉讲点点安心脏咧跳的真紧，啊，过来因为安尼的关系呢，血也无够，规身躯连荷尔蒙也失调，新陈代谢受影响哈、甚至呢。咱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哈，咱国人十五岁至五十岁，咱的女性朋友五位来，叫19.08%的迄个盛行率，所以变成讲，咱其实国人的这个咱台湾人诶贫血的这些机会，平均超过五位来，这都一个贫血，这是对咱最。对咱的健康影响是算真大的哈，所以因此呢，唔通小看这个贫血，啊，而且啊，佫有一个佫较麻烦的代志哈。如果大家脑机会，因为血脑机会去看这個网络，或者查一寡这個报道，贫血甚至跟这个失智跟老人痴呆有关系。
0: 哦，是哦。
1: 为什么呢？你血无够，你营养送袂到你的大脑。哦，安尼脑波就安尼慢慢拢哦，所以就讲讲咱头壳也安尼型啊，定定安尼啊，记忆开始变歹吼、啊过来甚至走路容易跌倒，啊代志安尼，哎，想东想西奇怪，咱想袂做伙，啊，愈来就刚刚讲哇惨嘛，就是讲话吼讲袂认真，就是伊这就是安尼说愈来愈严重，啊，长期伊这个缺血的状况，规个体力，佮伊抵抗力咪变做歹。小看一个天气一变吼，人别人拢好势，人你就安尼拍卡像老平水加少，因为呐，你的血无够。他都有讲过气，气是氧气。但是咱这个中医咧讲最怕叫气血两虚，就是亏嘛无够，亏嘛无够。哇啊！咱若讲真的遇到气血两虚呢，你贵气。最好的一个补充的方式呢，啊，贵气，那卖去讲什么王公贵族啦、皇帝啦、皇后啦，哈，什么武则天啦，哈，因这假的，咱讲平常就是讲在咧民间社会，其实灵芝补气血，就是啊，灵芝对这个气血这个补充是。过去到现在都是被公认的讲，哎，解决有很有效率的，速度真紧，也是好的，赶紧补充。
0: 这是在古早时阵，因为迄阵在物资缺乏的年代，饿死的较侪人，要哪食活青草？啊，可以灵芝一气生冻，咱的血才会对咧，但讲气是血之水嘛。啊，所以你这个 你这个领头羊就是讲你这个开路给你带路给你无先走你的会嘛无法度行个对咧行咧就对了啦。爱、是较早，你讲灵芝好，讲灵芝补气，重点是这个物件在古早时阵，你讲物资匮乏的年代，饿死较多家，这个物件准做人也得到手，大家嘛对皇帝遐去啊。哎，不是冤家啊！因家都有灵芝呢，讲阿冤家尻川倒白要创啥？冤家因家差不多拢有高丽尔啦，要有灵芝也是足罕的，迄个物件叫做贡品啦，迄种皇亲贵族的专利啦，对不对？是啊，咱这足福气的，有才能透过着这个培养栽种，吼，甲技术的控制，把灵芝真正的纯度甲提炼出来，去无存金，品质搁比较早野生的较好。要几派有机体的有机价有机价三铁类三铁类，还是讲多糖体的多糖体，精准萃取，这就是现代技术造成的福利啦。好、咱起咧造配品之后，等人讲，就是讲，咱若要生产一个物件，哦，即卖拢机器化，你机器够啊，但是你原料无来，我要哪做？所以配就是咱身体的原料，你原料若无够好，你这个人拢连屁屁啦，卖讲了迄个。对外面看起来，要死动态，白死杀，好好摇摇，人人，咱咱五种牛拢同款，所以拄只讲着碰波也是安尼啦。所以咱的迄个花品质足重要，对咱的饮食开始。但是即马虽然有通食，但是咧，食了伤好啦，有通食都有通食，又搁食了伤好啦，食了伤油啦，食了伤精致啦，迄对咱身体嘛伤负担呢。对不对啊？是啊，所以咱若是讲啊，家己本身啊，身体制造的能力也无介好的时阵，吼，食食的时阵，佮游袂起来，上紧的方法二价铁的牵落去，就是咱的雪利旺，雪利旺内底，咱雪利旺的二价铁，咱的黄康林博士嘛，讲的二价铁是最是上介优的，上好吸收的。哦，所以咱雪利旺佮水性用泡的，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所以你若是按照阿君所讲的较骨力的，唔通安尼半食半歇，吼骨力甲泡三个月来就是适度啦吼，咱讲叫适度啦吼，三个月你就照起干阿食，你可以甲腌一下，数据袂骗人啦，有好无好，即款有力无力，有熬无熬，迄袂骗人啦。伊是阮的开机嘛啦，较近啦，我足足五十担啊啦，嘿，我那个买五十担啊，你唔知哦吼，所以来。足侪人食着咱的雪利旺了，用起来太多个，我拜六去讲。因为我拜六靠开放口音，谢谢咱的乡亲啊！我来开放口音，做者乡亲，咱拢迫不及待吼，要起来甲我做分享、做见证。都有一个阿姊讲着讲谢谢，伊起来一直甲感谢，讲伊连咩炒菜都用心，嘛是食咱的雪梨王，食甲即马素食连连的。伊连咩炒菜哦，伊讲但不是有种情形，尤其你炒菜，伊讲但不是像地动啊同款呐，哈。伊看电影安尼啊，老地动，因为伊身体就是安尼嘛，会紧讲嘛，像地动徛袂掉嘛。是不是？你若讲，如果你今仔混倒在地，有人看到紧急救，紧送病无紧，万不应啦，无人发现。有当时就是安尼死翘翘的，你敢知影？人开玩笑，硬戆毋是敢徛袂掉，我爬一个楼梯，钱敢唔敢无得？雄雄伫个楼梯头，拢栽落来嘞，拢摇晕栽落，还什么意外？咱有法度去猜测的，对不对？但是若如果安尼时阵，像我姐啊，再讲拢连落来，对楼顶拢连落来，我讲真正无。无翘起，搁算半天，搁也无脑震动呢，嘿，敢那一碗足大碗，安尼就有影了吼。所以讲，迄、那个这算做广告小好香啦，毋是每一个人做什么幸运啦。所以咱讲，拄只迄个郭伟廷医师讲，咱台湾人贫血的那个比例就五个里面就有一个，所以这个情形咱来重视哈。咱迄、那个所有人比十个人更加悬，尤其咱已经拢无咧洗啊，对不对吼？拢无咧洗啊，咱的荷尔蒙拢产生一寡变化，你嘛是这个时阵来调好呢，吼啊！所以咱雪梨旺来调来吃上舒适的。你讲雪梨旺更加十个人吃呢嘛，十个人的变化呢，是不是？雪梨旺十个人吃嘛该好呢？哦，咱内底搁一个蛋氨酸啊，叫肌肉强化剂啊，咧吃吼，搁经过咱有咧动，你知影无？所以伊会协助咱肌肉的迄个这生成，所以。那有咧食咱雪梨旺，佮有咧炒的人的店，你去见机吧，拢甜酷酷，足结实的啦。所以查甫人来食也是非常好的啦。阿爸阿母啊啦，有岁啊啦，喙齿摇落食少啦，那袂生吧，摇摇摆摆，迄个风吹得倒吼，我跟你讲是真危险的代志哈。 行袂远哦，有当时啊，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袂行，就总爱爱坐咧哦，无多出门啊吼。所以咱迄、那个阿爸阿母啊，食老拢爱重视这个问题。雪梨王雪凉，爱金杯来甲泡杯来甲啉，无咧介贵，一罐啊才2000块尔。赚到今嘛，咱都要一箱五罐，佮送你一罐1000块的，足俗的。一定爱好啊，对待家己，健康是无价之宝。你只要健康身体，你才当人工自尊啊，真的啦。你有健康自由，你健康的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当人工你自由啦，对不对？有健康的身体，才有资格人工自由；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资格人工自尊。那无吼，迄个红白条的白卡白手也无啊多一堆，啊，若倒欠欠，就讲荷兰安尼迄个。一个像希拉里素材人、托素材人、人生哦，迄是足艰苦的一件代志。真诶，迄时阵血块拢未富哈，所以讲，咱咧勇勇行行食百里哈，食老要好命。林国金雪梨旺做伙跑，气会甲做伙掉，好唔好？啊，滚林国金嘛一箱五罐4000块，嘿啦！林国金甲雪梨旺拢同款的送法啦哈，一箱五罐4000块，雪梨旺嘛一箱五罐4000块。下面赶紧也办嘛，也办甲放，要甲咱定讲着咱即回爸爸节诶优惠活动哈。甲这精神，你来赶紧的，冲一下，冲一下，因为要结束啊，你唔能够中毒啊，唔能够考虑啊，嘿，食健康的代志，互你袂淡尽，人听诶听诶，你无行动，其实也是我都发生伫你诶身上啦。咱讲坦白啦吼，来林国正一组五罐4000块，雪梨王一组五罐4000块，就是一箱啦吼，五罐4000块。啊，加问几组啊？你讲阿公吼，迄单我看莫未烦诶，无要紧啊，你著甲阿公啊无卡着，药房寄来送就可以啊。带伫迄沙尾楼、沙尾楼顶诶，迄更加无问题。一通电话来，看你要爱几箱，我拢甲搬过，好唔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嘿，二七九加看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啊，那咱迄个活力民宿一阿爸五包5600，嘿，迄就是两阿半的量，5600呢哈。啊，那咱这个 QMB 2罐半嘛是5600，迄半罐搞一下1400块送你，好不好？好，啊嘞，看是要特别做家庭号，拢赶紧药房改欢呼哈，改发声啊。那需要滚做服务的，哦，恁若无清楚要去问的，拢甲卡咱的空白空空2799279哈，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表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界厦门的相亲的表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帮你安子说。

欸，你唔免那个等个拜六开拜搞我做见证咧。恁平时啊，若讲我食阿君的产品食啊足好个，恁下面赶紧去赶啦，非得你早赶慢赶，拢是爱赶啦。人一年送一摆尔，八八节嘛吼。迄、那个产品送产品啦，一年啊做一摆尔，你考虑啥啦？啊，着要等到什么时阵啦？赶紧去客。啊，你若讲啊，是咧想啥啦？起来甲阿君啊赞一下声会好啊。恁就开入来哈，唔免来讲个拜拜六开来甲我做见证。平时啊，你开讲阿公，我食你倒是啥物足好诶，好，我要来看听众分享，好好好，来，空吧空空，2799的电话随时甲卡。第一点钟，第二点钟同款，助理啦，接去你甲助理讲，我要甲阿公做见证诶，伊就接，伊我得甲接接起线上啊，安尼知吼，来，空吧空空，2799。

0: 杨太太哦，杨太太来，你耍你，杨太太，
1: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所有线路忙线中，喂，杨太太，杨太太，你要卡，伊要做见证呢？
2: 不是，
0: 啊，买问啥品的呢？
2: 伊讲伊一定要找你。
0: 啊，你个留电话就接我靠伊，哎，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先甲听歌啦，稍等嘞，阿君再来甲咱讲着，这其实婚姻哦，这种关系到底要怎么理哈？好了，等一下哈，阿君再来甲咱相亲的朋友分享了哈。等一下哈，
2: 你等一下。
0: 文中会，
2: 但文静这边，
0: 我要进来，伊进来卡通了吗？卡通我去买啊。
2: 三线
0: 你啊，你刷个接未？喂，杨太太安啦哈，嘿，是嘞。嘿，你讲，我杨太太，我还搁等你啦，是啦，吃啦的。好，来，先听歌，杨太太，无你卡了，我刷卡接哈。红刷的主店的来，主要播你的歌，嘿，啊，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者，感谢。你嘛好，我来讲，拄只咧讲着陈信宇迄间厝，我是讲伊老阿婆迄拢离婚啊，啊要付迄落开始要安怎偏向双方迄拢无咱的代志，反正爱看热闹，你得甲看看看看，安尼就对。啊，因迄落咱无爱看，伊嘛是每天逐工咧播，吼强迫中奖的，你嘛是得看，啊就是安尼尔尔嘛吼。所以讲，迄个郑宇个。我较关心伊这种财产的分配法啦，吼，因为咱这种不是讲干啦，总统因做囝当会到啦，有哪咱这平民老百姓，阿公无时间可能拢会当到的代志，这咱来了解嘛，是不是吼？晓啊？啊，你讲你郑宇给她老公了，郑宇给她老公，但是问题已经吼，已经六千万的厝赠展物很红啊，啊钱阁是陈信宇在拿。迄无可能讲，像我拄只看一篇，一篇报，迄个，都我啦，我那是对，迄昨天唔知对你来啦。啊，我看看，我讲，那有可能像书面上讲的，安尼是咧讲啥货啦？模棱两可，安尼就对啦。你郑云安啊，还个意思讲那个，伊这篇就是写讲，债权就跟陈信宇没有关系了。啊，陈信宇是不要去盘什么债权啊？伊的名贵很安啊，郑宇就是贵名贵啊啦，对不对？啊，地位因安无得就找陈信宇啦。啊，陈信宇那个唔得袂瘾得，那放火怒啦，是搞怕伊怕袂你啦，就是安尼啦。起码，迄就是啊，拢讲袂上，白清白错，就是讲足唔甘愿讲恁娘恁这间厝，恁做嘛咧立的？已经过了命，搁恁做卖了，你即摆外面甲搞小三哈？啊，我即摆着双手奉送这间狐狸就对了呀！啊，你那边因为较早拢是你咧那边啊，对不对？啊，厝就是恁人的命，你袂当讲要讲啊，我着离婚了后，吼，离婚了后，即摆厝恁人的命，你也特别倒转来啊！啊，即摆就是重点是啥？敢讲真正特别倒转来，我唔敢玩，那钱我咧那边，啊，即摆偏偏迄落就白白的这栋房子就便宜了你嘛，对不对？是啊，你刚才听讲是六千啊啦。今嘛就是重点出来讲啊，我就赠予给你了啊。今嘛离婚啦，我敢讲厝真正特别倒转来吗？因为是拢是我咧拿的啊。敢讲真正这厝要不回来了吗？那个有一我这样看是讲，干那个有一招的啦，干那讲个有一招啦。所以去招迄落人专家看，知影要安怎来变啦。法律是活啊，你知影无？嘿，法律是活的，安尼后旁，安尼后旁啦，啊，迄毋是咱会当了解的一部分啦，吼，啊，所以讲，听讲是还佫有一波啦，啊，无真的就白白便宜了他，无在伊安尼趁个啊，老伊经常啊，遮辛苦啊，结果你看，把赠予给她老公，啊，不就是送给她老公嘛，吼，啊，凭什么这样个渣男，你若对我真心诚意的，我送你无要紧啦，但是你就是啊背叛我，我送你我会赢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好的时候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没分啊。来嘞，迄落拍个国亏的时阵，开始就清算了，要算得一清二楚了哈。好了，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了哈，这样对婚姻本身呐哈，离婚这件代志来讲的对了哈。这篇我就是可能相亲的分享一下，也无关财产呐哈，就是干嘛两个拉白哈。你得分开而已，两个袂合。其实，如果哪个来分开或是离婚，我是感觉都成年人了，得算讲是什么原因离婚呢？好，是因为背债离婚的，或是小三离婚的，我都觉得都把它过去就好了，翻篇就好了，无需要搁底下讲讲迄有诶无诶啦。就算他是背叛你，搞个小三好了啦，搞个小三啦，你的动作这世人的缘到家了呢，你的坎过不了啊，这世人的缘到家就好啊。以后一个各自婚嫁，或许都找到好的起点，真的呢，你唔通讲有这篇哈，我过讲这篇有一天就行啦。我一个朋友结婚啊，伊讲伊。伫个有看过一段有关婚姻的话，讲你要相信，看你袂合的人，伊看别人做伙嘛，假袂介久，因为笨者一世人拢是笨者，你忍受不了的，别人嘛未必忍受得了，只是还袂爆发而已。所以你大可放心，你嫁过去碗臭生饭，袂到
别人的手里的变成满汉全席，这是阿芬讲伊捌看过婚姻的一段话，安尼就对啦。敢有影？哈，迄碗臭生饭，伫你的手是臭生饭，去到别人遐，无嘛袂变成满汉全席呀？敢有影？来讲点阿芬呐，阿芬呐，阿芬咧讲因兜的咧好，堪得分享啦。伊讲因老爸是警察，妈妈是小学老师。因老爸咧做警察，脾气真暴躁，硬呀。讲因老爸脾气真硬啦。因老母咧嘛不哩啊软啦，外面啦我啦不哩啊硬啦，我无咧软，我啦不哩啊硬。因为老母是小学老师，有读册嘛，知识分子嘛，对不哈？所以伊的想法甲伊坚持嘛，所以两个人啦。硬起来时，谁都不让谁。伊讲自幼记地开始啦，厝诶吼，毋是三天一小吵，阿伯就是五天一大吵。伊讲阮兜无共咧，人家是讲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阮兜无共，是一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所以来讲个朋友听时，咪讲，哎，那你这口差，敢未拍开？啊，我就未拍开，一个月大概吼，拍两三遍都有小拍，小妹足接啦，啊小。那拳脚相向的对了，因为我那冷沙本无为了对了，哇，这个夫妻在一起就水火不容了嘛，真的是这样。所以阿芬讲吼，因老因老爸老母是伫伊读国中的时阵离婚的。迄个时阵阿芬哦，伊讲离婚伊无感觉难过呢，伊讲哦，我吐一口气，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伊感觉吼离婚唔是干那老爸老母解脱，伊讲啊我嘛对你解脱。啊！就知影讲老爸老母吼，逐工咧，阮对囡仔的迄个影响吼，讲嘿，好，我听电离婚，我拢也袂艰苦，我顶多感觉我解脱啦，毋是人阿要解脱，是我也解脱啦。然而，伊讲因老爸后来佫再婚，迄个时阵阿芬心内真怀疑，哼，看阮老母处得这样，伊就算讲佫娶别人，敢看别人得当处了好呢啦，哈、啊，就相处得来呢呀。还是无偌久，就讲像阮老母接一路接出来同款啦，上演同样一副戏的对啦，吼，同样一出戏啊。嗯，还是都像阮老母同款，弯啦、拍啦，甚至就是动手到离婚，意思好袂解雇啦，看你要偌好啦，袂解雇啦。伊时阵真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啦，吼。结果阿芬讲完全不是那回事。阿芬讲吼。我想讲，因为好看无介久呢，无想着讲老爸甲后来佫娶这个某吼，安尼啊较好个无人，琴瑟和鸣。伊讲，我感觉足意外。阿芬讲，我有够意外。伊讲，伊看见老爸有够疼惜这个阿姨，两个人做伙食饭，做伙出门，当着台阶孙会坐来参详。阿姨足够做饭，足够煮饭，吼，阿姨很会煮饭，足够煮饭。阿水生活起起，甲老爸过甲有够好势啊，好势得着。后来老爸退休，两个人佫不是，就是去佚佗，吼结伴出游，就是拢小撮去佚佗就对啦。啊，一起含饴弄孙啊，就安尼一路相互扶持，走到白头。伊讲吼，我看到老爸第二段婚姻，心内第一生出一个足奇怪的感觉，甚物感觉？伊讲原来，伊细汉的时阵看到的那一场失败的婚姻。并未当证明老爸就是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不适合婚姻的人，因为同一个老爸，嘿奇怪，换一个某娘，竟然会当过到遐尔好。所以阿芬伊的感悟就是讲，婚姻的失败真侪时阵，未当真简单的讲啊，婚什么人好，啊什么人歹，有当时啊吼，伊讲只是两个拄啊无适合。不适合彼此啊，但是两个这会是不适合的，没有说谁对或是谁错。伊讲一个人脾气无好，无代表伊所无代表讲伊对所有人无好。一个人脾气无好，无代表伊对所有人无好。你甲弟子叔，吼，甲弟子叔，另外一个人可能感觉伊安尼是有主见咯，嘿。你受不了也点自己沉默寡言，不过等下另外一个人干嘛讲？这个叫做安静可靠啦，你是捌哈？啊，你无法度忍受的习惯，换一个人来，换一个人来，无定伊干嘛？嘿也无啥。
那根本就不在意啊，是不是哈？所以两个人相爱不一定是适合生活在一起哈的人呐、啊，等于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呐、啊。两个人相爱不代表讲适合生活社会哦。啊，那离开嘞，嘛不一定就是失败啦。有当下离开，真的是和两个人重新找到幸福的开始啦。就像像阿芬老爸第一段婚姻内底，阿公无成绩无嘛。但第二段婚姻，伊肯用一半牵手到老嘛。所以阿芬讲哦，我今麦个回头看那一句话吼，你食迄碗臭神饭吼，未到其他遐的变成满汉全席，满汉全席。你食迄个臭神饭，无一定讲到其他人就得变成满汉全席。但是都那是笨死的笨死了，坏胚子就坏胚子了，走到哪里都是坏胚子啊，真的是这样嘛？把一个人讲成这样子啊，讲人家坏胚子，这个人又好到哪里去啊？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就说，阿芬，即摆个回想迄首，你食过迄碗臭酸饭未？讲到其他的人手上，就变成满汉全席啦。伊讲伊即摆不同意一句话啊，伊讲有当时啊有一寡饭吼，因为真正臭酸，是因为你食袂落，啊你食袂落物件，换一个人来讲，拄啊好海的口味。你吃不下，你这里不喜欢吃哦。我刚好就喜欢吃这个东西嘞，是不是？你讲，你无介意这物件，无表白别人无介意这啊，无定啊，哇，到别人的面头前，哇、哦，这个是美味啊，像臭豆腐同款，臭豆腐哦，要，那臭豆腐会讲臭到要死啦，旁边旁边啊，有人讲啊、哦，人真美味啊。是不是安尼讲？是啊，所以你眼中的烧饭呐，臭酸饭不一定是臭酸的啦，迄一碗饭拄啊好，唔是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阿芬讲放过一碗不合胃口的饭嘛，放过曾经伫关系内底委屈痛苦家己，啊，离开无适合的人，唔是失败啦，是两个决定停止互相折磨啦。重新阁拥有纯粹真正属于家己满汉全席、满汉全席的自由甲勇气安尼啦，所以放过别人，放过自己，不是放过别人而已，你也要放过自己啦。无去贩卖社会呢，下一个或许会更好啊。安啦，下一个还没有更好哈、哦。那我告诉你，问题还真是出在自己啊，不要去怨别人，好不好哈？嘿呀、啊，性地吼较歹的死人。无，你讲无定，迄个对方感觉你有个性，啊也不见得就是这样子的。啊，若讲第二个个也无法度，第三个也无法度啊吼。啊，我来讲，哎，你家己个性爱改改的啦，嘿啦，可恶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啦。我来讲，哈，可恶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啦，迄绝对都有原因的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我这些大家要多等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哦。好，来，我第二点钟要来开放call in啦哈，啊，不过吼是咱这个产品的见证啦哈。啊，你若要询问产品嘛，拢 OK 吼。啊，你若讲啊，我要听歌无？我迄个那点歌点唱是礼拜六，我才有开放口音。啊，那无是啊，你要听歌要点歌，拢卡刷卡，助理甲你抄，好唔好哈？谢谢，感谢哈。来，现场电话0800279279，嘿，279甲看两边哦，0800279279，你算吗？二线哦。喂，你好，来，我进攻哥哈，
1: 哎，
0: 哦，陈大哥，来哟，你别赶快做见证哦，谢谢你，哎，来，
1: 见证都到家嘞，讲我去南州，我去南州，我开上多呢，
0: 嘿嘿，讲啦，南州哦，你开上多，
1: 南州见证啦，
0: 见证
1: 啦，我买上多啦，
0: 你只会讲买十几万哦，
1: 有，一路啊，十五一路。咧十组啊，我打迄落阿哥迄落咧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1: 福利民宿啊五组，
0: 福利民宿五组，
1: 嗯，啊迄落水利旺十组，
0: 十组
1: 啊十组，
0: 写了十组，阿林哥今晚十组，
1: 有，
0: 哦阿木贵开十几万学来咧哈，
1: 学来嗯，厉害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一人家啦，所以。听讲哦，
0: 嗯，
1: 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遮足好个啦。
0: 对，你看人迄落陈大哥十几万学落啦，对不对？
1: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咧，恁个迄落，即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
0: 陈大哥，
1: 我落去考虑阮囝食咧。
0: 没有，陈大哥，迄落歹势，我要甲你借问，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1岁，
0: 我71岁哦，啊！你看，你才这70岁，这脚大，真正大个呢。你敢听我意思？因为那70岁到80岁，哈，这段十档是关键。这个你若有够，咱到80岁还够真有体力。这段时间你无够，伊就像迄落断崖，赶快是断崖式衰老很快哦，嘿。嗯，
1: 嗯，我来讲，阮太太哦，食年糕精哦，
0: 嘿嘿，
1: 就川啊含小青啊主持节目的时候，食个定啊。
0: 哦，安尼食迄个，我咧即久个啦，40几顿有啊啦吼。
1: 因两个拢主持啊，含小青啊，对不对？
0: 是。哦，啊，恁查某佬食了安怎？食了尽心。
1: 食了袂歹，伊就是食了袂歹，叫我食的，我唔敢落去食，唔敢食药酸食较好伊。
0: 哦，是安尼哦，你看，有影无？我就讲，什么你药酸啦，你香菇唔好食啥？我讲，啊，人个是规粒落去滚的，啊，正经我甲恁讲，恁咧真正香菇是。迄个，德腾体氨基酸其实是拢人第一手无，人拢抽走去啊。嘿，啊，所以爬落来，恁那是咧食一个气味的尔，应用人炸人
1: 也呛得抽去啊。
0: 嘿，有影吼。
1: 嗯。
0: 对啊。
1: 挂掉啊，啊不挂掉啊，对我伫田咧做工呢。
0: 你真要咧做田要去做工过哦？
1: 哎呀，我真要田做工过啊，阮某啊。
0: 几步话卡搞？
1: 我
0: 外高，70几啊，人为咧，人咧歇困啊，你看，咧退休啊未做啊，你要去做干咧，表示身体足好啊，哦，赞啊，甲你鼓励啦，啊，你看做干咧一年当嘛开十几万，身体好一年当。

公益时阵嘛唔怎样食啦，嘿，了，安尼好，谢谢咱的陈大哥哈，感谢你哈，继续健康，祝你食饱哩，谢谢，拜拜，好啦，以上广告哈。你也想啦，一年当啦，你若拢人哦，都身体健康会做，一年当你赚偌济？你家己用笔试发算，这不算我嘛是我叠的，你一年当会当赚偌济？你伫一年当赚偌济？一年当我半者十几万赚，阿姑啦，起码都在做正常，我得甲碰一年份的好，我安尼碰碰去。碰碰的开偌济，看你一年当赚偌济，甲你真开偌济，安尼等于做一个比较，讲啊有影呢？啊，我若无开这十几万，身体够好用，我要哪一工赚几百万呢？这拢是安尼啦，哦，这拢是靠咱的啦，无撇步啊啦。就算讲你即马有机器，有啥物货，该当用手工的也是得手工的啦，是不是？嘿啊，啊你就是拢食这个咱的啦，啊那安尼安尼迄个。多看看啦，吼，也是安尼，身体就是安尼，半挺通的，迄就对了吼，对啦。我问你，你要安怎做？你跟我讲，啊，你要安怎做？你跟我讲，是不是？啊，所以你无靠咱这個，人讲无餐无饭，真可靠这门。你身体家己不顾，要叫谁家你顾？要硬上家你顾？对无啊？你看今七十几岁啊，七十一岁，陈大哥也会谈。伊爱谈，咱囝都免负担呢。你有当爱咧想呢？你若要阁会谈，会谈吼，你也无放财产乎人吼，你得家己爱较灵魂的呢。无放财产乎人，你得身体爱顾好用呢。无人是说，即马少年啊拢怨叹讲，嘿，逐项贵，厝啊贵，物啊贵，薪水啊无起，有诶无诶。啊，所以即马少年啊讲要买厝。有遐简单吗？坎公，我三四十年，吼，即个不吃不喝，我都买不到一间房。这敢那有一半是咧怨叹着吼，伊个时代无产无远呢。啊，人时代若有产有远的人，你个准无做二代人躺平都可以呢。啊，你都无在台湾躺平，你得家己爱较灵魂的，身体够好用。唔通阁因为你的身体去造成人饲食负担，人饲你袂起，真诶啊，饲你袂起啦。甚至吼，你讲啊，无卡来带养老院，你当做养老院免钱呢啦。这老诶，我是甲你讲坦白咧，养老院进一个月两三万块走袂去呢。啊，这条钱唔是我饲食负担，无是啥，你呢？啊，是做，但是敢两三万块都负担袂起，都你艰苦，讲啊送养老院，是谁讲？啊，我唔得有钱，我哪唔甲你送呢？唔是讲你要养老院，得养老院呢？啊，淡厝安那？啊，淡厝都一百六六去，我要个，卖讲办公室真歹听，吼，一百六六去，都一路人，你都拢无出门啊啦，啊，都那是有结结。较有用的，讲三顿甲你款过来安尼尔啦，啊三顿款落你食尔啦，是啦，安尼尔啦。哦，所以我讲有当下来看，身体阁唔够，啊阁唔欠，啊食老，啊来后生做囝负担袂起，看你这种对待，到底是啥物人唔对？到底是上个错？有当我也想说，到底是上个错啦？所以我拢甲你讲，恁这老的吼，那无要放财产哦，人家己吼，较强硬嘞。身体够好，人家七十几岁，你看人家搁会做事呢，要咧做事呢，人家搁会赚呢。你看，赚我有通食产品就好啦，人我唔免去看拖饲食，人干那安尼就好，安尼人就赚足多啊，真正。赚者讲我第一会做，我搁有钱，我搁会当赚钱来食产品，我免甲顺长寿，我就足厉害的啦，足太做的啦，真的好棒棒，好厉害了，安尼想就对了。来，心在故乡来听哈，心在故乡。李先生苗栗李先生跟点播的歌曲来台到底收听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夜晚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哦，咱先接到表弟来讲，阿公，我要甲你做见证，啊，你的产品我食了偌好，拄偌好，你来讲讲给大家听，干那讲我听也无路用，啊，因为就是好，我唔只要介绍。我们就要做广告，就是好啊！我知道好啊，无好我要介绍，对不对？啊，你所以你在我面头前讲好，无趣味啊啦，无意义啦，真正无意义。你爱讲吼，大家先讲哦，人阿君介绍这个产品有偌好，拄偌好，我是食了安怎好？无人食好药，较闲食三顿的青菜啦。你唔能讲这无啥，这原来是嘴软功德的呢，知呢？好来，看嘛，空2799279。老我一路随时开放，你也讲我电话卡了，诶，可能会助理接的，你也解无伊，伊接伊嘛是爱互你一排啊。我要甲阮做见证，我就互你上线，安知啦吼。好，谢谢，感谢。我看到吼，我看到这个网络这段文吼，我是感觉真正，我家己本身我感觉真正袂好过路的，真正袂好过的啦。安怎讲？这是。一个爸爸去予18岁的孙仔给种草莓啦，种草莓，恁敢听有？啊，阿爸母啊，种草莓，敢听有？侬啊，算是种草莓。迄人阿妈棍无吼，脑一叶红红的，迄就叫做种草莓啦。哎呦喂，阿妈棍咧一个红红的，哎呦，这不是，嘿，就歹看咧。干啊！男女之间伫阿妈棍种草莓，哎，看起来都袂好古老呀，哥对不对？哥讲是做假种的，哇！大家干嘛？我无法想象啦，真的无法想象啦。啊，这元波实在真叫高好笑，伊哥伫个网络破文，伊无感觉这有啥？昨天嘛，我感觉这有啥？但是因某气喘，气噗噗啊，因某真气噗噗。原本是在讲啦，伊讲阮祖囝在厝的独生女啦，独生女啦，啊，自细汉吼都足疼呀，掌上明珠啦，哈，啊，因为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嘛，哈，所以特别疼啊，祖囝特别念啊，咧就对啦。所以因某拢常常开玩笑讲，啊，无到底是我祖囝，还是我是亲弟啊？到底？这个是我的祖囝，也是我的亲弟，算会跟祖囝吃醋，安尼就对啦吼。就是讲，即卖已经是18岁啊，啊，祖囝个一个习惯，就是常常就是会迄个对老爸磕接偏后边，总要跟老爸环抱啊。哎，这种动作吼，咱看到拢是迄个跟爱人之间的亲密动作呢。真的呢，哦，对老爸后边，这祖囝对老爸后边环抱，所以不怪某吃醋啊。那到底是祖囝啊，亲弟不怪啊，你也搞清楚状况了哈，是啊。啊，所以说阿哥，你讲讲平常时啊，牵牵手、勾勾手，那个真的没算什么，得因到处树熊看到的啦。有但是得要对后边个环抱，祖囝对后边个环抱，所以讲父亲节迄一天，父亲节当天。昨天，就讲啊，今天是父亲节哦，那个爸爸，我们一起合照，很正常啊。哦，合照就算了，这昨天搁是烂嘞，哦啊，然后脸贴脸，我觉得这也都还好啦，哈，这个是也可以啦。昨天啦，看到别感情好，我觉得这样子 OK 的啦 ，OK 的啦。啊，因某当然伫边啊看嘛，无啥啦，哈。但是因这昨天怎啊，人来疯啊？这真正有三八掉，即马连体连，吼，跟老爸亲连体连也没算什么哈，你敢知？凶凶哈，来个狠的，总要对老爸阿妈棍总要输落去啦，输去咧吃大了咯。即马来，卡只笑笑，甲因老爸老母讲，帮爸爸盖章，对老爸阿妈棍吼总要输落去啦。啊，种草莓就对了哈。阿公，这就是咧跟老爸盖章啊！即马迄个因老婆看到吼，脸色瞬间大变了。 你怎啊问人讲？哎，恁祖囝伫咧阿妈棍种草莓呢？啊，阎婆讲啦，就是这爸爸讲咯。哎呦，哎，都囡仔都白目，白目啦吼，啊，都伊都爱玩啦，恶作剧的啦，啊，看老爸咧开玩笑的啦，啊，你食醋？因老因某个因就讲，这不是食醋，这是我家己讲恁爸仔囝的界线，愈来愈奇怪。人客。我串起来，啊！你唔知讲话完，那会串你啦。我这算还好啊，系啦，无啊，人客啊，恁家听一下嘛，因为啊，恁老爸感觉这种烟啊白目尔啦。我哎，莫安尼，啊，你咧食醋烟啊？啊，莫讲，我咧食醋，我这不是食醋，我是感觉恁爸囝介绍愈来愈奇怪，总我看闽南认真，所以。这个闯祸的女儿起初，佫无感觉讲有甚物严重性，看见老母受气讲，啊，不然我妈妈我也帮你种一个，因老母根本袂插伊，伊想讲那种一个才公平嘛，对不对哈？所以一直到阿阿婆领证已经进入第四天，祖囝才意识到代志严重性，总啊，伊就向老爸求助，因为伊讲伊即几天看电，老母咧看伊的眼神足可怕，要给累死就好啊，足可怕。嘿啊，伊都看到这种叫气叉啊，真正呀。伊讲哦，妈妈看我的眼神太可怕了。伊讲哦啊，我想跟他道歉，但是我又不敢去啊。所以迄个爸爸讲又生气又无奈啊。啊！这爸爸，你是咧气啥货啊？哈，无那是 A 啦，一个是左囝，伊都要对咱这，然后要看咱搞，咧看咱搞这么亲密，啊，我能怎样？其实吼，未使讲左囝看咱较好，我不能怎样。咱何不得左囝看咱较好？但是你自细汉，你做老爸，你无介意叫做边界感，让阮娘静谈啊。的今年伊今年多升国一嘛，然后开学的国一啦。我娘进坛伫小学，得要讲一句边界感那个。
1: 我再甲讲哈，
0: 真的呀、啊。那边界感真正对伊的嘴，听得应该都阿伫网络学的啦。边界感。所以甲进哦，虽然我读书，我那是高祖囝，我娘进嘛高祖囝。嗯，
1: 是。
0: 伊看闽老爸。较早细汉，老爸拢有甲揽甲金无吼，系啊，伊即下大汉无爱分老爸啊。你也想过，伊即下大汉啊，伊无爱分老爸安尼啊。伊甲老爸唱一句讲：“我长大了，我们要有边界感。”你老爸也是又好笑又好气啊！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边界感。嗯，啊，所以你祖孙在做囝安尼的时阵，你得爱改嫁。嗯嗯，小朋友，你即马还小，还可以哦，是不？啊，佫不要紧哦，啊，你长大袂使看爸爸安尼子，人会误会。事实，爸仔囝手牵手，人就感觉感情足好啊呢，对不对？啊，佫较安尼就足好啊，会当手牵手，人就感觉恁感情，恁爸仔囝感情足好呀。嗯，佫较进一步都袂使的啦，这个边界感，就细汉你得爱会搞清楚这件事情。真的，
1: 我
0: 进
1: 这
0: 波
1: 进行一
0: 挂，
1: 我等你
0: 甲
1: 我
0: 那做起来讲。而且我迄、那个，我讲靠，有当时看到吼，我那同学呢，看老爸吼，啊，拢有讲有笑，甚至就是甲老爸揽一下啦吼，啊，甲老爸手牵一下。哎呀，我读小学时去同学处，同学当下看老爸较好，有当时会甲老爸手安尼转，我安尼转过来，安尼直安尼小夸，所以撒娇安尼。是看过，我就觉得说很 OK 啊，很好，感觉很好。现在两个蛋啃老爸见他亲密，我就觉得这样的动作就很亲密了嘞。但是也是代表感情好啊。我就有那些反问我家己，我开无多对我老爸安尼，嘿啊。我真正，什么嘞？不要见好的爱手安尼迄个牵嘞，啊无的手吼，爱安尼交嘞。我拢完全靠阮老爸无这种动作，我阁甚至要伫伊面头前讲一寡较感性的，甚至感谢伊的话，我都讲袂使出来。捌啦，等下等我酒醉的时阵， 欸，我来讲，你若要听我节目，但是我一寡个性啦，隐私啥物货，拢讲讲，恁听伊啊啦，哈，哇，真正无啥物，什么神秘感嘛，无神秘感嘛。即个捌，我印象敢那捌，但是迄是我啉酒醉的时阵讲的，酒后吐真言。啊，然后清醒的时阵，你讲叫我含老爸讲一句，我就较贴切，还是讲比较较恶心的话，我讲不出来，我就讲不出来，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给他很自然，因为小时候就不自然了啊。他常常打我，是我长大了。较去领悟到伊爱之深责之切即个道理呢，啊无你讲个讲像迄种关系是要安那对讲什么感动的话、感谢你的话，讲不出来，真讲不出来。所以我就想讲，种草莓这个有点过分了，真的。恁听嘞，即马是元坡感觉讲，好像他自己当爸爸的也没有觉得昨天甲种草莓有啥会呢？真的呢？啊，老婆的底线就很清楚嘞，亲脸可以，脖子留下痕迹，脖子留下痕迹就是绝对不行。这啊，昨天的那恶作剧呢？是一个妈妈觉得这不是在恶作剧，她就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所以你甲想看卖。恁某受气原因呢？伊家己嘛讲，阮昨天甲我种草莓，我公司人就问啊，啊你起来甲你种，你去后北外口偷吃吼？是恁某甲你种的，啊起来甲你种的，你看人就安尼问啊个，啥物人来讲是昨天种的？伊想着讲，人家伊问讲，啊无恁昨天种的？通常咱若看见阿妈棍有草莓，拢咪讲，啊敢是起来种的，啊无就某种的。敢有人去联想到左家境，因为那是 impossible 代志，无啦 impossible 代志，当然没想啊。所以你若讲讲啊，这左家境，我甲讲，人一定会吐，人一定嘴会开开 ，shock 叫做惊讶，真的哦，左家给种草莓哦，那么会干嘛下头三条杠的呢？对不对？所以伊就怎啊？因为某这回甲伊冷战太久的，伊甲伊囝讲，以后不可以。以后不可以，所以一上网哦，一说破网问广大家长，一共孩子成年之后，父女之间应该重新抓一下肢体接触的界限吗？一破网问家的这爸啦哈，今晚那启动自然爸爸，讲要重新抓一下肢体接触的界限吗？您感觉有应该不？啊？这个太太受气了有道理无？哈，您感觉的？我感觉受气了就有道理，因某受气了就有道理，因为线上好，你嘛，你一直网络留言呢，一挂爸爸，是为人讲应该教育一下女儿边界感，无一挂代志是也袂当开玩笑的哈，十八岁，嘛有人讲十八岁应该知影什么是种草莓啊？怎么会想到要种在爸爸身上？十八岁啊，已经谈恋爱啊，知道种草莓是什么东西了啊？那要种也种在男朋友身上，怎么会种在爸爸的身上？这个感觉真的也是有点怪怪的。啊，人讲嘿啊，阮祖囝嘛，看阮翁是。感情很好，但是结果就是手牵一下手尔，哎呀，啊亲亲脸颊啦，安尼 OK 尔，真的种草莓有点太过火了吧？好，一个讲了，我感觉一个我讲了我上肯定的，就是我最认同的这个网友的留言就绝啦。伊讲，如果你生不是左囝是后生。然后，恁后生伫恁某的阿妈棍，完了甲种一个草莓，你也 OK 的话，那我就没话说了。我感觉今天讲了真正，一针见血啦，一针见血。如果恁后生啦伫恁某的阿妈棍，完了种一个草莓，你也 OK， 我就无话啦。啊，就这样。我无甲你讲。那真正袂好过诶。 啊，所以就是老爸自细汉无教祖囝什么叫做边界感。真的啦，还是要有一点。种草莓真的有点是太 over 了啦，还好意思在网络上问人家这个过不过分？哎、欸，哦，啊是讲爱是不是爱保爱迄个啥？哎、欸，重新抓一下什么肢体接触的边界感，这个还要问人家吗？自己这边考虑个三分钟就知道你老婆生气的点在哪里了。而、欸、且今天好搞莫名其妙，然后提个什么咩啊，有人就有啊，够好笑的。九国英雄啊，安啦？要创啊？你叫伊等一下，敢好？伊在点什么歌啦？在点第一首啦？问问啊，给伊啦。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九国英雄》，咱在屏东阿元给咱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酒过英雄，讲到饮酒醉，大家拢哎，那、欸、饮酒醉吼，迄出头拢足多啦，真的啦。咱一摆吼，我看表吼，第一饮烧酒嘛，你讲到饮酒醉的出头吼，大家笑到几国叫的啦，哎，笑几国叫。你像我拄只，我讲讲要感谢老爸话，你叫我无酒醉，我讲袂错，我酒醉吼会讲啊，系啦。酒后吐真言啦，酒后讲，我一个朋友更加好笑，伊讲你是甲恁老爸讲，甲恁老爸迄、那个。你得讲感谢的话，我是酒醉的时阵，伊真正是乖乖牌呢，真正乖乖牌的呢。啊，可能就是乖乖牌啊，老爸平常时啊对他婆是讲拢会施加压力啦。哎，可能因老爸平常时对伊真正是真严啊，施加对施加压，哎真正，嘿真正讲来讲，真正饮酒醉的。诶，呛因老爸吼，迄时你就受袂到，你以前也就是一种乖乖牌。结果你看嘛，饮酒醉哦，因老爸伫二楼一楼饮酒醉倒来，甲因老爸挂谁挂名拢总抢，吼挂谁挂名拢总抢，某某人，你给我落来，伫楼高哦，手机里头，某某人，你给我落来，挂名挂谁呛因老爸的名。我讲啊，你真正有够好歹，讲哟，我家己酒醒的时候，我煞愈想愈惊，我开始敢甲阮老爸呛啊！我讲，恁老爸，我知你饮酒醉，我插你，我你知死啊！哎呀，哎呀，酒醉拢会乌白讲话啊，卖听受罪啦啊！啊，但是吼，我来讲，迄、那个有当个三饮是袂歹啊，啊来爱饮的，我来讲你。伊就为他干弄来吃，啊！你讲啊，我就跟他去吼，可能要红灌酒啊嘞。这抓去吼，这真正是袂体检的。啊，而且可能会红灌酒呢，啊，无啉袂使一个真的啊。来哦，啊，阮即马要来改进广告啊。话他敢来吃，酒也是减啉过，有好无歹，吼，因为咱有岁啊，啊拢减啉过，啊但是你对少年的来讲吼，迄啦，你讲禁卖啉嘛是啉啦，我咧亲像我一个朋友，因人是咧做，因人咧卖厝的，啊拢会含一个大头家啦，建设公司的吼，下头家去啉些，逐工的呢，真正几乎逐工，唔是陪咧就陪咧陪咧，为着要做生意啊，做业绩啊，系啊，逐工都啉的啦，逐工都啉的，我讲。我讲这，比如讲，恁这个翁若要继续爱啉落，我讲钱赚会到，我那吃袂到。我有跟他讲啊，他也不听啊，安尼啊。那你如果不听的话，又没有办法改变他，那你不然你至少你劝他喝，劝他吃个维他干吧。伊在听我咧讲，总爱去管维他干。跟人讲，我叫你卖啉，你也无肯啉，但是我叫你这安尼要，逐工也要吃，你这上无一工甲我吞三粒啊，咁好。有啦，因人讲这个可以接受。啊，我讲你只好用这种的软式，迄个人讲讲有方法拢人想的啦，对吧？有法就有破啦。我讲你只好用这步的，啊，无要安怎？啊，无你敢真正讲要感觉恁翁官定的时阵，哦，啊，你来做寡妇呢？啊，伊是无翁靠家己是辛苦呢？啊，你真嘛体谅伊，为虾米要你妈咪爱啉呢？为着要趁钱呢？有啊，所以人伊嘛讲好，安尼我来管为他个人食。啊，跟男朋友讲，无我无动力，你嘛爱跟我食，因为遐因人个工课，为你唔知影，迄为着要你做一寡生理，你无交一个应酬是会使哩哩啊。哎，有啊，女人不懂啊，真的啦吼，啊，脸嘛无好啦，为他个人个食，啊来。咱迄个老咧做美班的爱食，啊，咱工课老啊老接触毒素，这嘛爱食。哦，你讲讲什么毒素？嗯，啊，你洗螺丝咧，啊，你喷油漆咧，你油漆咧，喷的啦，油的啦，拢同款啦。哦，我比一个啦，365行啦，拢有啦。你倒一项工课，你是逐工拢会去接受这化学毒的，你就是为他干来食啦。你唔通等下讲，咱的肝啦去个歹去，肝细胞迄落受伤了，好，搁未复行个修复的时阵，伊就是等于呢。哎，唔是我咧，甲你吓的呢，真正。啊，为他干个食受伤的肝细胞，哦，咱内底是你妈恁伊个单位足管足顺的，伊个机转就是会当活化肝细胞，把咱的肝顾好，然后肝顾好，唔是干那精神好，啊，兼会当将肝解冻尔呢。恁那只中医医论肝开窍医眼，计划在要，但是
肝嘛主筋呢，肝主筋呢，所以你肝哪好，你筋络才会好呢。那无你有感觉，咱若食老顺，足侪筋络拢无好啊。有个推敲，就是因为咱五脏六腑，因为咱有血啊，伊的机能吼会退化嘛，所以伊运作的会较无像咱少年遐难命啊嘛。包括咱的肝嘛同款啦，哦，虽然讲肝会当用到七十担啦，吼啊，但是因为咱的肝该你逐工咧胖血当中，吼，咪因为有血啊，机能当然较慢个，所以肝主筋呢。你有感觉讲，唔是讲哦，咱循环爱过一个循环，血管要通尔咧，迄筋含血管阁无啥受伤啊咧。啊，足济人因为食了筋络歹，那唔是遐酸得遐痛，啊无得遐掉，打一下掉过，遐打一地，遐打一地，遐打一地，有无？吼、哦，啊筋阁连膜啊咧。人讲筋膜，筋膜有无？唔是讲筋膜，吼、哦。你个筋还有一个膜叫筋膜，筋膜，个是膜咧，迄筋膜来去哦、喔，去、喔、你互发炎的时阵，迄是疼死呢，迄拢疼神经，我甲你讲，真正疼死呢。所以你常常有咧闪着药的人，是你筋络无好呢，唔是牵拖循环，无是筋络无好呢。你肝也唔得食吼，肝主筋，肝开窍，乙肝激化材料，所以这人肝有好无好，看伊眼神，看整个。搁再来，筋络哪无好，表示你的肝嘛无介好。安尼知吼？好，来，肝药他敢爱食，啊，肝药敢有送？无啦，肝药无咧送的，肝药拢无咧送的，真型也拢无咧送的，无咧做优惠的，无，拢无，拢无。但是来到过年去，咱上大的迄个精神的活动吼，伊会出来。看大家的手啦，哎，迄个时阵咱再来问啦，好不好哈？啊，这个时阵拄啊有咧送诶，咱得把伫咧送诶时阵，吼，就讲我啥物碰较侪咧，啊啥物碰较少咧。比如讲乖啊，真心进来咧送，咱得一罐乖，啊，真当有咧送诶，得林果精、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今嘛，这个重点是这四季的表现啦，哈。所以你就是伫这时阵唔通错失。当你俗的时阵，你加摸你就加赚。啊，你讲我摸多，你开讲啊摸多，相对你嘛赚多。参像咱拄只七十一回，陈大哥哦，单讲陈大哥十几万，陈大哥你摸十几万，啊你搁甲遐送你的遐，搁甲扣扣，搁甲计算一下，你赚几万？你得在实际你开偌济？对不对？啊，你摸这当然一定我那赶快是赚这意思啊！啊，咱得赚着优惠，个咱赚着健康啊！一减二高帮啦，减四块。啊，这代志你出事不做，你要等何时？啊，你出事不帮，你要等何时？啊，我一年要做一摆呢。所以来林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一盒哦，一盒伊个就是两盒半的量，150包，哦，150包，迄就是2盒半的量。我这5600呢，啊，那 QMB 2罐半嘛是5600啊，因为半罐九十了1400块是送你的，安尼都来封做一个啊，迄叫做特别做的。好，来活力民宿 QMB 叫特别做的，啊，那是咱林高精雪药王叫做家庭盒，当然要家庭盒的开盒，要特别做开盒啊，好，赶紧的。今日敢摸回来啊？摸未倒回来，较请人甲你摸回来，无请阮甲你摸嘛，勿紧啦，嘿啦，会啦，我会甲处理掉啦，掉啦吼。啊，但是你爱赶紧来讲啊，我要去买呢。啊，买你啊讲啊，话啦，咱会相亲讲，你咧，迄个活动咧做时，我就是去看足济回来啊。啊，我就是要去迄个结束要去看的啦，因为我是分期付款的，晓啦。啊，老紧！啊，你嘛是伊个药房讲叫伊个你个血流起来呢？你唔通拢讲个袂记哩，流无掉呢？一年才做一摆呢，你唔通闹高兴呢？好，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二七九，晓二七九看两遍哈，空吧，空二七九。今问个乡亲，那不要蛋糕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问个乡亲，那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色。好来，那你的
阿秀啊，点播的歌曲，陈英杰所演唱的《问问啊好》。

佚佗佚佗袂歹啦，阿爸母啊，咱后生查囡若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啊，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我老师，我讲哦，这是一个哦，咱诶，比如阿辉啊，讲吼，伊的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对一个新人唔知啦。有吼，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佫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阿辉啊，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唔知老母是安怎讲，这摆卖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咱早起趁钱辛苦啊，哎呀、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老好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的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又还是啊囡仔过了好唔好啦？那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好有缘再来陪伴。等退休，好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伊发现哈，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要搁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该开去，因为搁赚得有哦。这句是阿君定挂伫个嘴里内底吧？哈，对。钱该开就该开，反正身体来顾好，搁赚得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也搁有下一个机会，但被陪伴着这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吼，咱的真在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唔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先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吼，准做恁我卖去出国，干那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伊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伊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年金嘛，阿个走得动，趁年金看咱金嘛个来得及哈，卖个友好老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得想要传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接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人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阿姨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了王，瓜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高扎边安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2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20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去大家来 IP 雷林星德利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有耶

0: 暑假已经快要结束，剩最后两礼拜。上周末我看高雄就是所在哈，高雄虽然落雨，但是就是所在就是大楼咧普渡。这几个周末啊，是讲上班日哈，可能是普渡的大日子，大家普渡了没？普渡啊，给你普渡要办什么物件啊？
1: 一般是安尼啦，拢七月，拢在七月开始哈。比如讲初一、二啊，安尼吼，那一般大楼咧，拢会选那个靠近周末安尼，吼，啊那无就是个一波，就是伫正正式中元的前后，哇，十五六安尼，差不多颇多，
0: 对啊，
1: 超近两个时，一拢算近两个时段啦，
0: 有大日嘛，还有公司，他公司还有可能会选择，就是会在上班日的时阵啦，住家大楼可能都是会周末的时候比较多。请问大卫多少的时？好像下礼拜吧，二十九号，被颇多，公司嘛是下礼拜，
1: 五百五波比呀，五百五百五加五百五好五的五加。有驚喜啊，有白有

0: 好来哦，日本熊本县知名哈第一名景点叫做阿苏火山呐、啊，阿苏火山哦，这最近伊的这个火山的活动哦越来越频繁，嗯嗯嗯嗯，代表讲这个火山哦一直都在，好继续弄有滴咧，看呐有火山活动啦、啊、哦，喷发的丢啦哈，大大小小的喷发哈、嗯嗯嗯，咱近景有讲嘛哈。有一对台湾的男女嘛，因去迄个熊本哦、喔，即、這个阿苏火山坐迄个观光直升机嘛，被、嗯、看那个火山口，嗯、结果飞机失事，好、喔、包括迄个火人机驾驶员都坠落在阿苏火山口的所在哈。即、這个这件代志呢，其实是咱节目中都有讲的，一波一波啦哈。啊，第一时间讲哇，啊人拢掉在，好、喔、头啊是找无，哦，第一时都敢是讲阿婆人机失事，啊，但是找无。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讲啊，这个找到了，就是尸体哈，都坠落在那个火山口哈。好来啊，接下来的讲哦，那就火山口把尸体移出啊。后来又说哦，因为火山的这个火山口，如果要救，又把尸体移出的话，可能这个工程很危险，又很复杂，又很浩大，所以讲可能就不移出哈。好、哦，把三个人拢底下，尸体都在那边哈。好，后来到前一次进行哈，才两个月前，那有讲又说要把尸体移出哈。这困难工程时间哈，拢足复杂的啊，经费可能也要一笔经费，而且那时候有讲这个经费可能要由日本政府来负担哈。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又有变化了。又说可能不移出哈、嗯嗯哦，哎，太安尼吼，哎，好、哦、真的是、哦。好嘞，咱都叫够嘛，因为这个阿苏火山最近哦，持续拢有一挂活动哦，火山的活动哦，所以这个日本籍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机师跟两个来自台湾的男女观光客，好、哦，他们的这个尸体呢，依然还是在阿苏火山的这个火山口。那最新的消息就是讲，因为安呢，哦，火山还一直有在活动，所以可能啊、这个尸体可能就。又放弃了，可能会放弃了，哎、嗯，放弃哈、嗯。那么其实从六月份的时阵有宣布哈，这就是熊本县的警方啊，因这个甲警察厅协议了，决定将这个案要列入为刑事搜查哈，刑事搜查的一部分。那由日本政府来支付的4.4亿日币哈，这个等于就是讲要把这个尸体移出来，整个的费用大概4.4亿日币和台币8600多万，全额由日本的国库买单。嗯，好，这是六月份的时阵，哦，啊，阵决定了，预计的是讲，好，预计大概就是在8月15号，就是前天哈，一直刚被正式出动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啊，好，被用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好下探火山口回收遗体哈，目标的背尾对进行完成遗体回收作业。但是如今有个因为火山活动导致吊挂作业可能又要停止、哦、
1: 动态的嘛，因为 火山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东西啊、嗯、哎呀没有必要为了这样子哦，这劳师动众又伤财、啊、到时候如果各警察一个警察又爆发嗯，然后又有人救，那要算谁的？
0: 嗯、而且我们用那个无人机具啦，哈、啊，远端用远端操控啊，但是
1: 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哎、欸，这个对啊，这个火山口还看起来还蛮大的，
1: 啊、就尘归尘，土归土啊，吊起来又怎么样？可能马帕克隆答应啊，
0: 已经
1: 对啊，
0: 修了，应该高温嘛，
1: 啊、已经弄对啊，
0: 那种腐蚀去啊，哦，哎、啊，今年这是发生在今年一月份的时阵、嗯嗯嗯，你看今嘛八月份，
1: 对啊，你那么高温，它可能弄大起啊，哎，嗯。
0: 好来，台湾古王是不是要换人做了呢？好来， 伺服器哈，伺服器的滑轨大厂川湖科技最近高给呢哈，真正强势走高哈。今天哦哈，今天给开盘再度引爆市场的关注啊，川湖科技的股价大涨1250块，直接攻上涨停价13750块哈。到8:17哈，到截至上午八点，应该是9:17了，8点不是还没开始吗？成交量大概是146张，好，涨停为买的张数也超过550张哈，所以我
1: 你看没有，这量很小了，
0: 对了，
1: 140几张就把它就把它涨停，所以这种没有，我们三个月再来看呐，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国巨的。国巨当然是股本比较大嘛，啊，那国巨那个时候也是涨到1000多块，还是要小心呐，啊，哦，140几张就可以把它拉到涨停，就是筹码都是在一些人手上，哎呀，哎，不要只看到哦，
0: 13750块啦，
1: 对啊，对啊，这140几张就拉到涨停哈，这个大家小心了，啊，而且这种绝对没有零股可以买的，我相信零股流动也很少，大概拢因为今嘛媒体报道嘛，然后又市面上流通的股权又少，一定都会想要去追，但。

0: 啊，好，有一挂股民拢讲啊，一样都是 AI 伺服器的供应链呐、啊。好、哦，看看人家川湖啦，哈、哦，科技啦，人狠话不多啦，哈、哦，哎、欸，这开盘就是涨停，没有第二句话哈、哦。啊，有人讲啊，睡醒就涨停了。啊，有人讲川湖太猛了哈、哦。有人讲股王要换人了哈、哦。啊嘛，有人讲我做股票只买川湖哈、
1: 哦。三个月、半年前、嗯、就是有类似的话，在国巨是做。做记忆体的嘛，阿力然后三个月、半年之前，很多人说、欸、啊，国巨可以有1000多块涨到1500，嗯很多人都融资下去买、嗯，前一波就被资本杀啦、大资本，但看到啊，融资余额什么个融资余额，借钱去买啊，我觉得别人一马西亚买能丢嘛，啊，然后最后一起全款哦，一起融资去买、嗯，结果在前一波在那个国巨连他去好几天被杀跌停的时候，他就被融资就被断头了，肯定要罢归完了。啊，对啊，但董叔不是讲有一个贵妇朋友嘛，是个他不知道贵妇应该是买现股啦，现股就没有差，是怕融资，什么叫杀融资余额？这用句白话讲就是割韭菜了，打一矿工啊，给你来别就买一买哦，差不多了啊，放消息放完，然后你看，然后再来就开始杀融资，杀完融资之后，哎、欸，这几天国巨又涨上来。啊！可是前面被杀掉融资余额，你就被那个强制平仓卖掉了，你又不敢追加那个时候保证金，所以还是要听看听啦、啊。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我干嘛熊安转的是讲哈，熊不了，咪该熊安转嘛。台积电呢、啊？哦，台积电呢、啊？还有0050啊，这种东西是绝对不会
0: 稳定的了，
1: 就不会赚大钱呐、啊。但是该有的报酬你跑不了了啊，像川湖啦、国巨啊，都是好公司，好。股票，但是有时候资本市场蛮无情的，就是这样子、欸。
0: 哎、欸，好。

0: 党军方宣布吼，要祭出的高额奖金吼，高额的奖金，吼，这个奖金这要对针对什么事情做奖赏呢？
1: 哎呦，伊朗要发钱啊！
0: 哎，伊讲不分男女哦，吼，这个伊朗的军方对伊朗民众讲不分男女哈，只要你们任何人有法都击杀或者是俘虏美军，嗯，哦，那这样子呢，吼，就会得到30,000元美金的悬赏跟他们好悬赏奖励啊。如果是有女性执行这个任务的话，那所得到的奖励金会更。很多哎，安尼吼，哦，30,000元美金啊，任何人你呐，我都俘虏掠到美军，或者是击杀美军吼，30,000元美金的奖励
1: 哦，30,000元对咱讲真济呢，
0: 美金哦，对啊，嘿，美金伫因遐，其实我因为我常咧看伊人的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哦，他们很爱美金，他们不太爱他们自己的钱哦，他们都是每天拿到钱，他们都现在对照美金的丢啦吼。好，其实上吼，今天8月17号，照讲吼，美国甲伊朗的这60天的这个折中缓冲期，都是到今天到今天8月17号啊，这段时间不是讲要协议，因为当中拢个啊个底下咧有诶无诶吼，反正吼我看干嘛足烦的，所以吼我这一段时间不太爱报道吼，就是都没有一个定案，一边来讲安尼，一边的个讲安尼，一边来讲安尼，一边的否认吼安尼啊，反正吼就是讲来讲去安尼啊，今天其实是因上一波的说六十天60天，哎，而且折中协议停战哦，哎，那就今天啦。但是呢，好像听说伊朗方面还是没有意哦，无意哦，这也进行任何的协议哦，所以看起来这个代志有个刚好挂的呀。啊，如果是这样呢，是不是哦？真的美军会出动啊？这个地面部队哦，所以可能伊朗给干部一个消息吧，哦，所以才会这出的这种的这个寄出这样的一个奖励嘛，哦，鼓励伊朗的人民众，当然不管你是军方的还是一般的民众，只要发现有美军，恁该抓起来，还是有法都该击杀掉，吼，30,000元美金的奖金啦，吼。

0: 台湾快吼。可是你要击杀美军好像，哦，有那么容易吗？我干嘛这困难都就管了？
1: 我看到，
0: 我就不太可能，不太容易啊，嗯，
1: 当然也不容易啦，
0: 对啦，不容易。
1: 啊，美国这边一听到这消息的时阵，好像 也有消息说根本就没有美军在伊朗
0: 的陆地上。对啊，所以那有点就是，
1: 伊其实是伫咧挑伫咧个嘿惊美国的啦，美军伊怎讲？今天是一个最后的协谈，60天的缓冲协谈日，最后一支烟嘛。哦，啊，伊迄阵啊，可能美军就是讲，啊，如果大家都还这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好，哦，啊，那伊朗这边嘛，讲啊，讲无没有协谈的这个意愿呐，啊，那可能就是讲美军可能就会出动地面部队，好，哦，啊，所以的调敌啊，也是当然你别讲调敌也好，就是讲，哎，欸，你拿狼敢过来，敢这跟进到我们的陆地，我们全民皆兵，我们好，哦，连不管军方还是讲民众，哦，在好高奖金的这个激励之下，哦，人人都可以哈击杀美军哦，其实嘛是没很敢，
0: 有点信心喊话，对自己人信心喊话。
1: 对啊，哈，嘿，好，这伊朗因的货币是叫做，托曼哦，哈，我顶下咧看伊拢顶下讲啊，几十亿托曼哈，托曼哈，好，哎，这边因这个奖金哈，意思是讲，如果是女性哦，女性诶当执行这个击啊俘虏还是击杀美军，好，他的奖金是翻倍哦，查甫3万美金，查甫是6万美金哦，但是我甲听众朋友讲，拿得到拿不到很难说啦，哦，这伊朗哦，这国家哈，有时候很难讲，哎呀，对啊，
0: 看得到不一定。吃得到啊，
1: 对啊，哎呀，啊，因诶，边个讲吼？伊这一美金吼，3万美金等于多少？就是，哦，我今嘛那些话也当知呀吼，50亿托曼吼。3万美金呐，哈，3万美金的等于因伊朗的货币的50亿托曼哈。嘿，我常咧看伊人，我常讲啊，因有当咧起厝啊，咧买土地啊，啊是去买物件啊，动不动拢几百万托曼，哦，动不动就是几千万，啊那土买土地拢几十亿，哦，光是买土地有几十亿托曼，哦，原来3万美金，哦，或者是50亿托曼，就是差50亿托曼，但是人讲我听他们当地伊朗人讲啊，其实今嘛因的货币嘛贬值。变个就厉害啦，哦，应该这是应该你在讲啊。现在可能3万美金可能不止50亿托曼啦，啊，哦，但是你看你能不能拥有美金呐，啊？好，哦，你是不是当拥有美金嘛？不，绝对不止啊，因为好，哦，因为伊朗的托曼货币托曼是贬值啦，哦，伊刚不是川普讲啊，讲吼他们的哦他们的货币已经贬了309%嘛，哎呀。
0: 通货膨胀严重啊，
1: 欸，不是309%，309倍，哦，已经贬掉了，哦。

0: 上哈，它还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国家哈。我今天看到一则哈这个新闻的，是讲也是发生在伊朗哈，我觉得17岁查某囡呐，哈，他等于嘛是阿个咧读册的哈，而且女学生哈，啊，伊就是讲有一天伊咧走上户外啦，户外阶梯的时阵啊，他一边在滑手机讲电话哈，结果他绑了头巾，大家知道伊朗女性都啊绑你的头巾哈，哦，我特别来看到，我感觉足恶杂的热天哦，热天伊嘛足热，还是要这样绑啊，伊绑个唔是讲啊绑一个讲啊一个砍头的啊，那个囡啊那水个才长，啊要出外旅行啦，要出外都一定爱个披一件那个黑色的吼，拢爱个披一个黑色的囡啊呢，噼噼啪啪，啊个头巾啊噼噼啪啪，哦，我来看到我的足艰苦足恶杂的很阿杂吼，好来啊，就是这个17岁女生呢啊，因为她在走上阶梯的时候，她一边在接着讲电话滑手机。所以呢，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巾掉下去了，滑下去了哈。好来啊，结果呢就被人家那类似有一点的跟他宗教警察的掉了，哇，给的改间隔啊，讲你头巾哈，那些了呢啊，就派就对了哈，就是很凶的丢了哈。哦啊，可能就是因为啊都给救了，都意思讲要给带回去啊，带回哈，都跟他存人家讲带回警局侦讯啊，对不对？啊，伊了干嘛讲啊就是掉一下，好掉一下是我没。注意到我不是故意不绑头巾，他只是滑下去而已。结果都他穷吞哦，因为这早因那查这位可能这个年纪也是很叛逆哦，啊脾气完了就不好哦，啊可能也长期哦，这个伊朗女性对这种绑头巾带来的生活困扰完了起哦，干妈公已经很非常的反对，非常的愤怒哈哦，啊你安那几个头巾那些我落来呢，你有必要再派吗？哦啊你悠悠落落哦，都干那成。犯什么滔天大罪的掉？这个噪音啊，竟然怎样呢？就个介意的啊，迄啰都丢啦，不倒都丢啦，我不想跟你走啦吼。啊，那个宗教警察的硬要甲扭去啊，要甲拖去安尼啊，我不跟你去啊。结果吼，伊安怎呢？无法度，你一个噪音叫没啊？伊怎个夹警察啊？夹警察的手都丢啦吼。他们那些宗教警察，有的看你看起来几乎会使讲全民可以接警察的丢，我会看都是一般的平民呐、啊。啊、但是他们的男性哦，对这种女性哦，哦应守的规矩，他们是要求的非常严格，所以女性是完全没有什么话语权哦，环境都是安尼。他后来哇就不行哦，硬要给拖登去派出所，结果那个女孩子为了安怎呢？哈、哦，干脆呢，气掉啊哈，头巾给揪掉，含伊家己的衫嘛，规个拢给烫掉，烫甲剩内衫内裤安尼，你啊。在伊朗，每个人都绑了，穿的这样噼噼啪啪绑头巾的，这个早囡啊，吼，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通通脱掉，丢掉就丢掉，啊，都坐到马路上啊，坐底下哦。那你们现在是要我怎样啊？那样，一直，哇，真的很激动啊！一讲，那你们到底是要我怎样啊？呢，哦，嗯，好。嗯就反正就是反抗他们的集权啊，也即个宗教管教的对啦。后来这个女孩子哦，那下场就很惨了。我看到她哦，她很惨真的很惨。其实她已经结婚了哦，17岁呢，已经结婚了，当地女生都很早婚哈。后来她就被抓去在那上去迄个精神病院，用个动作精神病安尼改处理哈。然后每天就是好假油啊哦，假一跟他成诶镇静诶啊，有一点镇静啊，好啊，这拢讲伊都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这样啊，第一的精神病院哦，拢关个大个啊，每天就灌药打针，就硬要把他罗织罪名的丢，甚至呢这个、相关的这个警察单位搁去引导找到他先生，好、啊、叫人先生安怎呢？写一个吼，写。一个迄个成迄个声明书，就是讲哦，由先生出来背书，讲阮某都是有精神病。就这样子哦，所以讲一切不是讲阮对你的逼迫，是你本身都是有精神病哦，安尼。所以呢， 后来呢，在这个精神病院关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再把他放出来。哦，人已经弄吼，真正讲人讲无效嘛，关个跟他们起笑安尼吼。然后搁出来了，还叫他每天要继续吃药，叫伊逐工拢爱食药啊。假还上面都也嘛是赶快的，就是那种镇类似镇静诶，迄种诶。好，伊就讲你有病嘛，你有精神诶，不啊精神这方面的疾病嘛，你懂不懂的激动嘛，对发狂嘛，吼对吼，哦起笑安得掉啊。好，所以这规定他每天一定还是要继续吃药。啊，这早因来伊怎讲，嘿药啊是咧食安怎？伊讲我根本无问题，因都是为的要感觉讲吼，他们的取缔是合法合理的安尼。好，所以罗织罪名，伊根本都无问题，所以伊可能无食。但是相关的这个警察单位，伊朗的警察单位还是不断监控他。只要监控他，只要看到他走路正常，听众朋友好听听好好吼。讲只要这查囡仔来鼻音发现走路正常，马上拖去灌药啊！是安那，走路正常爱灌药啊！伊讲，因为迄种药啊，食咧，你咧走路绝对安尼恍恍惚惚，吼，这些都跟他也强烈的镇定诶，吼，食落去一定会安尼。啊，一看你走路正常，伊就讲安尼，你就是无食药啊，就知道他都被监控的哦。然后就拖去吼，就抓去，再叫他再灌药吼。那不吃的话吼，那再把你抓去精神病院吼，就为了这样。就安尼俩，就为了一个头巾吼，吼在户外时阵头巾啊吼落落去无绑好好，安尼俩俩。
1: 对，很难相信啊，因为那个宗教警察真的很可怕、啊，在这种比较很保守的这种穆斯林国家，都还有那种宗教警察，关难关灾啦，刚刚看南岛看在跟警种赶快嘛，对不对？你一言一行，服装仪容都会被他盯上哈、啊。
0: 对啊，连观光客他也要管你啊！你到他你要入境随俗、哦嗯、他们一样会管哦。
1: 他本质上是其实不太欢迎观光客啦。
0: 对啊，这国家哦，真的实在是哦，这不怪你看一个美国，伊就是跟我好哎。我哪服从，我哪跟你协议，我安尼我得认输。伊讲这得违背我们伊朗的基因，吼，哦，这都是讲当然是强硬派的啦，哦，不是伊朗人都这样，就是今嘛在伊朗内底咧主政咧掌握大权咧拉到钱的，吼，咧赚钱的掌握大权的是这些比较强硬派的，而且都是男性，那些男性哦，宗教的，哦，宗教强硬派，吼，就是安尼。好，不，他们不得管理人民的迄落就对啊啦，啊，你们人民好就是归我管啦，哦，要你怎样就是怎样，所以讲是很可怕，不可哈，不可看起来好难攻克了。我要讲一个，也是伊朗，也是女性，哇，这根本是哦颠覆我们的三观哦，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看这些伊朗的影片哦，那个女性真的都是哦，真正是那啥嘞哈，那个哦，当然。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啦，但是从纪委安呢吼，在真正哦，他给他们攻击的这一个伊朗女性，那真的是颠覆三观。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1: 你咧想来在我是不是咧？林强咧进广告，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来，德力改风改油，为他跟苏鹏阿哥
1: 互利严肃。
0: 好，来，谢谢。

0: 咱得力钙优美国进口的咧，食关杂波能够胖的得力钙优，伊主要伊主要的成分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腰丁哦，好来，就这三种哈、哦，一种呢啊、哦、是软骨的重建再生。一种是增加你坏掉的关节，哈、哦，这个增加也润滑度，哈、哦，好减轻它摩擦，哦，因为关节软骨磨损造成的摩擦诶疼诶一个不舒适感，哈、哦。另外，植物猫爪藤它就是一种植物疼痛缓和剂，哈、哦。好来，就主要的是这三种成分，这都是咱美国进口的得力的钙优，哈、哦，得力的钙优。那今天。我们特别介绍葡萄糖胺这个成分，葡萄糖胺是咱人体一档组型合成的氨基单糖哦，哦，人体其实可以自行合成的氨基单糖，这是作为关节液哈，为关节液跟软骨基质哦，软骨的基质的重要的成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合成的效率会降低，吼、哦，那经常被用来经常被用来维持行动灵活度跟润滑度的，哈、哦，这一个东西就是咱讲的葡萄糖胺，好、哦，这是原本咱人体家己当自行合成的这个东西，好、哦，这个成分，哈、哦，就是氨基单糖，哦，它就会，就是讲啊，要维持咱的行动的灵活，跟咱关节的润滑度就会整个就会。降低、哦、那个效果、哦、就会、丧失掉、哦、成年人、啊、那乳鸽那肚的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就是要补充、哦、葡萄糖胺。
1: 对啊，
0: 等赶快嘛，慢慢有年纪使用过度了啊，咱的人体本来可以自行合成的都一样啊，钙质哦，年纪大你一样啊，哦，你嘛较无法都产生啊，啊也会啊降低啊，荷尔蒙也一样，什么都一样哦，嗯、所以说你就要靠额外补充，
1: 嗯，对啊，补剂嘛，
0: 哎、欸，对啊，哎、嗯，对啊，额外补充哈、哦，这种这个葡萄糖胺哈、哦嗯，来，这种葡萄糖胺呢、哦，主要以缓解。解咱退化性关节炎哈，好来啊，葡萄糖胺好，当然它也有很多种，所以讲咱这罐诶得力钙优，伊是来自美国诶哈，好，它里面的成分我们讲究的是天然哈，天然哦，当然也有很多合成的啦，或者是被列为药品的葡萄糖胺哈，啊，所以讲哦，起码拢会当找到哦，现在都哦，科学家、医学家也很厉害哈，啊，药。物专家他们都好尽量去找到可以替代药品的哈这种天然哈天然葡萄糖胺，所以功能条件不用，所以为什么假蛋的钙优它里面没有一丝丝的什么合成药，而且药物的止痛剂没有，没有哈，哦，因为咱只要止痛的这物件加的是不好，点啊加长期加来对咱的哈肠胃好肝胆的伤害，好那但是关节的疼痛已经受损足严重的时阵，你还是要啊。所以今麦其实市面上有足多啦，拢有天然植物，像咱的这个得力钙优来的诶，这个猫爪藤，它其实就是会使讲哦，植物替代品哈，这个、止痛药哈，这个、替代止痛药的最强好最好的哈植物的替代品。
1: 对啊，天然啊，温和哈、嗯，不是那种化合的、欸、哦，这个很差别。很大，这个差别真的很大、嗯。
0: 对对，所以这假单的得力钙优，你的第一哈、哦、增加你已经诶安尼咳咳磨磨哦，有无？哦，那来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咧磨咧磨安尼，哦，那个不舒适感哈、哦，那个成分来的咱有哦，对葡萄糖胺、嗯、啊，咱不是干那要可以讲啊，较袂安尼磨磨咳咳，啊是讲干那用一个啊有植物猫爪藤解缓和伊的痛疼甲艰苦，这样当然还不够。 啊，我们还有里面的软骨素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诶再生哦。所以讲，你看也缓和，在都开始吃，咱的可能就先缓和你的艰苦啊，那个软骨诶再生是爱慢慢慢慢慢慢，好啊，你也个个坚起来哦啊，咱都免去做人工诶。啊，咱嘛唔免讲完全放弃，讲啊，还无啊歹去啊，都无啊多啦。脚头乌那变形啊，腰脊骨那变形，都是永远都是无啊多。除非去动手术做人工诶，所以在你要不要到动手术这一个阶段之前呢，请给自己一个机会哦，给你家己一个机会，让得力钙优来自美国配合的日本进口的得力酸乌钙粉，
1: 一罐钙粉，一罐钙优哈，日本加美国每日强强联手合作，介绍东西2500块，指定的旁边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名字。

0: 来咱来讲这个伊朗一个黑寡妇啦，安尼啊喂吼，所以伊朗女性呢吼。也可以这么狠呐、啊，哈！好嘞，五十六岁哈，这伊朗的这个黑寡妇五十六岁，叫阿克巴里哈，他被伊朗封为黑寡妇，为什么？因为伊伫过去二十年的时间当中，伊斩尽谋杀哈，至少有十任的前夫哦。啊、为什么要杀他的老公、哦、就是要这个抢劫掠夺黄金现金或者是其他贵重的东西、哦、最近呢、哦、他就是被判处十项十项的死刑，这一定要问死的啦，个查某的个敢做敢呢、哦、被判处十项死刑哈，伊曾经跟他讲呢。他在这个这调查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我唔知我台湾侪人，好像是13人，也有可能是15个人，反正我已经不记不清楚了哈。好嘞，所以这件代志呢哈，震惊全伊朗全国哈，一些社会社会哈。哎呦，听讲哦，这个伊朗这个阿克巴里这个黑寡妇。伊拢专门设定迄个吼，有已经上年纪的男人，啊，利用当地临时结婚的制度，啊，来诱骗对方，并且结婚了后，伊就开始下药夺命，哈。那阿克里巴伊的饮料当中呢，伊是混入那个工业用的酒精，啊，佮有强效镇定剂，哦，用安尼去甲伊家己的老公呢，吼，啊，即个迷昏，甲伊吼迷昏，哦，然后呢，吼，然后呢，这最后就把他杀掉，哦，反正。其实她嫁这个也不算是老公啊，她只是选那个有钱哦，先花有钱哦，也不一定很有钱哦，反正就是选那个年纪大的啊，你身边只要有任何一个贵重哦、贵重的物件哦、贵重的这个包括现金、金钱呐、啊、哦，或者是说哦物质啊，她就是她就先诱骗你结婚，然后再把你杀掉啊，杀掉的这物件都被她哦，就是她拿掉了，拿走了、啊，然后再找下一个目标啊，哦，再找下一个目标，
1: 所以才叫黑寡妇啊。
0: 一直到2023年，她这个谋杀丈夫哈，这件动作，这件代志，她才画下句点。2023年，当时已经82岁啊，哦。啊呢，所以说哦，这个后来被发现哦，就是说，哎、欸，哦，为什么她生前啊，这个好像查出她这个老公哦，啊，不是她82岁了，她现在也才50几岁，她这个老公了哈，嗯，到2023年，她82岁的老公死掉啊，啊，死掉的时阵，后来家属哈，我警觉到，刚刚哎，奇怪，好像啊，哎，她生前哦，生前她这个老婆哈，这个黑寡妇好像都有强迫她吃药哦。啊、所以就要求说要去化验、哦、可能是有问题啊，才从这一个老公的这个化验来发现、哦、他就是被强迫灌入了、哦、这种咱都家讲的，就是有那个镇定剂啦、哦啊、还有一些、哦、加工业用的酒精、哦、都很强烈的、哦、甚至呢身上弄有一种被殴打、哦、死者啦、哦、被殴打殴青的那个痕迹、嗯嗯、所以才调查出来才知道说，其实她这个老公是被她这个下药给殴打致死的啦。然后再给反查回去，发现讲哦，伊只有一两年的结婚，只一两年的跟换一个老公啊，结果的命运都是一样，她老公都是死掉，都结婚没有多久就死掉，都是安尼查出来，
1: 对，就怪怪的嘛。
0: 哎呀。
1: 怎么每个人的结局都差不多这样子？
0: 所以判十个死刑、嗯哦、还有一个杀人未遂，另外一个杀人未遂、哦、所以说伊朗竟然也有这样残暴的女性。主要伊就是拢吼。相对迄个年纪已经大，年纪大的这些人哦，他本身也没什么 体力啊啊反抗啦、啊、吼啊，伊都反正伊家己结婚啊，照顾你的生活啊，定来家己喂药吼、吃药啊吼。那可能伊那感觉家己不对等的时阵，通常都是这些男人都年纪大，也没有办法家己啊去啊求救啦，是去治疗，可能是安尼吼。

0: 对啊。
1: 对啊，曾经好莱坞有一个影片齁，有一部电影的戏啊，一个女的她姿色也不错齁啊，她就是专门找齁，都是找那个非富即贵的对啦齁齁啊，当然啦，她自己本身家己是我那有一挂这个摘掉的对啦齁啊，又加上姿色不错啊那齁啊，她其实欸，他就是跟你结婚哦啊，好的的，好对方来迷上他，然后啊来求婚哦，他是这样子哦，他是刻意有去改哈，因为艺术的是讲刻意接近或者是引诱，但是要让男方主动来跟他好，当爱上他的时候来跟他求婚，跟他结婚啊，然后呢，结了婚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你跟我离婚啊。都安呢，结婚之后，好不容易他来跟你求婚，你跟他结婚了，啊，结果结婚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你想尽办法让，好，有时候都制造一些让老公对他的怀疑啦，啊，他是不是对我不忠啦，啊，他是不是怎样的，好，然后就跟他离婚啊。其实这都是一起开戏的目的，他就是要跟你对半分他的财产啊，哦，啊，结婚的时候讲哦，我什么拢不爱，我拢不要求你。反正就安尼哦，所以大家就不签那个婚前协议哦，所以干掉一个老公又干掉再婚都愈见愈好呀，愈见愈好呀，就对啦哦，隔三四遍啦。因朋友后来有一次，我就讲，他朋友就来找他，讲哇，真系好呀干呢哦，一靠几次的结婚离婚已经好呀干呢哦，所以他的好朋友就来请教他，讲啊，好像技术指导这类。是要安怎会当安尼？
0: 其实类似的事件很多哈，
1: 对，
0: 今天哈，瑞典哈，你看瑞典在瑞典哦，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哦，判在今年这今年的代期6月24号有一审宣判哦，有一个华人女子哈，因为谋杀未遂。被判处12年的监禁，谋杀谁呢？马吉嘎陶兰贡
1: 丈夫哦，
0: 赶快毒杀他的老公唐先生哦。
1: 嗯，
0: 这两个人。齁，这个老公跟太太都不是一般人，因过去是中国都是学霸，然后学霸齁，然后在中国认识结婚之后一起又到这瑞典去读书齁，这女生也是高知识分子齁，结果他们老公跟她在瑞典都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高知识分子，而且生了一个小孩，但是因婚姻不美满嘛，所以齁因安齁就奇怪，她老公平常也有在运动啊，运动身体也不错，又在健身运动，可是他在怎么每一次去健康检查的时候也血钾哦，血里面的钾含量都超高超标。
1: 嗯，
0: 医生啊，瑞典医生奇怪，阿姨讲唐先生阿奇怪啊，你平常时啊有没有在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然后还是运动有没有什么服用到不同错误的药物什么之类，结果一看都没有啊，平时都没有，但是也血钾都超高超高超高超高超高。然后后来因今天安吼，这个唐先生就觉得不对啊，医生跟我都讨论过，全部的生活过程来都的饮食习惯里面都不会让血钾超高的东西哦，所以他就埋了一个心眼啊，这唐先生他就埋了一个心眼，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哦装了一个偷装了一个监视器，结果的看到因某在他的饮水里面水里面齁，偷偷加了这个齁，就是跟他们平常喂药一样，他说啊老公我帮你倒水，倒水之前他就把这个水杯里面齁再加上齁水瓶里面加入了那种很浓高浓缩的钾，所以奇怪一的回想起来，这唐先生回想出来，其实有几次在吃饭的时候他干嘛淋这水味都怪怪，而且他有一次他把他的水杯他从他的水瓶里面倒水出来要给小孩子喝的时候，因某那个水杯又换成另外一杯水，他那时候没有特别想，后来去连去回想看到这影片去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因某特别改吼，用这种高科技啦，而且高医学知识的方式，他一啉了没直接死掉，他慢慢会身体好像是这种钾高浓度钾超标，高浓度钾超标会怎么样？人会休克呢？他就有一两次因为血钾超高休克送医，然后去医院把他降下来，一次两次反反复复，包括一本金跟这个医生人干嘛就奇怪，后来真的被他抓到，然后他手机嘛，他用这个录影的证据去报警，然后送给法院， 结果他第一审啊，今年6月24号判一审，这个下毒的这个黑寡妇被判了12年。啊，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啊，
0: 反正就变得编一个理由啊，婚姻不幸福啦，哦，啊，老公怎么样怎么样哦，啊，但是从头到尾，包括因呐嘛，讲因安静上，可能因某的话靠，还是为了钱还是啥，这还在二，
1: 还是有外遇啊，
0: 哎，外遇啊，对啊，哎呀，所以很可怕啊，
1: 所以有时候，哎呀，
0: 最毒妇人心，
1: 对啊，对啊，对啊 ，always husband 哦，噶最毒妇人心，其实拢赶快，
0: 对啊，因为女。女性她比较没有那种体力上的优势嘛，她就会用这种好像很软性的，起立加油啊啦，提供她如果本身有一些化学或医学的知识里面，她不用第一次毒杀你，慢慢的给你讨的，咱经常讲过嘛，我们就觉得法国还是对澳大利亚男性啊，跟我们台湾一个女性哦谈恋爱，结果他要
1: 澳洲来台湾读册啊，短期进修啦，
0: 还有
1: 那一个阿姐啊，阿姐的家己一定要跟人交，就是所以
0: 他离开他没办法，他就会用那种下毒的方式让他觉得哦，我照顾
1: 控制他，
0: 对啊，控制，
1: 对啊，真的是。哦，真的是毁了咱台湾的这女性呢，那个哦，这惊死人說，讲哇，台湾的查某安尼哦，哦，为着要嫁一个外国人，而且她年纪又已经比这个男大学生大很多，大概大了20几岁。哦，阿姨的讲，我提供你住的地方啊，我会照顾你啊，啥哦啊，所以那个男的也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那种开放关系啊，哦，开放关系，外国人嘛，在国外弄些安尼。
0: 难听点，就是来玩玩的啦。
1: 没想到讲，竟然
0: 遇到了女杀手。
1: 对啊，对啊，我要回国了，你竟然不让我回啊？那个而且还命都险啊，无去哈。前一阵子无啊，顾家克来台湾开庭嘛。
0: 对啊。
1: 结果让
0: 尿气啊个头。
1: 对啊，结果好像判了几年嘛，哈，这一审一审判这个女的，好像被判，好像也是十几年还是几年？哈，这真的是很可怕。好的，来进宫格，所以哈，注意枕边人哦，然后最毒妇人心，还加起人讲哦，警察办案拢讲哦，这 always husband 的先呢，哈，夫妻里面有一个，
0: 反正那个凶杀案一定是先从最亲近的开始查起
1: 嘛，
0: 不是哈，凶杀不是为了钱啦，但是为了情啦，不是钱就是情啊，办通常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都啊不。读一读的笑，就正解一种，我不敢喷。
1: 好，来进广告哦。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盐素。
0: 想要来分享哦，想要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
2: 我们那个钙粉哦，原本牙齿在咬哦，擦一擦，哎，效果好好哦。
1: 哦，
2: 巩固起来。
1: 哦，真的、哦。
2: 差点去拔牙，花6万。第二个是我在做开单元啊。那个路边停车开单元，因为我们膝盖常常在磨损啊，吃那个以后站立啊蹲下来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1: 真的很好哈，
2: 真的，我自己在做啊，我就奇怪，不像站起来坐下来在车在摩托车上面这样子，一直每天要做很多循环这样子啊，吃了这个以后就真的。有差，真的很有差
1: 哦。太好，
2: 等一个6万，然后工作又不会有那个工作的那个职业伤害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刚才人家听众朋友分享，你看升一个6万，升6万以外一个赚钱呢，工作又不用暂停。阿妈原来讲吼，无这平常时啊好好保养，嘅身体健康用钙来保养。我讲啊，那讲受伤啦，爱请假啦，或是讲长期要休养，就没有收入了呢，是相淘汰呢。所以吼，咱人吼，我刚才听众朋友讲，成人吼每一天建议的钙的摄取量为1000毫克。啊，钙是从哪里可以吃得到呢？包括常见的乳制品嘛，牛奶、优格、起司，还有豆制品、板豆腐、豆干、深绿蔬菜、小鱼干、海藻类、黑芝麻等等，你要吃很多的东西，才能够补充到你一天所需要的钙的量，没这麻烦。
1: 那蛮不发多啦，每天都针对这些食物，没发
0: 多啦，太麻烦了。
1: 慢慢也流失嘛，它会流失哦。跟那钙跟荷尔蒙是有关系哈，荷尔蒙它是可以把钙锁住的，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啊。但是慢慢有年纪了，荷尔蒙也在减少，钙质也在流失啊。那这行减，那行个嘛，只咧减，佫较严重哈。所以你补钙。 来你会当甲荷尔蒙个促进，你钙钙有够的时阵促进你的荷尔蒙啊，荷尔蒙足够的话，它帮助你把钙锁住。所以我就这样吃很多钙，他说我有吃钙，但是完全没有感觉有补到钙啊，就是那个钙很市面上我就这钙是留不住的。
0: 另外，就单这条又没有，它是开单元嘛，他刚就无用的话靠照照照照，然后。跑来跑去，那讲真正伊要列出点有够的钙哈，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东西，伊哪有这个时间？伊去买一个便当，还要什么小鱼干啥啥啥 ，yogurt 啥啥，
1: 大刚食还买些。
0: 哎啊，对啊，你嘛无遮侪用钙啦，所以哦，咱一罐得力酸哦钙粉是最好嘛，嘛是天然钙，酸哦钙100%的纯钙，好吸收，很简单嘛，你放在身上啊，你中岛就崩一樽，卡一嘴，卡两嘴，啊，你要配牛，即配咱的中岛加崩还是饮料。啊，你钙的补充很高，就不用再想说哦，我要吃什么食物来补钙，食补是很好。可是现在人很忙，没有时间呐、
1: 啊。还加起吃饱饭呐，要午休一下哦，啊，你刷牙漱口干净了，你给它卡几时要干嘞？
0: 对啊，
1: 哦，这样子哎，帮、欸、助你加强巩固牙齿
0: ，efficiency 啦，哎、哦，对，很有效率的补钙方式。
1: 晚上也可以，午休的时间也可以哈、啊哦啊。而且讲用用点看电视的时阵啊，牙口腔清洁之后，钙粉渐渐卡几时啊？哦，安尼介伊啊咸嘞，哦，迄喙齿哦，够啊作用，本来咧油油的，本来咧酸嫩酸嫩的，有差就是有感觉啊，吼、哦，得力酸哦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李丽丽。

0: 这个前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伊最近出席一个肝病肝病防治啊，这个学术基金会吼32周年的年庆，啊，伊要去台下订地鼠的时阵，吼啊，伫迄个要上楼梯，吼要踩上楼梯之前，不小心转来跌倒，吼就变成一个话题焦点，吼他跌倒了，吼。88岁啊，吴伯雄哈，88岁啊，算是高龄了哈。上楼梯哈，要上楼梯，伊要上台致辞的时阵，就应该讲的是，可能膝盖这个年纪膝盖也不好了，膝盖的弯曲可能有当下，咱要爬起来是是不是膝盖要弯曲啊？过来要搭起去哈，咱楼梯迄杆要搭起的时阵，拢爱有力量哦。啊，或者是说，有可能他脚咱人呐退化了哈，诶，脚咧夹夹较袂遐尼悬，啊，得去踢掉，有无？吼，你安尼，我当时都爱遐悬，啊，你脚都是夹袂到遐尼悬，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吼，已经是不同款啦，啊，可能就会踢到，所以跌倒。所以跌倒原因很多哈，但是因为吴伯雄这个情形，后来呢，相关的啊，一挂相关的人、相关的单位哈，在这讨论哈，应该他们认定这个情形当然是关节的退化，伊话的是讲肌少症的问题，还是肌好这个引发足可能就是这个肌少症的要提升肌肉量，因为哈。肌肉是咧带动咱的骨头诶，哦，肌肉会带动咱的骨头，所以你肌肉少了，哦，你的骨头也没有力量，哦，
1: 没有错啊，
0: 哎呀，所以阿哥加上咱的关节，你也上年纪，你的关节的活动已经较僵硬、较不灵活，哦，屈咧、压咧，哦，啊是讲脚要，哦，要压悬呐，哦，要量力啦，哦，往上量迄个力，哦，这个很多哦，要靠肌肉力量，还有关节的力量，所以哦，就是说一定。要提升上了年纪人一定要提升肌肉量，提升肌肉量除了适度的运动以外，饮食要掌握黄金公式，黄金公式要均衡兼顾六大类食物，好，爱均衡哦，哈，兼顾六大类食物，就是，热量要够的哈，啊，优质蛋白质，另外维生素 D 啊，钙质，哦，就钙质哈，另外爱注意蛋白质哈，不但爱吃啊，吃得够，而且要平均分配在三餐，哦，所以说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哈，咱嘞啊，要摄取的时阵啊，优先啊，一定要摄取优质蛋白质哈。优质的蛋白质，咱大龙仔嘛哈，就是蛋嘛哈，蛋是第一嘛，豆类也是嘛，特别是像啊，很多的包括黄豆啦、豆类制品啦、鹰嘴豆哈，被列为是第一名哈。还有鱼类、海鲜、鸡蛋、鸡肉、瘦肉、乳品哈，乳品，比如说牛奶、好优酪乳，这个都是每一餐好，且最后人是讲每。一餐都能够吸收这样啊，这几类的这种营养哦，每一餐哈，绝对唔通跟他食饭，还是食米配酱菜哈，这完全没有蛋白质。
1: 肌肉其实哦，就两个呀，训练跟营养啊，但是营养很重要，没有错了。但是你没有训练，你吃的那些优质蛋白质进去，都会变成。很残忍哦，你只觉得啊，我就是要吃很多的哦，很多很优质的蛋白质进去。你没有训练，那些蛋白质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变脂肪。还是会变脂肪。
0: 对，
1: 因为蛋白质是有热量。然后肌肉哈，肌肉是防百病的人生铠甲啦。安怎讲呢？因为肌肉哈，重新定义了人体哈，让人体对抗老化跟疾病的关键器官哈。为什么我们要有训练肌肉？训练是绝对跑不掉啦，我刚才没有讲个大白话，没有说你吃蛋白质你肌肉就长出来，那是啥？磨壳脸的代价，不可能齁。那我们先讲肌肉的好处齁，等下这个时间快讲完，如果没有讲完的话，我们第二小时再补充齁。那肌肉齁是咱血糖，我们血糖的大型仓库。为什么呢？我们吃高糖的进去齁，米家就甜米家进去之后，胰岛素一压起来是准齁。 因为如果血糖太高的话，对他的血管壁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胰岛素这时候升起来，会把我们吃进去的糖热量会转换成什么？两种东西，肝糖。然后呢，会去往两个地方跑去嘛？第一个就是往你肝脏去变成肝糖，第二个就是你的肌肉会吸收掉这一些高糖的部分。但是呢，咱肝脏咱无法多去练嘛。你把它想到说，糖的仓库哦，我们身体里面装糖的仓库就两个，第一个肝脏，第二个肌肉。肝脏咱无法多锻炼变大嘛，但是我们肌肉有办法锻炼变大，能够更储存更多的葡萄糖。我们第二个小时再讲，因为这两天看一个哦，有关于肌肉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些影片，好、哦，相关的资料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2: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
1: 嘿嘿，对，嘿嘿嘿。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好、啊、来，我是淑君，哎。哦、好对，无唔对，无唔对，无唔对。啊，你那时间呐，感觉讲对袂，无都不好，你家己时间家己调整就好啊，吼，家己改变嘛，无要紧吼。好，谢谢吼。好来，几点钟？固然开用口音，
0: 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回到咱那上一段节目最后哈，肌肉其实是咱哦血糖的大型仓库啦，肌肉哈能够主动的有效率的回收咱血液中的葡萄糖哦，防止多余的糖分，如果糖太多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肝糖啊，肝糖太多会变成什么？变成脂肪，化成脂肪堆积哦，从根本阻断全身性发炎的源头啦。但身体在发炎就是啥？糖嘛，糖太多会发炎，然后糖太多发炎造成的所谓的心血管疾病，其实哈，都是糖，然后都是不好。我觉得糖真的是最不好的东西，
1: 真的
0: 万恶之根源
1: 呐、
0: 啊。对、欸，真的糖真的是最不好。
1: 来，你好，哎哎哎，哎，你好，
2: 你讲我台语的啦，我听下有啦。
1: 好，咱讲台语啊，哎，好，谢谢，好。
0: 好会抑制咱身体上的发炎，然后活化那些大脑的神经，加预防忧郁的功效，所以你很少看到就是有在运动的人哈，还是有忧郁症的人去运动的话，他反而状况会改善，很稳定很多。
1: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你小姑娘呀，
1: 哎哎是，
2: 哎，我叫问，我胃无好吼，啊，叫你呢护理 S。

0: 所以应用啦，不管你加什么应用加的起的啊，
1: 你无如果点人蛋白质你加上济，
0: 还是要透过运动动一动动一动哈。尤其人讲哦，刚吃饱哈，多加拜时阵，你真的不要就躺下来哈，这样子很容易你多加些物件，然后造成升糖哈，所以会所以糖尿哈，糖尿上加的是这糖分指数过高的时阵，糖尿都出来啊。
1: 因为咱这么很大人拢加足好加精了精。精致饮食嘛，你干嘛讲我物件可能少少啊？是讲我普通的零食看起来量袂真济，但是内底拢其实拢是高盐、高糖、高钠哦啊，甚至所以我们的这个糖用很多，因为咱有个咱台湾人呢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喜欢这个把调味嘛，糖的调味在里面，所以这物件食起身体内底拢对身体造成负担啊。或者讲中年过后吼，咱代谢无加好，咱糖走去咱的身体内底吼，拢变成肝糖。然后肝糖再转换成脂肪，所以为什么到一到了然后中年的时候就会腰围就会变大，其实就是这样啊，代谢能力变差，
0: 嗯，
1: 唯一能够逆转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增加肌肉了，
0: 嗯，
1: 你去来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嘿，
2: 你好，
0: 嘿，
2: 我刚才在问讲苏鹏要安怎食啊？

0: 咱的聆听哦，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啦。你不太可能哦，只光靠药物就瘦下来。所以你最近瘦瘦身很红嘛，但是我感觉就没有讲瘦瘦身哦，伊嘛分这个几毛剂量嘛。啊，我有贵别人他之前有在使用这个瘦瘦身，先慢慢持续有在使用瘦瘦身，哎吼，你感觉讲有路用，原因是什么？你打了之后怎么样？啊，吃不下嘛，感觉没有食欲嘛。但是男人今天我讲今天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就是说，当这个剂量你身体更习惯的时阵，那它就产生抗药性了。你就是即便你打了瘦瘦针，肚子还会饿，还是会想吃东西。所以变成说你要打的剂量就更重。那你打的剂量更重的时候啊，这一次吸打2.5毫升、5毫升，现在10毫升越来越重的时阵，你不可能一直打瘦瘦针打下去嘛。所以就变成说你一旦停药，瘦瘦针停药，咱身体就是赶快嘛。你过去一段时间拢无食物件。啊、突然恢复到正常的饮食，身体就是这样子哦。你这一段时间说啊，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吃那么多东西，好不容易吃那么多东西进来之后，咱身体这几天上面带起，咖喱加吃进来的东西，那效率大增，马上转换成能够保护你身体机制的营养素。它身体的这对身体来说是营养素保护素，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脂肪。所以什么叫溜溜球效应？就对人一点减肥一点失败。我节食减肥吃很少一段时间了、啊，每一天是两个茶叶蛋，很清淡，然后水那个菜都用水过，结果让节食了半年之后，哦，受不了，正常饮食几天，哇，马上就胖回来。为什么？身体就说怕你不知道你下次还可以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他会把那营养素狂抓进来，所以你就变胖了、所以很多人都说减了一辈子的肥都还是在减肥、可是根本知道了，我刚刚被盖过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增加肌肉量。因为有年纪之后，体重不是重点，而是你身体组成的成分来对吼，肌肉爱多。哦啊、肌肉要多，其实真的就是要训练了，没有什么捷径呐。不天哪，干不就行？不努力就会长肌肉，不可能。
1: 我看黄露就这样在咧讲啊，吼，讲哎，甲你画出一个个啊，这个台湾一个啊，一个随便一个县市、一个城市哈啊，你会想到的是什么？直接会联想到跟这个城市有连结的哈，有连结的，你会想到啥呢？比如我讲屏东，你也想啥？就会跟屏东有连结的，随便不关系什么都可以。
0: 屏东哦、啊，就垦丁啊。
1: 哦，对对对对，我网络某人讲啊，屏东就会说垦丁啊。好、就这样子啦。所以他就没有哦。哎，我分享哦，分享这个网络大家讲的这个社区啊，反映到直哎的直射哈，会有那种直射的反应，
0: 直觉式反应。
1: 对对对对对哈。讲台北嘞，你会说什么？
0: 101啊。
1: 哦，台北101。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哎哦，收音机，哎来，
2: 我想到台南美食很甜，
1: 好谢谢
0: 啊，台南也是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好那在台北，你讲101哈，哎呀，台北大概想到拢讲台北房子很贵啊。当然啦，每个人啦，吼，听众，比如你买单，讲你哦，你直接的欢迎是安怎讲？啊，讲到台北，你想的啥呢？吼，好啊，台北啊，房子很贵啊，扑给他讲，伊想到的101，啊，那新北嘞。新北的
0: 好友谊啊，
1: 新北好友谊没卖哦，啊，那好友谊哦，爱荣幸哦，新北你就想到好友谊，
0: 或者是关那什么最近的那个什么淡海大桥啊。
1: 好啊，网络上有人讲新北就想到椰氮城啊，那哦。
0: 哦，因为哦没有去所以哦，
1: 对了，那等来你好 ，Hello，
0: 来你好，
2: 你好，

0: 所在你也想得啥吼？大概哎、欸，也都很接近哦吼吼。咱都讲新北是叶诞城，扑给他讲新北也个一联想到后有而已啊。新竹嘞吼，新竹嘞，
1: 丰城啊，
0: 啊对啊，
1: 竹科嘛，竹科啊，新竹竹科啊，
0: 对，新竹大概现在应该、啊、哦，有人是讲风很大啦吼，新竹风很大嘿啊，新竹应该现在一般来讲，可能新竹就会想到竹科哈、嗯嗯嗯，苗栗嘞。苗栗，
1: 苗栗，
0: 哦，
1: 苗栗，
0: 有人讲讲到苗栗，会觉得很远，
1: 嗯，
0: 我
1: 苗栗，
0: 也干嘛讲苗栗？迄就是啊，甚至有人讲没有啊，台湾没有苗栗啊，有人安尼讲啊，足好笑的哦、嗯。意思讲苗栗是独立一国、啊，那是苗栗哈、哦。啊来啊，有人说苗栗就是想讲到苗栗会觉得很远哈、哦，就干那阵伊个较山城嘛，哦，较山城，所以有人会干嘛讲好像就不是会连接的地个、啊，比较
1: 苗栗马家庄啊，看上蛮久不是。有一个什么那个马家庄
0: 哦，来你好，嗯，
1: 来你好，
2: 你是福建人哈，
0: 哎是，
2: 哎，我跟你讲哦，我今仔南北人去家里的安庆小房，
1: 是，
2: 我拄只拄着伊都打搞上来
0: 呢，哦，台南家里哈，地区的听众哈，啊家里安庆哦，好，
2: 好，
0: 我打做伊就对啦，好，多谢你分享，好，谢谢，那台南哈，尤其是家里。哦，一代会听讲哦，哦，拢就近的啦，哦，最最上好是先为你就近的指定药房啦，有啊，那无咱得个走远路啊，哈，好嘞，哈，啊，过来，系你好，系，
3: 喂，
0: 系，
3: 系我请问你啊，哈，嗯，咱台中台积电区的哪一区哈？
1: 台中台积电，
0: 台中台积电，
1: 哎，安怎？你要创啊？
0: 哎，
1: 你要去应征？
3: 我啦，我朋友在你。打工啊！啊，叫我送物件去遐。
0: 台中台积电
1: 啊！你咪问你朋友啊！你在第一区
0: 啊？你
1: 台你
3: 伊就是唔捌基隆红仔，唔知呀。
1: 台中台积电，
0: 台积电目前好像
1: 你被你也当送物件去台积电内底。
0: 第一波啊，那这个台积电在台中，第一个中。中科遐吧，应该是中科园区、
1: 哎。你送东西，你用行街去大所在就好啊。你干嘛送去台积电内底？台积电那外靠人啊，袂让入去啊。你咧讲啥？
0: 中科啦吼，中科啦吼。好，谢谢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4: 我有线路吗？
0: 哎，
1: 台积电，我高雄台积电，我想进去参观也不行啊！你干嘛送物件去来的？
0: 哦，伊要送什么物件去来？
1: 讲你朋友底下打工，唔捌伊个在在过，我
0: 唔是啊，叫送伊朋友出来睇啊，系啊，
1: 无可能啦！你嫁恁朋友大所在得好啊！
0: 好，中科啦，伫中科来的啦，台积电目前伊伫中科来的，
1: 中科
0: 伊是咧。成熟的啊，也有高阶制程的哈、哦，这个中科哦，这是目前是安尼，然后的中科哦，这所在哦，中部科学园区来了嘿，
5: 对了，没错了，
0: 哎好，
5: 是中科啦，哎很酷啦，嗯，跟大厂弄的中科啦，
0: 中科好，好谢谢，嗯，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6: ，Hello，
0: 嘿，
1: 嗯。
6: 你都书房面那边
1: 来刷卡，
0: 刷卡哦，哎，好来刷卡，哎，好来好，十分不给，哎，来了，哎，
7: 我咧台中的台积电，你看的是 A 厂啊 B 厂，
0: 嗯，
7: 啊，伊开到科中路跟科雅路，
0: 嗯，
7: 对啊，对啊，还可以摩西特，啊，那搁有一个新的 C 厂咧，是新厂啊，摩西特，跟我都去啊，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嘿，好好，谢谢哈，家己爱搞清楚啦，哎呀，哎呀。既然拢恁，你讲恁朋友伫遐，啊，你要甲摕物件去，啊，你那唔叫恁朋友甲你报路就好啊，对不？哦，啊对啊，有当时爱唱嘛足大诶吼，啊你你既然要去家摕物件去，你要问他我要到哪里吼，啊会当甲你接触到安尼。

0: 啊，那讲到台中嘞，台中会想到啥？
1: 金钱豹啊，
0: 你有去？
1: 没有，这个就是我的刻板印象。我对啊，这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啊。台中人可能说啊，你就过不来啊。
0: 金钱豹还在吗？
1: 金钱豹在了，
0: 还在哦，
1: 在了。台中办
0: 台中的朋友
1: 就卢妈妈。

0: 阿鲁妈妈妈妈市长，
1: 好，网络，但是网络讲台中就会想到庆记呢。
0: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印象，哎呀，我就觉得就夜生活很热闹的地方。
1: 啊，中华中华嘞，中华
0: 彰化大佛啊，彰化肉圆啊，
1: 然后对彰化霸王吧，
0: 就是我的刻板印象，这是我的。
1: 对啊，虽然对照嘛，对照网络上啊，云林嘞，哪讲云林？
0: 云林高铁站，
1: 云林高铁站嘞，
0: 云林高铁站没办，很热闹。
1: 云林那个讲产足多啦，田很多哦。啊，嘉义嘞。
0: 嘉义蓝潭水库，嘉义，
1: 有人想讲鸡肉饭，
0: 对啊，喷水滴鸡巴崩嘛，迄个圆环，
1: 卖掉了，讲迄间啊，足多，大间去
0: 啊，这就我的刻板印象啊啊，对啊，
1: 啊，刚
0: 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1: 哦，那个砂锅鱼头，
0: 聪明哦，
1: 哦，然后就怎样讲，我现在很久都不加一间
0: 了，好了，就是刻板印象，
1: 哎，那会鸡巴崩啦，啊，台南的，讲台南，
0: 台南超，
1: 对啊，那个大哥讲的，台南的东西。都很甜，
0: 真的很甜，
1: 真的
0: 真的，
1: 网络上大家的反应讲到台南也是说哦，东西都很甜。
0: 我刚才跟我们朋友去吃过台南的很有名的特产，来对当阿米不是米啊，红金米哥哦，也是
1: 米哥是本地的哦，是吧？
0: 真的，
1: 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这贵州叫警告你哦，
1: 嘿，
2: 那里维他干那里一罐我是。
1: 来刷卡跟你讲哈，我们可以电话是0800-7555-99哈，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啊，吃产品要分享产品，定诶要注文定讲哈，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台南大家共同的反应都是食物很甜哈，哎、欸，来你好，
1: 哎、欸。哎，请问一下，那个益生菌可以跟那个钙合
0: 吗？来，再来高雄呢，我想到什么？
2: 自己人就演唱会吧，就
0: 这起码高雄了。哎、啊欸，好来，网络上
2: 啊，贵其实过过起来讲、嗯，对外观这样来高雄来干嘛？讲因坐尤其坐高铁来，因为爱经过这个工业区嘛，干、嘛？来高雄看到这工业区乌吵吵，这真正是安那样外地人的这这个
0: 不是工业区啦，迄、那个中、
2: 就是、
0: 中油
2: 就是中油工业区嘛、嗯，就是这种乌吵吵，
0: 中油炼油厂。
2: 哎呀哎呀哎呀，
0: 啊这个起码都不是啊那样。好，做高雄网络。上大家说讲到高雄，大家会想到的是八五大楼、地标啦，
2: 对啊，
0: 就好像你说台北101，
2: 因为咱弄不去其他观光区嘛，所以变成说云林，对我来说啊，就看到云林高有一个高铁站，说不定人今嘛
0: 云林天很
2: 多，人今嘛云林不一定发展了真真好啊，系啊，
0: 啊就是
2: 还有嘉义现在也有所谓的
0: 刻板印象没关系
2: 啦，对啊，嘉义现在有所谓的什么故宫南院嘛，对啊，
0: 好，
2: 然后台积电的先进。的封装哈，那个封装的封装厂也盖在嘉义啊，所以我干嘛是不要靠我说实在，我自己会有刻板印象，这是不好嘛。
0: 对，
2: 我相信大概对家己的故乡啊，是讲大城镇才知道有什么样的发展。
0: 好，台东嘞，
2: 台东，
0: 讲到台东，台直觉得啊，免想的。好，台东，咱哪来台东？
2: 海岸线嘛，
0: 好，很美哦。台东很多人说很美，花莲嘞，
2: 花莲网啊，
0: 花莲我大概是讲台东啊，讲到花莲就地震，宜兰嘞。
2: 宜兰，鸭嗓
0: 牛舌饼，哎、欸，哦，未歹啊，安尼宜兰够有遮侪美食哦。有人讲牛舌饼，
2: 东贵体是东山，
0: 哎、欸，对啊，对啊，有鸭嗓啊，有网络有人说是牛舌饼，基隆嘞。讲到基隆，
2: 雅青嘛，也是啊，
0: 永远都在下雨哈，哎、欸，对啊，大家的每一个的印象，每一个人的印象不赶快，澎湖呢，
2: 澎湖花火节啊，
0: 好，很热啊、网络的说很热，马祖呢，
2: 战地啊，战地风光啊，
0: 马祖让新罗公马祖哈，金门呢，
2: 金门就是
0: 高粱啊，
2: 高粱啊，小三通啊，
0: 哎，啊，连江呢，
2: 江在哪里、
0: 啊？连江印象空白。啊、连江我能讲啊，就海没，都海呀、啊，都超喜海呀、啊，你哈好。其实哦，有些是要在地人呐、啊、那如果在地人，你用几个直觉的，好人感觉直觉的啊，一个代表性的直觉印象，好来形容你家己所住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你会想的讲要安怎去形容，哎。就这样啊，
2: 所以我感觉现在世界真大啦，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哦，咱干嘛干？懂很多，但是呢，还是从媒体啦，是拿人家的角度去介绍、
0: 所以我、
2: 所以就变成很刻，
0: 就由自己
2: 很刻板的印象嘛。最近我看了姐对中国的这个他有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 YouTuber、他发起了一个从新加坡走陆路哦，不管是开车啦，还是坐火车，也被告对。伦敦，那当然到最后那一段是坐船嘛，哦，伊的对吼，横跨整个中亚，我感觉真趣味吼，就是讲伊横跨一下中亚这个国家，伊拢是归这种贵体这种具有苏联时代的这些中亚这些国家，什么亚塞拜然呐 然后那个乌兹别克啦，还有哈萨克啊等等，啊伊坐迄个火车吼，卧铺嘛是真简单，但是遐内底人啦、啊，行过的风景啦、啊。提供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之间的边防的检查的严的程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离台湾真的都好远好远好远，但是这个是起码这个世界真正的发生的代志。尤其哦，伊去一个地方叫做亚塞拜然嘛，哦，咱听啊，干嘛亚塞拜然？
0: 亚塞拜然，
2: 亚塞拜然哈，这个什么地方好远？亚塞拜然，因的首都叫巴库。巴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当然我有听过这个国家，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首都哦，希望能当讲去在这个念这个清大的这个学分班的时候，问他的老师讲哦，伊多啊多啊，对这个 巴哈库开会等啊，我讲巴哈库，我讲那是对啊，我只听过任天堂的坏人叫库巴，没听过一个所在叫巴哈库。后来我去查，就是亚塞拜然的这个首都。我们先接电话。
0: 好，你好。你好，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叫产品也好，吃产品分享也好，有的要讲要发表，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哦。啊，来call in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啊，来，你好，哦，断线重打哈，来，咱零二的二九八六断线重打，来，你好，家人来听讲，
1: 嘿，盖粉那个是做一个有无？
0: 哦，来。

0: 好，谢谢哦，好，多谢哈。我那张坤辉的名啦，哈，嘿。
1: 不是你有美金。
0: 哦，好。好，我知道有你的地址，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好了，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啊，有的人那电话卡起吼，落落去的，搁拨落去的吼，搁定卡的，重播就好了哈。0800775599。
2: 哇，欸，那听众朋友我用讲嘛，你哪讲有机会去搜寻一下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的地方哦。阿鸟诶，浪起起来吼，在中亚的一个超级先进的一个都市，为什么那么先进又很富裕哦？咱想加等位，
0: 来你好，嗨，
3: 我的刷卡，
0: 好刷卡吼。好来，多谢多谢吼。好，来call in电话，你好，嘿，hello。
4: 请问哦，嘿，台中的南区都一间庙，
0: 我算卡跟你讲，台中。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
1: 九九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巴库真特别哈。一五几个历史特点跟地理特点，我想跟那个听众朋友介绍哈。巴库这个首都哈，也是全世界哈最哈这个海拔上低最低的首都，伊是偌济呢？-28公尺哦，低于海平面28公尺哦，也是全球哈低于海平面最大的城市。再来，为什么它那么有钱？这个巴库哈。伊是一个产油大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吼，巴库就因为吼丰富的石油崛起，但是他的命运很悲惨。为什么呢？伊是伫中亚嘛。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吼，伊这个巴库这个所在就被怎样呢？被苏联并吞了。嗯嗯。在这个旧苏联时期巴库一个地方，那就是把亚塞拜然这个地方，它的生产的产油国就占了整个苏联那个时候整个大苏联了90%。所以哦，一准那苏联倒台的时候，第一个说要离开苏联的就是这个亚塞拜然，我自己靠石油就可以养活自己，我干嘛还跟你苏联绑在一起哦？因为过去你那个贡献给苏联的这个党中央嘛，现在他只要脱离苏联之后，他就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而独立的国家，所以亚塞拜然到现在都还是中亚数一数二有钱的国家啊。这个国家来对吼，大家看到干嘛好像？那种
0: 有金银青银
1: 啊
0: 那样，
1: 对啊，城市整个都很整洁啊，海滨海岸线很漂亮啊，每一个人都穿戴的相当的优雅，生活就过得很好，有点像在那个中亚的欧洲的这种感觉哈。这里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啊，但是他们比较麻烦是他们没有其他产业，就是只有石油而已哦。
0: 看他只要有山油的国家哦，日子拢会当过啦，起码日子拢是会当过，好不？个人听众朋友，你唔能听你讲讲哦，那我去下一次去亚塞拜然吼，拍摄哦，对不起哈，因为政敌因素，亚塞拜然对咱台湾不友善哦，不友善。
1: 中亚国家其实对台湾
0: 对中亚很多国家其实哈，你今晚要去哈，对咱台湾来讲，因拢不太好。
1: 乌兹别克也是吗？
0: 乌兹别克啦，什么什么塔吉克啦，哈萨克、吉尔吉斯啦，
1: 他们都是
0: 这乔乔。乔治亚什么以后
1: 一中政策嘛，
0: 对这些国家对台湾基本都不友善，所以咱台湾人你讲要去亚塞拜然是无法都提到因的电子签证的哈，纵然哈你要提还是相当的困难哈啊，有当时啊搞不好你去到遐，伊随时要甲你拍回头，就甲你拍回头，所以讲不要考虑啦哈。
1: 对啊，
0: 好，谢谢，来你好，
2: 赶快刷卡，
0: 好刷卡。

0: 捉弄。
1: 来，你好，嘿，
2: 杨坤，你好，
1: 嘿，你好，
2: 哎，你好，喂，要来问问你，迄个我拢食你的产品啦，
1: 嗯，
2: 啊，嘿，无食你的产品袂用的啦，
1: 嗯嗯嗯，
2: 食要十年啊啦，
1: 是哦，哦，是是，
2: 原本吼，安尼迄个。迄、那个哦，做啥要爬楼梯拢袂变呢？
1: 嗯嗯，
2: 啊，连米楼卡，连你做连楼卡，拢一年啦。
1: 嗯，
2: 啊，拢保不是家己个产品啦。
1: 嗯嗯嗯嗯。
2: 啊，今麦我要来问阮囝，要食迄放尿的。
1: 哦吼吼，恁囝，恁囝几岁？
2: 嗯，阮囝吼。
1: 嗯。
2: 阮囝四十，做阮上济，阮囝上济。
3: 不要紧哦。
1: 你今麦要食迄个啊？
3: 都可以啦，都可以吃啦。
1: 大家拢要食，恁所有囝拢要食。
2: 无啦，
1: 无你讲，
2: 伊是要食，伊放尿的。
1: 你即嘛是讲恁囝伤济岁，还是恁囝伤济个？
3: 来刷卡刷，
1: 好刷卡来。

0: 哎，你好。
1: 哎喂，我想一下，请教伯杰
0: 了。好，先生哈。谢谢，咱公用电话0800-7755。

0: 你好，嘿，你好，
1: 你好，
0: 嗯，
2: 你拿上课，你大概会拿哪？我干嘛？卧床哪？你的应用的长期卧床，
1: 会
2: 流失会更
0: 舒鹏哈，一天吃几盖？我跟你讲。

0: 谢，多谢吼。来来，广告啦吼，苏鹏今天吼，作者在问吼，苏鹏吼，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佮上顶级的吼，啊，佮加茄红素抗氧化，啊，佮蒲公英利尿，啊，佮有那花粉嘞，叫强身补身体，吼，啊，佮啥？
1: 杜松子，
0: 哎，杜松子，
1: 对，
0: 对。真正咧，人人咧吼，这足侪人我听过足常讲，很多人跟我说，很多人跟我们反映，恁的苏鹏啊，共性质的物件，共类质的，我嘛有食过呢，食过几啊种呢。啊，谁啊恁的更加厉害？去讲前顶礼拜五有一个听众哥啊，厝边一个大哥，伊讲啊，我知影恁的谁啊那较厉害，因为恁卖较贵。我靠！阿娘话伊讲，而且可能你卖较贵，所以你会较厉害哦。所以唔是安尼，真正就是人咧几分钱几分货。我讲嘛，你卖人，你得阿咧斤斤计较会算对不？人要卖人袂算吗？对不？人买算伊的成本呐、啊，是安那？我这要我要卖安尼，卖较上唔是较好卖对不？啊，成本都无安尼啊，成本都唔到底啊，很到底啊。所以为什么你会你要买的人要计算，要卖的人你也要计算，要不然我都卖你较上的，我唔是较好卖哈、哦？成本啊，一定的啦，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哈。哦有差啦，你卖讲，你讲差无偌济钱，迄可能都无啥差。真正若小花计小有差一个，迄真正都有差吼、哦。所以讲，足济人拢讲的，刚性质的产品，食迄个放尿的啦、利尿的啦，啊补迄落有当补到植物锌啦，吼、哦，南瓜子的这个哦精华素的啦，吼、哦，伊讲真正恁的苏鹏加较好呢，吼、哦，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
1: 啊，一分钱一分货，吼、
0: 1800一盒千八，听起来无嘛无贵嘛，对哦。你讲千八啊，但是60粒吼，等于一粒30块吼。啊，听众了，会讲啊，恁较贵，所以莫怪恁较好吼。啊，会好啊，你要食好，你要食咧久，食贵啊，你啊嘛个底下咧，等个底下过嘞，要食到爱快快显示效果出来。啊！你今嘛你也食了，效果出来的时阵，你以后你咧食就足性的呀、嗯，绝对比你食普通的食较俗的拢更加性。哎、嗯，效果食出来了，你以后咧食足性的，一天可能食一粒两粒，你嘛是个啊嘛控制个足好个呀，系啊，所以安尼就性啊，足性的对不对？一天50-60块啊，哦对啊，都该解决啦，都拢甲你维持个90岁、100岁哦，爱拍本爱加滚哦，要出国哦，要游览，要上山落海哦，环游世界。无问题，吼、哦，阿公啊，吼、哦，一 A 的呢，吼、哦，苏鹏，
1: 个 A 呢，吼，咱听就没混呀，个 A 呢，吼，
0: 一句阮扣起来用啊，
1: 食苏鹏，个 A 呢，吼，
0: 阮听将讲的，咱来听将吼，哦，哎，个 A 的呢，吼，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

0: 金周刊吼，最新一期的金周刊吼，内底咧讲吼，北一女第一名甲第二名吼，当然北一女个是伫北一女内底第一名甲第二名的吼，还当然都是才女中的才女吼。但是 but 后边 but 哈，等一下哈，来你好，
1: 你刚是叔公啊？
2: 嘿，来你好哈，
0: 嘿，
1: 叔公啊，
0: 嘿，
1: 我迄个刷卡，甲你问一个问
0: 题。好，来刷卡，好，来你讲嘿。

0: 好嘞，这是《金周刊》这期的报道来，在讲北一女哈，北一女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哈的才女哈，才女中的才女哈，但是第一名跟第二名是当时他们班上全班哈，全班最早过世的，哎，第一名跟第二名拢上渣。最早过世的，
1: 是平均统计还是一个班级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他可能刚好就有这样的例子，有
1: 就随便抓一个班级出来就说，
0: 没有，就是有，还有德西公台大医师哈，啊，台大医师家己一个讲哈，伊讲不到五十岁，这是台大医师的我也有说了哈，但可能有低调点啊，伊讲不到五十岁啊的猝死哈。所以学霸同学哈给台大医师的启示哦，顶礼拜不给了我唔是，顶礼拜个爱拜了我唔是咧，跟你讲讲，好像最近有看到几个名医哈，也都是这样突然就猝死哈，哎嘛是拢医生啊，医生本身就绝对读册是拢是哦真优秀，叫我都读个做医生嘛哈，啊而且可能的这医生料他又是一个东西成为名医。代表是也是人才中的人才哈，啊就很就最近听到几个医生都是这样啊，年纪都轻轻哦，好，我四十挂，我五十挂呢。
1: 那现在交电话了，来你好，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喂喂，
0: 哎来请讲，
2: 你今日
0: 是要扑
2: 起来？
1: 哎，对啊，你好哈，
2: 你扑起来啊？
1: 是，请讲。
2: 我住伫三民区中都啦，
1: 嘿嘿是，
2: 啊这附近有，
1: 来刷卡你讲，
0: 哦刷卡跟你讲有啦。

0: 好来哦，所以台大医师哈，可能就是因为有经历这两个啊，这个北一女哈班上第一名、第二名的啊，可能在他们医院嘛哈，他是说啊年纪好才不到五十岁就猝死哈，那个哇一定嘛，大家也讲哦，伊较早读八一路拢都专班第一名呢，啊第二名呢哈，所以这一位台大医师伊的讲学霸同学给我的人生启示哈，人生健康快乐远比成绩还有财富地位都来得重要、好，就这样哈，就是这个医师有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结果我就看有些人就不赞同他的言论了、这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不是绝对论了，好不好哈？我相信这医生好，他也是有感而发，也不是说就绝对论了哈。我看网络就有人给他留言说，我们班有一个哈。班上成绩的排哈倒数第几名的，重考大学重考好几次都没考上啊，结果去当兵喝酒就开车撞死了。哎，一个啊那个怎么讲哈？啊那个人家不会讲怎样啊。
1: 所以台湾就有时候很形式主义，台湾崇拜高学历嘛，我们都会神化这高学历。我老公，只有台大。医师，我的工作学霸会过劳死嘛？你讲难听点，有时候房仲做不到生意，他也过劳死，新闻不会去报啊。没有，相对来说，台湾喜欢听那种啊精英族群陨落，然后对生命有体悟的这种新闻。
0: 来，你好，哎 ，Hello， 嘿，
2: 是我高这个月吗？
1: 来刷卡
0: 啊，刷卡吼！这个哥赶快啦吼！这个是有的人讲啊，个足有钱的人，足有钱的人吼，有钱的人你都莫想早迄落哦，啊无吼，人即我跟你讲，全世界人都讲，足有钱有啥物路用？这是一样啊，一样的道理啊。
1: 台大医师也想法是讲，他在跟他同样的族群对话啦，
0: 对啦，
1: 不适用于
0: 当然啦、
1: 啊，不适用一般人，他等一般人可能打工为的想要探几滴的。他个莫雷修啊，
0: 他成为名医啊，
1: 他是求学的学霸，进入了医场职场之后很忙，没有做但是每个月的薪水还是工业收入可以让他过上这种他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他才会说啊，好像赚了很多钱之后，然后觉得说健康跟家庭是比较重要，但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收入都没有台大医师来的多啊，可是他们可是也过劳死啊，没有人会去报道啊，没有报道的价值啊，社会就是这样子、啊。
0: 哎呀，就好像
1: 我没有故事性嘛。
0: 我就好像我说啊，他如果有赚很多钱，或者是已经好呀，他太早过世了。你看，又一堆人就说，趁钱这边，钱这多有啥物路用？
1: 那么我发现过这个公家司机嘛，就是很辛苦嘛，那只连续上班好几天没有休息，然后他。他只有救了整车的人会被报道一下、对不对啊，就啊心肌梗塞啊，没有年纪很
0: 错开进京，
1: 然后
0: 都把车塞去路边停个呵呵，哎
1: 对啊，
0: 所以對、那也是要给他
1: 当然鼓掌、
0: 鼓掌，
1: 我意思是说他报道的方向就不同了、不会说公车司机有所体悟赚了这一个月三万块五万块的薪水、觉得健康很重要，
0: 因为讲、因为写这个文章的人、他本身
1: 就台大嘛，
0: 台大的
1: 他是在
0: 也是一个眼科名医啦，
1: 对啦、
0: 当然他是以精英跟精英啊、
1: 对啊，他在对精英喊话，他是精英组成的，因为周边人都是这样的人、
0: 对
1: 呀、
0: 所以说齁、网络上大家也不必说到这样啦齁，就好像说这个言论有什么，也就是错误。
1: 我觉得他言论没有错，是这个媒体把他拉出来，特别把他渲染一篇是有问题，因为他可能是在自己的脸书发。有那个发自己的感慨嘛、可能同学会每次聚会看到同学、然后以前他在一起做每一个、就是、又帅又年轻啊、聚会之后可能大概被鲜花折磨，但是他可能是会去参加同学会的、又是台大医科的、可能收入 PR 值都是在98-99啦、只是稍微累了一点，憔悴了一点、头发少了一点，肚子大了一点、但是他们的生活都还是过得去啊。
0: 好哦、所以人家就说嘛、
1: 对啊、
0: 这是学霸同学给我的人生启示嘛、哎
1: 同学啦，我们都不是学霸的同学，
0: 对嘛？
1: 我们都不是学，我们连学霸都不是啊！
0: 你袂当否定掉嘛？
1: 啊，不是，我没有否定掉，
0: 不是啦，我不说你啦，我是讲网络上啦，有人就讲啊，这个言论很偏颇啊。我一个同学读册时，班上都成后面几名的，重考大学重考好几次没考上，结果当兵酒驾，20岁年纪轻轻就死掉啊！伊就摕这来咧讨调休对比。这个与读册没有关系啦，
1: 没有关系、啊
0: 欸、这个跟他读书没有关系、哦、
1: 你的现在是不是美丽人生难看的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哦，为着要鼓励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体验哦。
1: 哪里？
0: 我不知，本来要讲的，花莲，花莲呐，体验花莲哦。
1: 现在花莲观光业真的需要。
0: 难怪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哦，就讲要叫我去花莲呢，伊讲三天两夜还多住那个什么金华酒店哦，哈，金华饭店哦，哈，哦。
1: 有很有优惠的折扣的优惠
0: 的。加工多少钱？好像7000多，是不是？三天两夜住那个精英啊，精英爱精华，我看看哦。结果伊在加招啊，我讲去华联哦，我去华联，我不如来日本哈、哦。我坐车去华联的时间，我等于坐到日本去啊。我咧，伊就讲哦是哦。啊来了，不过我都要讲的这個。其实是一个观光补助啦，哈，观光补助，咱今嘛啊，为9月1日开始哦，哈，这个国内旅游有这个观光补助啦，哈，详细请大家自己了解就好了，哈，有没有限定说去哪一个地方玩才有补助？

0: 阿罗来了，
1: 嘿，小君啊，
0: 嘿，
1: 这个精英啊，精英是天雄啊，
0: 嗯，精英哈，
1: 哦，天雄，天雄，
2: 天
1: 雄，
2: 天降精英，
1: 真正袂歹，啊，但是喺伫中横公路内面的啦，
0: 嗯，
1: 对啦，迄间真正袂歹，迄间伊拢迄个一波二十啊，二波二，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酒店不错，我知道，所以朋友你甲招，我
1: 讲，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去。好、啊 okay 哦，我讲坐车坐到华联，我就会当真，我不如坐来日本啊，较紧啊。

0: having so much fun.
1: 哦，七九九零就是八千啊，咧讲七九九零哈，七九九零啦，三天两夜啦，花莲泰鲁阁精英哦，阿个加资本金莲世纪酒店啦，安尼啦，两间啦，吼，三天两夜，一间带泰鲁阁精英，一间带资本哈。金莲世纪酒店安尼哈，三天两夜7990块，对啊，今嘛那讲咱的有观光补助，那可能还会哈、哦、有诶、欸，这是已经补助啊，我嘛唔知哈、哦，这个价格，好、哦，这是朋友给我的啦，阿姨在咧讲诶，哦，全程哦都没有进观光工厂哦，没有进观光工厂，走。
2: 其实花莲在去年的这个地震啊，地震就是那淹水之后哈、哦，这个。真的差很多，观光真的差很多，
1: 嗯啊、
2: 尤其那个东大门夜市啊，过去去华联你哪去谁呀？其他一点可以去东大门夜市，网络上就很多人去看去拍最近这个东大门夜市的近况，就是点一根修起来，尤其在六日哦，暑假六日应该是观光旺季的时候，华联东大门夜市哦，真的都还关那么多摊哦，真的是。
1: 阿哥哦，华联今嘛阿哥有一个一点吼，我听足多人讲啊，伊讲。除非花莲王要不然呢也今天啊今天、啊、我周边也有听啊网络也是听很多人这样所以傅先生你影响到你们花莲的真的你影响到了真的好山好水的花莲好喂水一样、啊好我看原住民部落有一个阿伯啊他在买那个肉色饭啊还有一些卤什么卤卵卤什么本来生意很好啊可能有人就说啊阿姨这卫生不够好啦啊不然转了休困一段时间啊整理那个卫生哦后来呢重新再买的时候有人说卫生变好了口味呢也没有变阿伯啊动作有变较慢一点啊但是生理已经不较早好所以有人说是不是较早呢泰哥泰哥吃到惯习惯是现在卫生整理你会变较好等到生理较慢
2: 你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坤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快乐一天拜拜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5: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二十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
2: 喂，
1: 喂，你好，喂，嘿，
2: 你英明呀？
1: 我是呀，嘿，你好。
2: 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迄落消失哦。

0: 喂，你好。
1: 我是周孝顺。
0: 嘿，来，大姐，你讲啥？
1: 我是周孝顺。
0: 好，来，我给你写嘞哈。二五，这个孝顺姐嘛哈。
1: 嘿，
0: 好，来，我写。
1: 好。
0: 那4400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因为咱这栋三个拢假，真正有够会好的啦，无给你骗错过了，无再去了哈。2602333电话拢总甲靠通哦，感谢啦哈。

0: 哎、欸，喂，你好。
1: 嘿、
0: 欸，
1: 我要好汤一煮。
0: 好汤一煮呀。
1: 啊，
0: 哈，
1: 小苏一煮。
0: 小苏一煮了哈。好了，我下来了哈。
1: 好汤可
0: 看酵素得要五千四，好、
1: 欸，
0: 哎、哦，酵素四千四，啊，好汤几千多要五千四，哦，
1: 好，
0: 好，好，好，啊，你等我零四九二三二五三，好好，谢谢啊、哦，哈、
1: 嗯，
0: 好，再见哦。

0: 喂，你好。
1: 喂，姨你啦。
0: 哎、欸，哟。
1: 我要买酵素三周。
0: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嘿。酵素三周。
1: 啊，够起够一周。
0: 好，等我一下哦。
1: 嗯。
0: 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1: 哎、欸，
0: 真
1: 好，
0: 真、欸、好哦，啊，食了安怎好？食
1: 了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0: 啊，未歹就是哦。欸、
1: 啊，安尼一次一万四千两百。
0: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顺顺。
0: 顺顺啊，消化嘛加做好吼。
1: 哎、欸、
0: 哎、欸欸，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1: 所
0: 以较袂搞衰衰啊，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嘿，来妈妈算给你听哦，你三周酵素四千四，三周多一万三千二，啊，起过一周一千，啊，多一万四千二，
1: 吼、
0: 哦。啊，你电话八二九五，咱讲够凶的吼。
1: 嘿嘿，
0: 加班好吧？
1: 好好好，
0: 啊，那一四二零零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1: 再见。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我要爱教授。
0: 嘿，
1: 两周好啦。
0: 两周好啦吼，嘿，嘛是爱顿节对不，大哥吼。
1: 好啦，好好。
0: 嘿，两组哦吼，爸爸哦嘿吼，祝爸爸节快乐。啊，你用老0955G电话嘛吼。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再见了。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几多？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哈，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五几多啊？
0: 哦，来来，五天刚五百几周，大周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来来，喂，张姐，嘿，我是莹莹，嘿，
1: 我想要做大桌的酵素，
0: 酵素是不是？
1: 哎，
0: 一组啦哈，
1: 哎，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哈，
1: 哎，
0: 那姜那炖啦，这一组不够一年份
1: 啊，好，谢谢了。
0: 一组哈，4400哈，呵呵呵，拜拜哈，啊，明天对啊，嘿，拜拜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怎么样？
0: 对，你好。
1: 那个下注比较多，
0: 几周了哈？啊，
1: 好的，拜，好的，好的，拜你。嗯，
0: 八月，
1: 好的，拜你啊。
0: 八月二五啦，哦，
1: 八月二五。哦，我唔知啊，我无看，我唔知道。
0: 对啦，我看节日期，因为八月二十五礼拜二休。
1: 啊，后礼拜日。
0: 一周下数下。
1: 啊，做下数。
0: 啊，拢留这个电话0979268这个哈。
1: 对，啊，我有那个假期，我拢

0: 喂，大姐啊，你好，我我隐隐安尼你的记得啊吼，不是隐隐哦嘿吼。
1: 啊，我昨食一羹了
0: 吼。你昨收到啥？你物件昨收到？
1: 酵素啦。
0: 哦，你昨收到？你来甲咱到广告一下，进广告。你讲你昨收到酵素？
1: 酵素嘿，
0: 啊，有水接无？
1: 昨食头一羹了，我拢唔捌甲你买啊，头一羹。
0: 嘿，
1: 啊，食头一羹了。脏吼，我本来上大号吼，拢是乌色的呢。我
0: 看
1: 你看人讲足水色的，
0: 色彩拢
1: 无水。啊，结果今仔日上大号吼，
0: 唔
1: 是乌色的哦，变足水的。
0: 哦，今仔日色彩都变啊呢。哦，恭喜呢
1: 哈，这足欢喜，
0: 足欢喜吼。
1: 诶，
0: 因为吼，咱内面我甲大姐报告，咱的酵素好好滴带，因为有消化加受菌，吼加益生菌的物件。益生菌就是讲吼一寡好菌。拢一寡好诶菌，啊，人胃肠那些作怪，就是讲内面歹菌伤侪，所以你即摆好食落去好菌吼，也豆豆甲歹菌吼，甲食掉食掉食掉啊。
1: 啊，
0: 你好菌掉底下，
1: 嘿，足紧诶。
0: 安尼吼，啊，就物件好啊，因为咱诶成分啦，吼，阮找来即药师诶苹果果，吼，消化加受菌甲益生菌啊，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来食拢真好，啊，特别针对胃肠的部分。哦，你本来大便的迄个拢歹性，吼、
1: 哦，系啊，
0: 嘿，爱注意哦，
1: 啊，可能闭结，啊，起码卡无啊，
0: 哦，啊，你一届有只我跟你讲啊，安尼食三粒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啊，叫三顿对的哦，吼，
1: 好，
0: 嘿，所以倒倒来，
1: 嘿，
0: 过几行啊，
1: 过几行你去过吼，
0: 嘿，去过，
1: 我洗了吹气。拢变色啊，足水哦，
0: 哦，
1: 加足白色的，本来拢。本来有些拢洗袂晒起来。
0: 哦，白白吼，我甲大姐讲吼，咱这喙齿有当阵洗袂清气，就讲你卡一寡牙垢啊，吼牙垢你知无
1: 吼？哎，有些我拢得撸啊，撸袂起来啊。
0: 但是我甲你讲吼，啊，都爱看成分啊，咱有番茄、有芦荟，吼，这类拢真好的成分啊，所以来撸你无感觉口感，迄个清凉清凉，有无吼？
1: 凉凉啊，我头先讲凉凉啊，无声。
0: 啊，我咧起
1: 鼻，啊，即卖用者久才知影讲好啦。
0: 哦，用者久才好啊！你起过洗偌久咯？
1: 一条，条洗半条呢。
0: 哦，洗半条啊吼，安尼嘛有一段时间啊嘛，对吧？
1: 吼。
0: 系啊。嘿，啊，所以讲吼爱持续啦，这物件就是安尼，用的物件拢先换用品吼，换洁白组用看卖，咱的真正无卡歹啦。番茄甲芦荟是最好的成分啦。我们乌布乌白透蓝，啊，咱咧摘出来色彩够好。水色有无吼？像迄蜂蜜的色安尼有无吼？嘿，啊，就是内面的番茄的成分呐，吼。
1: 啊无，一个八八种的，三面行都有啊。
0: 啊是比咱较少的，
1: 拢有
0: 色啊。其实比咱较少的，比咱较贵拢有啦。啊，咱内算高贵不贵啦，三条油菜一千块嘛，
1: 吼。刚刚食了有路用，较要紧
0: 啦。是啦，像你安尼孝顺，
1: 都无所谓。
0: 对，你诶观念是健康的，对吧？我得讲哦，迄食落那对你好吼。
1: 哦。
0: 我看搁较贵，大家都甲开落去啊，对不对？吼。
1: 有效啊。
0: 有效啦，吼。
1: 有效，你较上毛无效啊。
0: 是啊，是啊，吼。好啦，谢谢你咧，啊，甲你讲恭喜哦，大姐啊，继续保养。啊，孝顺啊，食了好吼，要款爱搁进来炖一下哦，因为加上一罐做会好诶吼，再搁来炖咧慢慢食哦，吼。
1: 好。
0: 嘿，好，谢谢你
1: 哈。
0: 就叫你健康，
1: 好，拜拜，谢谢。
0: 谢谢哈，来一雄公格哦，谢谢。喂，你好，我莹莹。
2: 你在莹莹呢？
0: 嘿，我是。
2: 你我是拢有在听你做啵，啊，但是我拢唔捌甲你买啦。啊，我即摆听到你讲的酵素哈。
0: 嗯。
2: 我这吼大便哦是会放啊，啊，但是哦一放一工放两届三届，啊放足少。
0: 嗯。
2: 我想买来食看会放较济袂啊。
0: 会使你啊，来，你等下我。

0: 来以上公格哈，要买要快哟，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哈，控诉2260223388接动哈，被 Q 上 Q 被销售上销售，赶紧吧阿伯。来喂，你好，喂，哎，你好，欢迎。
1: 我都爱一串哎呀，这
0: 嘿，
1: 三 Q。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哎、
1: 欸，叫一组的火车送头啦。
0: 啊，这个电话吼，
1: 嘿，
0: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
1: 好啊，暂时到位。
0: 好在啊，嘿。
1: 哦。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8日，旧历是7月7日，礼拜二哈。你当适合的是这属普陀出现隔绝党托契机，无适合的是这酒做造。起行当八在行当南山南长寿马49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7点至9点，下晡1点到尾暗嘛5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好，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喂，你好，喂。
1: 哎、欸，咦，
0: 哎、欸，苏菜阿姨啊，哎哎、欸欸，都讲手机啊，你起来是吧？
1: 嘿啦，啊、我今日我看唔着，我冇听垃圾哦，我冇听。
0: 不，歹势，我拄只无注意。
1: 因为我冇听垃圾哦，我唔知。
0: 好，安尼哦，嘿嘿。
1: 因为咩？伊阿能叫我代买啦，买 Q 啦。

0: 然后简单进广告，我要提醒新朋友，麻烦大家一定爱坚持哈，坚持到对健康的是咱的哈。你食药啊，买三型药毒对不对哈？那食补充营养啊，食调整体质的，食咱的山里的酵素吼，你要耐心吼，几回个百里回拢天的使用，加点下转的定价，不然这朋友讲，日系品牌很多什么黑的黑吼，起码食无感觉啊吼，啊，在食咱的酵素，讲哇超有感的吼，但是要有耐心，好，你食落消化。差不多近的半点钟，我来个赞吼啊，较慢的几点钟都到到小到，啊，拢必给的情形，你要耐心看掉看掉，未拄的这个都是第一步吼，你打开这个钥匙，继续坚持，慢慢的顺会通哈。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哎，喂，你好，喂，嘿，
1: 哎，依林哈，好，刚你没接，我第一组像素，
0: 哎，不好意思，因为刚在听别线哈，
1: 好，
0: 要叫一组像素哈，
1: 哎，对，
0: 嗯，四千四，
1: 对，四千四，
0: 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哈，好，你再去药房买哈，
1: 好，
0: 没有买错哈，我们是 QMB 哦。
1: 你知道哈
0: ，QMB 2800的两，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
0: 哈，
1: 好，可以，
0: 你等一下，
1: 二五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是
0: 四千四哦，
1: 好，
0: 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来早上叫明天到齁，要买要快 ,2260-2233, 等我给小卡好通，欢迎大家到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好，来先来关心历史上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哈？1997年今年8月18日，温尼洪台侵袭台湾，造成大约40个人死亡，81个人轻重伤。伊就是指林肯大军的厝倒去，造成28个人死亡，47个人轻重伤，是上个惨重。2009年今年的8月18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韩前总统金大中破病过身，享受85岁。好，这是历史上今天。8月18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搁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投资谈单台时机哈，金牛座事业温和，双子座中午喝代志哈，巨蟹座桂林走。但星座的运势搁在天宫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公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在大家当中爱知哈。行政院礼拜四已给通过每年度中政府中预算案，落七的总统长第礼拜，听出行政院干部了表示，台湾兵照着登记累积的半导体、哈主通信、甲制造供应链的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会当创下39年以来新冠的纪录。每年度中预算将在税率税出平衡，实际零举债的前提之下，税出金额2357亿，破换现金每一个人10000元，和 AI 红利全民共享。啊，假使讲年底以前通过预算，上加紧每年春节以前，过年以前，咱就会当领到普发现金的10000块钱咯。

0: 好，来，这个华信航空申请停飞高雄甲花莲和台中甲花莲的航线了后，里边航空也向民航局申请停飞台北甲花莲的航线，三条飞花莲的国内航线吼，全部提出申请。民航局长证实已经收到了吼，正在审查当中。花莲观光公署表示，中央应该考虑东部交通变况甲在后运补需求，空运交通袂当断啦吼，将向中央积极来争取哈。那这个三条飞花莲的国内航线哈，载客量不好啦哈。那北花平均载客率下滑到 24% 哦哈。那也加盼望将稳联专家李德以及的航线哈，这个是花莲航线面临中断哈。花信甲里边航空相对提出着停飞花莲线的申请，假使讲民航局最后通过未来花莲的三条国内航线就全断了哈，就全断了。目前国内唯二飞花莲航线吼，就华信甲丽荣相对提出停飞，那民航局通过在未来吼，你要去花莲空中交通运输的无啊，好无啊？民航局表示啊，哈，初步新火华信停飞申请了后，请华信补充资料的联航空的部分呢，已经收到停飞申请，目前正在审查评估当中哈。因为这个华信诶，当属长陈大军吼，早伫今年四月的对话讲，华联航线飞一班了一班啦吼，高花甲中花航线吼，规年亏损7000万，旧年十一月十五阁曾经出现吼，高花去程去五个，等下七个诶参考，讲吼，帮人客买自强号车票拢会。拢会好啦，吼，拢会好。哦，华联航线严重亏损，为着鼓励民众坐，但台军各甲南部有名夜市啊，叫卖哥合作。但是哦，叫卖哥吼，划破那后吼，划价啊吼，一张高雄甲华联的来回机票下杀到800元，还是乏人问津吼。那华信四月划出着停飞华联航线了后，六月下旬啊，马上就甲民航局提出着停飞的申请啦吼。好，这个是不堪亏损啊。当然是安尼啦，你袂看起都没办法了哈。来，拍摄哈，无看电话的亮，对不起。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我你爱销售几
0: 多？销售几多呀？
1: 一罐多啦，
0: 一罐。今麦有经商哦，你买几多开盒呢？嗯。

梅西前夕。来跟我说啊，管理是短袖哈，好，四千四。

0: 来，喂，你好，喂。哎，电话哪呢？来，喂，你好，我莹莹，来，拄只两线无听到，你家家家哦，2406加2226622，来，喂，你好，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两组酵素。
0: 两组酵素呀。啊。你等我一下嘿。哎、欸，大哥，你电话是0953这个吗？
1: 啊，不，唔对。
0: 我先抄一下哈，0953哈，101。哎呦，101哦吼，101号，等一下啊，不要摸它转哈。
1: 啊。
0: 两组8800哦。
1: 啊哈，
0: 好啊，明天到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好，好，安尼给你下聊，两组8800，哈，好，感谢你啊，哈，呵呵，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啊，莹莹。
2: 莹诶。
0: 哎哟。
2: 哎，好枕头一组。
0: 好枕头一组，哈。
2: 哎，啊，唔爱坐哦。
0: 好啊，好啊。
2: 好好好。
0: 来，电话2666，你这支哈。
2: 哎，对。
0: 好，烫一组不要袋子，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0: 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大姐，我是莹莹，
1: 嘿，
0: 哈，
1: 小姐，我要请问讲，那个，像是一盖是十几了？
0: 来，你等一下哈，来，那我来简单进广告，那哪被加强，就是一次三颗照三餐，你的效果会比较好。
1: 哦，
0: 三颗起跳，对，因为你两颗是人不用的量。所以你若要吃较有应效的，不管你是闭结到塞肚掉巴起透神水，像我不会便秘的人，我有时候都吃到三颗啊。
1: 三颗，而且三餐吃啊。
0: 当然啦，嘿。
1: 饭后吗？
0: 饭后、饭前都没关系。
1: 哦。
0: 如果一般是这样，消化不好的人，我们就建议他吃饱饭吃。可是因为很多长辈饮弄个有在吃西药嘛，吼，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说你跟西药隔开嘛，是这样子。嘿，
1: 好，谢谢你啊。
0: 所以阿弟有备啊，吓，
1: 有
0: 哈，要认真吃啊，你效果才会好，而且要有感觉，这个来炖啊，以咱起码买两罐又多送一罐，很划算的，好吧？
1: 好，
0: 嘿，哈，收掉爱跟随家啦，哈，嘿，
1: 好，
0: 拜拜，好，来，所以来听众朋友哈，真的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人讲万杯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哦，和你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了就明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有人安尼哦，逐工顶袂出来，有诶是排袂清气，有诶是迄落安怎一工倒倒总哦，做拉拉熊哦，你真正生活拼一摆咧，要去对你无在调啦，没有办法的。吼、哦，你想着要出门你就惊，你敢知？像咱有大哥因咧上会，迄可能已经像肠燥症吼。哦，倒倒走嘛，还是讲有诶未放诶吼，食一个讲活食来啦，一日要老，一日到要老尾啊，总变数你都无在了赚钱，吼、哦，惊噶！我讲阮这毋是去像诶人去讲啥物哦，你哦一工甲摆诶甲摆要清气，那有可能一工就摆要清气啦。内底我吼，脚脚边边卡卡的地方，我有叫长辈去看过，因照迄胃肠镜吼，迄转弯的所在卡迄，我甲医生迄，我实在医生无一般人袂互你入去看，我啊医生啊先生啊，这一个面的便便，伊讲对啊，那个就大便啊。他看起来黄黄的还好，好，我们是一种卡固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啊，来田中明自己的健康自己顾起来，好不好？哈，胃肠好人才不会老，机会跟爸理会，龙天和素勇，家庭爱穿的丁嘎伯，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来煮米糕来善利的酵素哈。调经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因为咱内边有消化酵素群跟益生菌，哦，益生菌没我给讲嘛，调经体质，哦，咱不是讲它单一菌种，二十几支专利配方的菌状，吼，比菲德氏菌、B 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连我那我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看会。好，在酵素专业解酵素的系列里，消化吸收的部分，给你做处理。好，所以讲，甲贝克吃看麦，好，和你诶胃肠素食笑眯眯。好，那一种三宝形态啦，青梅甜、白梅甜、料梅甜，好，水饺包梅甜这来吃酵素这条件，真正有好无歹。好，22602233买酵素，吼，一组两罐四千四，现送你60粒，省一颗，现省1100，你买两条，吼，就现赚2200一罐大罐的，吼，你买五罐大罐的是买两条，两组的有啊，8800，吼，跟拄只大哥同款，来要买要快哦，22602233，酵素无落也帮，爱找我购买才袂买唔掉去哈，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

0: 来，那这波黄一詹哈，喂，你好，黄莹莹，喂，你好。
1: 哎，
0: 萧树。嘿。
1: 啊，
0: 对啊。萧树啊，你要两组哟，两组八千八啊，哼，八千八，啊，有五大罐的意思，四罐大罐跟两罐小罐的五大罐。
1: 哦。
0: 嘿呀，要买一个不？啊，紧甲处理啦，五百遍的问题吼。
1: 好啦。
0: 哈？
1: 哎、
0: 欸，啊，哎、欸，啊，安尼买买无？好啦，决定就买了。安尼下大哥话你下来哦，啊，公司有足量吼。
1: 哎、欸，我买买过。
0: 有买过吼？哈、啊啊？你讲哪？
1: 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未歹。啊，我想讲，你安尼甲我问，我俩准你毋捌买过咧。食了未歹，继续，都有加上，肯定保养啊，甲新朋友鼓励一下，未歹啦吼。
1: 好。
0: 爱有耐心食嘛，对无吼？哈、啊？
1: 八千八吼。
0: 哎、欸，两周八千八哦吼。你那在的搞了，嘿，大哥哈。
1: 好，
0: 我给你下的0936这个电话嘛哈。287，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哈。哎，我哎，到底哈是电话线路啊，是迄个哈，这可能手机讯号没有很好了哈。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继续看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哈，来，我们来听，嘎达嘎这加油一下啦！你看今嘛停播啊嘞哈，哦，花莲美迈啦，这个好山好水，好好美丽的风景哈，来白冰冰炒蛋大家来去花莲吃得喽，花莲五三哈，我就熊熊讲不出来。哦，我对台东好像比较熟悉一点点。这虽然我花东去过一次啊，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等位加个卡好通，收卡带你哦。喂，你好，喂，嗨，
1: 你好，英莹哈，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蛋糕几号？给八千八，拜拜，呵呵，拜拜 ，OK。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一组那个牙膏，
0: 牙膏是不是？
2: 嘿，
0: 在接电话哈，
2: 是，
0: 好，谢谢你哈，
2: 好，
0: 拜拜哈。

0: 来咯，讯息看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你也看不掉，你也看二二六二九三八哈。来，喂，你好，喂，
1: 嘿，我要爱一组 Q，
0: 一组 Q 呀，
1: 嘿，
0: 好，来我下来哈。啊，姐姐 Q 有吃过无？
1: 有啊，当年拢给你叫啊，
0: 当年拢叫哈。啊 ，Q 吃了感觉安怎哈？
1: 我
0: 就吃几年
1: 了，
0: 吃几年？
1: 正常就好
0: 啊，正常正常。你
1: 感觉吼，我已经要八十岁啊，但是就是会行路就对了。
0: 哦，会行路啦，这是重点呢。吼，要八十啊，
1: 你算还好。
0: 你讲啊哪？
1: 算讲活动、运动，唔捌讲学白跳。
0: 哦，很好，莫打无打啦吼。啊，行动自如，对不对吼？
1: 对对对，
0: 很棒，因为卡就是第二条毛大，所以咱讲咱去做 Q， 妈妈你讲阿妈阿妈阿妈你讲几啊年啊对吧吼？咱的毛大卡是第二条毛大，所以讲吼，这相对应，伊有大的时阵，你卡你行都袂软啊，对不对？
1: 吼，
0: 鸡巴心，
1: 你袂我糖弄叫。
0: 感谢嘞，阿妈，你真该应听少吼。啊，但是咱公司物件确实赞啦吼。
1: 啊，袂歹
0: 叫啦，袂歹啦！你要开这开迄，倒不如开这吼，一罐有印号对吧吼？这莫打鸡巴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而且 Q 米内面毛顾骨头的钙质。啊，食了精神。真正，咱若讲要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吼，综合袂安尼吼。看也吃几啊罐，
1: 太要紧啦！
0: 对啦，
1: 不要紧啦，
0: 是啦，身体勇健就是咱最大的财富呢。
1: 啊，
0: 就
1: 有啊，
0: 白白啊，安尼。嘿，你看有的人哦，唔敢开就无多吼。
1: 哦，迄唔敢开，拢戆戆啦。
0: 戆戆。
1: 哎呀，身体无够要，无身体，什么拢无啊啦。
0: 对，妈妈，你这讲这详实在话，你甲看一寡电视咧播，真正是安尼啦。咱若宝宝要磕人，咱就无尊严嘛，对吧？吼。
1: 对啊。
0: 该身体顾起来，啊，身体勇健是谁，唔才会好命，对不？
1: 对
0: 呀、
1: 啊，
0: 是安尼吼。
1: 啊，明仔再搞
0: 吓。嘿，明仔再搞吼。啊，你电话零九七七这支嘛吼。
1: 哎，对对对。
0: 好，啊，一组的五千六哦吼。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要买要快了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喂。
0: 哎，我英英。
2: 喂，无汤头啦。
0: 嘿。伊想讲过来。
2: 老妹，今晚老妹。
0: 赶快啦，三罐一千啊。
2: 啊，那三罐一千啊。
0: 啊，对啊，对啊。
2: 我
0: 来
2: 听伊咧讲话。
0: 不爱
2: 茶
0: 茶啊，
2: 是茶
0: 啊，较俗
2: 的。
0: 无啦，无茶啊，无较俗啦，就是有的人。
2: 我
0: 听
2: 讲不爱茶
0: 啊。啊，不爱茶啊，就是因兜伊逐定咧叫，定咧叫茶啊，
2: 伤多。啊，我定咧叫也是食侪卡，啊那不爱卡大卡。
0: 无啦，啊，阮在迄个赛事人三罐坑的拄啊好啊。
2: 哦。
0: 三罐罐的拄啊好。
2: 无电话哦，兼食歹算。
0: 你讲什么兼歹食歹算？
2: 我好汤头啦。
0: 安那晓？
2: 都电话拢你拢半斤啦，啊拢。听
0: 无迄啰。哦，啊！你即马咪记起啊，头壳爱叮当啊！你即马无记起无？
2: 我即马记起咯，你无快。
0: 哎呀，啊，都记起就好啊，记起食食卡，你都会记哩啊。头壳爱叮当啊，哈，一组啦吼。
2: 咁是千块。
0: 哎呀，赶快啦，拢赶快吼。
2: 赶快啦。
0: 哎呀，电话机给啦，七七一孔的吼，好，谢谢。再见再见了。哎，咱听拢真可爱。啊！你电话拨较紧，我今麦有拨较慢了呢，还阁上紧吼。安尼不行啦，头壳嘛爱叮当一下，好不好？一摆两厘超，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真正无你扳断，扳断去哦，会不会？会的，会的哈，较袂生生气啦哈，较灵活，较灵活哈，谢谢哦。来，要买要快哈，超八八节鬼哈，听众朋友真的，你要赶快把握这个新朋友啊哈，新朋友，你来买几周气矿买呀，真正会很有感的，好不好？好，22602233，那你这波欢喜在哦，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哈，来去华联哈，哎，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3: 好，莹莹哈，
0: 嘿是，
3: 我方就消失这几波，
0: 来，你等下哈。

0: 啦，哎，都叫讲了麻吉好食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你好，我们阿姨来酵素一组。
0: 酵素一组哈。
1: 哎，阿、啊、我跟你讲。
0: 嘿，阿那，
1: 啊，25号要寄来噻。
0: 可以啊。
1: 啊，然后下午好不好？
0: 啊，恁家己爱记哩哦。
1: 我哎，
0: 好，莫别记哩啊。
1: 这9月25号，搁寄一组安尼。
0: 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是啊，我都未去甲你问，我当时来。
0: 啊，拄则咪甲你讲明仔吗？
1: 哦，
0: 系啊。
1: 好，讲来。
0: 你叫好汤头迄位，对吧？
1: 唔知要提钱哦，你唔叫我讲。
0: 我知啦，你咪叫好汤头迄位，对吧？
1: 嗯，叫两个
0: 好汤头对。对啊，叫一组呀，系啊，好，明仔再搞哦，好，好，再见。
1: 明仔
0: 再去
1: 也明仔到。
0: 我跟你讲，我无法度跟你讲是早起也中昼，因为一早班就是下晡两点以前，哈，两点以前乌鸟，乌鸟家己排时间的，所以我无法度跟你讲啊，好，拜谢哦，好，
1: 谢谢，
0: 好，再见了，拜谢。

0: 嘿，来维尼克蛙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哈。
0: 哎，是。
1: 哎，我想问咱即卖小组是不是做活动呀？
0: 对啊，八八节呢，得要结束啊！你即卖在听电话？
1: 啊，我听呀，都拢迄个无闲啊，啊拢较无听着
0: 啊。
1: 哦。啊，就接等下
0: 嘿。哦，安尼好，加载啊，各位户。
1: 嘿啊，即卖咱咧。平常时一罐是嘛，
0: 一罐2000滴呀、啊。啊，你今麦爸爸姐，那你阿爸做爱吼，就是买两罐，搁给上一罐啊，嘿，两大一小、哦、这样子。哦，买两罐就送你，买二加半，你不买过吗？
1: 拢不买过。
0: 哦，安尼爱来一买一买迄、那个买来一罐嘛，伊真正足划算的，多送你60滴呀、啊，先赚1100呀、啊。啊，你买两条的话、哦，我们就是把它包装放大吼。变成长方形的、嗯、那里面就会有两大罐加一罐小的这样子，两、大一小，
1: 二大的
0: 哈。哎、欸，我是胶囊的啊，胶囊啊，你也买囤胶囊，买啥胶囊被亏吃混来混邦邦，买钙合价，有小朋友我也要吞嘛吼。哎、欸嗯，这个酵素是很好用的，嘿。
1: 是
0: 哦，
1: 我是安尼大便吼，足久啊，都安尼吼放弄安尼有安尼哦哦啊、嗯、啊，那然后吼会有当时，即卖我都会感觉讲。紧紧要
0: 棒棒无济啊！后重啊，里急后重，绑紧紧要棒棒无啊！哎、嗯，里急后重，迄个肠道拢迄个较无好啊！嘿，
1: 哦，
0: 哎呀、啊，紧调理啊！对对对，哎，紧处理，为了没有，哎，叫一组食看卖，认真吃啦，真的，这加好用啦，大大小小都可以吃。好、啊，阿廖个姐姐下几组？
1: 啊，一届安怎食？要一工食几
0: 粒？那你等一下。风格哈，那你哪有这种经验？我都会建议是大人呐、啊、哈，我们一次吃三颗，照三餐，好不好？
1: 哦，三顿吃，一盖三粒吧。
0: 对对对，认真应该处理安尼、嗯，啊，你也感觉讲消化给之后安尼，它袂堵嘞积累啊，嘿，这个非常好用，哦、嘿，要有耐性呐、啊，健康就是你的哈。嗯阿丽啊，消化补魂，他的感觉是会最快的。啊，那排便的问题吼，咱讲闹是胃爱倒倒掉哦，吼，就一步一步来啦、哦，嘿，一步一步来。有的人会说，哎呦，放屁好臭、哦，哎，有的人觉得大便大比较多，上的比较速洗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来，嘿。
1: 嗯，
0: 好，好吧。
1: 放清气放的侪上好，啊，我拢放袂清气放无
0: 侪。啊，你着当得无得啦，啊，你若个物件食无侪，当然放的都愈少啊。哦，莫叹气啦。
1: 我拢低调的，有调的，啊，拢
0: 不行。来，我跟你说，这样不可以啊！鼓励你吼，鼓励大姐跟咱说，我家爸爸妈妈吼，咱譬如讲食饭饱去散步行一下。你出来得行嘛，不要紧，你就走一走，你不要马上坐着，因为安尼坐吼对身体真正就无好。久坐不动对身体，不管你是几岁人拢无好，拢无好。像我说做节目做一做，我起来讲啊，用讲诶，起来甲大家讲话安尼。哎，我就把麦克风吐较悬咧，安尼吼，所以就是说咱的肠胃道，其实你个坐咧，你个看伊蠕动是蠕歹，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自己顺时钟给按摩啊，洗肚仔啊那往吼，绕圈圈给按摩，这样子有帮助啊。走，吃饱不要马上坐着，吼，吃饱不要马上坐着，起来走一走，散步啊，去散步一下袂歹，吼，啊个搭配咱的酵素，你个认真吃啦，嘿。
1: 好
0: 啊，好啊，给你下几周。
1: 阿姨的23号进来。
0: 23哦。我看
1: 看，现在18。
0: 23礼拜天没得上回呢。
1: 23没得上了，
0: 礼拜天没有，礼拜天本来就很久都没有在送货了、
1: 啊。我无看了，公主礼拜天啊。
0: 无你22礼拜六休啦，不舒服啊，紧先交。有感觉无？无你那活动要结束无？你得袂护盾啦。嘿，爱吃有感觉，你才有信心个炖鱼，给上几周给做一盒，好不好？我22号休了，好不好？礼拜六。
1: 22号，
0: 好，好了哈。
1: 讲，就会使，较早是使单嘛一罐，啊，即马就是买两罐，啊，给上几。
0: 对呀、啊，你比较划算呐、啊，你咧加靠感觉呀、啊嗯，你听好不好？嘿，你就现赚1100了，要不要？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就是买一组嘛，就现省1100呀、啊。上帝前一口的酵素啊，你听我吗？
1: 哦，我知。哎、欸哦啊，就是两今麦安尼一周做
0: 是吧？你阿爸做就是一周4000洗啦，我们上帝前一口的酵素啦，你听好不？
1: 哦，了解。
0: 嘿啦，有经商的店啊，都是有赠送就赚到了，哈、哦、哈、哦。好，阿、啊、你点为0925GG 嘛，哈、okay, 哦。
1: 二十 22号呀。
0: 对啊，22号礼拜六会记得哦，吼。
1: 好，
0: 那你个事前是讲欧娘吼，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哎、欸，你来看吼，肠胃不好的，其实他的那个也脑吼传达的不太及时。来，喂，你好，喂。
2: 嗯。
0: 哎，蔬菜阿姨啊，嘿。
2: 嘿我要叫一桌的，按做 Q。
0: 蔬菜姐要叫 Q 哈。
2: 嘿。
0: 你吃了真好呢吼。
2: 对啊。哦，礼拜啦。
0: 嘿。都听到吼。嘿，咱这真正啊。
2: 你贵
0: 啊！对啊，爱紧来看啦，对无吼？哎，我跟你写。
2: 小
0: 叔也
2: 有一
0: 组过
2: 一罐
0: 哦。嘿，小叔啊，
2: 搁
0: 一组过一罐吼。嘿
2: 啦，
0: 先蹲 Q 啦，啊，你也等好要结束，要滚再过来蹲一下吼。
2: 好啊好啊。
0: 你等我，我抄起来吼。好，蔬菜姐，你 Q 吼，要你的经验分享吼，新朋友无听到，来你等下吼，你甲大家讲者。
2: Q 实在袂歹啦，我。我
0: 嘛不要讲你，你也不要讲。我食
2: 了
0: 足好。你讲你，我还记得上迄、那个，你讲，因为你家本身你的迄个行动较无拄好吼。
2: 对对对。
0: 嘿，啊，人你骑奥多巴，哦，即摆迄个节奏有力的吼。
2: 即摆其实唔听我骑
0: 啊。嘿，有会啊啦吼。但你前摆时阵来讲，哦，你本来诶差别足大吼。
2: 嘿，我跪倒两届呢。
0: 嘿，哦。
2: 体力足好诶啊，拢袂困呢吼，啊，体力真有呢。
0: 嗯，体力有真好。诶，咱 Q 的米当中个 B 群的成分嘛，和你精神体力好。
2: 因为开刀也未使食着嘛。
0: 嗯哼。
2: 啊，较无开啦啦。
0: 是。
2: 然后我就提起哦。嗯。讲你来进步较紧。
0: 哈哈哈。诶，啊，就 Q 有保养嘛吼，有差啦吼。
2: 好。装嘛几种好
0: 哟。哦，你讲莫打吼。
2: 嗯。
0: 给较袂安尼穿吼。
2: 对对。
0: 嘿，啊，脚是第二点莫打，你无阿妈脚嘛给较好行吼。
2: 我虽然无方便，我嘛
0: 来
2: 得做一片
0: 的。有啊，你跟我讲啊，无简单，辛苦啦吼，好妈妈，好阿妈，安尼吼。
2: 别放心，请费用
0: 啊。我知啦，我知啦，你家身体得爱保重啊，吼。好，好啊，谢谢蔬菜姨哈，蔬菜姐，谢谢你哈，给你下来啊，明仔就交5600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以上广告哈，喂，你好，嘿。
3: 哎，玲玲啊。
0: 我莹莹，不是玲玲，嘿。
3: 啊，我想讲嘛，你叫。叫些酵素啦吼，啊，我请教，我有咧食西药，敢会使懒得食吗？
0: 不行，不能跟药一起，爱甲浪开，浪上无浪一点钟，袂使甲药啊同齐食哦，嘿，嘿，因为我这毋是药品哈、啊，喂。
3: 因为我早时有食一寡健康食品啦吼，
0: 嗯，
3: 啊，你健康食品敢会使懒？
0: 食品就会使同齐啊，来你等者，来你等咧，你等者会使，食品拢会使，你等咧。

0: 所以来大哥哈，所以我个啊听众朋友提醒大哥，喂，来大哥，您爱记哩哈，咱的药啊，莫甲保健的同齐吃得掉啊，会记哩哦哈，甲咱开。啊，这一个啦，饭节，咱的另外一项就是饭
1: 啊。我阿妈啦，我不是大哥啦，我是嫂嫂甲嫂孙啦。
0: 哦，阿妈，我认出来你啊，我知你，我知你。
1: 正啊，带你买，和你耍，和阮嫂孙玩起来啦。
0: 我知啦，我知，拍谁哦？好，来，阿妈，那我跟你讲吼。
1: 我要晚班咯吼。
0: 阿妈，你讲要孝顺吼。
1: 孝顺一组啊，晚班。
0: 我无晚班嘞，然后下晡班了，下晡两点过哈。
1: 对，下晡两点过。
0: 这不是晚班啦。这下晡班，来我下起哈，对哈。
1: 我知道下晡两点过才收啦，因为我早时哈，早时阮一个长寿的来打字哈，啊，伊拢会打电话，我拢买电台物件安尼啦。
0: 好，了解。
1: 我爱
0: 会看到啦，哈，好啦，快紧啦，哈。哎啦，咱电台迄个物件。公司遐尼久啊，对吧？吼，没啦，啊，也念咱就卖去看到，伊就袂念嘛，伊嘛是爱咱好美吼。
1: 啊，这等到以后再叫我娘打。
0: 呵，啊，一早孝顺事情是哦，嘿哈。
1: 啊，麻烦你打脾气。
0: 对，我讲阿妈帮忙送到楼上哈。
1: 系啊。因为我目睭无啥看，啊，脚骨袂啥会行。
0: 呵，帮忙。
1: 啊，要落。过楼要落到楼卡卡无方便。
0: 我讲帮忙阿妈送到五楼哈。送到。
1: 先叫一组接看嘛，也会使吼。我个做这
0: 个。哎啦，这个胃肠真好。阿妈，你是要叫孝顺嘛吼？
1: 系啊，我就是拢会闭结啦。
0: 闭结吼，来我跟你讲吼，阿妈你爱一盖三粒叫三顿哦吼。
1: 一
0: 个三粒，嘿，对，以后过开好哈。
1: 好，
0: 阿外公帮阿妈送到
1: 我。再话久个时间，再见咩？
0: 阿妈，我跟你讲吼，爱你开始有咧排便顺啊，才糖检哦，你知无？嘿，迄个过渡期爱经过啦，你听我吼。
1: 我是拢靠啥，你知无？拢靠中药啦，中药阿都安尼，不办个足排办。
0: 但是阿妈，我跟你讲吼，药啊。更加中药较温和，药啊嘛是药啊，就是药啊，你听我吼，系啊，咱食保健的，你试看卖好吧？有好无歹啦，嘿，吼，啊，你问题拢会使卡好我，我再教你安怎食。
1: 嘿，
0: 真正真好用啦，你再食落去哦，消化一定是有感觉的，消化较袂堵咧积咧，吼，啊，咱排便就爱倒倒掉啊，讲真咧。
1: 我是袂静，我就是可能是吼，
0: 等下无力啦，嘿，
1: 我可能是嘿，等下无力，啊，可能是吼，
0: 嗯。
1: 我唔捌咧跑厕所啦，
0: 唔捌咧跑厕所，什么意思？
1: 就是唔捌咧闹屎啊，
0: 嘿嘿，
1: 啊拢闭结啦。
0: 哦，唔捌咧闹屎拢闭结，啊闭结都无好啊，都拢袂白啊。
1: 我就讲，
0: 啊你第一啉唔够，阿妈你第一啉唔够哈。
1: 我一天啉2000多CC的茶呢。
0: 啊无你都你也无糖分，你会再食一挂红龙果嘛，袂歹啊，红龙果啊。
1: 红
0: 龙果吼，嘿，红龙果吧，袂歹啊。
1: 我
0: 就
1: 同阮家讲，
0: 嘿，
1: 红龙果。
0: 对啊，对，我拄食到咧问无好，啊，你也食一挂，食一挂就好，莫食济啊。奇异果啊，红龙果，糖分果唔是讲拢袂使食，你莫食济啦，你听有无？哦，啊无你个青菜加食挂青菜啊。
1: 有啊。
0: 哦，番薯叶啊，遐呀，食较济咧，巧克力啊，食较济咧，伊糖分。
1: 拢会闭结安尼啊。嗯。
0: 等下无得啦，我紧啦，紧来调吼。好啦，好啦，吼，加油嘿，吼！阿先甲你加几组四千四哦，吼。阿妈下晡，阿妈下晡，阿叫甲你送到五楼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这个电话拍摄哈，你随时都该打进来。哎，看到电话了哈，拍摄。
1: 喂
0: 喂，
1: 你刚刚你好，
0: 哎，我是嘿，你好。
1: 你我你讲，你讲我摕迄个小数摕一组。
0: 好啊好啊哈，姐姐我下来，啊，你电话8282几号？
1: 嘿，啊你我0933。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大姐，你讲你安那哈？你
1: 讲
0: 你
1: 讲闭格了，我进前就是管可能，我就是无。我就是一卡个，我今麦听了你讲卡个北掉，会用北掉。
0: 可以啊，可以啊。
1: 我今天我就拢卡个北掉再来吃。会
0: 使哩啊，因为有的人感觉讲卡个吼，你可能胃肠壁较薄啊，是安怎有无吼？
1: 胃较无好，
0: 胃无好对。所以你甲卡个北掉吼，直接有人是感觉安尼咧吸收个较紧，
1: 啊你甲再看卖。
0: 可以啊。
1: 伊我唔知呢。
0: 哦，啊我
1: 你讲，
0: 嗯，你唔知吼，你试看嘛，因为伊个粉胖胖嘛，该好食。
1: 哦，
0: 啊你若有必加一间三粒哦，嘿，
1: 我知，
0: 甚至不行，你食个四粒五粒都无要紧，因为你这个过渡期你也较坚固，因为你有加上加开好吼。
1: 那我
0: 有加上一罐，我会加食较重的，你听我，我食较重的加强版加食落去就知啊。你比较一定，我你讲你食两粒，跟你食三粒，跟食四粒绝对有差，好不好？感受一下，
1: 啊加油。叫啥等着对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舒服，拢跟他讲话。
1: 哦，家里人啊，呢
0: 对啊，像我透早啉一杯香红来，先紧张的款啦吼。哦，我香红牙酸，你知无？我足久吧咧，我主要紧迄个抽屉呀，我公司拢扛一罐，三粒我就甲吞落去啊，都好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谢谢哈，好，
1: 明天再，
0: 明天对四千四哦，哈，谢谢大姐。
1: 明天再，不要紧。
0: 哎，对，我跟你下再班。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好，
0: 感谢哈。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说，第一就是其实肠胃不好的人很多，可是你都叫皮皮都没关系啊，小康不报大康真正的恶报。再来就是说防失智，现在失智很多对不对，人家说脑肠相连，你看啊，当然啦，硬讲硬讲，其实你看通常胃肠是不好。那咱来说防失智吼，哎，四十岁就开始起跑，专家说要听得见，走出去，常常动动脑。哦，起码是讲有心药啊，咱这部当中冇讲到对吧？哈，为这个早期，咱讲的是早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哈，带来了希望，但是哦，夭寿贵啊，你住一箱150,000呢，200,000，外国的更加贵呢。所以有一个香港的先生无退休了哦，因某陪伊来已经住。住七八只啊有啊吧，对不对？啊还是讲人有钱的，啊一般但有发高可能反正住一只都住不起啊，看要安怎好。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预防以后的一些地理病啊哈。所以讲呢，地中海饮食哈，德叔饮食做起来，然后要头脑要动，哦动力让生速读啊。好，请问他生迄益智游戏呀？我最近生迄、那个生迄桌游，生到会变鬼吼，最后生的吼比手画脚啊！吼，我爸爸妈妈第一届时有够肉开吼，第二届就开窍啊，就做厉害呀！吼，这样玩很好玩吼，像你看，我们这个惊跳起，我无人惊压抑，我够嘴也美吼，所以讲吼，动动脑，大家都不会老了哈。好，来健康课单主机喝下来照顾 ，OK， 唔通有因欢乐哦。喂，你好，喂，
2: 你好，
0: 有，嘿，
2: 小叔啊，介绍啊，
0: 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吼，拜拜。好，来，听众朋友吼，要买要快哦，吼，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吼，身体爱够啦，买 Q 上 Q， 买消暑上消暑，非常的有感吼，买两罐个钱上你半罐吼，买两。大洲的电影站几罐大罐牙哈，要买要快，那各买一组就等于现省2500打七五折的意思。260233，我等你哈。欢迎早安进行，大家中到这里点105.5，再会。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